0: 以及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参考，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财政资金分配的参考依据。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5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5月7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
3: 5月7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5月7号，刘国中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并共同主持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8次会议。5月7号，李鸿忠在北京调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5: 当地时间7号，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及阿巴斯港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
1: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7号夜间传出2声巨响，随后几分钟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
5: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对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油轮以及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攻击没有命中美军军舰。
5: 美国媒体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第3轮会谈。
5: 北京时间昨晚，俄罗斯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0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
1: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前景改善，国际原油期货价格7号盘中大幅下跌，跌幅一度超过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美分，收于每桶94.81美元，跌幅为0.2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21美元，收于每桶100.06美元，跌幅为1.19%。
5: 纽约股市3大股指7号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596.97点，跌幅为0.63%。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337.11点，跌幅为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806.20点，跌幅为0.13%。
1: 北京时间昨晚，法国参议院表决通过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此前已获国民议会通过，新法将简化行政流程，为流失文物返还提供制度便利。按程序，法律草案经法国议会两院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总统应在15天内颁布该法律。
5: 北京时间昨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今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去年，中方决定对巴西等南美5国实行免签入境政策。
5: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晚发布消息，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协同公

0: 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记者昨晚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七部门联合发布新版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新规明确医药代表准入资质行为红线，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多部门联动监管与联合惩戒机制，整治药品违规推销和商业贿赂乱象。
1: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报考者可于今天8点到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名额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0: 今早8点，在海南的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10号货运飞船和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开始进行垂直转运。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2: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号晚间，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4: 伊朗方面的情况如何？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1:30，北京时间的6点。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干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3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塔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3艘驱逐舰7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伊朗向美军驱逐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攻击没有命中美军军舰。
4: 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

0: 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
1: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淡化美国当天对伊朗军事打击的严重程度，称这只是亲昵的拍一下。他表示，美伊停火仍然有效。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报道未进一步说明此前交火的具体情况。
1: 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
2: 路透社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这反映出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意味着该协议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知情官员表示，伊朗正在审议这份旨在停止交战但将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的协议草案。根据消息人士和官员的说法，该协议将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据报道，临时协议未提及美国曾提出但遭伊朗拒绝的多项核心要求，其中包括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伊朗导弹计划，以及要求伊朗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的支持。
1: 美国《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做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建筑和设备受损。
0: 报道说，这228个建筑或设备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这一受损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
2: 据报道，从伊朗战事爆发至4月14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站点共有217处建筑和11个设备遭损毁，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华盛顿邮报报道，以上分析依据可获得的卫星图像而来，只代表部分美军战损，其中超半数集中在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位于科威特的3处军事基地。报道称，一些专家指出，如此多的军事资产受损，说明美军低估了伊朗的打击能力，未能有效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美军希望快速摧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却低估了伊朗对美国固定基础设施所做情报的深度，也没有考虑美国和以色列经去年6月12日战争后防空系统的消耗程度。此外，美军尚未完全适应对方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这类无人机虽然载荷量小，但更难拦截且打击更精准，因而对美军威胁更大。报道称，伊朗空袭威胁已导致部分美军中东基地无法配备正常规模的人员，一些美军决策者正考虑把部队撤至更安全地点，并限制其作战能力，同时让基地保持现状，接受可能的更大损失。
3: Our bases are gone, and they're not coming back. We were already pulled out of our bases, and they've been most of them have been largely destroyed and made unusable. What did it take when we put them there? We made the Gulf states pay for them. We made our hosts give us the land, or give us the rights to the land, build everything, construct everything. We said we will protect you, and you will build these great bases, and you will buy our equipment. You will buy our systems at high markup. We didn't.Give them any warning. We didn't coordinate any of this stuff with them. But when it's over, we're going to say, okay, we're ready to come back. You want to pay and go ahead and build up? What do you think they're going to say? They're not going to do that. And we don't have the money to do it.
1: 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0: 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 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

0: 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
1: 当地时间7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0: 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
1: 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
0: 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就被叫停。
1: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从启动到暂停仅仅一天多的时间。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号披露了自由计划行动暂停的内幕。报道说，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了沙特阿拉伯的不满。
2: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美国

0: then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Saudi Crown Prince failed to resolve the issue.
1: 报道说，美国政府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所谓的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有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需要地区伙伴合作，才能使用其边界沿线的领空进行包括所谓的自由计划在内的行动。在一些情况下，没有其他路线可绕行。报道还说，其他海湾盟友也措手不及。美总统在宣布所谓自由计划后，才与阿曼方面协调，在行动开始后，才与卡塔尔领导人通话。
2: I think there was some fear that yet another layer of militarization here could provide a tripwire for yet more escalation, which is essentially what we saw because the day, Monday, that Trump announced this initiative, we saw renewed skirmishe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However,giving up or, well, let's say pausing, the initiative within about a day suggests that Trump, may not have the stomach to continue this.
3: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6号引用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报告称，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也就是6月至9月期间，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量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其中位列第一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此前宣布，因燃油价格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决定将停止业务运营并取消全部的3.3万个航班。位列第二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则削减2.1万个航班，位列第三和第四的达美航空公司以及美国航空公司分别削减了约7300个和6400个航班。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集团也削减了超过5000个航班。
4: 韩国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为应对中东局势，韩国政府今年3月出台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临时禁令，期限至5月12号。当地时间7号，韩国政府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5: 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7号表示，为防止出现以油价为由拒绝销售等行为，韩国政府决定延长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措施的实施期限。韩国政府还将研究采取附加罚金、举报奖励等额外措施，以加强对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根据韩国相关法规，囤积居奇、垄断市场行为最高可处3年监禁或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6.9万元罚款。具润哲还宣布，韩国第五轮石油价格上限措施将于8号零时起生效。3月13号，韩国政府为稳定国内油价实施的石油价格上限制度正式生效，这是韩国政府自1997年实行油价自由化措施以来，首次依据石油事业法相关条款设置油价上限。根据该制度，政府对炼油企业供给给加油站和分销商的石油产品设置价格上限，并根据国际油价变化每2周调整一次。韩国企划财政部表示，为防止石油限价措施导致供应锐减，将严格打击囤积行为，要求炼油企业每月向市场投放的油量至少达到去年3月和4月水平的90%。韩国政府同时承诺将向因此亏损的炼油企业提供财政支持。
3: 当地时间7号，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在今年第一季度财报中表示，地缘政治正成为影响宏观经济以及国际贸易和物流的主导因素，中东战事加剧全球贸易和物流的不确定性。今年全球集装箱需求前景高度不确定，能源价格上涨以及海湾地区贸易受限，可能给行业增长势头带来下行压力。财报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正迅速重塑全球供应链。除能源之外，中东地区还是化肥、矿产品、铝等的重要供应地。中东战事也给全球各方敲响警钟，急需增强供应链韧性，提前制定预案，建立应对未来供应链突发中断的全新策略。
4: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警告称，霍尔木。

0: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5: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6: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

0: 分，
1: 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2: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3: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67年的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4: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7: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8: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9: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10: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3: 玉林制药。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进食哽咽、胃痛泛酸，可能是消化道肿瘤的预警信号。复杂疑难的消化道肿瘤该怎样找到有效的诊疗方案？多学科精准会诊，如何为患者提高生活质量？今天的节目中，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的三位专家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收看本期生活圈。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

0: 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不少朋友啊，出现了进食困难、胃痛、泛酸等症状的时候，总会把它当成老胃病，不会加以重视。可是当症状持续加重，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的时候，往往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如果患者反复出现进食梗阻、腹水不消，又该如何是好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主任胡凯文、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胸外科主任医师王大力、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屈凤莲。我们请三位专家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消化道肿瘤的科学防治。胡医生好，王医生好，屈医生好，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说到消化道，这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吸收营养、运化气血的通道，当然更是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但是一旦这条通道受到了阻碍，不仅大家吃不下、排不出，还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身体隐患。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三位专家，咱们一块儿为一个比较疑难复杂的病症来出谋划策。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先一起来看看大屏幕。这里呢，我们有四张图片，是这位病患他最开始出现的一系列症状。您看，他有进食哽咽感，同时有胃痛、泛酸的症状，体重短时间内也是骤降，另外很明显的腹胀、腹痛。看到这些症状之后，大家可能会想到，这肯定是胃部的疾病，是不是老胃炎犯了，或者是更加严重的胃炎？但是如果说我们不断地用一些药物治疗，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反而症状还在不断地加重的话，那这个背后可能就会有更大的疾患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看看短片，看看这位患者最初的发病情况。
3: 2025年5月，55岁的刘先生明显感觉身体不适，
4: 就刚开始就是一直老打嗝，打嗝完之后呢，那时候还没胃疼呢，打嗝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胃痛非常严重，然后吃不下去饭了，然后就开始食管反酸。
3: 据刘先生女儿回忆，父亲当时吃饭很费劲，尤其是吃干饭、硬饭，总感觉食物堵在胸口，咽不下去，还反复出现胃痛、泛酸、烧心，刚吃完饭肚子就胀得难受。
4: 当时吃的胃药没管事儿，7月初的时候就发现身体明显消瘦，就在一个月内他一下子瘦了10几斤。
3: 一开始刘先生只当是普通胃炎、消化不良，自行买药服用，可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重，直到最后连正常吃饭都成了问题，家人才赶紧带他到医院检查。
2: 看完这个短片哈，我相信所有的观众都跟我们一样，为这位患者刘先生真是捏了一把汗。所以这个环节呢，我们先请胡医生和王医生两位专家为我们分析分析。刚才说到的他的一些症状，其实就是我们大屏幕上显示的这几张图片哈。所以先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讲一讲，就这些症状的出现对于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背后可能有哪些疾病的存在。
5: 这些症状啊，就是说实际上呢，它主要是涉及这个上消化道。其实这些症状呢，你说它有特征性吗？其实也不是。

0: 一定根据这些症状能诊断什么，因为这些症状我们经常可能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发生了。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说一般的这些症状可能你简单的你饿一饿或者治一治它就能缓解，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很顽固的话，特别是这几种症状放在一起，
1: 嗯，
0: 比如说体重降了很多，再加上你吃东西吃不下去，这个当然就要考虑食道的问题。如果真的是有腹胀的话，那还得考虑这个胃的事，像这个哽咽啊，啊，泛酸，啊，还有这个体重往下，特别是体重跟前面两个症状如果是关联上的话，那这个就要高度怀疑我们这个食道啊会不会有问题。如果这几个症状放在一起的话，而且长时间不能缓解，一般的这个我们都会自己或者找点药吃啊，
1: 对，
0: 或者是看看病啊，和简单的处理处理，
1: 调理一下
0: 啊。但这些办法想完了之后，如果说这些症状还都在，特别是前面三组症状，尤其是第一和第三这个症状如果放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可能就要多想一点，
1: 明白，
0: 要该做检查。
1: 所以主要集中在我们的上消化道，包括胃，也包括您刚才说的我们食管哈，这个器官它可能出问题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尤其是您刚才提到这个进食哽咽，就是我们吃东西好像老噎，老咽不下去，是吧？老堵在这儿，不是那么顺畅。这在中医中是怎么来解读这样的一种状态的？
0: 这个在中医很早很早，就是有中医书的那一天，就提到过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吃东西哽咽，
1: 哽咽
0: 啊，哽咽，特别是这个喝水呢，可能问题不大。
1: 嗯，
0: 但是呢，吃固体的东西，它就会哽得下不去。
1: 嗯，
0: 古人就把这一类的症状叫做噎嗝。
1: 噎嗝，
0: 哎，噎呢，就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症状了，我噎着了，你直接的就是哽到那个地方了嘛，对吧？那为什么扯到嗝上去了呢？它是膈肌的那个嗝啊，它的古人就认为就是这个什么叫嗝呀？
1: 嗯，
0: 就是把上面和下面分开，
1: 嗯，
0: 上焦和中下焦分开的地方有一个隔，
1: 嗯，
0: 他认为是这个东西出了问题，就是上下不通了，病性就是噎啊，病位呢就隔，
1: 嗯，
0: 隔住了，是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在古代很早就有，主要相关联的就是进食哽咽。那么后面当然呢，就是说，有了这个现代医学，有了病理以后，知道啊有食道癌，那这种情况比较多的就是食道癌。
1: 谢谢，这是胡医生的分析。我们也听听王医生
2: 谈到这四大症状啊，就第一点就是进食哽咽。我们工作当中啊，就是常说的就是吞咽困难。
1: 嗯，
2: 这吞咽困难呢，造成的原因很多，比如食管的炎症、溃疡，还有一些个良性的疾病，比如平滑肌瘤，都会造成一定的吞咽困难，但没那么严重，尤其是没有进行性的，就是越来越重的那种吞咽困难没有。食管癌的表现呢？就是进行性的吞咽困难，就最典型的那个三个症状呢，食管癌到了一定的晚期也会有，但不是说非常常见的。这三个症状呢，胃的病变比较多一些。
1: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他的胃和食管同时出了问题呢？
2: 有可能啊，
1: 是吧？
2: 看了那个病史，觉得它不是食管单一的病变。
1: 所以像这样的症状的出现，尤其是在不断的进行性加重的话，还是建议患者要及时去就医，做相应的这种专业的检查来判断，不能再耽搁了。所以刚才两位专家的分析，这些症状背后呢，可能就不是一个小的疾病了，需要更加重视和对待哈。但是我们说到像一些泛酸呀、烧心这样的症状，包括胃痛，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可能会有一些食管呀，包括胃上部的一些炎症，或者胃的一些胃食管反流这样的疾病，那这些病症可能是一些相对良性的，不是恶性肿瘤。所以胡医生想问问我们，怎么通过这样的症状来区分我这可能是一些良性的病变，还是有恶性肿瘤的风险呢？
0: 一般的我们有症状都会采取一些措施的。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今天没吃好，突然那个想吐啊，突然恶心呢，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上消化道的这种不舒服，是吧？
1: 嗯，
0: 我们肯定会去想一些办法。
1: 嗯，
0: 你说我喝一碗姜汤啊，
1: 嗯，
0: 甚至我拿热的东西敷一下，
1: 对，
0: 你总会想去各种办法。
1: 嗯，
0: 或者自己买点什么药吃。如果你这么处理了以后，一个月两个月它就是就是完全不缓解，
1: 还不见好，
0: 要进行性加重，就一天比一天重。假如说你体重还在往下掉，那要想往恶性病这个方向明显的下降，
1: 嗯，
0: 那就是说你一斤两斤这不算的，
1: 嗯，
0: 你不舒服肯定掉两斤嘛，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就是说你这个体重也是一直在往下掉，三个月之内，哎，五斤了十斤了，就体重恨不得把自己的10%左右的体重都掉下去了，那这个你肯定要高度怀疑你有什么毛病了。
1: 明白。
0: 所以这个毛病呢，当然它不一定是癌。 但是如

0: 配合上前面那些症状，那就癌症的这个可能就啊就比较就是我们就考虑所谓的恶性病。
1: 对，
0: 那恶性病呢，你比如说是上消化道的那个就食道的，再往下一点就是贲门呐，
1: 嗯，
0: 对吧？就是食道和胃之间的那个地方可能会有问题。
1: 那个接口。
0: 哎，对，接口。那再往下，那就是胃了，就是你要考虑这些消化系统的这个，尤其是上消化系统的这个，恶性的可能性，就是脑子里要有这根弦，要脑子里要去把这些症状。 跟某恶性病呢，要关联一下，去想这个事情，即使是一些简单的这个食道啊、胃啊，就是这些不适，
1: 嗯，
0: 如果长期的反复的出现，虽然不是很严重，这个必要的体检也是需要的。原来有一个病人，儿子、女儿、女婿给送到这个医院一查，是晚期，有家属就非常不理解，我刚到你们医院，头一次看病就晚期啊。
1: 后来医生就反复跟他解释，就说你可能这些症状是反复的，
0: 有很久了，
1: 拖很久
0: 晚期，
1: 嗯，
0: 说这个手术做不了了，那可能要做一些保守治疗什么这些东西。这不送他来的有个家属，就是他的女婿就说，哎，我也是常常有点胃不舒服，
1: 嗯，
0: 那我要不要做个检查呢？
1: 给我也查着吧。
0: 啊，就查着，哎，他是早期，他送丈母娘看病就把他给救了。
1: 所以刚才两位专家分析了这么多。 都是在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出现这种恶性疾病。那么结合刚才刘先生这些症状，更有可能呢是我们上消化道，就是包括我们的食管部分，甚至到我们的胃的部分出现了恶性肿瘤。这也是我们说的食管癌和胃癌。所以在这儿也想问问王医生，就目前来说，这两种恶性肿瘤在我们国家它的发病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2: 咱们国家，上消化道肿瘤、食管癌、胃癌的发病率、死亡率有所降低。 生存率有所升高，高发人群首先一定得就是具备一定的年龄，
1: 嗯，
2: 再就是病人的平时个人的一些个不良嗜好了，
1: 嗯，
2: 大量的饮酒、高度的白酒，再就是吃熏烟的食品等等吧，还有一部分就是家族史了，
1: 嗯，这些可能都是有高危因素的一些人，
2: 都高危因素，对，
1: 嗯，
2: 好，
1: 再次谢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介绍，这位患者刘先生，他的身体里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疾病？ 是否真存在上消化道的恶性肿瘤呢？我们继续往下看。检查结果出来后，刘先生的情况远比想象中复杂。胃镜检查时，因食管梗阻严重，镜头无法通过，仅诊断为食管中分化腺癌。而胸腹部 CT 显示，他的贲门、胃壁均有不规则增厚，食管下段管腔明显狭窄，周围多发肿大淋巴结。 腹膜也出现异常增厚，提示病变范围广泛，疑似扩散转移。同时伴有腹腔积液。综合判断，肿瘤并非局限于一处，而是同时累积食管、贲门和胃三个部位。更棘手的是，他自幼患有乙肝，肝硬化多年，长期靠服药控制病情。三重肿瘤叠加严重肝病基础，让治疗难度极大，风险极高。 刚才这位患者刘先生啊，他的这种晚期恶性肿瘤的确诊，加上他全身健康水平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确实给我们接下来进一步的诊治带来了很多的困难。所以接下来我们请两位专家为我们详细的分析评估一下。王医生，如果从外科医生的角度来出发，您怎么看这个病人的现在的情况？
2: 刚才说了，他有这个四个症状表现，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还持续加重，就应该引起警惕了。啊，做了一系列检查。 首先做个胃镜，胃镜我看了描述，到食管下段看到新生物，镜子就过不去了。
1: 嗯，
2: 取了个活检，活检病理汇报是一个中分化腺癌，完了又做的胸腹的 CT， 胃壁增厚，腹膜增厚，腹膜和淋巴结肿大。这个腺癌啊，根据我的经验判断，我认为它是一个贲门癌。嗯，上下侵犯，上面侵到了食管下段，下面侵到了胃，应该是一个比较晚期的一个贲门癌了。 再加上肝硬化，
1: 等等吧，是不适合外科治疗的。最起码目前是不适合，要
2: 就是一些化疗药，再就是，我们国家的中医。
1: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问问胡医生哈，刚才也说到了，这位患者他的整体健康状况也不是特别理想，长期感染肝炎病毒，甚至已经到了肝硬化的程度。就是肝脏这么一个重要的脏器，现在他已经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他的整个的身体健康。 我们接下来肿瘤的治疗，恶性的晚期的肿瘤治疗，是不是也是很大的难度？
0: 就是说，首选外科，啊，如果是晚期呢，外科做不了呢，就应该是药物治疗，内科。

0: 为了一些药物治疗，但是总体来讲呢，我们目前之内肿瘤的治疗方案呢，都是需要病人具备一些身体条件的。
1: 对，
0: 就身体特别差，不能耐受，比如说化疗啊，甚至放疗啊，甚至这个免疫其他的各种治疗，他身体不足够好的话呢，很难把这个，因为他是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去做，需要很长线的治疗，他好像很难坚持下来。那这个病人呢，他就属于这么一个，就是晚期癌症，同时身体又很差，已经肝硬化。 再加上一个晚期肿瘤，那么这个病人的治疗啊，你首先要做一个顶层设计，就是怎么来面对这样的患者，他已经不是孤立的一个选一种治疗方案就可以了。我们顶层设计是什么？强调的是这个。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能不能让这个病人啊一天比一天更好一点？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让他哎吃喝拉撒睡，能够更正常一点，让他的身体呢感到更舒服一点。 那么，当我们未来就是说，如果他感受上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再去考虑我们用哪些药物去打击这个肿瘤。因为打击肿瘤的同时呢，对身体多少会有点伤害的。
1: 对，
0: 那么就是说呢，如果他现在的身体，那经过评估，可不可以经得起这个伤害？所以可能一开始啊，我们要从这个病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去入手，然后。
2: 为这个后续的治疗去创造条件，进行中西结合，先把身体，做得好一点，让这个情况稳下来，不要加速的下滑。所以，其实胡医生也一下抓住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我们很多人想到的是，我们碰上了疾病，能不能马上就进行下药来治疗，对吧？但是您刚才也讲到，同时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您一个重要的解毒身体的化工厂这样的一个脏器肝脏，现在出现了。 肝硬化这样的一个状态，本来肝脏它的这个健康情况已经不容乐观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下猛药去攻，还是给它大补，你这肝脏能承受得了，对不对？会不会带来肝脏的这个病情的进一步恶化，甚至出现腹水等等情况？中药药物进去虽然是好药，但是不耐受，达不到效果，对吧？所以我们也不能盲目的去选择积极进攻的一个态势。
0: 是的。
3: 经典中国香第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像刚才两位专家分析的那样，刘先生现在的病情是非常的复杂，究竟该如何采取治疗方案呢？所以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们请王医生和曲医生为我们再详细的分析一下。
4: 单医学科呢，很难对他拿出来一个，非常良好的治疗方案，许多学科综合在一起为他会诊，制定一个方案，包括外科。
2: 肿瘤内科，还有消化内科，营养诊断科，病理科，中医科，中医调理治疗肿瘤是有独到之处的，对病人进行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的制定。所以这时候我不能光靠单一的科室的医生拿主意了，
5: 因为他病情比较复杂了。
2: 对对，就得像您说的，我们多个学科的医生来共同会诊，对，形成一个多学科联手诊疗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进行下一步的这种诊疗工作。曲医生您怎么看？
5: 其实刚才王教授已经说了，就是现在对于一个病情非常复杂的病人来说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其实还是非常提倡多学科的合作。我们现在其实每个医院里头现在都在进行 MTD 的一个讨论，那么就是多学科的医生都坐在一起，大家给病人制定一个非常精准的。 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而且像刚才几位专家分析的，他这个疾病也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局部，对吧？
2: 对，
5: 涉及到他的消化系统、腹膜、肝脏，对吧？都有涉及。甚至如果我们在发现一些其他的一些远处转移，可能就需要更多的学科来加入其中。是的，它是一个食管的一个病变，但是牵扯到胃、腹膜后。 都有腹水，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个食管癌呢，发病率其实是在靠前五位。这个食管癌呢，大多数是80%-90%是鳞癌，但是这个病人呢，这个中风化腺癌，那么在食管癌的腺癌里头，它的发病率大约占10%，那是很少见的，就是在我们国家是食管腺癌也很少见。食管鳞癌和腺癌当然在治疗上面呢，稍微有一些区别。 癌症中心最近发表的就是，食管癌和贲门癌这些消化道肿瘤死亡率还是有所下降的，因为现在国家好多创新药的出现，还有一些靶向药啊、免疫治疗的药，所以现在其实这样的病人我们还是。 治了好多这样的病人，还是很有希望的，病人还是能够延长生存的。因为这个病人呢，他有一个基础病。

0: 是一个肝硬化。
1: 对，
0: 那么他现在的腹水，我们要搞清楚他的腹水是不是肝硬化引起来的，还是因为肿瘤转移、腹膜转移引起来的。所以这个肯定首先要给这个病人要做一个腹膜穿刺，要把腹水引出来以后要做细胞学的，要看看他是不是癌性的腹水。那么癌性的腹水的话，那我们自然是按肿瘤的癌性腹水来处理。如果是因为肝硬化引起来的这种腹水，当然我们是按肝硬化腹水来处理，所以那可能就要给一些高蛋白啊这些输注啊，营养的输注，这些来缓解病人的腹水。但是这个病人肯定是因为是肿瘤侵犯到腹膜了，所以他出现了一个腹水。但是这个我们要内科处理的话，肯定要先抽腹水，把腹水抽完以后要送检的，要送病理和细胞学，来明确他的腹水是不是癌性的。
2: 刚才两位专家也多次提到，这个病人的情况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不能轻易由一个科室的专家就来下诊疗的决定，而是大家要共同的讨论。那么究竟哪些患者我们需要这种 MDT 多学科会诊的手段来进行介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们也总结了四张图片，我们请两位专家也跟我们说说哈，是不是针对这样的患者我们特别需要我们这样的诊疗模式？
3: 多学科会诊呢，就是首先是多系统的疾病，不是单一的一个系统的疾病，再一个情况比较复杂，这里也都谈到了，或者是很难为病人制定一个非常良好的治疗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要召集有关的各个科室，大家呢集思广益，共同的为病人选择一个最适合他的治疗方案。就这个病人说吧，他这么多情况基本他都占有了，多发肿瘤可能是食管来源的，也可能是贲门来源的，也可能是胃来源的，他那个镜子说了到食管下段就下不去了，
2: 下不去了，
3: 所以他呢整个从食管下段到贲门到胃是多发的一个肿瘤，手术呢基本上不能做了。再就是合并其他的疾病，肝硬化本身对治疗都存在障碍，包括手术啊、创伤打击啊，可能会诱发他肝脏功能衰竭，药物也是这样的。再就是他诊断目前还不是很明确，他只要是腺癌，不能做手术，用药和中医调理，对于他的原发灶是哪来的就并不是很重要了，对症下药就可以了。
2: 他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复杂的。
3: 对，
2: 所以屈医生您也给我们讲讲，除了我们刚才列的这些，还有哪些可能是情况比较复杂的，我们诊断治疗中比较棘手的，也需要 MDT 多学科来介入的？
0: 其实在临床当中啊，这个肿瘤病人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遇到的病人经常是比方说他是个消化道肿瘤或者是肺癌的病人，那么他可能来的时候主要症状也可能来自消化道，比方说像食管癌他可能会有近视眼，那么另外还有像有些胃癌的病人他在晚期可能出现肝脏的转移。那么肝转移当然好多晚期肿瘤的病人都会出现肝转移、肺转移、脑转移，那么这种病人呢就是说他可能多发的脏器的一个转移，那么这就很复杂了。那么到就这样的病人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那就要多学科讨论了。那比方说有脑转移的病人，那么我们肯定要根据病人的病情，这个病人能不能做局部的放射治疗，脑部的放射治疗，那么能不能打伽马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那么比方说他有肝转移，那么肝转移的话我们除了内科的药物治疗以外还可以做介入治疗，
2: 介入科可能也要
0: 参与进来，对，介入科也要参与进来，另外还有射频消融等等这些治疗的方法。所以这样的话就是需要好多科室呢来参与，那么就是更需要一个全科的一个 MTD 的一个讨论，这样的话给病人可能就能得到一个精准的治疗的一个方案。大多数的病人啊，就是癌症病人一般情况都是老年人偏多嘛，
2: 对，
0: 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多，
2: 对，
0: 高血压、心脏病，好多病，这样都又牵扯到心内科的一些治疗的方法，所以呢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牵扯请内科医生。那么有一个基础肝硬化，肝硬化的病人实际上对于我们肿瘤内科医生来说治疗当中是要非常小心的，
2: 对，
0: 因为我们好多的化疗药物是要经过肝脏代谢的，所以如果他肝硬化肝功能不是很好的话，那可能药物治疗以后可能更加重他的肝损伤，这样的话可能让他的肝硬化恶化的程度可能会更快。

0: 我们内科医生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全方位的要考虑，就是给病人用什么样的药，尽量避开走肝脏的药，通过肝脏代谢的药，那么可能会用一些平缓的，对肝脏损伤小的这样的药，那么这样的话对病人可能会治疗更有效而且更安全。
1: 同时我们治的时候还得随时由我们内科的医生来监控他的肝脏指标，
0: 对的，
1: 对吧，你这到底对肝脏有没有恶化的这种趋势，
0: 是
1: 随时反馈。
0: 因为我们肿瘤内科在这个药物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是到一定的时候我们是要复查的，
1: 对，
0: 我们一般打一个疗程以后，我们都要给病人做肝肾功能的检测，比方说免疫治疗的一些相关的不良反应，我们都要做监测，这是定期做的，不做的话病人容易出问题。
1: 谢谢两位专家的分析。那其实说到这个病人的时候，现在的情况可能已经不适合直接来进行手术切除了，外科没法第一时间介入了，所以这时候可能更重要的方面先轮到区医生这边，就是内科我们怎么用药来控制他的病情，甚至让肿瘤能不能先缩小，我们给他有更多的手术机会。那从您这个角度讲，我们内科用药现在遵循什么样的方案来为他施药呢？
0: 那么最好的现在的治疗方案就是化疗加上免疫治疗，加上免疫治疗呢，目前来讲呢，就是对于消化道的肿瘤来说疗效还是不错的，尤其食管的，食管鳞癌的效果可能会更好，那么腺癌相对来说要不太敏感，但是鳞癌是非常好，所以那个一般的我们要给的化疗加上免疫治疗，目前来说对于上消化道的肿瘤的病人疗效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好多病人治疗以后是肿瘤可以缩小，甚至有的病人原来吃不了东西，就是可能下咽困难，那么后来可能就能进食，然后那个一般状况也有改善，那么我们平时可能在用药的同时还要病人给一定的这营养支持治疗，让病人能够耐受这个治疗，所以现在的治疗方案还是比较多的。另外我们现在基本上肿瘤病人如果有条件，我们都要给做个基因检测，那么通过基因检测呢，我们可能能发现好多相关的一些基因都突变，现在有好多针对这些基因突变的药物，那么包括靶向啊、免疫啊、双免啊，好多好多的创新药，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其实是有很好的一个希望。
1: 好，谢谢你的解读哈。但是对于很多的患者尤其是家属来说，听到用药物治疗而不是直接手术，他们往往会有些失落，有些灰心，觉得药是不是会很慢，是吧，效果也不是那么的明确，不像手术咔我给它切掉，切掉就是切掉了，拿走就是拿走了。王医生您怎么看，如果不能手术，很多人说是不是就只能维持了，就没希望了？
2: 这是不对的。肿瘤啊是以外科为主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如果这病人不能做手术了呢，实际上不见得转移了就不能做了，实际上外科呀是无处不在，你比如说要是单一的转移经过评估也可以手术，一些个比较复杂的疾病复杂的转移通过系统的治疗，有局部的地方顽固不化，外科也可以介入，总之吧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就这个病人来讲呢，恐怕手术适应症就比较几乎没有了，但也不等于没有其他办法了，更不能说没有任何希望了。现在药物的精准治疗有的时候会收到奇效的，再加上我们国家的中医调理啊等等啊放在一起，会给病人带来一定的益处的，肯定是有希望的。
0: 有些病人呢可能开始不适合手术，那我们可能要给做新辅助治疗，那么新辅助治疗呢肯定是先做一些药物治疗，然后病情缓解肿瘤缩小以后，外科的介入的这个机会还是很多的。像这个病人他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转移，光是一个食管下段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做两三个疗程或四个疗程以后一看缓解得很好，肿瘤完全可以切除，这时候我们会请外科来会诊的，
1: 也许又送回王医生那儿了，
0: 对
1: 吧？
0: 所以这是就是外科和内科协作的一个关键。
1: 明白。所以不光是多学科会诊，其实也是个多学科协作治疗这样的一个通路。
0: 是，我们经常内科请外科会诊。
1: 对，
3: 会诊之后，刘先生立刻开始了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一方面坚持服用中药调理身体，减轻症状，另一方面在医院进行系统的化疗联合免疫治疗。
4: 我们就按照会诊的那个方案去执行的，然后一个周期的化疗之后，那个腹水就完全消失了，然后呢等到第二个周期的时候吧，就基本上就食欲就有了，然后没过两

0: 每月体重都能恢复了，因为那个食欲上来了，然后也能吃饭了。
1: 刘先生前后一共治疗了8个周期，复查结果显示他的食管和胃部肿瘤范围较之前有所缩小，腹膜增厚的情况也明显好转，之前困扰他的进食哽咽、浑身乏力、心慌等症状显著减轻，体重也慢慢回升。
0: 当时刚发现的时候走路就有点困难的那种，身体太消瘦，然后治疗完之后就一个周期胸腹水全都消失了，而且你看走路啊说话啊就有力气了。
1: 目前他的病情一步步稳定下来，吃饭基本恢复正常，胃痛乏力等不适都消失了，而且仍在坚持口服中药扶正抗癌，巩固疗效。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从会诊制定方案到规范用药治疗，再到定期的复查，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位患者刘先生，他的健康状况在不断的好转过程中。当然，他现在也在坚持用中医药来进行治疗，进行巩固，在持续的恢复当中。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请胡医生和屈医生再继续为我们分析分析。问问胡医生，刚才我们看到这位患者呢，在用西药治疗的同时，也在加强中药的这个巩固，中西医结合。所以请您也给我们分析分析，尤其是咱们祖国医学在他的这个疾病治疗过程中，中药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3: 你看他长期的，他有腹水，这个肝病的这种基础症候，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呢，我们还鉴定了一下他那个腹水里头会不会是癌症引起的。那后来发现他的腹水量也不大，同时呢，就是说你去抽这个腹水里头也找不到癌细胞，这个吃中药呢，口苦啊、腹水啊，这个开始消失。它首先是肝的这个状态得到了缓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先把身体调正常了，
2: 对，
3: 再接受它的治疗。到今年正好一年，他要做了8个周期的化疗，已经停了化疗2个月。刚才我们大屏幕上的那四组症状，现在完全都没有了，体重没有完全恢复，但是基本恢复到这个生病前的状态，就是他这种什么哽咽
2: 酸啊
3: 胃胀这些都消失了。前两天他还来门诊，他来门诊，你现在你问他，他没症状，他既没有这个疾病呢，占位所带来的刚才所说的那个四个症状，也没有肝病的那个症状，其实他的身体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恢复，经过一年的中西结合的治疗，
2: 没错。
3: 所以这个治疗呢，至少到目前为止病人的康复
2: 好转，
3: 这个也已经做到了。
2: 刚才胡医生给我们分析的，我们中医药的治疗稳住他身体的一种状态，不断地扶住他的正气，让他身体有一个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走向，这是我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胡医生，您一直也在提倡我们对于这些恶性肿瘤的患者要有一个肿瘤的绿色治疗理念，那在这个患者身上是怎么体现的呢？
3: 绿色治疗呢，是我提出来的，就是希望整个的治疗能够比较温和，就是不要让病人受太多的痛苦，那这个病人他是从难受变得不难受，他本身整个治疗过程就从目标上达到了。虽然我们在这个当中也用了大量的化疗药，也做了这么多的治疗，但实际上从他的我们追求的目标来讲，让病人轻轻松松的治病来讲，这个人他是达到了这个目标。
2: 对，
3: 所以呢，你绿色治疗它是个理念，你看这个病人他是变得一天比一天轻松，一个月比一个月轻松，那到现在几乎没有难受，那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目标。我们虽然我们的手段呢不拘一格，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病人一天比一天好受。
2: 所以我们也是辩证的来看这个问题。
3: 对，
2: 有一句话叫做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任何的疾病我们治疗的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当然我们非常明白家人希望一下就把这个病治好谁不希望我马上药到病除，但是在实际过程中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都要有一个慢慢的过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过程是否能让患者有一个相对舒适的感受，不降低他的生活质量，反而有助于慢慢的提高他的生活质量，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温和的绿色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3: 是的，
2: 对对对。好，谢谢胡医生的分析。那屈医生您是从西医的内科治疗这个方面来入手的，我们中西结合的这种内科治疗手段，您觉着能够起到什么样更有优势的作用？
4: 胡主任刚才说了，他们从中医的角度主要是扶正培本，然后呢，但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这个病人得了恶性肿瘤以后，我们首先肯定是要考虑怎么把肿瘤尽快的控制住。那么首先我们肯定要诊断要明确先诊断，那么他

0: 是良性还是恶性嘛？诊断以后呢，那确实如果需要外科手术，需要放疗科放疗，或者需要我们肿瘤内科来做治疗。第一的治疗它来得快，就是它能很迅速的用药物或者用手术或者用一些西医的一些手段，就很快能把疾病控制住，不让肿瘤那么很快的发展。我们胡主任刚才说的中西医结合，那么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也是请中医给我们会诊的，而且用中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化疗当中，我们治疗当中肯定有一些不良反应，那么包括这个骨髓抑制啊，一些消化道反应啊，那么我们就请中医来会诊。会诊的话，他们给我们用中医中药来治疗，中医药来参与到西医的治疗当中呢，那实际上等于一加一就大于二啊。这样的病对病人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呢，胡主任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在西医治疗稳定以后，我们还是提倡中医药来给病人扶正，然后让病人呢更快的更好的来这个改善这些不良反应，让病人生活质量能够提高。
1: 另外我们就是西药治疗的时候也涉及到一个依从性的问题，
0: 对，
1: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中医的参与，有的时候我们治疗这个药物它的副作用是比较明显的，
0: 对，
1: 是不是也会带来病人这种抗拒感，他这个依从性就会下降。但如果我们中医配合上了以后，让他的生活质量没有下降，甚至治疗的过程中相对来说比较舒适，他对于西医的认可和这个配合度也会进一步的提升。
0: 所以呢，就是中西医结合真是我们治疗肿瘤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专家啊，我们其实相当于一个小型的 MDT 啊，多学科的诊疗，大家一起会诊，为这位患者刘先生分析病情，对他的这个复杂的病情后续的诊疗出谋划策哈。当然我们说上医治未病，我们最希望的是大家不要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预防和筛查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最后我们请三位专家分别从各自的专业角度给我们提一些建议，我们该怎么样做好我们事先的这个预防和筛查工作，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种上消化道、食管和胃的恶性肿瘤。胡医生您先说说。
2: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当我们身体有某种不适的时候，无论你是觉得恶心啊，不想吃饭啊，或者是这个体力不好啊，或者是消瘦啊等等等等，只要你有任何不适的症状，我们尽量的以比较短的时间把它解决掉。就算它是一个不是恶性病，但是如果你某种症状时间太长了，它也会通过这个因为功能的改变呢，它会刺激到这个结构的一个改变，那你应该把它处理掉。
1: 所以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打破那种传统观点，会一记一，或者什么病我能扛过去，什么不舒服我能顶过去，真的不要这样，
2: 不要扛。
3: 从外科角度讲呢，还是应该对疾病有一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对所有肿瘤病人呢都是有益处的。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不舒服、不适应，不要太紧张，不要太焦虑，但也不能对于什么事儿都不在意、都不放在心上。疾病呢，早发现，得到最好的治疗，有些病人是可以获得长期生存的。有些个病人呢，本身也没什么症状，发现了就比较晚了，我们还要定期查体为主。如果都做不到呢，确实发现的时候就太晚了呢，包括自己也没有警觉，也不要灰心啊，更不要丧失信心。我们多学科的会诊，特别现在药物的精准和先进，再加上我们国家中医的博大精深，会使有些个疾病得到很好的救治的。
1: 谢谢您王医生。所以王医生也一再给大家强调一个早字，所以我们明白如果病人送到您那儿真的没有手术机会太晚了，对于您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3: 对，
1: 我们的外科毕竟是很多这种恶性肿瘤我们首选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如果能有切除的机会，甚至更早期的切除就治愈的可能。
3: 对，
1: 千万不要拖到很晚哈。所以最后我们来请屈医生说说您的看法。
0: 我的建议是，就是因为现在肿瘤的发病啊，过去都是60岁以上老年人发病比较多，但是现在的发展趋势呢，其实不是，其实好多年轻人45岁以上的得癌症的病人也是不少的。
1: 是。
0: 那么癌症呢，就是肿瘤和好多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 那么像我们这个特别是老年人亲人喜欢喝酒，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抽烟，
1: 嗯，
0: 那么这些不良习惯其实跟肿瘤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老年人喜欢喝茶，喝热茶，特别烫的茶，其实这样对消化道来说都没有好处，尤其对食

0: 馆，我们是建议，就是如果喝茶的话，建议呢最好是泡完茶以后把它焖一会儿，你再喝。这样的话对食管的消化道的黏膜它没有伤害。如果你平时有一些胃肠方面的一些不适反应的话，也不要轻易把它放过，那么还是要我们建议他一年最好能做一次体检。如果发现这样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的话，我们还是要尽量尽好的去治疗。感染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跟肿瘤也有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在得了病以后呢，大家也不要惊慌。好多肿瘤现在是可以治愈的，治愈不了，但是我们好多病人是可以延长生命的，那么他们可以生活质量也很好，活的时间也延长。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每年都有好多新的创新药的这个上市，那么对于好多肿瘤病人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希望。尽量把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给它去掉，自己都掌握自己的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的话甭管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我相信有一天癌症在他们面前都不是什么大的疾病，大家都可能当普通病一样，一定会能够治好，而且能治愈，大家生活质量更好，活的时间更长，大家都高高兴兴地生活每一天。
1: 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关于科学防治恶性肿瘤的相关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请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1

0: 武汪精锐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1: 小心点啊！哎，
2: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方村的时候，葛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请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管住事。
3: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0: 没有证据的事儿，我倒不敢瞎说。但是他跟国民党地方省的省主席梅兰远去的，刚刚被任命为江苏保安第三旅旅长，他一心倒是想扩大地盘。
2: 葛志远呢？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抗日，是会躲着日本人，用苛捐杂税欺负老百姓。毛主席说过，为了长期的合作，统一战线之间各党各派相互之间的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好在这一仗没有打起来。这样，我们去找葛志远谈，就算不能谈成一个和平协定，也为我们自身的壮大赢取了时间，
0: 最差能使他不敢轻易倒向日伪。
2: 那边聊。好。

0: 局长。
1: 没尾巴。
2: 怎么样，老爹？你辛苦了。有件事儿，我要跟你确认一下。关于田家泰，虽然他之前和我们联系过，和日本人做过斗争，但他只是把工厂搬到内地，也就这点功劳。现在日本人铺天盖地的宣传，说他是因为和日本人合作，被军统逼迫自杀。对此，我们打算保持沉默，只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你们的刺杀行动。
0: 可田家泰是自杀的呀，我亲眼目睹了他最后的行为。
2: 组织是派你们去保护的，结果呢？我想你们也不想全国人民嘲笑我们这次行动失败，还搭上田家泰的一条命吧。正好借此一来，震慑一下大大小小的汉奸，以振国威。据说，是田府的一个厨子胡乱招供的。让敌人去编造谎言吧。
0: 局长，那个厨子也是我们的人，他在这次行动中出力很大，只是他拖家带口没能及时逃了，被抓进了76号，我们得营救他。
1: 子明老弟，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
0: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1: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0: 昨天晚上睡得好吧？我做了我的事儿，该你做你的事儿了。
1: 一是要坦白，
2: 一是要合作，
1: 把你知道的上海区的人事、编组、姓名、地址，还有其他工作关系人，全都讲出来吧。啊，
2: 一个字不落的都记好了。咱们现在是脚碰脚，谁也不用唬谁了。
3: 人家说守口如瓶，防疫如城，你应该知道瓶子会被打碎，城墙再厚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2: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了。
4: 王先生，你抓了我多久了？
2: 12天了。
4: 对呀，

0: 我在上海知道我是谁的人拢共就那么几个，我都出事12天了，这该跑的不早就跑了？我告诉你，没用。
1: 在上海谁是你的直接领导？
0: 我没有直接领导。
1: 你是说你直接归重庆管？谁给你传递电文？
0: 黄瞎子。
2: 他是行动队
1: 还是情报组的？
0: 行动队。
1: 那你们的电台在哪？
0: 黄瞎子呢？穿闪电管。

0: 林主任，林主任，林主任，这是条大鱼，我还没审完，您再听听。
1: 闭嘴！
2: 劳烦你亲自审讯，辛苦了。
0: 应该的，这一人一剑，就是我来特工总部送您的见面礼。
2: 我这么跟你说啊，他呀，不是什么军统的少将，也不是铁叔，就是一个厨子，抓紧时间处理一下。
0: 是我考虑不周全，您放心，我一定妥善处理。
2: 走了啊。
0: 哎，林主任，
2: 嗯，
0: 那剑
2: 不是你送我的见面礼吗？
0: 您收好，您收好。
2: 哎，江天啊，
0: 哎，
2: 欢迎你来到特工总部，回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队伍里面。
0: 一直是我最大的期盼。
3: 主任慢走。
0: 拽什么拽？
4: 万峰啊，76号在上海的什么方向啊？
5: 这是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地儿，算是上海的西边。
6: 那么说，田先生的家就是在这儿的东边？
5: 对，
4: 田先生是义士啊，义士。给他鞠个躬吧。

0: 身陷囹圄，看来我张祖贤这后半生就要跟这囹圄纠缠不清了。
1: 何叹，何叹呐、啊！

0: 桥北亭，坐揖图事，时光八尺，身可四旬，单飞低小，白肩短窄，无下而幽暗。
1: 爹，你念叨什么呢？
2: 这是文天祥的正气歌，那就让我在这淋雨之地扬一扬我的浩然之气吧。
1: 来呀，
2: 嗯，
1: 您教我学文化吧。
2: 啊啊，
1: 您教我学文化吧。
2: 这太阳可是真的从西边冒出来了，你不是一直都恨这些东西吗？讨厌我净说一些你听不懂的话。
1: 你干嘛取笑我呀？我是真的想跟你学文化，我也是真心想听懂你在说什么。我这一辈子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我这么真心你还取笑我。
2: 学文化可是得有恒心。
1: 啥心？
2: 恒心。
1: 恒心？
2: 苟无恒心，放屁挟齿，无不为矣呀！
1: 不是太爷，你在说些什么？我是真的要跟你学文化、学文明，你在跟我整什么放屁狗口放屁？你这啥意思啊？咋了？
2: 万福啊，此狗非彼狗，此屁非彼屁，狗就是假如的意思。
1: 啊，
2: 苟无恒心，就是假如你没有恒心，屁跟鞋都是不正派、不正当的东西。放屁挟齿，意思是说，假如没有稳定的思想，就会违礼犯法，无恶不作，什么坏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恒心，就是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Do you understand?
1: Yes, yes, yes. 这句我听懂了。大爷，我是真心想跟你学，等我学好了，你说的话我就全听得懂。
2: 嗯。可是万福啊，跟我学文化可是有规矩的。
1: 行，你说。
2: 如果你记不住，背不下来，我可是要大手板踢屁股了。
1: 行，我要是记不住，我这手板你可劲儿打，我这屁股你可劲儿踢。
2: 我先教你背一点东西吧。
1: 行啊，
2: 来。
1: 哦，
2: 这是一篇1000个字的文章，但是没有一个字是重复的。如果你能把它都认下来，而且都能够记住，你不仅可以读书看报，甚至可以自己写文章啊。
1: 还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
2: 嗯，
1: 我学。
2: 好，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1: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2: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1: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3: 哎，你不是沈田家太太案子吗？这么快就结束了？
4: 来的，
5: 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能是一个厨子的吗？
4: 哼，开什么玩笑，什么样的厨子能用这玩意儿？
5: 所以我说呀，你马良天蠢得像猪一样，一个厨子非猜他是什么铁树。
3: 就算不是铁树，那也真有可能是个将军啊。

0: 其实啊，严府里面如果真的藏匿了一个将军的话，那田家泰也不至于会被逼死吧？逃跑了。
1: 你呀、啊，你就是嫌弃人家当年没有资助你，是不是？
0: 讨厌。
1: 我说的不对吗？
0: 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说，这个马江天，他还藏了心眼儿。他呀，把这个厨子的老婆给放了，说什么要放长线钓大鱼。你别看这人蠢啊，但是倒挺勤奋。
1: 勤快是对的，但是那也得用对地方，不是？死人了，这玩意儿不是杀鸡宰鱼都不用它，别留在家里看着瘆得慌，赶紧给它丢。
0: 晓得了。

0: 傅太太，
1: 哎，你今天来这么早？
0: 是。
1: 行，那你等着，我还有两件脏衣服。
0: 哎，好嘞。
1: 好，谢谢。
0: 行，那我洗好给您送过来。
1: 好。好

0: 光，日月盈仄，陈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鱼成穗，绿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对吧？
1: 妞妞，哎，有人让我给你一张纸条。
2: 谁呀？
1: 不认识。
2: 姐，别老说我了，你这一年都去哪儿了？我先给你看一样东西。捐赠给新四军免军服的数据。
3: 是啊，
2: 只可惜田先生已经不在了。我这一年呀，去了很多地方。我到了皖南新四军的军部，我还去了无锡江阴的游击队。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理想的、充满了希望的世界。你知道江抗夜袭许树关和虹桥机场的战斗吗？
4: 我知道的，炸了日军四架飞机。那几天所有的人都在议论，问新四军是不是要进攻上海了。
2: 他们的力量现在还不够，但是他们壮大的非常迅速。我这次回上海就是为了继续为他们提供物资的。

0: 面条，来把这蹬开。
1: 好，
0: 来吃点面条。
1: 那你帮忙盯着点外面。
0: 好，放心吧。
1: 嗯，现在啊，特务们太猖獗了，又有蒋家的、汪家的，还有日本人的，所以以后呢，我的工作会更加隐蔽，不会再公开露面了。

0: 姐，我可以帮你，你不方便出面的场合都可以交给我。我知道这样很危险，但是我发自内心的希望能够为你们为抗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每次想到募捐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有一股热浪在我的心里涌动。自从云奎走了以后，我觉得只有这件事情才让我感到自己是活着的。我想要活得更有价值。
1: 玉娇，说得真好，欢迎你。
2: 你知道吗？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个才见你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
1: 以前学过会计，是吗？
0: 我娘家是开绸缎庄的，以前忙的时候，我都会帮老朝奉算算账什么的。
1: 这就行了。我们正好有个商行，你呢，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尽快的搬过来。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些情况，他们把万福当成了赵云奎，我觉得反倒是一个双刃剑。首先，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不能放弃希望，我们要以家属的名义经常去给他们送衣物，这样有利于我们搜集情报。嗯，
2: 好，快尝尝看看陈医生的手艺怎么样。
3: 小心。架过一下，就在这儿，吉日商行，
4: 我们到了，月明
3: 到了，
5: 慢走啊，张先生啊。
3: 月明到了，
6: 刘老师，
3: 小韩，哎
6: 呀，来，刘老师，
3: 给你介绍一下，哎，锦生，这是丁太太，哦，这是月明，
7: 哎，您好，
6: 你好，
7: 叫叔叔，
3: 叔叔，哎，
6: 小月明。进去说吧。
3: 嗯，好，我们安顿一下。
6: 好，来来，我来我来。
3: 好，哎，谢谢谢谢，
4: 慢一点。
3: 好厉害呀，月明啊！
6: 来，丁大姐，
4: 谢谢，谢谢月明。
2: 玉娇，这里条件有些艰苦，要委屈你和孩子了。
0: 不会啊，丁大姐，这很好的，又舒服又整洁还干净。哎呀，刘老师。
7: 月明，以后我们就住这了，好吗？
2: 啊，好吧。
1: 小韩，带孩子出去玩玩。
6: 哎，行。小月明，叔叔带你出去玩去啊！来，
8: 好久
9: 鞋子
8: 来，叔叔帮你把鞋穿上。
9: 好，
8: 哎，叔叔帮你把鞋穿上啊！
2: 待会儿啊，我要带你们去玉樱桃和孤儿院看看，到了那儿，可就不敢再叫错了
0: 哦。好。
7: 姐，嗯，你怎么会在运营堂当老师的？
2: 还不是因为陈医生嘛。嗯，他呀，正好是慈虹善堂的董事。我回来之后，需要一个新的身份。正巧呢，他附属的孤儿院缺老师，就把我安置在那里了。为了这个呀，我们的这个集运商行就开在了孤儿院的边上。好，以后你白天忙的时候呀，就把月明交给我。
7: 好啊，那以后我要是空了，我也上运营堂去帮帮忙。

0: 玉江，你别看这儿的门脸不大，但是它是我们新四军在上海物资供应线上的重要的联络点，以后你肩上的担子就重了。采购民生物资还相对简单，可涉及到日军管控的军需物资的时候，就会十分的困难。可以说最大的难题是运输。要知道，从租界到根据地，可以说是重重关卡。当然，你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你啊，慢慢的熟悉这里的工作状况。以后我会一点一点的把工作介绍给你的。
1: 好，
0: 加油。
2: 陈爷，你给我讲的这个屈原太有意思了，出身好，长得好，心眼好，嘿，还多情。把林业剪成上衣，把荷花围成裙裤，帽子那么老高，佩剑那么老长，这人太有意思了。
3: 那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
2: 啊？那我当然是喜欢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抑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但是太爷，我还是想问你啊，他姐都跟他说了，大家就是爱拉帮结伙的，就是爱投机取巧，这屈原怎么就不听呢？非要去找什么虞舜？那他后来找着了吗？
3: 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今天就接着找。吾令西河米节兮，望烟字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 啥意思？
3: 人生苦短，只争朝夕。万福啊，你看看这月光，你就能看见自己
2: 啊，
3: 观自在。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1: 退步原来是向前，说插秧呢？
0: 对。
1: 嗯，有道理。
0: 其实这同一片地啊，在不同的天气底下，它有不同的味道。土地的颜色，这些小苗的颜色，完全不一样。越看就越喜欢看。
1: 庄稼都不能动，有什么好看的？我喜欢看牲口，狗最好看。你看我们小糖豆，呜，失行了，失行了，大黑眼，多仁义，跟他说什么都好像能听懂似的。嗯，跟他妈妈小黄豆长得多像。不过猪也好看，猪的皱纹长得都可有意思呢。每头猪的皱纹长得都不一样，喂的时间长了就感觉它的脾气跟它的皱纹都可搭了。倔脾气的猪皱纹是横着长的。不过我还是最喜欢牛，牛的眼睛又大又圆，看上去特别的厚道。耕田的时候，小牛就跟在母牛身边蹭啊蹭，中午休息的时候，母牛就帮小牛去舔脖子。他们两个分开的时候，母牛就好像自己在想什么事情。哎，你看什么呢？
0: 范县长给我的，有人缴获的。

0: 小鬼子的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
1: 五万分，还有鱼塘。我们诺西的每一道山川河流都在里面。
0: 都在，清清楚楚。村民呢，以为咱们这个地方小，小鬼子搞不明白。但实际上呢，你看看这儿，啊，这犄角旮旯的耳朵眼儿、嘎吱窝，其实都在日本人的算计之内。七七事变之前啊，那些游走在中国乡间的、贩卖人丹的郎中，还有那些贩卖东洋花布什么的货郎，都是日本人派出的测绘师。他们为了占领中国，处心积虑对付他们，我们就得更缜密、更精明、更团结。
1: 这些耳朵眼儿、嘎吱窝里住的都是咱们老乡，都是咱们穷人，把他们发动起来，就像一片汪洋大海。
0: 汪洋大海。
1: 嗯，傅帆姐跟我说过，国民党的官都高高在上，他们就低低在下，深入每一个耳朵眼嘎吱窝里，越深越好，把这些穷人都发动起来，这样就变成汪洋大海。他说任什么敌人也敌不过这样的。
2: 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好，
3: 好，
4: 嗯，
2: 好，
3: 嗯，
2: 不，真好家伙，
3: 真的呀，这回是诗了，不是打油诗了，
2: 真的，
3: 嗯，
2: 那大爷，你赶紧跟我说说，好，好在哪儿啊？
3: 你看你的前两句，景情相融，虚实相应，月黑风高杀人夜，既描写了无辜受害者的恐惧，又写了他的不平之意。尤其是后两句，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乌云蔽月，这有多层的意思，很有深意。
2: 还有深意呢。哎，太后，我跟你说，就是我自从到了这儿之后啊，我就每天就心里有好多想法，我关于我人生的一些思考，我就全憋在这儿，就憋在这心里，我就说不出来。自从你教给我写诗之后，我就，哎，我就发现我能把它写出来了，我就全把想说的全写到这个诗里边去了，这个感受可舒服了。
3: 咱们万福有进步啊，这个五言绝句是很难写的，那说明你很有慧根呢、啊。很可惜呀、啊，云奎小的时候，我忙于自议局的公务，没有给他很好的开蒙，我觉得很遗憾。不过现在有你，让我又感受到了对儿子教养的快乐，这说明你我有缘分呐、啊！
2: 有缘分。太爷，你要是真心夸我的话，明天我再给你写一首七言绝句。
3: 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万福好，月明也好。
2: 嗯，月明也好。哦，对了，太爷
3: 啊，
2: 夫人给您做的衣服您还没试呢，这马上天就凉了，赶紧试试来。
3: 辛苦玉娇了，
2: 真好看。
3: 你
2: 来。哎呀
3: 好好好，
2: 扣上这个
3: 就是
2: 整整袖子。
3: 嘿，
2: 夫人心这么细的人，这还敞着口子呢，都没拿线聊一下。
3: 什么呀？不知道，
5: 没事手，别给我弄。
2: 新华日报，
3: 新华日报，我看看，我看看。
2: 八路军大捷，我总攻正大、正泰、正泰、同浦、平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泰全线，
3: 包围了阳泉，
2: 攻克
3: 了
2: 锦行新矿，
3: 锦行新矿。
2: 哎呀，啥意思？是说咱打赢了？
3: 打赢了，打赢了，
2: 打赢了！
3: 哎呀，你看，
2: 保卫大西北，
6: 共产党万岁！大统领。

0: 也是你的功课，念。我总攻正太同浦平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船已切断正太全线。
1: 班长官，里边请。本特派员仅代表顾司令长官，给你们作文民团三等嘉奖，还分发了一些武器弹药，5日即可到达，你们做好迎接工作啊！
2: 谢谢顾司令长官，谢谢潘长官。
1: 有人多次反映说，那基地区杂牌军很多，到处缴获民枪，组织民团，你不想向我汇报什么吗？

0: 明镜高悬。张云奎，87旅少将旅长。其实戴老板2年前就告诉我，让我注意你的情况，你是受冤而无处鸣冤。去年西口镇之战，我就怀疑了张斗鬼这个身份，后来我与范县长私聊了一番，最后确认了你的身份。戴老板让我对外保密，以顾司令长官的名义前来犒劳。戴老板有时机就会向委员长去汇报，要恢复你的党籍，恢复你的名誉。特别说了，尤其现在在敌后，正是用人之际，军衔与职务皆应提升。张将军，兄弟在此祝贺了，恭喜了啊！
1: 感谢长官栽培，感谢戴老板，潘长官慧眼禅心，我们坐下聊。

0: 我是王阳，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是抗日挺进纵队的谢雨峰，你认识吗？
2: 小月，你立刻去诺西给老谢带一个重要的口信，告诉他黄明艳别来。
3: 玉娇，嫂子，六大哥，
4: 你保我政治不落水，我保你生意发大财。
5: 军事委员会和顾长官要取缔我们在沦陷区的抗日吗？
6: 张大哥，我走了，跟着傅帆姐他们去苏州加入新四军。
7: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8: Konula, şıkkaşının o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o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9: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7: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10: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8: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10: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7: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11: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12: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10: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13: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4: 是一个宝藏地方。
15: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6: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7: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8: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9: 无话不言系，
20: 烟火气十足啊！
14: 好嫩，好香啊！
1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21: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2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5: 吃粤菜，
26: 我要吃烧鹅，
27: 我要去按摩。
2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4: 那就问美团吧。
28: 他都能帮忙。
2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云贵兄弟，我还有一事相求。
1: 您说。
0: 这新四军在诺西地区的发展情况你知道吗？
2: 我呢在海文其实就是专心的搞民团，那新四军的什么事儿呢我也不太关注啊，也不太了解。
0: 哦，这抗日挺进纵队的谢雨峰你认识吗？
2: 啊，他的防区呢就在这附近，但是交道打得不多。
0: 我刚从北水染的回来，你与谢雨峰打交道我知道，
2: 只是交往，现在不都说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我们很多人都被共党的外衣所蒙蔽，张老弟知道两党的过往，不要被蒙蔽啊。现在日本人并不可怕，以现在两军不温不火的接触势头，我们地广人多，我们可以拖住他，等盟军腾过手来，局面不愁不变啊。但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得太快太猛了，大大超出了战区顾长官的预期，也令蒋委员长深为忧虑。共产党到处组织老百姓如洪水猛兽，如果他们不收敛，共产党就是心腹大患，顾长官和韩主席就要向他们动手了。
0: 当然啊，现在也不可能了，我想借你的宝地一用，把谢雨峰隔之远，还有那些民团请来，咱们大家一起过个中秋啊，共商抗日大计，你觉得怎么样？
2: 我刚刚说过了，我跟他接触也不太多，他这人吧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我试试吧。好吧，
0: 好。
1: 小月，你立刻去诺西给老薛带一个重要的口信，告诉他黄明艳别来。
4: 跟他外援有关吗？
1: 是，一定要告诉老薛本人，
4: 胜利要对共产党搞摩擦了。
1: 这次不是小摩擦，他们要把新四军彻底赶出诺西，我就一句话，千万别来。
4: 好，我懂了。
1: 等一下
4: 啊，
1: 路上小心。
4: 嗯，好。
5: 掌柜的，哎，我要一个鱼罐头，一个

0: 鸡罐头。
1: 好嘞，您稍等啊。
0: 啊。这两天刚上的货，挺新鲜的。
2: 好。
0: 您还需要别的吗？玉娇，你嫂子。
3: 嫂子，
0: 魏老六，玉娇，
3: 六大哥，
4: 不是，你不是跟世伯上了美云号了吗？
0: 上，我们没上美云号，我们上了一艘来上海的船。
4: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0: 你们怎么也在上海呀？
4: 哎呦，真是说了话长了。咱们上次一别之后啊，我就去了徐州。这徐州会战打到最后啊，我们的部队都七零八落的，孙怀义死了。我的腿也伤，当时局势特别乱，也来不及医治。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连路都走不了。一个朋友介绍说上海的医院可以做手术，我就跟夫人转到香港，偷偷来了上海。
0: 那现在呢？这伤好点没？
4: 啊，现在走路没问题，就是阴雨天的时候骨头特别疼。重庆那边觉得我重回战场有点困难，就委任了我一些别的工作啊。我们就暂时都在上海了。
0: 那太好了。
4: 别光说我们了，你们怎么样？
0: 是啊，你们怎么样？
2: 我们到上海发生了挺多事儿的。
0: 嫂子你跟我来。
3: 好，
0: 廖大哥你也来
4: 啊。哎呀，
0: 这个云奎的儿子在上海出生的，他叫月明，是爷爷给取的名字。
3: 真好，我们的干儿子。
0: 我叫他起来。
4: 哎，不要
3: 让孩子睡。真好看，长得像你。
4: 哎，世伯现在怎么样？
2: 我爹跟万福就是在南京那会儿替云奎送件那起募兵，他们现在正被关在76号的监狱里，不明不白的被关了好长时间了。
4: 怎么会这样呢？
2: 是啊，要不你们坐会儿，我上对面馆子去弄几个菜，我们边吃边聊。
4: 好，
2: 等我啊。
3: 这孩子长得真好。
2: 嗯。老廖，
4: 嗯，
2: 我们要不要告诉玉娇云奎去过武汉的事儿？
4: 我跟他说什么呀？不是怎么跟他说呢？难道我跟他说

0: 云奎在野战医院被日本人包了饺子了，不过这个消息也不能全信，云奎现在就是生死未卜。这样吧，你等我有了确切的消息，我亲自告诉弟妹。
1: 那也只

0: 饭点到了，潘长官，来尝尝我侄子大碗面。这个呀，有点像徽州的托饭碗。
1: 你就打算用这些招待我们的贵客？
0: 这不是特殊时期嘛，咱们要共客时间，强着吃点面吧啊！再说了，这不还有月饼呢？
1: 我不跟你说过吗？准备一桌中秋晚宴，把谢雨峰还有葛志远他们都请过来聊一聊。哎，人呢？
0: 今天是中秋节，大家呢都是合家欢乐的，我叫谁谁也不来呀。哎，
1: 我跟你说啊，关于谢雨峰的处理，你可得站在党国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关系到你的官复原职、军衔的提升、你恢复的名誉。如果他来了，那咱们不就跟他好好谈一谈吗？怎么整编他的队伍？他要是不来，那他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我就会以战区长官的名义下通牒，让他们立刻离开诺西地区。
2: 谁说我不来啊？我这不是来了吗？宁贵兄，有面吗？
0: 有啊，有啊，这不都备好了吗？哦，对，我先介绍一下，潘长官，谢司令，
2: 金山兄，好久不见。
1: 哎呀，老弟，久违了，久违了。好，你请坐啊。
2: 您吧。
3: 不是不让你来吗？
2: 来都来了，一块过个中秋嘛。有劳永奎兄啊。
0: 啊，我给你盛面。
2: 好，够了。
4: 雨峰老弟，既然你来了，那我可就开门见山了。啊，
1: 你有没有打算加入国民党啊？
2: 我们共产党人一直都在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抗日救国呀。
1: 那你听说蒋委员长说过，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2: 金山兄今天请我来，说是要共商抗日大计。那么我想请问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议题啊？
1: 有人呢，举报你们了，说你们抢夺地盘、成立政府、自行收税、
5: 劫掠兵员，
1: 有这些事吗？
2: 没有啊，我们的每一块房地都是从日伪手中夺下来的，而且我们充分尊重敌后的国民政府，仅仅组织了一个抗敌总会的群众组织，号召减租减息。成立政府，这是子虚乌有啊，而且劫掠兵员，他也是没影的事儿啊。啊，最近保安三旅的葛旅长那边确实有几十位游击队员跑到我们这儿来，但是这是人家自己的自由。当然，我们也针对于这件事儿主动联系葛旅长，希望可以妥善解决。您说有人举报，可以把那个举报人叫来，我们当面对质啊。
1: 西口镇啊，本来就是葛旅长的辖区，你们从日本人手里抢来，就应该还回葛旅长。京城合作嘛，以诚信为主，是吧？
2: 吉山兄，您知道吗？这个西口镇，恰恰就是葛旅长主动放弃的。西口收复战，日方损失30余人，而我方则牺牲了80多位英雄儿女，而且有一大半都是当地的老百姓。眼下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还不还的问题，是我们想还，老百姓都不答应。
1: 这个事情啊，团结抗战，消除误会，
6: 我看最好是把你们诺抗编入到国军里来。
2: 新四军本来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啊，而且诺抗挺进纵队也是在第三战区的辖下呀。好，
1: 这老弟还不知道，诺抗挺进纵队已经明令被取缔了，以后所有的行动便是非法的。

0: 那么我想请问，是被日本人取缔的，还是汪伪政府取缔的？
1: 是被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官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取缔。
0: 军事委员会和顾长官要取缔我们在沦陷区的抗日吗？吉山兄，今日你请我来，说是共商抗日大计。实话实说，我的很多战友们劝我不要来，但是我还是来了，因为我相信您。民国26年7月，我跟随周副主席上庐山谈判，您是接待我们的同志之一。周副主席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演讲，当时您就站在我的对面，我看到您当时流泪了，我也哭了。我哭是因为从今以后，中国人终于可以不用再打中国人了。吉山兄，今天我想请问您，您当时流泪为的又是什么呢？
1: 收回你们的防区，我们还是要坚持抗战的。
0: 坚持抗战就应该反对投降，对吧？吉山兄，我想送给您两句话：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啊。这三年多来，国共始终站在一起，我们同舟共济，浴血奋战，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反共从本质上说，就是要为投降日本人做准备，对吗？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们，而是全天下40000000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都不愿意看到的。
2: 谢老弟，老婆，谢司令，你的话我听明白了。张团长，你的意思呢？
3: 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谢司令说的是对的，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我们恨的是拥兵自重，是弃城弃地，是鱼肉百姓的军阀武装，我们更恨的是汪精卫这种坚决反共、分裂国家、卖国求荣的汉奸，而不是那些积极抗日、坚持国共合作的共产党人。我们是同胞兄弟，要同仇敌忾，坚持抗日，枪口就对着日本人，对着小鬼子。
2: 张团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想问题要站在党国的角度，步调要一致。
3: 韩长官，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37年淞沪会战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官复原职。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让中国人，让我们一直期盼的幸福和平、阖家团圆可以来得更快一点。
4: 云奎兄说得好啊，团圆我想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难得我们都有一个战争的间隙，坐下来聊聊天。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来，今天咱们争三个中国人就一起吃一块月饼，因为今后战斗可能会很激烈，我希望我们可以团结一心，早日把日寇赶走，您说呢？

0: 吃月饼啊。那大家都有啊，每人都有一份。
1: 给你。
2: 我也要吃，我也要吃。
0: 给你，你别摔着啊。
2: 嗯，谢谢。
0: 嗯，给弟弟们。中秋。

0: 吉祥。
1: 来，玉娇，你的包裹，
2: 我的。
1: 嗯。哎，李大姐，
2: 好不好吃啊？
1: 麻烦你接着发一下。
3: 好的。
1: 这什么呀？
2: 这是之前寄到我那里的，需要转交给你。
1: 我不是离开上海了吗？兜兜转转才收到。
2: 这是民众们捐给孩子们的。

0: 那我们愿您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
1: 渊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1: 民国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承租这个房间。
2: 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巡捕房兵里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
1: 头脑正常的堂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我倒希望堂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3: 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1: 我那个火柴厂一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你不用操心我。

田先生既然把支票寄到您这里，他的意思很明确，那我就代田先生捐给新四军，我想田先生一定会高兴且欣慰的。

0: 谢谢你们。
1: 月饼做得可以啊，开门，进去吧。
2: 哎，
1: 关门。
2: 谢谢黑哥啊，你赶紧吃月饼去，
1: 走了啊。
3: 我不想喝，
2: 喝一口嘛。
4: 是糖水，
2: 还有呢。你看这什么？
3: 月饼。
2: 啊？
4: 你不怕他们打你啊？
2: 放心吧，他们逼着我给他们做月饼，这是剩下的。
5: 也不知道玉娇和月明。

0: 他们能吃上月饼吗？
1: 哎，万福啊！
2: 哎，别，等一下，我吃过了，厨子还能饿着吗？都是给你的。
1: 好。好。
2: 太爷，
1: 嗯，
2: 中秋吉祥。
1: 嗯，吉祥。
3: 姐，新四军是不是都会打草鞋？
4: 那当然了，我们个个都会打，腰绷紧了，草鞋才打得紧。
3: 好。姐，你之前说你是小学教员，那后来为什么要去参加新四军啊？
4: 来，你试试。
3: 哦，这样。
4: 淞沪抗战爆发的时候，我老家也没守住，学校停课，教师失业，学生失学，大家伙都四散而逃。那个时候也是我最茫然的时期。老家的镇上来了很多从上海、宁波逃过来的失学青年，一群茫然不知未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聊天探讨，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要是留在沦陷区，肯定气都会被气死。若是继续往内地逃亡的话，这条路一定艰难又屈辱。大家伙越说越悲愤，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到前线进行战斗。我也报了一个青年团，那会儿以为报了名就能上前线打鬼子，谁知道这个团不仅不抗日，而且这军阀作风啊十分严重，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我和大家伙商量，退了这个团，我们直接去了武汉。有人去了陆军学校，有人直接参了军，还有的去了国立大学。我和我的两位特别好的朋友一直向往延安的抗日大学，所以我们直接去了汉口，去了十八集团军的办事处。
3: 十八集团军就是八路军。
4: 没想到他们八办的领导真见了我们，还听了我们的想法。那个领导特别的和蔼，他和我们说去延安的路不好走，那的粮食紧缺，担心我们吃不好，他就问我们愿不愿意加入新四军。这支队伍也是抗日的。其实我的原名叫傅幼英，幼小的幼，英雄的英，因为我在家排行老小，但是我特别不喜欢幼这个字儿，所以在新四军报名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我是坐着帆船来到这儿参加抗日的，我就在那表格上写了傅帆两个字。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改了名，有点像是一种仪式吧。
3: 什么仪式？
4: 像是和过去的名字还有过去的自己道别。那一刻我真的好像看到了新的生命和新的自己，我选择了新的我，就好像真的重生了一样。这种感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3: 姐，我也想剪短头发，那样看上去也利索。
5: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上级最终还是命令我们逐次分批的退出诺西。
6: 你放心，留下的那十几个伤员，我们会把他们藏好照顾好。
5: 谢了。
6: 李峰兄，还是替你们觉得惋惜。
5: 不惋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况且我们已经斗争过了，团结到了你

0: 县长，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已经够。其实话说回来，我倒是有点担心你。回去以后，你怎么办？
1: 不用担心，有范县长在，所以葛志远或者潘吉山不会拿我怎么样。国民党的队伍呢，我肯定不会再回去了。但抗日，我一定坚持到底，死而后已。
0: 林国兄，还是咱俩在钢铁厂那句话，不聊死，先聊活。
2: 顽强的活着，无论在何时何地，顽强的活着，而且还要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
1: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到底失去的是什么？我之前呢，也执着于摘掉自己逃跑将军的帽子，为我自己证明，为我们六千兄弟证明。若真等到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想的是死于国，成功成人，这是军人的光荣，也是军人的天职。我让我的勤务兵把我的佩剑作为信物送回到我南京的父亲手中。对我来说，把他送回去，我尽忠尽职了。可讽刺的是，我没死，我是一路走一路打，打到今天。我问我自己，你打出了什么名堂？你又打出了什么局面？我跟我自己说，死再多的张永奎，甚至死再多的八十七旅的兄弟，我们就真的成功了吗？就真的成人了？所以回头看，那把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了。
0: 抗敌日寇何必在于那把短短的剑呢？蒋中正发的是中正剑，阎锡山呢发的是公道，何健那边发的是贵剑。那发了这么多把剑，究竟是为国而战还是为个人而战？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又究竟是成谁的功，成谁的人？手上的剑是有形的，说穿了也就是个铁片而已，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心中的剑是无形的，那个才是取胜的关键。
1: 无形的剑，李光兄，我们在武汉的长江边曾经聊起过兵临时胜利之本。你刚刚指的无形的剑指的是他吗？
0: 全中国四万万的群众是我们最后的钢铁城市，这句话谁都会说，而且说的也都挺漂亮。但是真正的兵民一体做起来是何其难啊！我真诚地想邀请你到江苏盐城我们新开辟的根据地去亲眼看一看，兴许在那儿你能找到你心目当中的答案。
1: 我会仔细考虑。
3: 保重。
1: 保重。

张大哥，我走了，跟着傅帆姐他们去苏中，加入新四军。傅帆姐让我跟你当面告别，我想还是写信吧。一直以来，好像只有别人需要我，我才知道自己的价值。可是昨天晚上傅帆姐跟我说，她为什么当新四军，为什么改名，我好像一下子就被点亮了。我心里忽然就知道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淞沪开战以来，鬼子炸了我的婚房，又炸了武汉余家。后来我在武汉战地医院做护士，我第一次看到了血淋淋的战场，我终于懂得国不保，家何能存。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我常想，虽然多一个我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们中国才会有希望。张大哥，我是真这么想的。我看不惯那些不抵抗的坏东西，我从傅帆姐身上看到了我内心所渴望成为的样子，看到了我所向往的世界。我想去苏中看看，看看那些女兵改名字剪短发上战场做民抗，看看他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想加入新四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张大哥，马上分别了，我想起在武汉废墟第一次见到你，想起了在战地医院我喂你吃草，想起了你拿温度计逗我，想起了我们在长江边叠草船，想起了我们一起坐木炭车，想起了我们一起等你种的那棵小苗长大。哎呀，我有点说不下去了，又不是不见了，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个全新的我。你也知道我识字不多，好多错别字还是傅帆姐帮我纠正的。如果你有空也给我回封信吧，我也可以知道你最近的生活和心情。韩小月。

0: 要被捕了。
1: 被捕了？
0: 军统上海区区长铁树叛变，已经被捕5-6天了。
1: 现在情况危急吗？
2: 赵良一被捕就吞了金豆子，还当着林长庚的面吞了铁钉，那些特务们还逼着他吃韭菜咸阳芋头，最后还给他灌了肠，救了过来。他现在被关在76号优待室，他们让我过去是想让我劝老廖吃饭。老廖真的受了太多苦，
0: 但是他没有叛变，他反而以命相搏，逼着林长庚去了南京，请示了周福海。怎么说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周福海答应了他2件事。
2: 第一，不必非逼老廖握手；第二，在保证性命的前提下允许前妻行事。
1: 他们另一代刘大哥应该是有所图吧？
2: 是的，相比落水，他们显然认为他用处更大。他现在住在优待房里，比起刚被捕那2天待遇好多了，每天好吃好喝，那些特务们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他没事还能在院子里溜达溜达。老廖告诉我，这些天他想了很多种情况，我估计他们想通过老廖去跟重庆谈判。
1: 谈判？那是要把重庆变成第二个。
2: 对，
1: 嫂子，这事儿不能答应啊。
2: 那是当然，谈判就是叛国，我和老廖心里明白。哎，不说这些了，老廖让我告诉你，现在76号优待的南京又很重视的，他尽量跟那边周旋周旋，尽快把石墨他们救出来。
3: 廖先生，您今天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您是不知道啊，最近我们家长庚为了您的事儿鞍前马后，的确是费了不少力。哎，
4: 林主任确实是受累了。
3: 哪里哪里，
5: 冯天兄。哎呀，冯天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4: 林主任，
6: 久等了，久等了，久等了。
3: 你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了？
6: 哎呀，你不知道，我跟丰年兄是好朋友，好朋友是不拘一小节的，哎，对吧？
4: 对对对，
6: 坐坐坐坐，快坐，哎，坐坐坐。
7: 哎，尝尝我这好茶。
4: 哎，好。林主任真是有曹孟德之风啊！哎，可惜我没有许子远之才呀。哎，
3: 哪

0: 哎呀，林主任一看就是爽快之人，所以啊，我就有话直说喽。啊，上次林主任跟我交了底，我这次登门呢，就是来向林主任交底的。
1: 林某洗耳恭听。
0: 这第一啊，我呢，早就从军界调到了党政部门。这次来上海啊，是表面上是这个江户游击总司令，其实啊，就是游说这些上海的大商人撤退，替重庆政府筹钱，替忠义救国军筹钱。那这第二呢，林主任不是希望我通过这个政治斡旋重启这个日本人？ 和重庆之间的谈判嘛，说实话，我一没这个能力，二没这个地位，人微言轻啊。
1: 客气，
0: 就算是有十分之一的机会能够做成，可林主任您仔细想过吗？让日本人跟重庆直接有了联系，那可对你们南京政府，对你这个特务机构，未必是件好事吧？
1: 科长。
0: 第三啊，非常时期嘛，我也知道，大家的经济都困难，你们这边呢筹钱不易，重庆那边筹钱呢更是困难。我听说林主任有一家商行，<笑><笑>巧了，戴老板也有一家商行。我跟戴老板呢是过命的交情，所以我能做的。 就是促使你和戴老板之间把生意做成。什么生意不让做，什么生意就是最赚钱的。所以你可以跟戴老板各自发挥优势，就做这违禁品贸易。啊，互通有无嘛。说白了吧。
2: 我就是希望你保我政治不落水，我保你生意发大财。嗯，至于这个政治斡旋，
3: 我之前都是跟你说过，我呢保你平安不落水。
2: 至于这个跟日本人还有汪先生那儿，其实都是说辞，说辞嘛。
3: 冯年兄啊，您是大才。 刚才您说的这三点啊，条理清楚，思路分明。我相信，我们有机会做出一番大事业。
0: 弟妹所言甚是啊。不过，在这个非常时期，做这个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走私生意，我们双方最好谁也别出面了。
2: 风年兄所言甚是，完全理解。
0: 不过。
3: 我也不会露面。那您有什么人选啊？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张云贵。这名字听着耳熟啊。听着当然耳熟，在您那儿关了一年多了。啊？花
0: 名册上叫孟万福，田家太死的时候被抓进来的。
2: 那个厨子。
3: 哎。孟年兄，咱们的事业必定大成。 这个呀，是从新京过来的，宫廷秘方，对女人啊尤其的好。我听说婉容也一直在服用，
0: 是吗？
3: 我试过了，效果非常好。这个可不是给您的，这是给嫂夫人的。如果嫂夫人觉得好，以后啊，我来安排。
0: 哎呀，太谢谢弟妹了。
3: 您客气。来来来来来，
2: 喝茶喝茶喝茶，
3: 干杯。
4: 先擦擦手，擦擦手。你俩分开，别走了。
5: 你，
4: 干什么？给我坐好了。
5: 黑哥，
4: 坐你那。
5: 黑哥，你能不能给上面长官说一声，把我爹送医院去吧？他这个病太重了。
4: 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能牵着放人的都在外边忙。

0: 谁有时间管这闲事儿？你就修豆腐吧。
1: 不是，黑哥，你就帮帮我，你就跟掌门带句话，
0: 行行行，
1: 带句话行吗？黑哥，黑哥，
2: 你
0: 没事？哎呀，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

0: 我是黄澄澄，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帮林长庚干事就是帮汉奸干事，这事儿我不干。
2: 现在别说是世伯，就是你也甭想离开医院半步。
3: 只要没有通行证，一颗子弹都不能离开上海。
4: 你的意思是利用林长庚的公司为新四军做事？
5: 云奇，你不要跑啊！云奇，我的儿啊！

0: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菜。

0: 到的梦。
1: Konula, şkaşının a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a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1: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5: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3: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干嘛呢？你们俩分开点。
1: 没事。哎呀，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啊，我是谁啊？我可是孟婉如，我一定能给你摁好的。放心吧，太爷。赶紧弄好。嗯，没事，太爷。

0: 把他带走，郭唐。
1: 我郭什么唐？我郭唐。
0: 抬出去。
1: 我郭唐，
0: 快走！少废话。
2: 爹，爹，
0: 不能过去。
2: 大哥，这是我爹，麻烦你让一下。爹，爹，我遇家了。爹，爹，
3: 我
1: 不
2: 过他，求你，我过一下。爹，
1: 我不过他，我不过他。
3: 过堂就是死，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哑巴正在门口呢。我不过他，
0: 闭嘴！
3: 我不过他，我就不过他。
0: 快走！

我找了廖大哥，是他替我们安排的。你别去医院了，你别担心。

0: 你和江王都是误会，
1: 误会。
0: 喝茶，来喝茶。嗯，
2: 云奎啊，我知道你在里边受了不少委屈，就像我刚到林主任那儿，也吞过钉子，这叫什么呀？不打不相识，是不是林主任？
3: 嗯，对，没错，不打不相识。
2: 我知道云奎一开始就抱有一个决心，要为党国牺牲，像我一样。可是还没到牺牲的最后关头嘛。我啊，已经给云奎介绍了这个曲线救国之路，也和林主任商量好了，你来当这个公司的经理，专门代表我。
4: 张太太，您在哪里受的教育啊？
5: 大夏大学。
4: 那宋清泉先生您和他熟吗？
5: 宋先生是国文系的，我听过他的群经文学概要。
4: 宋先生啊，跟我们都是好朋友。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大家也都是好朋友了。来，别客气，茶，吃点点心。
5: 谢谢。
4: 张先生，您不用担心，这公司啊没有什么风险，我们就是从重庆啊把铜油运过来，再从上海把金鸡纳霜发出去，就这些生意。您啊，业务上的事儿您不用负责，平常呢就看看账本，在单子上签签字，没有什么事儿让您操心的，可以吗？
6: 我爹在监狱里伤了身体，在他平安之前，这事儿我不能答应。
7: 这点您放心啊，令尊在医院一切安好。这样，一会儿呢，我派人送你们过去，看看老人家啊。
6: 告辞。
2: 放心吧，有我在，

0: 他一定会加入的。
1: 那这样，先把他安排在特工总部的员工宿舍，也在吉斯菲尔路，周围都是咱们自己人，然后有个照应。
0: 好，那我这就找人用电台跟重庆联络。

0: 哎，他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可是他的夫人倒是有点意思。
1: 这两口子在 A-Corp 可真是个奇怪的组合呀，你觉得呢？
0: 你觉得呢？
2: 嗯，不重要。既然廖丰年这个老狐狸能够把他推到前面来，说明他就是麻将里边的那个花牌。发财嘛，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而现在重要的是要和重庆方面能够确定关系，就看廖丰年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老人家是因为情绪激动引发的脑血栓，更严重的是，还有中风室，情况特别危急。幸亏啊，今天送到医院来了。我们刚刚给他注射了抗血栓的药物，病人已经有了反应，说明正在好转之中。
1: 是吗？那太好了，谢谢大夫。
0: 别急着谢，这个药物是舶来品，贵不说，我们医院也就只有两三天的量。 接下来啊，就要靠你们到黑市上去买了，一个疗程，差不多2根小黄鱼吧，你们自己想办法。这个情况我得告诉你们。
1: 行，明白了，大夫。
0: 我先出去了。
2: 谢谢。
1: 谢谢大夫。
0: 啊，不用谢。

0: 那个汉奸公司的事我不能干，这太爷要醒了知道真相，他非得把我打死不可。
1: 我明白的，现在就是拖延一下时间，先把太爷救过来再说。而且这本来就是廖凤年的一厢情愿，重庆什么态度还不知道，只要重庆不点头，什么公司都开不成的。
0: 我明白，这个廖凤年救太爷是真心的，可是他自己不想落水也真是这么想的呀。
2: 李梅，
1: 廖大哥，
2: 哎，石波怎么样？
1: 医生说用过药以后病情已经稳定了。
2: 师伯，我是凤年。
3: 殷凯，月明。殷凯，月明，月明，月明。
2: 介意不说话。重庆回电报了。
0: 这么快？
2: 嗯。
0: 怎么说呀？
2: 只发了四个字，刘申报国。
0: 果然如你所料，想挣钱呢不止林长庚一个人。廖先生，虽然这个是你为了救太爷想的权宜之计，但是我还得谢谢你。可是丑话我得说在前头。
2: 说，
0: 帮林长庚干事就是帮汉奸干事，这事儿我不干。太爷一旦醒了，我们就要想办法走。
2: 什么意思？啊，用完我了，甩人是吧？过河拆桥？哼！
4: 什么情况？

0: 你们队长呢？
1: 我们队长在医院的门旁休息，你要见他吗？
0: 啊，不用，我就是看看医院是否安全。
1: 放心，很安全。
0: 行，没事下去吧。看见了吗？现在别说是世博，就是你都甭想离开医院半步。这个时候带着世博离开医院，那不就是把世博再送回监狱吗？
2: 可是大爷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他要知道真相他宁愿死在监狱。
0: 我救世博不只是权宜之计，世博现在什么样了你们都看到了吧。是，我是跟医院打了招呼，但这个药就靠我这点脸面在这儿撑着，我这张脸还能撑多久啊，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我跟你说，你做这件事是跟重庆挂钩的，不是你说的什么汉奸。当然啊，你呢要是执意不做，我也不会强求你。开公司的事儿，我另寻他人。
2: 廖先生，你等一下，这事儿我干。
0: 哎，弟妹，这小子说话我还能当真吗？
3: 万福，
2: 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
0: 说，
2: 干这事儿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0: 云奎为国捐躯，我们确实不能玷污他的名声，
2: 也不能用我的名字。我堂堂孔孟后人，我得给我爹妈留脸。
0: 你一介草民就你那名儿，而且我跟你说了，咱们就是个挡箭牌，逢场作戏，对吧？你用你的真名，别人喊你，你反应是不是也真实？
3: 廖大哥，你也说了，不过是挡箭牌而已，何必非得要用真名呢？何必要用张云奎？何必要用穆万福？何必非得要在这遮羞布上面安上真名来点缀啊？你要说的顺口，那你就何必是好了。
0: 弟妹，你这句话真是扇得我脸火辣辣的。兄弟，你叫何必是？我何尝不是另一个何必是？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去跟重庆汇报。

0: 佛。我对不住你，上一次你顶云魁的名是为了让你活，这一次我想让太爷活，但是这名你顶的是个污名。
1: 哎呀夫人，太爷在监狱里教我了，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懂我的意思吧？
0: 懂。
1: 一文化真好，你看这事啊，既没有用我们旅长的名字，也没有用我的名字，用的是你刚刚说那个何必氏的名字。你想，这所有的污名，污的都是姓何那孙子，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哎，现在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呗。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但是只要太爷一大好，咱们就得想办法金蝉脱壳，展翅高飞，战战兢兢不可欺，深藏功与名。战否？
0: 日然，你这一年进步倒是挺大的。
1: 太爷教的好，
0: 我看看你。情况就是这样，这一切都发生的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来不及向组织汇报。
2: 雨娇，你不用太自责，郑老先生是英雄的父亲，保证他的安全是应该的。
0: 我跟万福都已经准备好了，等一找到机会我们就想办法逃出来。
2: 不用太着急，日本人对待药品和武器把控得那么严，那么只要没有通行证，一颗子弹都不能离开上海。而林长庚成立的就是贸易公司，他的目的就是

月明，1941年的抗日形势极端复杂。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伏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造成新四军重大伤亡。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泣血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其。”中共中央随后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倪云奎爸爸带着担忧赶赴苏州，却亲眼看见这一支被宣布取消番号的军队在人民土壤中扎根，重生为抗战脊梁。

0: 谢司令员，这儿呢，这儿呢，你看谁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云奎兄哦，
1: 云峰兄，我如约的来了，
0: 我是可把你给盼着了，等的我是望眼欲穿呢，云奎兄，
1: 兄弟们都安排好了？
2: 安排好了。
0: 好，云奎兄，里边请。
1: 好，
0: 一路上过来还顺利吗？
1: 当然顺利了，新四军百闻不如一见，交通员们真是神通广大。
0: 居然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可以来去自由，云贵兄请坐。
1: 好，
0: 哎呀，想想这个敌人也挺可悲的，在别人的国土上布下了棋盘格子和梅花桩，可就是呢，拦不住我。玉峰兄，
1: 哎，
0: 皖南事变我想不通，你说这小鬼子呀，现在是横行霸道，咱们这个国家都快亡了，不好好的同仇敌忾打鬼子，却要打内战。
1: 相煎何急呀！只要是这样，长征也是这样，包括现在的皖南事变，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3: 我相信，你们经历的这些，只会让你们更团结，更强大。报告，司令员，会议准备好了。
1: 知道了。李国兄，实在是抱歉啊，我和叶胜有个会议要参加，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派一个警卫员陪你四处转转，等我开完了会，咱们再详谈。
0: 不用麻烦，我自己随便走走就好。
1: 行，那就千万别客气，就当是自己的。
0: 好，
1: 别客气，
0: 是，别客气啊。
1: 嗯。

0: 又给咱们在这弄堂里面找了一个房子。哦，
1: 是哪边啊？
0: 右边。哦，有没有吃的呀？啊，
2: 这个好，给点吃的。
0: 有没有吃的呀？有没有吃的？
1: 你别说，这弄的还挺热闹。
0: 是，这挺方便的，什么都有。在前面左拐，做点吃的吧。有吃的吗？
2: 有点吃的吗？
0: 有没有吃的呀？
2: 那是我的，那是我的，给我。
3: 等一下，等一下，敲门
2: 声。那是我的，
3: 那不是我。那你毛病啊，那拉屎别在那墙上。
0: 宋媛。
2: 云琴，淑媛，云琴，云琴，云琴，你不要跑啊！你不要跑，云琴，我呢？

0: 多少两下子？哎呦，
1: 好，
0: 哎呦呦，谢谢。
2: 哎呀，张大哥，
0: 谢谢。
3: 都骑上马了，
2: 跟领导请示过练练马。刚来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大开眼界，谢司令员把我安排到了名誉训练班，那儿的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从留过洋的大学生到像我这样的小村姑，大家每天一起上课一起生活，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三个月的培训结束之后，我就被安排到了服务团的民运组做民运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嘿，我好高兴啊。我们军部有一面镜子，我们几个女兵就抢着过去照，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一起去镇上找一个照相馆拍照，那个照相师傅一口一个韩同志。张大哥，我现在可是韩同志。
3: 好，韩同志，那民运工作具体怎么做啊？
2: 我们是五六个人，有男有女，组成一个工作小组。有一次我们进村的时候，背包都没放下呢，就被一群人围上来。其实他们是来看新四军女兵的，百姓从来都是怕兵的，可是新四军名声好啊，真抗日不扰民，他们敢上来围着我们，我们就笑着跟他们搭话。晚上我们就出房钱饭钱，住在农户家里，我呢就帮着房东扫地抬水抱孩子抹桌子，晚上就跟女房东一起头碰头的谈心聊天，白天我们就出去走门串户。
4: 韩同志，
2: 忙呢，
4: 你来了。
2: 哎，来了。
4: 韩同志，
2: 张大哥，坐。哎，白天我们就出去访贫问苦问寒问暖，到人家家里去看看米缸满吗，院子里有鸡吗，养猪吗。你想啊，养鸡就能生蛋，妇女就有了针线钱，有了针线钱就能给孩子们买几本书读读。关心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就是米缸和家畜家禽的饲养，就像今年闹村荒，好多人家里米缸都空了，我们就组织起来去找地主借粮，提出减租减息。在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就组织乡亲们把粮食、锅、碗、箩筐、麻袋这些有用的东西，去找个地方挖坑埋起来，等日本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什么都没有。

0: 连口吃的都没有。藏好东西之后，我们就组织乡亲们跑访。但是，我最有感触的还是火烧鬼。
1: 火烧鬼？
0: 嗯。只要鬼子来了，百姓就烧掉自己的房子。鬼子走了，他们再重新盖房，就是不给鬼子留。张大哥，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一股劲儿，就是有这股劲儿，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赢。
1: 这刚几个月，你脱胎换骨了，长大了，马也骑了，也背了枪。
0: 我们民运组明天要去如东一带开辟新区，我们团长说那边敌情比较复杂，所以今天才配的枪。
1: 会拆枪吗？
0: 我用过38大盖，这个还不会拆。
1: 我教你。
0: 好啊。
1: 这样，第一步，按这个，看，下来了。然后顶住这个，往前推，往下，它就下来了。
0: 哦，
1: 先把这三个装起来，来吧。
0: 好，先这样。
1: 对齐了，小心。
0: 怎么样？不比你慢吧？啊，这从哪来的呀？
1: 枪里边的。
0: 好，我再来。先拆弹夹，然后

0: 金太太回来了，
1: 慢点儿爹。
0: 啊，
1: 等宝爹接回来。来，慢点慢点。
2: 需要帮忙吗？啊，
1: 不用不用，谢谢。这是江先生、江太太，我们的邻居。
2: 你好，
3: 你好，你好。哟，是何先生吗？来了不来？
2: 哦，不用不用，谢谢。
3: 何先生，你是不知道啊，这几天你不在，
1: 是里屋而且
3: 这忙里忙外的都是你太太在操持。
1: 您的床就在这个屋。
3: 啊，
1: 坐着歇会儿啊。
3: 你可讨了帮好太太，当然我们也搭了把手，搬了搬大家具什么的。远亲不如近邻嘛。哎，以后有什么事儿，知会一下。
2: 谢谢您。啊，菜糊了。
3: 啊，
1: 来，
3: 你看你。

0: 一样鬼鬼祟祟的。
1: 咱们住这个房子，明面上是廖大可给我们准备的，但实际上是林长庚安排的。这楼里面上上下下住的全都是76号的毒友，包括刚才那个江科长和江太太，他们也是。
2: 这是林长庚在我们家旁边装了一双耳朵呀。
1: 万佛，
2: 嗯，
1: 从现在起，你是顶着云魁的身份当的合璧师，以后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千万要记得谨言慎行，老成持重。还有太爷，看住他，别让他往外跑，别又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和汉奸，又受了刺激。
0: 明白。嗯。
2: 李明，
3: 刚刚得到的情报，日军在占领区内加紧构筑据点，看来很快就会发展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行动。首长们正在制定计划，要展开灵活的反扫荡战斗。啊，你的任命也下来了。
4: 真的？
3: 嗯。
4: 去哪儿？
3: 上级领导特别重视你的加入，也了解你的过往，对你抱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
4: 回海文去？
3: 对，永贵兄，自从汪继伪政府开张，投敌从汪的队。

0: 还是有一些的，换句话说，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一定就是大鱼吃小鱼，伪化地方的散兵游勇，强化伪组织，统一伪军。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海文那边，葛志远已于上个月底正式投围，被任命为旅长，就剩下葛占成，还有范县长，在苦苦的支撑。
1: 我这么说吧，今后真正抗战队伍的处境是越来越差。
2: 新四军一方面要开展反扫荡的战斗，另一边要更深入基层、更隐蔽地发展地方武装，以防局势进一步恶化。所以海文那边真的需要你这样的能手。
3: 我没理解错的话，海文自卫团的番号是地方武装。
0: 没错，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
4: 魏兄，海文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极其优越，沿江、靠海、码头众多，人口稠密。可以这么说，只要控制住了海文，才能确保我苏中和江南的交通联系，运输购买军用物资，掩护我党党政军干部的安全过往，与顽军地方武装打交道，搜集日伪情报，全是海文自卫团的任务。
2: 玉峰兄。
4: 让我能问一个问题吗？请讲。
5: 让我回海文去，是考验我。
4: 准确的说，我觉得应该是信任。云辉兄，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让你们以一个灰色的面貌出现，其实更加有利于你们在敌伪顽如此复杂的环境之下扎根下来。敌人。 要保证长江航运安全和掠夺资源，那么海文地区势必会成为一个斗争越来越激烈的地区。
0: 上级把如此重要的一个地区交给你们，信任程度可见一斑。你在鱼塘镇发展的自卫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而且我相信，今后它必然是我党一支主力部队。当然，现在你带来的人可以继续在这完成集训。
6: 等你们回去以后，我会加派人手，帮助你以新四军的标准来建设部队。你们名义上的确不是新四军，但是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一部分。
7: 明白，坚决执行命令。
6: 司令员，吃饭了。
0: 哦，
6: 云
0: 国兄，边吃边聊。
6: 好，
0: 来。 李婶，坐。
6: 给。
0: 哎呀，没什么好菜，将你点吃。但是实话实说啊，这已经比我们在赣西南打游击的时候那条件好太多了。哎呦，那个时候，哎，吃吃吃，天天吃的是苦菜啊，竹笋，因为那个时候封锁，老百姓上不去，什么盐呐、米呀，根本就没有，找着点腌蒿子就算不错了。没办法，条件这么差也坚持下来，苦难嘛。 就这样，今天有苦难，明天有苦难，天天有苦难。不过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和苦难和睦相处了。<笑>
6: 对，是是是，
0: 是。
6: 吃
0: 完以后带你去河边转。
6: 好啊。
8: 点名了。 你一年多没见爷爷，想不想爷爷啊？想啊，你都长高了，你看爷爷胖了还是瘦了？ 瘦了。

0: 爹，
1: 哎，
0: 当心烫啊！
1: 好，来，来，给爷爷搅一搅。
2: 不喝，我不喝。
0: 大福
3: 啊，
0: 吃点东西。
3: 哎，鸡蛋茶呀，这可我想了一年多了。

0: 这包子是按照你的方法包的，18个褶，就是这馅儿没你调的好吃。
1: 温温，大雅，含义有余，好吃。
0: 哎呦，
1: 怎么？
0: 桃忘了放了。
1: 我没吃出来。
0: 加点糖啊，爹。哎。还是要趁热吃啊，凉了心。
2: 哎，你们爷爷再搅一搅，放糖了。
3: 九九。
1: 还有吗？
0: 有。知道你们是怎么过的，家里的这些吃的呀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肯定不缺。
4: 习惯了，老怕他也饿着。

0: 跟你去吃碗面。
1: 我不吃了，刚出来，我怕把胃给撑大了。我睡哪儿？
0: 还得委屈你，在太阳爷旁边打个地铺。
1: 行，我赢了。
0: 哎，你别动了，你也不知道东西在哪儿，我来吧。你搭把手，把桌子一撑。
1: 哎，我知道。
0: 在大床上待会
2: 儿。行，来，月明，爸爸。
3: 要
2: 爸。哎，月明，
4: 别不吃了。
2: 我跟你说，月明，
4: 你睡吧。
2: 好，我看见你画的画。
4: 你稍等一下啊，我把这铺好了，给你拿毛巾擦擦脸。哦，
2: 我在你这是个光头啊啊！我跟你说，你的画，我可是带回来了。坐。你看啊，我一直留着呢。你看，月明。坐好了，你看上面还写着呢，月明的家，玉娇代笔。嗯，那你跟我说说，那这个是谁呀？你画的
3: 爷爷
2: 怎么这么多胡子呀？
3: 你没有这么多胡子。
2: 我当然没有了。那这个是谁呀？
3: 月明。
2: 那你为什么是个小球球啊？
3: 月明怎么是一个球球，没有一个眼睛？
2: 只有一个眼睛，那你告诉我这个是谁？
3: 妈妈。
2: 妈妈为什么有三只眼睛？是不是月明的眼睛分了一只给妈妈呀？
3: 对。
2: 好，那你现在告诉我，你画的这个光头是谁？
3: 是爸爸。

说，这是谁？

0: 我是黄澄澄，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
0: 还真是妙啊，李尚峰竟然派你来跟我做生意。
2: 中国必胜。
3: 可以让货物免于检查的帕斯，可不可以给我几张？
0: 有这玩意儿干嘛？
4: 这叔叔他怎么样？
5: 目前高烧不退，再这么烧下去危险很大。

0: 风雪铁龙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啊。

乡，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5: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今天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历时一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完成引水，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关键阶段。田间管护关键时节，江苏徐州贾汪区一灌溉河道却满是污水。记者实地调查，污水来自当地羊皮加工小作坊，徐州市对相关企业依法查处。伊朗方面称，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作为回应，伊方打击三艘美军驱逐舰，美军确认其军舰。

0: 遭袭，并称对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日本民间团体和民众七号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2: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是在今天早上八点开始进行垂直转运的。
2: 那货运飞船此次将会上行哪些物资？将有哪些发射准备工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就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天的转运工作是从早上八点就正式开始。我们看到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已经平稳地运行了两个小时。垂直转运标志着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那么此时此刻，天舟十号就包裹在火箭顶端的整流罩里面，这一次将计划上行将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的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在空间站上面专门用于航天员出舱活动所使用的舱外服将实现全面的更新换代。此外，飞船里面还搭载有一台全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套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的总重量大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上面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那么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阶段以来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4: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期待这个天舟十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按惯例，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在发射区的测试阶段需要大约3天时间，期间将进行舰塔协调、储箱置换、气密性检查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
2: 另外，天舟九号已经在前天撤离中国空间站，昨天载入大气层，残骸已落入南太平洋预定海域。空间站组合体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这几天也进行了在轨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迎接天舟十号。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今年9月将全线通航。
2: 距离出海口最近的运河枢纽青年枢纽，从5月1号开始引水，今天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5: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直水密封检查。
6: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油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7: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廊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

0: 今年九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有欧盟官员称，对于使用中国等高风险国家逆变器的项目，欧盟将禁止提供资金支持。对此，商务部回应，欧方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首次将中国划定为所谓高风险国家，并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且对中国产品构成不公平、歧视性待遇，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欧方立即停止污名化行为，取消对中国产品的不公平、歧视性做法。中方将密切关注并认真评估欧方政策对中国企业利益和中欧产供链的影响，将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晚发布消息，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强降水，
2: 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贵州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区域。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区域。
1: 昨天，广西东北部遭遇了连片的大雨到暴雨天气。
2: 截至昨天17点，最大雨量出现在桂林市灵川县公平乡，达到150.3毫米。
0: 昨天上午8点到下午2点多，广西灵川县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由于短时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县城多处路段出现积水，车辆通行和行人出行受阻。由于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部分沿河区域曾一度出现了漫灌的情况。广西贵港平南县气象台昨天22:07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过去一小时，平南县平南街道已出现70毫米以上降雨。根据平南县洪涝灾害应急预案规定，经会商研判，决定于昨晚启动平南县洪涝灾害4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降雨已暂停，红色预警与4级应急响应已解除。6号到7号，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北部遭遇强降雨天气，域内的都柳江、临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河流出现1至1.5米的涨水过程，古宜、巴江等乡镇以及三江县城的低洼地段多处积水。据柳州水文中心昨天17时监测，都柳江冲尾石碑监测断面水位在涨，临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水位在缓慢回落。
1: 当前正是田间管护的关键时节，然而在江苏徐州甲汪区，一条承担灌溉排水功能的关键的河道却满是污水，发黑发臭。
2: 那么这些黑臭水到底从哪儿来的？记者进行了调查。
3: 这里是位于江苏徐州甲汪区的农谷大道，是一条横贯甲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重要农村公路。紧挨这条大道的这个沟渠就是农谷大道路边沟，是沿线村落农田灌溉的关键河道。然而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关键河道却满是污水，水体发黑，异味刺鼻。
4: 你们灌溉用的是什么水？
5: 地下水，自己来的。你喝的地下水都污染了，你查出来水都不行，都那么脏，那真那么脏的水，那么臭，它不往下渗。
6: 那几家的，几家的做羊皮的，这个污水都有毒，把羊皮的毛，都得弄掉，用的活检，还有些化学药品。这个污水只要进地了，这块地就完了。

0: 几位村民所说的这些小作坊，在徐州贾汪区子庄镇吴台行政村新屋村。这个村里的一些农户从事羊副产品加工已有十多年。
1: 铲车现在应该是铲的是羊皮是吧？能看到吗？稍等，我推进去看，正在铲，您看到吗？人呢？老板，
2: 你干什么人？你赶紧走，你不要搁这儿站着，你中午都搁这儿串着了。
0: 走了。几天后，记者再次来到新屋村，在另一家作坊门口，又看到铲车正在将大量羊皮装上货车，准备外运。据现场工人介绍，这家作坊平均每天要加工羊皮300到400张，每张皮都要经过初步处理后，再用工业盐腌制羊皮防腐，腌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水。
1: 你现在污水现在怎么排啊？
3: 这样是没有污水。
4: 你看嘛，这排就是上净化池。
5: 净化池，净化池。
1: 他说他是到净化池这儿来了。
6: 没有，绝对没进来。
1: 绝对没进来。
7: 他能洗羊皮的水，工业水的多。
0: 记者在排污交汇口采集了水样，送到了专业机构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COD 也就是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指标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五类标准70倍左右，属于劣五类。专家指出，两者共同作用下对生态系统会造成严重影响。
8: 昨晚节目播出后，江苏徐州贾汪区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以及事发子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陆续到达了现场。
9: 那他现在为什么依然在生产？
10: 这个呢，可能是近期我们这个巡查监管这块有所懈怠，对这个巡查，这个尤其是对这个洗羊皮这个情况，我们这块没有及时掌握这个信息。
9: 您是一会儿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10: 那这样，我们连夜对这个河道里边这个污水进行这个槽罐车的转运到污水处理厂，先暂存，然后呢，根据监测结果，我们来那个来进行这个有效的这个科学处置。
11: 今天上午，仍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发回报道，介绍了最新情况。
12: 这个沟渠呢，已经这个黑臭水体呢已经被抽干了。这是因为昨天晚上呢，当地政府连夜调配了10辆槽罐车，对现场的这个污染水体呢进行了抽排，并且呢，到目前为止已经转运了68吨的污水，而且现在同时呢，有几辆挖掘机呢正在开展清淤工作。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包括昨天一起跟执法人员在现场哈，对这个羊蹄子的这个作坊呢，在进行了一些调查取证的工作。在现场呢，发现有3.5吨的羊蹄子成品，马上呢就对这个羊蹄子的这个冷库呢就进行了查封，进行了这个封存。目前呢，这个执法部门呢能够确定的这几家的这个涉事作坊呢，他们存在的是超范围的经营，以及这个没有任何的环保的手续，属于非法排污。
8: 目前，徐州市已经成立由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提及调查，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各项处置工作正在进行。
13: 后续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当地整改的情况。
8: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昨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互联网保险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规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5%以上，线上渠道占比达63%，首次超过线下渠道。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新版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新规明确医药代表准入资质、行为红线、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多部门联动监管与联合惩戒机制，整治药品违规推销和商业贿赂乱象。昨天，广东横琴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无需出示实体证件，通关效率提升约1成，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记者从雄安新区了解到，雄安新区12345热线持续推进京雄热线一键互转及高频知识共享工作。5月上旬，京雄

0: 12345热线，聚焦产业人才、住房安居、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实现第二批1187条高频知识共享。2026世乒赛团体赛继续在英国伦敦进行。昨晚结束的一场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直落三盘战胜韩国队，打进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昨晚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用时1小时35分钟，以7-6、6-2击败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32强。郑钦文职业生涯迄今在罗马站取得12胜3负，这也是他目前正赛胜场数最多的巡回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由于美国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伊方当晚打击了美国军舰。
3: 美军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进行了回击。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称，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的两个港口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的一处海军检查站。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2: 美国媒体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7号表示，伊朗没有对美方这一表态做出回应。
5: 路透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这反映出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意味着该协议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知情官员表示，伊朗正在审议这份旨在停止交战，但将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的协议草案。根据消息人士和官员的说法，该协议将包含3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据报道，临时协议未提及美国曾提出但遭伊朗拒绝的多项核心要求，其中包括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伊朗导弹计划，以及要求伊朗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的支持。
2: 今天，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在参议院进入审议阶段。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设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7号，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6: 経済を持ち直すというふうな、国の経済政策全体がやっぱり軍事に使われる始まりだし、そのやっぱり武器をね、相手に送って戦争するような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はいけない。

0: 来的，有些有没有得吗？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2: やっぱり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るとし

0: 间天堂，自在苏州。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圣地无锡欢迎您。
3: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7号，德国文化和媒体国务部长沃尔弗拉姆·魏默发布声明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81周年，正式历史仍然至关重要。德国深知其在现在和未来都对纳粹政权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负有责任，正视纳粹政权的罪行，教育后代了解这段历史，始终是德国义不容辞的责任。泰国总理府7号表示，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菲律宾宿务出席泰菲柬三方会谈，讨论泰柬边境局势。阿努廷在会谈后表示，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讨论，双方再次确认将共同努力，通过对话迈向和平。美国商业内幕网站6号引用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报告称，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北京时间昨晚，法国参议院表决通过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此前已获国民议会通过，新法将简化行政流程，为流失文物返还提供制度便利。按程序，法律草案经法国议会两院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总统应在15天内颁布该法律。北京时间昨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国际奥委会强调，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权利不应因其所属国家政府的行为，包括卷入战争或冲突等而受到限制。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苍穹之下，

0: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
3: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4: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缩减，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西北部、云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呢，像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还会有一些小到中雨，而在青藏高原一带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4到27摄氏度，沈阳6到21度，银川14到28度，兰州9到26度，榆林12到26度，咸阳11到24度，西宁5到19度，广元13到22度，南充15到21度，乐山16到24度，泸州17到23度，宜宾18到25度，昭通9到14度，曲靖12到18度，晋城10到23度，邯郸15到26度，鹤壁13到25度，安庆12到20度，襄阳15到21度，南昌16到23度，泉州17到24度，漳州19到26度，东海北部晴，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5级左右。
5: 好，今天的新闻三十分就是这样，
6: 感谢收看。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2: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3: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4: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0: 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4: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9: 干嘛？干嘛？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年之计在于
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7: 直播间好多人呢，
18: 您可不能卡。
1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生态家园，大美两当，群育生辉，魅力玉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22: 每天都有开心事。
23: 下班啦，又相聚啦，
22: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清晨时分，大货车冲出高速护栏，
4: 他只看到很大的烟子冒起来，当时我们也很紧张，
3: 情况危急，司机生死未卜。
4: 师傅，
5: 八种方向。
4: 师傅，
5: 是。
6: 首先想办法嘛，先救人，但是因为他车头太重了，整个车门是没办法。

态。超限、超载、非法改装，多重违法，却为何能够驾驶上高速？改装超载之祸，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这是2024年10月12日凌晨一点，发生在四川省宜宾市金秋湖高速服务区的一幕。三辆车辆运输车正在依次将装载小轿车转运到另一辆车牌为鲁 H 的双层结构半挂车上。
1: 你装满了，你看他装了两排，装第二层已经装满了，你看他出发了。
0: 凌晨3:22，这辆双层商品运输车从服务区停车场驶出，上了高速。6个小时后，四川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2分局8大队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报警人是一名过路司机。
2: 报警说，在我们辖区成都往巴中方向，也就是284公里路段，有一个车辆的商品运输车侧翻至我们波形护栏外面去了。
1: 他只看到很大的烟子冒起来，但是他报警人他是过路司机，他也没法停车去看情况，所以当时我们也很紧张。
0: 接到报警后，民警赶赴现场。然而现场的景象让所有人心头一沉，长达30米的波形护栏被连根拔起，一辆运载着大量商品车的重型半挂车侧翻在5-6米深的坡坎下，车上装载的商品车散落一地，车头被后方挂车挤压嵌入地面，已经完全变形。而这辆发生事故的车辆正是监控中从宜宾服务区驶出开上高速的那辆。事故发生后历经1年时间，案件于2025年10月随着法院判决落下了帷幕。那么这起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大型运输车在高速路上侧翻，车上装载的商品车滚落田间，经民警初步清点，数量多达27辆，这个数量超过了正常承载数量的3倍之多。车是如何超规装载的，需要进一步调查。但对现场的民警来说呢，眼下最要紧的是先营救车上的司机。
0: 现场情况危急，救人要紧。民警靠近驾驶室，透过缝隙隐约看到了被困司机，但呼喊没有回应。
1: 师傅，师傅，
2: 我们的民警又这个进入这个车的驾驶室旁边，就进去看，发现还除了一个驾驶员以外，还露了一只脚出来。我们首先想办法嘛，先救人。但是因为他车头太重了，整个车门是没办法打开，因为他完全变形了以后，人员的情况也摸不清，所以我们在现场啊就感觉很危险。
0: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120急救人员相继抵达现场，与民警一同展开救援。但由于事故车辆车头被挂车压住，无法撬动，破拆面临巨大困难。
4: 这套轿车跟我们的公司的车。
1: 卖那个上面那个车子看得见哈？
5: 哦，那个车子，
1: 那两个都是。
5: 虽然说肯定上头绑了袋子，
1: 绑袋还有
5: 那不行。
1: 消防救援人员都过来，他们进行破拆是有点风险的。车头顶上的挂车，以及商品车辆，在破拆过程中可能发生这个商品车辆往掉下来的情况，消防救援人员就提出这个救援方案，是要求要吊车到现场。把这个车头从地面吊出来以后再进行破拆。当时我们是吊了3台重型的吊车。
0: 救援从中午开始，经过4个多小时，消防救援人员终于将被困在驾驶室内的两名男子救出。但遗憾的是，经医护人员现场确认，二人已无生命体征。两名司机不幸离世，事故性质变得严重。救援的同时，民警对现场和事故车辆的初步勘查也基本完毕。经民警清点，遗落在现场的商品车数量有27辆。
1: 它装载的商品车辆是分2层装载的。经过我们现场清点，它的底层是装了9台商品车辆，第二层它在挂车的第二层两侧是有伸缩的。这种加装的一个那种铁板，它所以说它第二层装了两排，一排9辆，一共装了18辆，所以它这个事故车辆一共装了27辆商品车辆。
0: 据民警介绍，根据国家相关技术标准，一辆合规的商品运输车可以装载6到9辆商品车，而这辆事故车的装载数量是正常承载量的3倍，远远超过了国家相关规定。
2: 正常的规范装6个、7个、8个这种情况，就是说可能他可能多装载1个的酒罐啊，装10个的这个我们平时还就是在工作当中啊有发现，但是像这种装27个的我们都是第一次看见，我们觉得这个太惊讶了，这种车辆能够在道路上这个运输。
0: 那么这辆车为何能装下如此多的商品车？原因就在它的体积上，经司法鉴定，该车外扩尺寸长达37.26米，宽4米，车货总质量达62.1吨，不仅超长超宽，且严重超载。经过改装的挂车上层宽下层窄，这类挂车在业内被称作飞机版，
1: 因为它长得有点像飞机，它第二层它是两侧加宽可以伸缩的，每边可能要伸缩40公分左右，伸缩出来以后它就能够停得下两排三门车辆，它两侧加宽嘛，下面窄上面宽，像那飞机翅膀一样。
0: 据民警说，其实车辆运输车有着严格的行业标准，2009年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就联合制定了相关标准，要求商品运输车采用上下两层标准结构，车辆需经正规检测登记，取得道路运输资质后方可运营。在对车辆信息的进一步核查中，民警发现这辆车仅前车车头有牌照，后面改装的挂车不仅没有牌照，也未曾办理过合法的道路运输许可证。事故中死亡的2名男子都不是这辆车的车主，真正的车主另有其人。通过车牌查询，民警发现这辆鲁 H 牌照的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在山东梁山的一家货运部名下，而这家货运部是个体工商户，实际所有人是一个名叫陈光的男子。
1: 他们的那个框架就只有他一个人，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他的2个驾驶员。
0: 经过调查，这起事故中的2名司机死亡原因也已清晰。事发当日清晨，天有小雨，车辆安全系统显示司机王某已超4小时驾驶未休息，处于疲劳驾驶状态。事发地是高速公路上的一个弯道，雨天路滑，加上车辆经过改装，头重脚轻，多方因素叠加酿成了车祸。最终警方认定司机王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副驾驶沈某不承担责任。那么这么一辆非法改装超载超限的问题车辆，是如何通过收费站的检查，避开沿途监管，堂而皇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最终导致事故发生的呢？这还需要进一步查证。2024年10月15日，警方在和检察院交通运输执法大队等多部门沟通后，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对该案进行立案，并同步展开调查。
2: 源头这个管理上呢，要打击这种非法的运输，所以我们这个几方商量过后啊，就是有成立专案组，专案组啊要进行一个打击，要净化这个商品运输车的这个次序。
0: 立案后，按照程序，警方应通知车主到四川配合调查，但是民警在车辆登记信息上并没有找到陈光的联系方式。
1: 那联系不到当事人，我就给当地的这个监管部门打电话，连上以后，这个事故车辆所有人就给我们回了电话，我们就把这个事故情况给他说了一下。当时在电话里面告知这个事故车辆所有人的时候，他也被吓懵了。沉默了很久，没回话。
0: 警方锁定车主，牵出背后利益勾结。
6: 他的那个经济效益，就那个经理人，就可能达到了8000到1万、1万2。

0: 企业安全管理失守，问题车辆成为盈利工具。
1: 他日常只是管理他们公司的财务、发钱、签字。
0: 层层违法操作的背后，究竟谁该为此负责？改装超载之祸，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2: 接到警方通知后，2024年10月中旬，陈光到四川巴中配合调查。那么他到底是怎么违规改装车辆，通过什么途径非法运输商品车的呢？随着警方深入调查，这起事故背后层层叠叠的违法操作被一一解开。
0: 陈光到案后，面对警方的讯问，他交代了自己购买和运营这辆飞机版的来龙去脉。
3: 其实我之前也是一名货车驾驶员，因为我知道这里面的利润，就是商品运输车里面的利润，是比较可观的。所以说我在2024年8月份的时候，我去买了一辆二手车。
0: 陈光对民警说，自己购买的是一辆二手重型半挂牵引车，花费将近30万元。这辆二手车原本是符合标准的，牌照等手续也都齐全，但他说自己买车的时候就想好了要进行改装。而后陈光说自己找到一家熟悉的修理厂，对挂车进行了非法改装，将其加长加宽，打造出了这辆被业内称作飞机版的运输车。
3: 因为它的利润可观嘛，因为我拉8台车也是一样的成本，我拉27台车还是同样的成本，所以说拉27台车相当于拉一趟挣之前的3趟。
0: 那么是谁冒着违规的风险在跟陈光合作呢？陈光回忆，车改装好后，他找到了自己曾经工作过的一家物流公司，他的运输业务全部来自这家物流公司，而该公司的总经理吴大友正是他的合作对象。警方随即联系吴大友，通知他到案接受调查。吴大友到案后承认了自己用陈光的车辆违规运输的事，也坦言自己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利润高。
3: 他的那个经济效益，就那个净利润，就可能达到了8000到1万2，相当于他跑一趟的钱就可以抵我们平时车辆跑3-4趟挣的钱，
0: 利润可观。就这样，吴大友将部分运输业务交给陈光，两人没有签订合同，只是进行了口头约定。接到业务后，陈光说自己雇佣了2名司机，让他们为自己开车，而这2名司机正是事故中不幸离世的那2名男子。
4: 我们后面也了解到驾驶员的这个情况啊，包括跟家里面都说都清楚，这种利润很高，家里面也劝过他们，就是说不要去做这种风险很高，虽然说利润很高，但是风险很高，很容易出事儿。
0: 经警方查证，事发前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陈光名下的这辆飞机版就承接了物流公司11趟运输业务，一趟净赚接近2万元。对于车主陈光而言，这辆不到30万买来的车，跑上10几趟，基本已经回本。随着车主陈光和物流公司总经理吴大友的到案，这起案件的脉络已经清晰。然而，警方的调查并未止步，物流公司为何能如此轻易地让一辆违规车承接业务？公司的安全管理是否存在更大的漏洞？很快，另一名关键人物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1: 我们就发现这个承运公司，吴某他作为承运公司的总经理，他不是法人代表人，于是我们就又把这个调查对象又向他们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了调查。
0: 苏凯，他就是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民警前往该公司调查取证时，发现这家拥有140多辆商品运输车的公司在安全管理上竟是一片空白。而苏凯作为公司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他对公司的日常运输业务知之甚少。
1: 他日常只是管理他们公司的财务，相当于是发钱、签字、发钱、收钱回来，收多少钱回来，只知道一些，对公司的有多这个车辆装载情况、安全这些没有进行管理。所以说，我们认为苏某作为法定代表人、第一责任人，他也对这起事故也有管理责任，我们也以涉嫌。

0: 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的立案调查。
1: 正是因为企业主体责任失守，安全管理形同虚设，这才让陈光的违规改装车有了可乘之机。事到如今，陈光感到十分后悔。
2: 还是比较内疚，因为是我找了他们俩，一直在这两个多月一直在跟我跑运输这十多趟，但是确实没想到会发生这个事故。
1: 接力送货，暗中装载，深夜服务区内暗藏玄机。
3: 这个三轮车正在把它车上的车卸了，是不是？
4: 对，
3: 是不是？
1: 空车过检，错峰行驶，精心设计，只为规避监管。
5: 他们货车这边也有一个群体，也随时在对各个部门的这些情况，他们也摸得很清楚。
1: 高速上的猫鼠游戏究竟如何上演？改装超载之祸，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6: 2018年起，国家就明令禁止违规车辆上高速公路行驶，但这辆违法改装的涉案车辆却在高速公路上畅行无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又是在哪里装上了事发时散落在现场的那27辆小轿车呢？
1: 为了查清车辆的上路方式，警方调取了事发前该车的行驶轨迹和大量沿线监控视频，串联后一条精心设计的路线图呈现在了专案组面前。2024年10月9日下午，陈光名下的这辆飞机版空车从上海出发，经 ETC 通道过收费站上了高速。当晚，车辆抵达安徽境内南陵服务区，此时已有3辆合规的车辆运输车等在了那里，并且每辆车上装有8辆商品车。事故大货车一到，这3辆车也动了起来。
3: 你看这三个商品车，是不是？这里一个，还有这里一个，这个商品车正在把它车上的车卸了，是吧？是不是？
4: 对，
3: 是不是？卸了吧？
4: 对，一辆。
0: 在服务区里面装了24台商品车辆，也是通过其他的正规的商品车将24台车转运到了这个服务区，在转运到服务区以后，再倒到了这个飞机板上，犯事故的飞机板上。
1: 装好24辆商品车后，事故大货车司机驾驶车辆往四川方向行驶。10月11日晚上7点，到达四川成都的金堂服务区。在这里，司机将24辆商品车卸下，用同样的方式转运到了3辆合规的车辆运输车上。
5: 比如说，我们全国都有统一标准，那么你下高速你就只能8辆，最多8辆，那么一般就6辆、7辆下高速。那么你现在是肯定下不了高速的，那么他就要想办法把这些非法装载的东西，他就要把它这个转成合法的这些车辆。然后再下高速。
1: 卸完货后，监控显示司机没有驾驶事故车辆继续上路，而是停在了服务区休息。晚上9点58分，涉案车辆从服务区驶出，向宜宾方向驶去。3个多小时后，12日凌晨1点多，该车进入了宜宾市金秋湖服务区。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在事故车辆驶入服务区之前，已经有3辆装载着小轿车的商品运输车提前等在了那里。
3: 啊，你看，这个商品车已经卸完了。
7: 你装满了，你看它，装了2排，这个事故车，装了2排，装第二层已经装满了。
4: 哎，
7: 他们的检查可能要出发了，可能是大火了，火大起了。他倒车了。
1: 凌晨3时22分，27辆商品车装好后，事故车辆驶出。这次他的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上海。然而，仅仅6个多小时后，车就在巴中境内失控侧翻了，也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看到事故车辆的视频，专案组民警发现，这辆车全程都在高速公路上，它的装载和转运也都是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内完成，并且转运的时间都选择在深夜或者凌晨。陈光和吴大友对民警说，这条路线是他们商量后设计出来的，为的就是躲避监管。
5: 他们货车这边也有一个群体，也随时在对各个部门的这些情况，他们也摸得很清楚。

0: 掌握相关的情况，所以他就会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这种逃避这种监管。所以他们抽的时间节点上，他们都是经过精心的策划的，哪些服务区可以去，哪些服务区不能去，他们都是摸过底的。
1: 两人精心设计躲避了高速上的检查，但是事故车辆是一辆超限超载的改装车辆，按照国家规定，此类车是不允许进入高速公路行驶的，各收费站也有着严格的检查制度，但视频显示这辆车却顺利通过收费站驶入了高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这个进高速的情况哈，我们之前我们也查到过相应的这个车辆，就是有些它通过这个 ETC， 就是它通过 ETC 然后直接上站，走 S 线啊，这种等等方式，然后就是逃避这个承重记录，这种情况的话就很难监管，就只有发现了他这种情况，然后才可以对他进行处理。但是他已经就是顺利的上了高速公路，只能事后去追究。
1: 非法改装、超载、超限、躲避监管，诸多违法违规行为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事故调查结束，但留下的思考却远没有结束。运输车行业中，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一些经营者置安全于不顾，非法改装车辆，超载超限运输，扰乱了市场秩序，这也给许多行业内守法运营的司机带来了困扰。
3: 超宽超长，危险，就我们超个车超不过去啊，你要跟到他后面
4: 怎么说啊，要堵了吗？
5: 这个车他现在的对比较来说，他拉的货多，我们这拉的货少，所以说人家运费稍微低一点他就可以了，我们不敢拉。
1: 2025年10月14日，巴中市恩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陈光、吴大友、苏凯三人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致使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车辆违规装载超载行驶，造成两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考虑到三人认罪认罚，法院最终判决陈光、吴大友、苏凯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缓刑1年。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的张祝廷老师。你好，张老师。
7: 你好。
6: 案件中哈，我们注意到三个人虽然角色不同，但最后呢都是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定罪呢？
7: 这里面最主要就是大家觉得路上出了事故了，就是道路交通事故嘛，怎么这个案件是叫重大责任事故？那么按照这个刑法的规定，像道路交通事故，它的定罪主体一般都是驾驶员，但是这个案件它的当事人不是驾驶员，是涉及到直接指挥这台车辆，直接管理这台车辆，另外涉及到物流公司的直接管理人员，他们的这些失职行为，他不是直接违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他是违反的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那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企业内部的这些管理层的人如果出现了重大责任事故，死亡一人以上就会构成犯罪的，这一类的人是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
6: 我们还注意到这个涉案的运输公司，其实它有140多辆正规的这种运输车，但还是它要选择这种改装的车辆。当然因为他们现在我们说这种效益追求哈，为了能够赚钱多拉快跑嘛，但是我们如何建立一种长效的机制，从源头上遏制这种不良的竞争甚至可能构成重大安全隐患的这种行为？
7: 我这里首先要介绍一下这种车辆这种车呢，我们在政策法规上把它叫做车辆运输车，民间呢就把它叫拉汽车的汽车，改装过的呢，民间又把它叫做大怪、二怪。从现有的制度看，从生产不许生产不合格车，销售、登记、

0: 那么以及改装几个环节啊，包括在路面使用都已经有了一套比较严密的制度了。但是从这个案件看又发现还是有新的漏洞，
1: 嗯，
0: 这个漏洞就是啊，高速公路中间在服务区里面啊有反装的问题。
1: 那您感觉哈，对于相关的监管部门应该如何更好的去监管？
0: 这两年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批企业它叫物流企业，就是我们这个案件出现的这个企业。那么物流这个词呢它包含了七八种业务。去年开始国务院提出来的像类似这样的企业要实现联合检查。那么清单式检查，不管哪个部门去一次，把他经营所有业务列个清单，一次性检查。我想这个可能是解决这种多元经营企业安全责任不到位的一个监管路径。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起因非法改装引发的交通事故，揭开了商品车运输行业的乱象，也给所有市场主体敲响了警钟。利润再高，也不能凌驾于生命安全和法律底线之上。企业需要扛起主体责任，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监管部门更要织密监管网络，堵住漏洞。没有多方发力，才能让道路回归安全，让行业走向规范，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平安抵达。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自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3: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2: 我不吃这一套。
4: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2: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河海，
3: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2: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

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我是那个最近那个市场上卖货啊，同行，那也是同胞啊，中国人啊。
1: 啊，你好，你好。
0: 我姓杜，叫老杜就可以了。
1: 有什么事情吗？
0: 哎呀，你们来的第一天啊，我就想跟你们打招呼了，但是你们那摊位太火了，我都没挤进去，我都。
1: 太客气了。哎，这外面怪冷的，要不要进来说？
0: 哦，不不不，不进不进不进。你看啊，你们来了也有段日子了，那个附近有一家中餐馆还不错，要不大家一起聚聚，都是中国人是吧？咱边吃边聊。哎，你好。
2: 哎哎
0: 哎，大哥。哎，
2: 咋了？
1: 说我们市场的杜哥。
0: 小杜、嗯、啊，
1: 是要请我们吃饭
0: 啊？那这咱择日不如撞日，咱走吧。这，
2: 哎，杜老板，
0: 就是
2: 怎么在门口聊上了？
3: 你们认识啊？
2: 认识。杜老板在我们倒爷的圈子里，那名气大得很啊。
0: 这今儿哥也来了是吧？人齐了，咱吃饭走
3: 走吧。中餐馆嘛，咱边吃边聊呗。
2: 你没吃过饭啊？
3: 这不自己人吗？
2: 啥饭都敢吃啊？你要出去吃饭，是不是得请示一下我啊？杜老板，
0: 哎，
2: 咱吧有事说事儿，啊，时间就是金钱。
0: 是，我是有事儿要跟大家商量。我呢，是卖皮鞋的，想跟大家搭个伴儿。哎，看看我这鞋呢，能不能加入你们的套装啊？帮我走走量，是吧？咱也互惠互利嘛。看看，鞋不错。
1: 不好意思啊，我们不卖皮鞋。来，
0: 什么意思啊？大家都是中国人，一起赚钱嘛。你们这个吃独食的，有点不太好。
2: 你看，小杜啊。这话你说的就过分了吧？
0: 我咋过分了？
2: 我们卖套装也没卖皮鞋呀，也没耽误你挣钱啊。
0: 不是，我来不是想跟大家。

0: 大哥，您这皮鞋啊，在我们那儿叫样子货，穿不了多久就会坏掉，质量不好的东西我们不卖。
1: 是，质量好不好，能卖出就行呗，是不是？咱不害中国人，你们那么认真干啥呀？挣点钱呗。
2: 真给中国人丢人。
3: 我哟，这话说的特别哈喇哨。那个亮亮，宋哥啊，
4: 那大哥
2: 不是，
4: 咱们回见您内啊，
2: 不是，哎，喂，
0: 什么人呀？卖假货还这么理直气壮？
2: 你别生气，他那货那么次，也就是一锤子买卖，时间久了会伤害到中国人在海外市场的信誉。
0: 那我们中国好东西这么多，非得卖假货呀？
3: 我跟你讲，这一段时间这个俄罗斯的中国货是越卖越好，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大，但是什么妖魔鬼怪都出来了，黑心商人特别多。前一阵从中国来了一批羽绒服，那里面没有多少羽绒。你说这俄罗斯人天多冷啊，那小孩穿上了都说啊，我最讨厌中国人卖的衣服了。你说这就多难听，这话
0: 多丢人。
3: 是，
0: 这口碑没了什么都没了。
3: 这不是索菲。
4: 哎，壮壮，我去
3: 要把菜给热一下。
5: 哎，干嘛呀？干嘛？什么意思啊？哎，
6: 给我站住！站住！哎，我一点事儿没有。
7: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8: 别动！别动！别动！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8: 动！别
3: 动！别动！
9: 团长，找你们的人挺多啊。斯菲尔把这地儿借你们住了吧？他人呢？本来想找他聊一聊。
3: 谢尔盖，谢总，好久没见。怎么的？你还在这片呢？
9: 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不在这儿，在哪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游圈，一起赚。你老自己偷偷
10: 赚钱，
9: 不厚道啊！我听说你们这货最近买的不错啊，在我们石城都出名了，赚了这么多，一点这个心仪啊不留下，觉得合适吗？
3: 是不合适。原先你不都是到床子上直接拿吗？这回我们来做生意确实没看着您，以为您在别的地儿发财的。既然都是求财嘛，没必要带这么多人来。你看，您提个要求，没有什么能满足的吗？
2: 是，我们几个也是头一次来这边做生意，你们的规矩确实不是很懂。
9: 挺聪明的。但是有点忘了吧，现在市场被你们搞得是挺热闹的，大家都看见了，赚的倒是不少，你们一分钱都没交，以后我怎么管理呢？是不是谁都可以来我们这把钱挣走？
4: 那什么意思？有话直说。
3: 是，我们是挣了点小钱啊。嗯，我知道规矩，我懂。你看咱这样行不行？和气生财，您开个数。
9: 好啊，和气生财好啊，我也想卖你们这种货，我也想挣大钱。
3: 那更好聊了呀，你看你有什么货拿来，我们给你卖，我们免费干苦力，我们不要钱，挣的钱都给你。要不你直接入伙拿点钱，我们挣多少跟你分，行不行？
9: 如果我不出钱呢？
10: 哎，谢总，我们的进货价也很高，您要是想入股一分钱不掏的话，那也不厚道吧？
9: 谁说我不出钱？
11: 你们在我们这儿赚的钱就是我的本钱，你们最近生意这么好，这个本钱应该也不少了吧？
9: 而且我还有很多项目，
11: 可以让你们挣大钱。

0: 转了钱，我还可以考虑一下，给你们方向一些利润嘛，或者把本钱换你们呢。
1: 谢总，我跟你说实话，我们这批货卖没了。我们现在如果再弄一批货的话，可能得十几天吧。
0: 我看董姐还有段时间嘛，我给你们15天吧。
1: 好，那你得保证这15天别找我麻烦，我一定帮你挣大钱。毕竟我们来到这儿做生意，没给你打招呼，是我们做的不对。
0: 马小军，你人很聪明啊，但我再说一遍，不要耍我小聪明啊。

0: 就是在俄罗斯，这要是在北京，甭管他叫什么耳盖，我让他知道什么叫耳光。
1: 小军，前段时间三盖的势力又扩大了，附近几个市场他都在乱收保护费，尤其见不得外国人挣钱，而你们最近做生意做这么好，他肯定不会轻易罢休的。
2: 如果我们一起做的话，他肯定不会给我们分成的。
3: 那简直就是明抢，就没人管他们了吗？
0: 要不这样，咱们呢也别给索菲亚添麻烦，我们也不给自己找麻烦，你又答应人家了，咱把钱一给，撤回北京。
4: 做生意要沉得住气，着什么急呢？事一上来我挺怕谢尔盖的，我不怕别的，我怕他把你们辛辛苦苦挣的钱都给拿走。你想想，他根本不知道咱们有多少本钱，他也不知道我们要从哪儿上货，我们要上多少货。
1: 他不要知道，他觉得你们做不做钱和活都是他的。
0: 而且你都答应人家了，你还在这儿嘴硬。
4: 你看，你听我说话别老插嘴嘛。你过来，你坐我这儿，坐。这件事我是这样想，我想海参崴的货我们接着拿，生意接着做，富贵险中求。
3: 这个你之前说海参崴那批货量很大，你是想偷偷留下一批货咱们自己卖？
4: 对，索菲亚你们都知道人美心善，但你们不知道是其实人家做生意做得特别好，口碑也好，信誉也好。我想请索菲亚帮帮忙，你把你的那些很好的那些商户，能接这种大单的商户介绍给我们，我们自己谈，但是一定越熟越好，熟到谢尔盖根本不知道也不认识，熟到能到家里来谈。
1: 你们东西质量很好，最近也打出名气了，介绍应该不难。
0: 哎，你看索菲又帮咱一大忙，要不这样，咱们回北京的时候把军儿哥给你留下，当我们送给你的礼物了，行吗？
4: 别碰你，
0: 你看你俩
1: 不是我们是老朋友嘛，这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
4: 对，我们是好朋友，
0: 看你还挺高兴的。
4: 但是也丑话得说前面哈，做生意这个事儿他肯定不是万无一失，万一到最后人财两空的话，你们
3: 那军哥你别说了，就当人生经历了呗。
2: 是啊，做生意嘛，难免有磕磕绊绊。
0: 好兄弟，一起干，干！
4: 听你们说这话，哥心里特暖。那就干！我的主意是这样的，那个明天你就去海参崴，把那批大货接了，然后分批次，偷偷摸摸的，咱给他发到这儿来，然后你就回北京了，等我们消息，然后我们……
0: 不是哥，这么大个事儿你交给我了，你当我傻呀？那谢尔盖那么坏，我要走了不逃兵吗？临阵脱逃啊，我肯定得在这陪着你啊。
4: 你看你不说听我的吗？那我去接货呀，我不得在这边谈事儿吗？再说了，我得那保护人家索菲亚嘛，那你说让

0: 让庄庄回去，那胜利肯定不能干吧？让胜利回去，庄庄也不能干，让他俩一起回去吗？
1: 对，他们俩一起去啊，我陪你啊。
0: 那这样，我们投票好不好？同意庄庄和胜利一起去的举手，同意亮亮去举手。

0: 哎呀，啊，又臭美上了。
1: 买的啥？啊，晚上吃啥呀？红菜汤。
0: 哎，行，可以。
1: 那我去给你找饭店。
0: 好，

0: 钱藏在寄存处，结果他们真的上钩了。谢尔盖肯定觉得一切尽在掌握，但他绝对想不到我们把钱也给换出来了。还是胜利脑子好，这主意简直你盖了帽了。
1: 等最后一批货到了，我们就去会会这个谢总。
2: 小军昨天就吵着要吃涮羊肉，
3: 这啥呀？这拿这个涮肉啊？
4: 山炮不懂了吧？这叫茶炊，
5: 煮茶用的。
2: 对，小军给我带过的铜锅被我的朋友要走了。
5: 这看着好精致呀。
3: 啊，是啊。
2: 那我往北京出货的时候给你带一个。
5: 行，那我回去给你寄铜锅。
2: 好的。
4: 哎，这个虽然叫茶炊，但它的用法其实和那铜锅是一样的。那么把那二锅头拿出来，咱今晚喝点不？
2: 好，但是我要把鸡蛋收起来。
4: 哎呀，这不会的，二锅头我还行，是吧？我跟胜利喝过，我可以啊。
2: 好，那我去找一下。
4: 那我去帮他找一下。二锅头嘛，那不是上回给你拿的，就都在那堆茶叶那。
1: 这小日子还过上了。
6: 好，过了，我们恭喜沈冉冉老师顺利上线了啊！
7: 恭喜老师，
8: 谢谢。
6: 哎，恭喜恭喜啊！辛苦辛苦了啊！
8: 谢谢导演。
6: 好，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再次合作。
8: 好，好，辛苦大家了。
6: 导演非常到位。
9: 冉冉啊，我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哎呀，剧组刚刚给我打来电话，说你演得特别的棒，人好，戏好，形象好，哎，我特别有面，真的。哎，你还记得吗？当初你跟我说过，说你希望剧组能够感谢我，因为我给剧组推荐了一个好演员，你做到了。
10: 刚回来就这么痴情啊？这又等上了，陶爷。
11: 等呗。
10: 我跟你说啊，人冉冉可只是说今天回来，没说几点啊。今儿你得等到天黑。
11: 那不是他吗？别人我还不等吗？
10: 哎呦，挣了钱了，说话底气就是不一样啊。
11: 我请你吃门钉肉饼，
10: 这么硬？
11: 怎么样？
10: 说话算话啊。
11: 好。
12: 啊，回头聊。
10: 哎呀，看这架势，这是演挺好啊，这是。
13: 呀呀，大明星回来了！哎呀，
14: 真漂亮啊，
15: 真好看！我可是逢人就说啊，我们冬去春来，出了一位大明星冉冉。
13: 看不到了我吗？
5: 不会不会，
15: 大明星是不一样。
10: 行了，几位啊。大明星好多人等着呢，咱有点眼力劲儿啊，回头再聊，回头再聊，
13: 晚上再聊，
10: 忙去啊，
5: 好，
15: 去找你哈，拜拜，走啊。
11: 这是胡同口王哥给我的，你要是喜欢，给你。哦，对了，忘恭喜你了，杀青快乐！
15: 冉冉，你回来了！
5: 冉冉，
15: 冉冉，我都想死你了！你终于回来了！亮亮，你看我们家冉冉多好，现在又成了大明星，你多好的福气！
5: 就是，
15: 你可得对我们冉冉好啊！哎，还不好意思了，你看，
5: 看看，
15: 你在剧组咋样？累不累？我可好奇了剧组生活。
5: 等等呗。

0: 哎，真不错，哎，真挺好听的。
1: 谢谢你，索菲亚。
2: 真好听，哎呦，我拉的也好听。
3: 大哥，
4: 胜利，
3: 胜利。
1: 你们今天去哪儿了？
3: 藏钱呗。
1: 藏钱？
3: 嗯。索菲亚给我们介绍这么多客户，这段时间收了不少定金，货到了尾款还有一大笔，所以我们就分批。

0: 钱呢？
1: 钱？什么钱？
0: 我们给你们拿了这么多货，白拿吗？
1: 小看你们了，也没想到你们这几天能

0: 这么多福吗？
1: 我看出来了，你要是一分钱都不想给是吗？
0: 就是一分钱不给，怎么了？我们这不怀疑你们。
1: 我今天要是不走呢？
2: 哎，这个。
0: 那就别回去了吧。
3: 哎，别，和气生财。我们的货你们也看了，质量那么好，我们以后还会再来。那你们卖得好，打开销路，咱们可以长期合作，以后一块挣大钱啊。
0: 这才是我们的好朋友。那就提前庆祝我们合作愉快吧。
2: 九哥。

0: Еще бутылку взял? Говорит, угрожать здесь нам будет. Все, ребят, сделка наша. Было.
1: Классно. Классно.
2: 趁着谢主赶紧挣了卖货，我就订了最早火车票，咱们赶紧回去。哎，
3: 这次时间那么短，我都没时间好好招待。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些俄罗斯特产，我们下次再聚吧。
2: 哎，学姐太客气了。
3: 这一次给您添麻烦了，我们会想你的，
2: 我也会想你的。
3: 索菲亚，
2: 谢谢你。
3: 没事儿，常来。
2: 那我开车送你们去吧。不用，你车太明显了，谢尔盖认识，我们叫了别的车，这样安全。我们不能让他们察觉我们要走。
4: 是，庄庄，你们俩先走，
2: 我假装再去存钱，应该他们，咱们车站汇合。
3: 不行，我得跟你一起。
2: 你听我的，我自己一个人还能甩开膀子跑呢。
4: 是，庄庄，我和胜利都商量好了，放心吧。你也是，见机行事，把庄庄放心的交给我，肯定能带到火车站。
2: 啊！一个人能行？能行，放心吧。索菲亚，你说这，此次一别又不知道何时再见啊！哎呦，我一直有问题想问你。 你长这么好看，你怎么一直没结婚啊？你对你另一半有什么要求？我可能就是没有遇到合适的吧。其实我很简单，送一束花就行了。
5: Быстро взял людей и догнал их!
6: Прям в Китай поедем за ними!
5: Твою мать!

0: 不是说好直接去饭店吗？干嘛非跟这儿集合呀？
1: 钱呢？你问他。
2: 你问他。
1: 钱给他了，他没看住。
2: 那是我没看住吗？啊，我能拿回来吗？我拿了半道就被劫走了，我人都回不来。
1: 你一米八三大个，你出去跟人干啊？
2: 我跟他干。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大老远把我支回来，让我接东西，拿我当邮局了。这玩意儿能比钱重要吗？这里边什么呀？
2: 你自己打开看呗。

0: 阿吹，有本叫《纳赫鲁鲁鲁拉拉》，是索菲亚送给我们的纪念品，里面装着对我们几个的爱。
1: 这能装下什么爱？钱才是爱。

0: 真是满满的爱呀。这俄文叫什么来着？
1: 不是弱势谁
0: 呢？说说那个，
1: 这叫茶吹。
0: 吃东西去吧，
2: 走吧，
1: 庆祝一下吧。
3: 走吧，咱吃火锅。
4: 火锅可以，
5: 涮羊肉。
3: 走，
0: 咱们就用这个拿克鲁鲁鲁拉了涮吧。
6: 没想到衣服会冻上吧？啊！湿衣服不能直接晾在外面，你看看这不都僵了吗？哎，你别动，小心它很容易坏的。你拿回去放在暖气上，这样屋里还有湿气。那我就不拿回108了，我们的暖气上全都是臭袜子。
7: 可以啊，居家旅行样样通。
6: 也不是样样都通，有一件事儿吧，还真的需要庄庄老师给指点一下。
7: 什么？歌词啊？
6: 你不是说了吗？新歌参加比赛能加分。
7: 什么时候写的？
6: 在俄罗斯，我那会儿打了个草稿，回来之后我托关系找了搞音乐的朋友指点了一下。就那次你和索菲亚拉手风琴那回，就记了个大概。你可以合一下，要是哪儿不行的话，我可以改。嗯。要不然我给你唱唱，你听听。
7: 你会唱啊？
6: 我试试呗，我跟他们学了点。所以把野蛮生长的春草，晚风摇曳星河雨。

0: 在出。
1: 哥觉得跟你分少了，哥补贴你3000，一共8000，怎么样？
2: 我说啥来着？
1: 找好运，交好运，全家户把你们带回来，还得让你们挣着钱。
3: 找好运，交好运，
1: 来吧，愣着干啥？傻了？
4: 不是我才赚900，然后挣这些，我不应该拿这些，这个他们俩分了吧。
5: 那行，
6: 等下次我多出点，是不是就能多拿点了？
1: 当然，出的多，拿的多，回去买辆小汽车。出的少，挣的少。哎，你哥还是对你好。
7: 来，咱们一起喝一个，
1: 喝一个，来呀，
3: 这好运哥，
1: 来，喝个大的，
3: 干了，
1: 干了，
8: 谢谢军哥。
9: 杨老师。
10: 你就是要来录歌的歌手？
4: 哎，对，他就是我跟您说的歌手庄庄。
10: 庄庄啊，我在上面呢做了一些标记，画了一些重点，你看一下。
11: 哦，好，谢谢老师。
10: 这样，一会儿呢我去里面我调一下设备，然后呢我带你去里面熟悉一下，你在这边先找找感觉，好吧？
11: 好好
9: 好吧，行。

0: 唱歌，这是话筒。
1: 哎，啊，也算是完成了一件大事，这大半年没白忙活。
0: 最重要的，还是要感谢徐大编剧。
2: 其实我刚来北京那会儿啊，就一门心思想当编剧。我甚至还下过决心，在没有成为真正的编剧之前，是不会考虑个人情感问题的。哎，你有没有看过武侠小说啊？就里边那些大侠，他们要练就神功的时候，都需要六根清净，大概就是那么个意思。可我发现，咱们俩。
0: 下去了，把我丢了都不知道。

0: 怎么还反悔啊？你刚都听见了吗？
1: 听见什么？
0: 是啊，就那什么呀？
1: 哪什么？
0: 你做我女朋友吧。

0: 上车。
1: 还是这样暖和，北京的冬天真长。
0: 哦，那个春天不马上就来了吗？
2: 但其实冬天也挺好的。

0: 本大师已经把功发在你的身上，下面就是我问你什么你答什么，好吗？
1: 啊。
0: 瘫痪多少年了？
1: 20多年了。
0: 你知道你这些年没站起来是什么原因？
1: 不知道。
0: 就是你没遇见我。你要早遇见我，你早都站起来了。如果本大师今天就让你站起来，你怎么报答我？
1: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您。
0: 说钱太俗，本大师看病，有缘分文不取，无缘千金难得。
1: 善，善，您真善呐！
0: 你跟大善人讲话就这么没礼貌吗？你给我站起来！别扶他！
1: 哎，媳妇，站
2: 起来！
0: 师父站起来！
1: 大师，我站起来了。
3: 说，其实，
0: 你说，
3: 我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带着我做点事情啊？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你混社会不像你一个大编剧，你说还就还了。
2: 我姐把她爸留给她的房子卖了。
3: 自从拍完那个戏，有好多电影、电视剧都来找我，都问我楚老板能不能投资。
4: 你干嘛呀？
1: 把你资一资啊！
4: 我用你资啊！
2: 咱们的歌手给大家带来的是专业的民族歌曲。
5: 不听，不听。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看来你有点开窍了。只要你想学，书毫无保留地全都交给你。
1: 曹老师，我来了。
0: 怎么还提前了呢？
1: 啊，您先忙着，我等会儿再来。
2: 哎，不不不，那个，叔，那我就明天再来，您先忙这个事儿。
0: 哎，好。
2: 演得真好。
0: 没事儿，他是我侄儿。
1: 啊。

0: 我跟你汇报汇报啊，我最近搞运输呢，啊，合法的啊，从内蒙进那个牛羊肉给那个饭店供货，我自个儿再留点，我还干个烧烤摊儿，
1: 那不挺好吗？
0: 你跟你姐多说说，
1: 啊，那没问题。哎，那你那个施工队呢？
0: 活儿少了比以前。
1: 那不行，你得好好干，大干特干。哎，我看我姐啥时候能让你回去。
0: 胜利，我跟你实话实说，你怎么挖苦人呢？啊，你混社会不像你一个大编剧，你上个页啊还是个穷光蛋，你下个页就是富。
1: 等等，你这啥意思？啊，没那么容易，没那么容易，哎，啊，我看你挺简单。哎，哎，你是这辈子不想回去了是吧？啊，上次给我梨花带雨啊，我多想我闺女，我多想姐。你不干演员真可惜了了。
0: 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我爱干的事儿啊，天天指着我鼻子骂我爱干吗？我不就是为了挣点钱把那个债还上吗？我还完债，我肯定不干这事儿了。我跟你发誓，我再干这事我不是人。
1: 债还了就不干了？
0: 我肯定不干了。
1: 还过了。哎
0: 呀，你这大编剧，债还了啊？你说还就还了？
2: 我姐把她爸留给她的房子卖了。
1: 他本来不让我把这话跟你说。

0: 明天上午10点，姐在店里等你。
1: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

0: 你真跟庄庄二八分了？
1: 没有，对半分。这庄庄年前上课前啊，给老师补了一大笔欠的课时费，
0: 嗯，
1: 还给家里寄了一部分，也没剩多少了。我也差不多，给家里寄了一部分，陆哥，又交了半年的房租。哎，再吃两个月空饷，哥们儿陪你过苦日子啊！
0: 哎，行行行，别跟我过苦日子，苦日子你过不了，不能这么下去，得想想办法。
1: 想啥办法？也没现成的活让你干呀。
0: 有办法呀。找他。
2: 你给他打，我好面
1: 儿。你俩发小，你好啥面儿啊？好面儿，好面儿，你别挣钱，好面儿。
2: 你就当他是你发小，
1: 你就喊他来吃饭，怎么来再说。
0: 你别再按计算器了，
1: 嗯，
0: 晦气。
3: 地下室的信号不好，这多少年不吹那玩意儿了，我现在忙别的呢，啊，你问问别人啊。不是我现在我这确实是忙别的事儿呢，啊，没工夫啊。哎，行，回头我给你回过去啊。哎，挂了啊，谢谢王站长啊。哎，
4: 慢点，那是这亮亮的这发小是吧？那看人家啊，这年轻有为啊啊！
5: 马小军、郭宗宝演员，
4: 那好，
3: 演员啊，
4: 演员，
6: 可有演员有刺儿的。
3: 哎呀呀呀，这见着明星了，这是。我就说瞅你有点眼熟呢，好像演过。
4: 是吗？
3: 演过。哎，我正好给你们带了点茶叶、糕点、点心啥的。对对，我再想想。
4: 能做啊！
3: 这你们怎么的？这还没换地儿住呢？
5: 这儿温馨呢，
6: 住惯了呗。
3: 找我啥事儿啊？
5: 挣钱呗。
3: 那这不刚挣一笔钱吗？哎，
6: 之前挣的钱不都全花了吗？
3: 干啥来？花那么快？
6: 这哪都得花钱，这不就花没了？
3: 缺钱了，找你好运哥。找好运，交好运，找哥就对了。但是哥现在运气也不好啊，这没到季节了嘛。中国跟俄罗斯，你看现在这是淡季，得再冷一点。我现在主要就是周边这些厂子对缝的，啊，挣点钱啥的。但是我一个人够了。你们这想想招，这经济。你一个电话费，你说多贵呀？还，你一个编剧，一个演员，一个
5: 萨克斯。
3: 哎，你等我一下啊！上，不是，等我一下。王厂长是我，哎，我好运啊！对，你刚才说那个事儿是啥事儿？你再说一遍。对你什么诉求啊？想找个乐队。哎，就行，我给你张罗，我晚点给你回信啊。哎，挂了。哎，59秒，这
7: 姐，我跟你说实话，我上部戏是楚老板推荐我的。我还以为是自己面上的。自从拍完那个戏，有好多电影电视剧都来找我，一开始都很认真地跟我讨论角色，可到最后都问我楚老板能不能投资。而且我在上个剧组，他们都对我很好，但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不是一个

0: 新人演员该拥有。难道我这辈子就只能靠楚老板我才能接到戏吗？我很感激他，我也很珍惜每一次机会，但我觉得不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我明白你意思啊，这个事情啊，他如果能让我们开心我们就去做，如果让我们不开心，那咱们就好好再想想。嗯，你跟亮亮聊过这些吗？
1: 没有，他是一个很简单很单纯的人，不想跟他讲这么复杂和现实的问题。
0: 如果你最近不拍戏的话，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走穴啊？就是表演节目，徐哥、郭哥还有亮亮还有我，我们都在。
1: 我要去。可是我过年前和亮亮有一些误会，他会想让我去吗？
0: 就是他让我来问你的，他还怕你不想去呢。
1: 真的假的？
0: 我要去，跟你们在一起我就开心。说定了。
1: 嗯。
2: 冉冉，对不起。
3: 哟，好漂亮的花呀！
2: 回头给你介绍男朋友，让他送你。对不起。你干嘛呀？
4: 等一上午花都蔫了，我帮你滋一滋
2: 啊。我用你滋啊。
4: 哎，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
2: 谁不是好，谁不是好人心？
4: 你看就跟我可有本事了，一会儿见着冉冉马上就瘪茄子。
2: 谁瘪的茄子？我见着他我也这样。
4: 冉冉回来了。
2: 你这你赶紧回屋去。
4: 冉冉。哎，真回来了。等你一上午了。
2: 快点吧，快。对不起啊。
1: 对不起什么呀？
2: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别人说什么吧我不容易生气，但是我一说什么吧总是惹别人生气。你要是不开心，你打我一下。
1: 我打你干什么？
2: 你出出气呗。你打我一下，我这可软乎了。软乎软。那个，咱们演出队今天晚上在一起吃饭，你也来吧。
1: 吃饭我干嘛不去啊？
2: 我也去。哎，等会儿，那个花，对不起啊。
5: 今天呢是我们边走边唱文化艺术团成立以来第一次开会，那具有历史纪念意义。鼓掌。好，那么下面允许我向大家介绍我们的领头人，总经理马好运先生。
6: 来哥，哎呀，这
2: 还腼腆了，
6: 这
2: 大方一点。
6: 我不是什么领头人啊，不是什么这个和董事长啊，什么总经理啊，不是，我就是负责打前站的啊，准确的说就是你们的头马，负责给你们接待点小业务什么的，是吧？但是啊，真刀真枪的干还得靠在座的各位艺术家。
5: 懂。
6: 嗯，我来。我就讲到这儿吧，挺好。
2: 你再说两句。
6: 别，够了。哎呀，
2: 怎么还谦虚上了？
6: 没当过领导，讲话紧张，一手心汗。
5: 那行，那我就负责。

0: 日常管理，然后外联，然后创个场啊，组个池啊，我都可以。那壮壮就唱歌嘛，那冉冉跳舞，那亮亮呢，那可会的多了啊，那萨克斯啊，葫芦丝啊，键盘、吉他等等等等等乐器。这样，就是这个乐队吧，就我负责主抓了，我就当乐队的队长了啊。社会没有参天数，我是亮亮。
1: 你记住，
2: 谢谢。行吗？可以吗？
3: 这报记也挺土啊。那个，除了我们就是这个在座的各位之外，我们还会找一些说相声的呀，跳舞的呀，还有乐队的其他的伴奏的那些呀，还得马齐。
1: 那啥，马总，咱这样呗，那个说相声的呀，跳舞的。
4: 咱非水不流外人田是吧？这俩活我就中，啊，不中我就削，啊，就多演点节目，多挣点钱呗，我这都懂的。哎，
1: 那种，
4: 是吧？那没问题，没问题。这庄庄你也表达一下吧，这么大喜的日子。
5: 我别说了，
1: 你说吧，人美歌甜得说两句。
4: 行，嗯，那就让我们紧紧的团结在一起，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加油！
0: 加油！
6: 成立这个艺术团，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利用我们的专长去赚钱，因为有了钱，我们才能干我们想干的事儿，才能继续实现我们的梦想。大家加油！
7: 大家加油！加油！加油！
6: 哈哈哈！哎，我们的小目标就是占领北京市内及周边市场啊，我们的大目标就是冲出国内。 走向世界，走向十年。这第一站啊是春冬大会，他们这个酬金给的确实是不少，所以呢，我希望啊咱们把节目给搞精彩了。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
0: 打响，打响，打响，打响这一炮。
8: 老乡亲们，大家好！在这个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日子里，我们边走边唱艺术团非常荣幸能跟大家见面。我们将会用满腔的热情和高超的技艺为大家带来美好和快乐。
9: 请欣赏舞蹈表演者冉冉、倩倩、康康等人，大家热烈欢迎！
1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喜欢吗？好，那下面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只能用一个字来回答，刚才他们跳的好不

0: 那只能说好了。
1: 那确实也跳的好呀，大家不也都喜欢吗？对不对？
2: 是吧？
0: 挺专业的。
3: 这个红烧肉当然好吃，但吃多了也会腻，是不是？咱们也得换一换口味。
1: 那下面有请我们最美丽、最有才华的歌手庄中，为大家带来一首《夜南飞》。
4: 万湖县文化馆业余舞蹈队。
5: 我哪儿呗？
6: 没听过，
7: 这都不好听。
5: 这歌太老了。
8: 心里怨多好，你说这。

0: 兄弟姐妹们。
1: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的歌手给大家带来的是专业的民族歌曲，这样的歌只能在春节联欢晚会听到，那平时啥时候
2: 听不到？
1: 这样，大家听我说啊，这样，大家呢耐心的听完，听完之后再做评判，好不好？
2: 不听，不听。
3: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边走边唱艺术团，这样我给大家唱一首《思念》，怎么样？希望大家会喜欢。

0: 啊，咋了哥？
1: 咋回事呢？那个孙张说呀，特别的满意，说这秋天之后啊，熟了庄稼了，还请咱们。
2: 那没问题呀，必须再来呀！啊，恁俩的。
0: 哎，行，谢哥。
3: 谢哥今天还可以吗？恁俩的，
0: 谢。
1: 谢王哥。
2: 那个，
4: 怎么是两份啊？
0: 那今天你唱歌不也买一赠一了吗？人家说了，反响特别好，还有很多观众还在问呢，说这姑娘唱歌哪能听到，他们要去听。骗人！拿好你自己的。四条四厘米。问你的，我的。那你的不就是我的，我的不就是你的吗？你先帮我收拾。其实我今天还担心呢，在舞台上。
2: 你被迫换歌，我还怕你不开心呢。没有，既然都出来了，大家就是一个集体，总不能因为我出舞台状况吧？是不是担心你受委屈嘛？大家都是为了生活。
0: 而且像今天这样的临场经验也很重要，别的地方还没有这个机会呢。我始终坚信，以后会有一个更大的舞台等着你。咱们演出这些事儿，要是哪儿让你不开心了，你得跟我说，我想办法。放心吧。
4: 既然都开始了，那就好好干。这一路上我们一起。
0: 行。
4: 咱们终于回到北京周边了，下一站咱们要走进大礼堂，我们要演出边走边唱的风格。演出边走边唱的精神。

0: 跳这么好，留我们场吧。
1: 是啊，脸蛋长得好看，身材又不错。
0: 有没有对象啊？不行的话，把我这兄弟介绍给你啊。
2: 哎，注意点素质啊，坐。
3: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叫《大变活人》。
4: 太漂亮了。
3: 走边唱艺术团的小美女，我们将通过这个箱子变出一位大美女。
4: 刚刚那帮丑小子呀，是闹得有点过分了啊！但咱晚上啊，咱们小范围的，就在咱们厂食堂，高兴高兴。
2: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不行啊！
5: 行行行，没错，安排安排。

0: 地儿了吧？
1: 哥们儿，就找你呢。
0: 找我干嘛呀？
2: 你得这样，我们厂长呢，也许你们眼睛特别的好，特别辛苦。
1: 嗨，
2: 我们也想尽尽地主之谊。这一会儿呢，就厂食堂，咱吃个饭，再高兴高兴。
1: 哎，
0: 这心意我们领了，你们看着高兴，我们演着也开心。吃饭就算了，
2: 不给面。
0: 不是不是，不是不给面。明天一早我们有演出，人定金都交了，这演完连夜我们就得赶过去。
2: 多少钱？我们出了。
0: 哎，不是钱的事儿，这诚信的事儿，人定金都交了。请吧。不是，要不这样，等一会儿演出结束啊，我找你们合影去，咱多拍两张，成吗？

0: 赶紧的，
1: 把兄弟都给我叫齐了，多叫点人啊！
2: 大哥看上那俩女的了，
1: 给我盯紧了，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尤其是那个领舞的，还有那唱歌的，
0: 你装，盯紧了，千万不能跑了，
3: 明白？
1: 赶紧。

0: 小心脚底下啊，看着点，看着点，慢点。哎
1: 哎，宝哥
0: 咋？
1: 一会儿演出结束，你安排其他人上大巴，赶紧走，工资咱们回头结。
0: 没事，都是自己人。
1: 然后咱们几个收拾好东西，在车里等我，我去结尾款，我回来之后咱们也赶紧走。
0: 咋这出啥事儿了？啥？啊中，我这就去通知啊。

0: 别动！哎哎哎哎哎！我说，兄弟们，兄弟们，奔咱车，奔咱车，奔咱车啊！哎，
1: 你小心点！
2: 咋窝头虫是吧？这车是我们借来的。
0: 你们什么意思？把门打开！
3: 大哥，你这是搞哪出啊？
0: 开门！
2: 是你家地盘吗？
0: 你家地盘啊！
2: 哎，别！
0: 听我说。这个烟竹啊，我们烟完了是吧？咱能有点话了对吧？将来那么到北京啊，请那们喝酒，哎，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我花大价钱把你们请来了，正事还没办呢，就想走，
4: 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5: 您呐，爱去哪去哪。
6: 不是，把俩妹妹给我留下！
7: 别！
8: 什么意思？
7: 别动！
9: 再动报警！
7: 报警！
10: 别开！
7: 松开！松开！
11: 快点！

0: 咱们受伤就行，
1: 演个出还没想到碰到这样的事儿，要不是警察及时赶到，你说咱们怎么办？
2: 是，咱谁都没想到嘛。但不管怎么样，我身为团长，我先跟大家道个歉。

0: 这出门在外，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很正常的。
1: 你说，那你下次演出怎么办？这次要不是警察及时赶到，把场面控制住，咱是不是就完了？这还有女演员呢，要不咱准备点家务事儿吧？
2: 那啥，我说两句啊，这个这段时间呢，的确是大家都辛苦了啊，但是咱这钱也没少挣呢，是吧？实在不容，咱先歇一阵子，啊，咱这边走边唱，咱蓄势待发，中不中？啊？
0: 对啊。这次又不是咱们错，我们该吃吃，该喝喝，咱们呀吃顿饭，嗯，
1: 对，该吃吃，该喝喝，凡事儿甭往心里搁，该喝喝，该唠唠，吃喝快乐咱都要。
2: 哎，这就对了，
1: 是吧？嘿嘿，是不是钟钟？
0: 是，多大点事儿啊？
1: 多大点事儿啊？
2: 哎，哎呀，终于回北京了，
1: 笑一个，
0: 笑不起来。
1: 刚才把你吓坏了吧？
0: 吓死我了，我到现在还后怕呢，胳膊都被拽
1: 了。要不我给你摁一摁？嗯，我学过，跟吹萨克斯差不多，我给你摁。
0: 一会儿更肿了。
3: 冉冉，嗯，
1: 我有个东西想送给你。
0: 什么东西啊？
3: 冉冉，
0: 你等我一下
3: 啊！
0: 您怎么来了？
3: 这几天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啊？你跑哪儿去了？
0: 我跟朋友跑演出去了。
3: 冉冉啊，如果你最近没有什么戏上，你可以跟我说，我来想办法。你整什么演出啊？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0: 那您有什么事儿吗？
3: 有一个项目，人家导演看上你了，因为导演看了你前面那个戏《日落金源》，这回是个大项，机会难得。今天晚上制片人跟导演有局，你赶紧跟我走。
0: 必须要今天去吗？
3: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自己决定。

0: 我们公司楚老板跟我说，有个大项目想让我试一下，有导演和制片厂的人，
1: 啊，
0: 我就不跟你们吃饭了，你帮我跟庄庄姐说一下。
1: 好，我跟他们打个招呼。
0: 那我先走了。
1: 啊，
0: 拜拜。

0: 哟，你真又是怎么了？唱哪出戏啊？
1: 决赛名单出来了，
0: 出来了。嗯，你看，你进入决赛了。
1: 太好了，庄庄，恭喜你啊！你现在是离你的梦想越来越近了。稳住，稳住，稳住！一定要稳住气啊！这个时候心态是第一位的。吃好睡好，好好备赛啊，多练习，多上课。
0: 不就几个月了吗？对，
1: 给庄庄加课。嗯，免费啊，
0: 免费，免费。
1: 到时候拜托他妈妈多给我做两身衣服不就行了？
0: 好了，你是这个小心思啊。
2: 谢谢师娘。哎呦，
1: 谢谢甄老师。
0: 庄庄，预祝你马到成功，梦想成真。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你就是我们冬去春来之光，温暖了我们，也照耀了我们。你不是一个人在比赛，你也带着我们的梦想。
3: 迟到的爱，柳暗花明。
4: 厂里同意拍了？
3: 那倒没有，你师傅一个字不改，人凭什么同意啊？
4: 那到底是咋了嘛？
5: 我最想世界第一好。
6: 目前从登记上来看呢，最符合条件的就是你爱人江红梅。
7: 中中中，太好了。
8: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9: 是一个宝藏地方。
10: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1: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2: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3: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4: 无法不原先
15: 烟火气十足啊，
9: 好嫩好香啊。
16: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进入决赛，我们所有人都希望你在决赛中取得好成绩。祝贺祝贺，热烈祝贺，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1: 我庄庄姐一定能拿第一名，得冠军。
2: 冠军冠军，床床冠军，冠军冠军，床床冠军。
0: 本来呢是打算在外面吃，可大家都觉得还是窝里好，自在。对。
3: 这很迷糊了，直接躺床上就睡了，是吧？老徐说今天这桌菜要有点新意，所以我们一人做一道，凑成了一桌。
4: 姐啊，我们还有节目呢。
3: 哎，节目这是老曹张罗的，你介绍一下。
5: 哎，说说，
3: 庄庄，你这次能进决赛，深深的鼓舞了我们，你就是我们冬季时来之光。
6: 温暖了我们，也照耀了我们。你不是一个人在比赛，你也带着我们的梦想。
5: 对，
6: 我们也都要发光嘞。哎，准备，七律，长征。
7: 红军不怕远征难，
6: 万水千山只等闲。
8: 不令威仪。
9: 水派，云崖短，
10: 大渡桥横。

0: 一，咱我来这个，那坐，来，好劲儿啊！倒彩，倒彩，倒彩，来劲儿了吧？来来，
1: 不是本来不是想让高兴，来
2: 高兴一下，
3: 高兴啊，高兴嘛！
0: 来来，
1: 怎么又要这么多钱啊？我不是刚汇给过你吗？
3: 你认识那么多老板，你管他们借呀？
1: 我认识什么老板了？就是上回来咱家那个，都来咱家了，怎么不能向他借一下呀？
3: 不是人家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福福他着急结什么婚啊？
1: 但是现在你做准备的啦。
3: 我还在住地下室，妈妈。
1: 什么意思啊，人呢？你是不是不想帮你弟弟啊？ 妈可跟你说清楚啊，咱家的钱都是让你学表演了，
4: 你得给家里做贡献的了。
1: 你要是不好意思跟那些老板说，妈可以直接打电话找楚老板。
5: 你千万不要。
3: 我知道了，我想。

0: 我哥，你干嘛呀？我好不容易睡会儿觉。
1: 宝哥，你干嘛呀？好不容易补个觉，你在这干装修呢？
2: 对不起，对不起，这来了个新假把式，我试试。
1: 你不是是？你不光在这捣蒜，你还在这电钻，你想干嘛呀？我真好
2: 不是，你这个刀出来的味儿啊，跟这机器出来的味儿它不一样哎。哎，
0: 怎么不一样？那什么玩意儿？
2: 这叫榨汁机。
3: 老哥，
4: 是啊，
3: 那个。你演出辛苦了，咱一起吃两口喝。
2: 你也不敢吃，演出来不能喝啊！
5: 你别光喝水了，来尝尝这饮料，是我们村生产的山药汁儿。
3: 您尝尝，
5: 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2: 你这山药还能榨汁儿嘞？
5: 对呀，营养丰富啊，
2: 是不是？
5: 爽口吧，还少糖。
2: 快添嘞！
5: 再带点。
2: 咱们再尝尝这个啊，尝尝来。
0: 棒碴粥啊，
2: 玉米汁儿饮料嘞，哎，尝尝，
0: 咋样？这不就棒碴粥吗？
2: 玉米汁儿饮料嘞。
0: 行，饮料。
2: 真是的，
0: 你也挺厉害。
2: 嗯，
0: 但是研究来研究去，还研究出玉米汁儿了，
2: 这算啥呀？啊，我主要是这家里边吧。每年都打下那些玉米来，我就想哈，这卖不出去的，这吃不完嘞，这不浪费了吗？心疼嘞，趁恁嫂子这段时间手术排队呢，我研究研究这啊，人家那个山药汁儿能成，我就不信了，我这玉米汁儿啊，一定大放光彩。
0: 嗯，挺好，宝哥你就研究这个。正好我这段时间还不知道吃什么呢，
2: 该吃玉米。
0: 对呀，你研究汁儿，我研究食儿。哎，这也挺好，你看，这都不用嚼了。
2: 上这，来，快点，赶紧吐了。
0: 又了，
2: 吐了，
0: 咽完了。
2: 这是我刚嚼过的渣嘞。
0: 你不光是不想让我睡觉，你活都不想让我活了。
2: 你没事啊，可干净嘞。
6: 哎呦，您不是上天就是下地，您吵什么？我来帮您。来，您先下来。
7: 吵着了。哎，你扶一把。还认识自己写的字吗？
6: 画中挥毫都认识。哦，您今天找我来是因为迟到的爱？
7: 我早就跟那个倔驴说过，这名字不吉利，迟到的爱，这怎么顶我呢？
6: 哎呦，导演呀，你每次都跟我卖关子，咱能不能就直说呀？
7: 迟到的爱，柳暗花明。
6: 厂里同意拍了？
7: 那倒没有，你师傅一个字不改，人凭什么同意啊？
6: 哎呀，那到底是咋了嘛？
7: 外地的一家电影厂收到了你寄的这剧本，觉得非常不错啊。当然也不是没有意见啊，但是整体上是肯定的。
6: 就外地的电影厂，我也没寄出去过呀。
7: 哎，那肯定是有人帮着你西天取经啊。啊，
6: 是壮壮。
8: 你好，
9: 干嘛？
6: 我们的剧本被人看上了。
9: 真的吗？
6: 啊，
9: 太好了！
6: 谢谢你。
9: 我是觉得剧本这么好，别浪费了。

0: 我想再亲一次。啊？那我想再亲一次。路上啊。行。那以后呢？你要是想我了，就能随时呼我了。
1: 谁想你？
2: 谁想我？等我到这么晚还不想我？我喊你来是想跟你说。 人家电影厂说，这么好的本子，无论如何应该投一点。哎，但是呢，大头的资金啊，还是得让咱们自己解决。自己解决？你知道现在都市场化了，厂里的活也不好干。这样，咱们都试试啊，看看有没有比如说社会上的影视公司，或者是其他行业的生意人愿意投这资呢？
3: 翁导，可我这儿也没啥门路啊。是，哎，一戏一命，走一步看一步吧，碰碰运气。我也会帮忙找找人。现在情况是这样，就是原本定好的患者呢，术前检查心脏有问题，手术做不了了。目前从登记上来看呢，最符合条件的就是你爱人江红梅，她呢属于。
4: 雨后耳聋，耳蜗构造呢比较完整，属于最佳适应症。如果再往后拖，时间长了，手术效果也会大折扣的。种种太好了啊！
3: 当然了，机会很难得啊！如果你决定要做，抓紧时间让病人住院。
4: 好啊，媳妇儿真命啊！是太好了，但是这马上住院，这签儿就得马上缴吧？
3: 如果决定住院的话，这是肯定的。
4: 上次跟你说过了，这个呢是全部自费，手术费、耳蜗费、术后康复费，反正经济上肯定要做好准备。
3: 但是能缓缓吗？我这签儿啊还没凑够呢，要不我先交一部分种种。那就得重新排队了。如果说后边符合条件的患者多，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4: 我知道。
3: 当然。 像这样的手术呢，对于一般家庭来说确实是难以承受的，所以说你一定要考虑好，也别着急，啊，我们也看看或者联系一下后边适合的患者。
4: 那不中啊，悲联系啊，那我去接见。
3: 俺媳妇儿，等这个手术啊是太不容易了，那我去接见，
4: 再等俺几天种种。
5: 行，我给科里边打个招呼，缓几天。哎，中，那我歇歇呢了。
3: 歇歇呢，没事。好了，
5: 那俺走了。
3: 好，
5: 那就抓紧吧。哎，中。那是，八百二啊，我写个借条去。
6: 哎呀呀，你这，哎呀，就用不着，用不着，给写啥借条啊？
5: 啥？亲兄弟还明算账嘞。
6: 念钱给老大交了学费，就剩这仨瓜俩枣嘞，要不还能多点儿。你那想用着呗？你写啥借条呢？你去，咱俩真多年，你说你写借条村里人一看，那都成啥了？你这，那写吧，写吧，写了，俺也死了。
5: 你别闹了，你这拿着，拿着，
6: 给俺也死了。你给俺也死了。
5: 你
6: 哎呀，冬儿，俺再说两句，恁没急眼中吗？
5: 你啥？都知道恁对红梅好，有些事儿咱够不着，攀不上，咱得看看自家是个啥条件呢？啊！谢谢啊，这钱儿我一定还恁。哎呀，
6: 你
5: 拿着，拿着。 走了，
6: 慢着点儿，
5: 谢谢啊。

0: 哎，宝哥，来，你的信，给。乔欣，
1: 不是这是枪嘞！哎呀，这是我和庄庄的一点心意，你收下吧。不是，这枪不能收嘞，恁挣钱也不容易。
0: 哎，不，你是不打算还了是吗？这是我俩借你的，借的，啊。嗯，谢谢。
1: 我给恁写个欠条来。
0: 嗯，啊，行，可以。
1: 阿忠，啊啊。
2: 那，哎，那个啥，我，胜利啊。

0: 那你这是
1: 哥，嫂子的事儿一直想尽份力来着，但是能力有限啊，反正多少添点，你别嫌弃。
0: 我给你写个字据来。
1: 你可就拉倒吧，你可别说了，你再说，再说我哭了啊！
0: 别，老曹啊你。亮儿回来了，
2: 哎哥，就这么多现金了，一份心意，
0: 不是？
2: 哎呀，你就甭管了。

0: 谁？说。
1: 冉冉呢？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没事儿，我透口气儿。
0: 还喝酒？
1: 哎，那啥，您坐啊。
0: 你也有烦心事儿？
1: 您坐。

0: 啥事儿烦心呢？跟叔说说啊，叔给恁排解排解。我上来我看月，这月亮在这儿，
1: 跑那儿去呢？你看看，
0: 哎，今天这月亮啊，多大，多亮，啊，可带劲了。一看见这月亮啊，我就想起我跟恁婶儿啊，那结婚那天，那晚上的月亮就这么大，可带劲了。我就跟他说哈，我说咱这辈子啊，好好过，我照顾您。您就是要这天上的月亮，哎呀，给您摘下。
2: 我小的时候，我也天天吵着让我爸给我摘月亮。你猜怎么着？我爸在我面前放了一个大水盆儿，说：“哎，你看，这月亮。”

0: 呀，不就在水盆里面吗？然后我就拿这个手一捞，结果啥也没捞着，我就跟我爸说：“爸，你这个大骗子，吹牛！”
1: 咦，恁爹不是吹牛嘞，恁爹当时那是真想给你摘月亮嘞，那爹呀，对女儿啊那是可爱嘞。 恁爹可聪明啊！恁婶儿要是问我要月亮，俺就想不出这招来。咋了？
2: 想我爸了。

0: 在恁身啊，从小一块长大的，我这辈子啊，我就想让他再能听见鸟叫，再能听见我说话，再能听见俺给他唱豫剧了。
1: 叔，那钱还没攒够。
0: 都说这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还差60000呢。这钱没够，这收入的机会可到了。我现在是站也站不起，是躺也躺不下。
1: 叔，车到山前必有路。
0: 啥车到山前必有路啊？这车下星期就到山前了，还这路在哪儿呢？这钱在哪儿呢？
1: 咱把婶婶接到北京来，给她做手术。
0: 你说啥？
2: 你别走，等我一下。
3: 然然，你说啥嘞？
0: 我跟孩子说这干啥？干啥呢？
1: 这是我的片酬，还有我攒的钱，应该够了。
0: 然然，这轻易太重了，那叔担不起嘞。
1: 看病要紧，叔。
0: 那中，俺拿着，俺一定还的。
1: 我不着急用这个钱，先给你占用。

0: 好好。沈总啊，咱们那个剧本看了没？感不感兴趣？
1: 感兴趣。
0: 哎，好啊。
1: 咱们是聊艺术呢，还是聊生意啊？
0: 这当然是
1: 做生意，花钱他就得赚钱。
0: 那是。

0: 孙总，既然您说图个敞亮，那咱们就说敞亮话，好不好？没有一部片子呢，在上映之前就敢说保证赚钱，但是我敢保证啊，剧本绝对是好剧本，只要资金到位，我立刻能马上最好的演员，好的制作团队。
1: 洪大，你的这番话呀，让我觉得你不仅是敞亮人哦，而且还是个实诚人。如果你拍着胸脯说这个片子肯定赚钱，我立马消失。
0: 当着敞亮人不敢不敞亮。
1: 这个片子我能投，对我来讲这是小钱儿，全投我都没问题。
2: 太好了，崔老板。这个电影的剧本我们写了好长时间，我和翁导比任何人都想把这个电影弄好。
0: 是，
1: 你是李总介绍来的？
2: 是
1: 啊，我的意思是啊，我们风险共担，你们也投一部分，咱们一起来拍一部好的作品。
2: 是，
1: 哎，既算是赔了，咱们还有下一步啊。是不是啊？你看，这个钱就我一个人投，我怎么感觉你们也把我当成一个不懂行的一个傻帽呢？
2: 不，隋老板，您不能这么想，我们从来没这么想过，
0: 绝对没有。
1: 开个玩笑啊。
2: 隋老板，要不然这样，您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想想办法，也让您看到我们的诚心，行吗？
1: 好，你们有这份心就好。
3: 其实也很简单，可以直接从银行贷款，
1: 像个体呀，还有企业都能贷，
3: 只要你有抵押，
1: 手续很方便，利率呢也很合适。但是有一句话你们可能不爱听，既然我投大头了，你们从银行贷的款要打到我公司账户上，这样方便管理呀。拍电影我真不懂啊，看着没，这高尔夫球场我的，到时候你们用这场地什么的，没有场地费啊，随便拍，钱你们想怎么用怎么用，我全力支持啊。就一句话，我需要的不是钱，需要的是诚意和信心，简称诚信。
3: 行，我再推两杆。
2: 好。王导，我真想拼一把。
0: 你决定要办个人贷款了
2: 啊？那个隋老板不是跟您朋友认识很多年了吗？他还投过电影，他不还说那高尔夫球场都是他的吗？那我觉得挺靠谱。那他还说了，他直接拿出60%，那厂里拿出一部分，那咱们再努力一把。那这样的机会错过之后，那以后就很难再有了呀。
0: 是啊，可是你有资产能抵押吗？
2: 没有。
0: 这样，我很欣赏你这个人，我也非常喜欢这剧本。对于我和你师父来说呢，我们不是第一次合作一部电影了，但是对这一次，对你们两个人都非常非常的意义不同。这回我也投入了心思打磨，作品迸发了全新的火花，早就不分彼此了。既然是咱们共同的心血，那有什么风险咱们一块扛。我家呢有套房子给你做担保。
2: 行，我明天就去申请贷款。
0: 来，我认准这戏能成，戏里那股为梦想拼尽全力的劲儿特别戳中我，一想到要指导这部作品我就很兴奋啊。当然了，开拍以后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啊，开拍的筹备的时候你会担心能不能顺利开拍呀，开拍以后又会担心能不能顺利杀青啊，杀青以后你会想能不能顺利上啊，上了以后你会想会不会赔钱呢，会不会挨骂。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压不住你现在这股兴奋劲儿。

0: 你笑我？你笑我？
1: 我没有，我就听您刚才说话的时候，突然觉得就，那咱俩就像是同龄人一样。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拍电影这事儿，人情冷暖，喜怒哀乐。
1: 等我把这个贷款拿下来，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师父。
0: 我先不告诉他啊，等开机的时候给他一个惊喜，骗他过来，震他一大跟头。
1: 行。哎呀，王导，咱们这电影真的要开拍了吗？
0: 不是，太戏剧性了啊。所以啊，人世间的事儿啊，远比任何的电影都精彩的多。沉沉浮浮，很可能就在一夜之间。

0: 行了，那个医生啊，那个医生啊，他说了，说恁这个儿窝啊，再过一个月啊，过一个月就能用了。哎，哎，吃点，吃点，往前递，哎。
1: 你真要去接待啊？我可提醒你，咱们就是普通老百姓，这事儿都是有风险的。
2: 你说为了这个剧本折腾了这么久，现在一直想干的事儿近在眼前，要换你的话，你会不会赌一把？
1: 哎呀，我呀，我就是觉得以前呢，梦想比天还大，但是现在一想，没钱狗屁都不是，既没钱又没梦想，那更是狗屁。
2: 不对劲儿吧？你咋这么消极现在？啊？你咋了？
1: 没咋呀。
2: 没咋啥没咋？说吧你。
1: 我就是觉得，该勇敢的时候没勇敢，该挣钱的时候没挣钱。
2: 因为冉冉吧，你们俩有什么误会，你跟他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
1: 没什么误会，我跟他解释什么呀？人现在躲着我呢，就即便是见面了，我都不知道跟人说什么。
2: 那他躲是他的事儿啊，你得把自己想表达的表达清楚，这是你的事儿啊。
1: 是我的事儿，我能跟他表达什么呀？我能给人什么呀？你不也是从俄罗斯挣完钱之后回来才跟庄庄把事儿定下来吗？
2: 这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怎么就没关系呢？
2: 要不是那天你和小军哥冲进来，那天我俩就定下了。行，你要是真觉得挣钱能解决问题，那你就去挣啊，先别管能不能挣着钱，起码比你在那瞎琢磨强吧。
1: 敬你一口，
2: 是吧？
1: 耽误你好事了。
2: 嗯，你还是没听进去。
1: 听进去了，耽误你好事了。我给你翻个跟头啊，我最近练车，翻你
2: 啊。

0: 啊，
1: 你翻一个，
0: 你翻，我看
1: 看啊。哎呀，还可以吧？
2: 哎哎，对，人家有50台 GC10 高速屏风机，就是缝纫机啊，单针双线那种。行，我等你电话，人家着急卖啊。啊，好，好，你赶紧的啊，哎，哎，正好2分钟，又省钱。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你跟我说怎么回事啊？你不吹那萨克斯了？
0: 你不是说了吗？老爷们儿还得挣钱呢。
2: 挣钱想着找你好运哥了。你这干点啥呀？你这个，要不你先跟着我干。
0: 干。
2: 你都不知道我干啥你就干，你不问我安全吗？
0: 这不有你在呢吗？我还用问什么呀？这什么都不用问。
2: 我现在干这个吧，叫对缝。啊，就是有人买货就有人卖货，有人卖货就有人买货，但他们两个之间不一定认识。哎，咱们就给他们中间牵线搭桥，挣这个中间商的差价。搁古代是一个倍儿高尚的职业啊，叫媒婆啊，就这儿脸有痣，就那个牵个红线给别人介绍对象。
0: 那现在呢？
2: 你看你不听我说话吗？我刚不说了吗？对缝对缝嘛，信息差。我跟你讲，干这活得勤快，脑袋也精明。
0: 我可以
2: 四处收集信息，耳朵立直了，把任何话都听进去，眼睛瞪大了，那每根头发都得立着，像天线一样收集所有的挣钱的消息。
0: 只要能把大奔开回来，你把我头上插的都是天线都行。
2: 想真美，还开大奔的？你看我开上大奔了吗？你先拜拜吧，你会拜吗？我教你怎么拜，这玩意儿说着的。跪。
3: 哎，要说你小子还是有命，最近正好有个港商想收购炼铁厂，咱们掏着
4: 呢。等会儿，跟你说句掏心的话啊，这个四营的厂呢，就是我的命根子。要不是出现了亏损严重，我是真不想把这个厂子卖了。哎，
2: 商量你，你不会后悔吧？
0: 哎。这么大个厂子经营这么多年，是得好好琢磨琢磨。
4: 对呀，
2: 琢磨什么呀？琢磨，我都联系好了，那个港商过两天带着钱他就飞过来了啊。
4: 舍不得卖有什么办法呀？厂里的老的少的张的嘴都挡着我呢，再不卖真的撑不下去了。
2: 厂长还是明白人啊。
4: 是。
0: 黄总辛苦了。
5: 不会，有钱赚多辛苦都值了。哎呀，
2: 是呀是呀，
5: 对吧？
2: 既然我们做生意了，那就是一家人了，是吧？
5: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有洁癖。
2: 要理解理解理解。哎呀，他们可能做生意的都有点自己的，是吧？
5: 那个厂长会不好搞啊，要不要打点打点？
2: 哦，今天不用见厂长。对，也不用打点，这些小事你就放心交给我啊。你来这儿，你就吃好的、喝好的、住好的就行了。哎，今天想吃点啥？
6: 啊，听说北京有好多好吃的。
2: 哎呀，那可多了。那师傅，你把车停在停车场吃个饭就走啊。哎，一会儿给他送酒店去。走走走走。
7: 哎，江大夫，我是赵美琴的丈夫。
8: 哎，认识认识，快坐。检查结果出来了，是肺癌。结果出来有点晚了，现在已经到了中后期，但好在这个癌症区域不算太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手术。这几天我会安排他做一些术前的准备，我们就安排手术方案了。
7: 他不会有事吧？
8: 这个我们也不敢确定。会尽全力的。

谈这干啥呀？这想想我没骗恁。

0: 们这个手术啊能做，咱得谢谢人人嘞。这天啊我能过来能信。什么事儿啊？
1: 各位老板，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召开外资入股合作洽谈会议，但这次会议呢，我们本着公开平等的原则来解决我们厂的困难。今天我们请到了从香港特意赶过来的黄老板，还有对我们投资感兴趣的朱总和李总，大家可以开诚布公啊，以诚相待。哎，畅所欲言嘛啊。
2: 我们啊都是做大生意的，讲究的是投入和产出，花小钱赚大钱，那才是好买卖。
3: 我们觉得我们目前收购价还算可以，厂里的效益也很稳定，我们愿意竞标。
4: 厂长先生，其实我啊在内地也曾经考察过很多家相同规模的企业，今天你这个价格可不低哦。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跟他做生意太憋气了，不干了，这生意不干了。
2: 咱俩是做生意的，只是介绍他们俩认识，跟咱俩有啥关系啊？
3: 编剧徐胜利来，
4: 胜利的请咱们看个电影啊，
3: 那何止是请看电影？
5: 你这牛排都没弄熟，接不了啊。
6: 喝多了在这耍无赖是不是？
7: 我自己状态能调整好，你应该想着怎么工作。
8: 郑州，你怎么来了？
9: 妈，你病多久了？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Konula, çıkışının o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o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1: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5: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3: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0: 唐展先生，其实我啊，在内地也曾经考察过很多家相同规模的企业。今天你这个价格可不低哦，
1: 王老板。刚才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其实我们不想出售这个厂，这已经

0: 能承受的最低下限。那如果你觉得不合算，那我们只好……
1: 那不想出售，那叫我来是干什么？
2: 我发表一下。黄总，我觉得这个厂长出售这个事儿，肯定是要出售的，是吧？啊，哎，他主要可能就是想价高者得。我想除了今天在场的三位老板之外，外面确实也有很多的老板都在关注着这个厂的动向，对吧？
3: 对对对对。
4: 哦，哼，那我了解了。我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吧。啊，
0: 我那个，哎，进来。
5: 厂长，有一个岳阳电话，他说也想收购咱们厂。
0: 岳阳电话？
5: 是。哎呦，
0: 我去接个岳阳电话。黄老板，稍等我片刻。我一会儿就回来啊！我一会儿回来啊！等我，等我，等我！
4: 哎，那我也去一下洗手间啊！
2: 哎，我陪你去。
4: 不用不用，我知道这样的。哎，
5: 左手边，左手边，
3: 用陪着吗？
2: 我要没看错，你俩是王厂长找的托儿吧？一看就是。干什么的？怎么当托儿能这么干吗？你演样板戏呢？我们都是做大生意的，能这样吗？是不是电话上也是托？
4: 我有个原电话说，
2: 这话都是这什么呀？这是能这么干？这生意不都搅黄了吗？你俩赶紧走吧。什么呀？这托儿都不会打。
6: 唱歌比赛进决赛了，啊！我给你发的新曲子你听了没有啊？怎么样？
7: 当然是好听的不行了。
6: 对了妈，我这两天给你打电话你怎么都没接啊？你跟叔叔不在家？
8: 哦，我们这两天都在外面玩呢。
7: 现在在你徐姨家，
8: 怕你着急赶紧给你回个电话。你什么时候决赛呀？
7: 还有两个月呢。哦，
8: 那赶紧好好准备准备，到时候啊妈妈等着在电视前看你呢。
6: 必须的。好了，那你跟徐姨叙旧吧，我不打扰你们了。
8: 哦，你赶紧去忙啊。
6: 想你，拜拜。
0: 黄老板，你的价钱给的是最低的，但是看在你的诚意，我们答应跟你合作。哎，
9: 但是你要裁员，
0: 我真的不答应。
1: 王先生，你的心情我很理解。可是厂里的工人实在是太多了，这么大一笔开销谁能养得起呀？
0: 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怎么跟大家交代啊？有些老工人在厂里已经干了大半辈子了。
2: 来来，我来个提议。来来来，坐坐坐，别着急别着急，坐坐坐坐坐坐。你看他想买你想卖嘛，咱得促成嘛，对吧？你算算，你要是真的那些员工都裁员的话，不行，咱们就挨家给点这个安家费呗，这样黄老板心里也能舒服点，是吧？
0: 他不是钱的问题啊，你知道厂里那些老工人对咱们厂里有多么深的感情吗？他们已经把咱们这个厂当成自己的家了。
10: 我也有个提议，你们说这些我听明白了，这是人三代人的饭碗，怎么能说给砸就砸了呢？不能说裁员就裁员。
2: 你这么他提议不作数，
10: 我说
2: 这干什么呢？这我们仨这不这是商量的吗？插什么话呢？你听懂什么了？你这咱这很好算，
10: 咱们给这姓黄的联系生意，他不光不领情，还一副非他不可那样，这根本就瞧不起咱们，跟他做生意太憋气了，不干了，这生意不干了。
2: 他瞧不瞧得起咱不重要，是吧？重要的是钱瞧得起咱不就行吗？不就
10: 他不光压价不说，还给工人给赶走了，那不砸人饭碗吗？你让人怎么活呀？
2: 让人怎么活跟你有什么关系？
11: 亮亮，我知道你这个人吧，你这个心肠软不善，但你看看心肠软的有一个好下场啊，咱的目的就是搞钱。你看那个葫芦娃里的爷爷，他就心肠软，到最后不是还被蛇精给抓走了吗？
10: 那咱们为了挣钱不能害人吗？
2: 谁害人了？这你害人了，我害人了。

0: 害人了呀？
1: 他怎么害人了？对吧？那害人，蛇精害了爷爷，那跟咱俩有什么关系？咱俩是做生意的，咱俩只是挣证券商差价，只是介绍他们俩认识，跟咱俩有啥关系啊？再说了，人不是给安家费了吗？
0: 就是冲这姓黄的这么压价吧，他是给安家费了，他能给吗？他给他能给多少？
1: 给多少跟咱俩又有啥关系啊？亮亮，我跟你说实话，咱俩把这笔生意做成了，挣个大钱，是吧？挣大钱，你愿意给安家费，你去给去。但是拿这些钱，你不是喜欢吹萨克斯，你愿意搁哪儿吹搁哪儿吹，你去那个维也纳金色大厅吹都行。
0: 要是伤了这么多人这心呢，我不去金色大厅也行。
1: 你是说的跟你想去人就让你去似的，你这真是，我这跟你聊不了，你快点，你让那个蛇精给抓走。

0: 那啥，然然，能回去吧？啊，
1: 等你们回来。
2: 中。
3: 黄厂长，
4: 哎，哟，黄老板，
3: 没打压到你吧？
4: 没有，没有。这个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合作拍的，就前不久，我跟小马也是刚刚认识。
3: 是吗？哎，我跟马总也是刚刚认识的。
4: 王老板，你这是找我啊？
3: 这我从香港特意带过来给你的。
4: 哎呦，这我可不能收，这是违反纪律的。
3: 哎，你看清楚，蝴蝶树不值钱的，联系联系感情嘛。要不你尝一个好吃的？
4: 得，那我就不客气了。哎，
3: 怎么样，可以吧？
0: 嗯，又粗又甜。
3: 其实啊，那个价格我们可以慢慢谈的，最重要是有感情嘛，有了感情什么都好谈呢。啊，
4: 那还请黄老板多多关照。
3: 对了，这个蝴蝶酥啊，要尽快吃，放不了太久的。
4: 嗯
3: 啊，
4: 嗯，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4: 对，您先回，我马上到。

0: 哎，那我听见俺娘他娘，这傻孩儿啊！哎呀，这傻儿啊，来，那撒拉哈儿过来。那娘啊，是能听见声儿嘞，听不清喊啥嘞，知道吧？要不然这二锅成啥了啊？一开机，那娘不成电视机了，啥都能听见呢。哎，恁要是不信呢，恁叫个碟，恁看看。
1: 爹，有反应，那恁听见啥了？你还听见了个日，你是不是？那俺娘啥时候能听见？俺叫他娘嘞。
2: 小宝，你不要着急，医生说了，3到6个月就能恢复正常听力，才能慢慢说话。
1: 婶子，你不要着急，慢慢的来。

0: 咱以后天天叫俺娘，那
1: 也不中啊。那跟娘啊，这啥话都得说，少少逼活，知道吧？让娘啊能适应这个话，知道吧？嗯，别老叫娘啊。要院里人该说了，说咱这院里咋那个小蝌蚪嘞，找妈妈嘞。

0: 再缓缓啊。
1: 老王，哎呦，我的王厂长，都火上眉毛了，你还要缓到什么时候啊？
0: 我求求你了，再给我一点时间啊！
1: 我给你时间，谁给厂子时间？啊！

0: 呗。
1: 你说这都几天了，怎么两边都没信儿了？黄老板也不催了，王厂长也不接电话。
2: 我觉得这王厂长是不想见我们，
0: 他是不是不想卖厂了？
2: 他要是不想卖厂，没必要躲着我们呀。
0: 那还是自己找到买家了，不好意思见咱们了。那也不行啊，这黄老板等着咱们交代呢，不能不给人个信儿啊。
2: 我明白了，那王厂长啊也不是什么好人，他不是葫芦娃爷爷，他是蝎子精啊。
0: 啊，
3: 黄总，黄总。
4: 哎呀，王厂长，
3: 辛苦，
4: 见面了，
3: 又见面了。辛苦，辛苦，
4: 不好意思，你叫我姐弟嘛。
3: 理解理解理解理解，那我们就不说。
4: 哎，好，
3: 走。

0: 他们俩怎么勾一块儿去了？
1: 手机和洗手间汇合了。
2: 说不让进就不让你们进。
3: 不是你这是这么轴的，你就不能给你们厂长打个电话不得了吗？我这大哥大没信号。
2: 我哪知道你是谁啊？
3: 我马总，跟他说马经理，马好运。
2: 哦，你就是马好运，马经理啊？
3: 对呀，我帮你卖厂的呀。
2: 哦，我们厂都是你给卖了。
3: 对。
2: 哦，好好好，我明白明白，就你们两个人吗？
3: 对呀。
2: 好嘞好嘞，请进请进，马总请进，我去打个电话。
3: 我本来我能打，我这手机你们这破厂没信号吗？
2: 好好好。
3: 轴，这么大岁数要不还干门卫呢？我要这么大岁数，我早干上厂长了。
0: 你肯定比他出息。
3: 是，我跟你讲，以后你要干这活让我知道，我都瞧不起你。
0: 我老了我也得吹萨克斯啊。
3: 老了哪能吹萨克斯？
0: 我去公园吹啊。
3: 老太跳舞你在那吹啊？
0: 你甭管我给谁吹萨克斯，我肯定吹一辈子。
3: 吹吧，那时候都没牙了，你就。
4: 他是那个姓马的。
3: 对，
4: 就他卖我们厂的。
3: 就是他砸了我们的饭碗的，
1: 不对劲儿。
5: 吴总啊，就是他要卖我们的厂子，
3: 打，
6: 走，
7: 好，
6: 站住，
7: 哎。
3: 你救我！我怎么？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插播一条文化界快讯。备受关注的现实主义剧情片《迟到的爱》已于今日发布开机时间。该片由首都电影制片厂金牌导演翁新国执导，剧本由知名编剧贺胜与新人编剧徐胜利共同创作，打磨近六年，这也是翁新国与贺胜共同创作的第五部剧情片。让我们共同期待二位搭档在这部讲述青春与梦想的电影中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 咦，编剧徐胜利来
2: 印着来。
3: 哎，小姐，
4: 哎，你看啊，就这海报往这儿一贴怎么样？回头老徐这海报就贴电影院那大荧幕上。
3: 哎呦，唐亮亮，你可闭嘴吧，那玩意儿哪有贴大荧幕上，那不都贴电影院门口吗？
4: 那你去贴门口，我贴荧幕上。
1: 哎，胜利，那这电影这就要开机了。
5: 没关系，先把海报给画出来。
3: 你画海报这好事你不找我给你画啊？
5: 那你再给画两张呗。
4: 哎，刚一回来咱们就赶上这么大事儿啊。老徐是咱们这儿第一个出头的，回头胜利得请咱们看个电影啊。啊，
5: 那何止是请看电影，那到时候把电影院一包，就我们几个坐那儿看，看完之后还要上万城大酒店里坐一坐。
6: 那光坐那儿中啊，咱得去吃饭去。
4: 对呀，那咱就别顺着了，趁热打铁。
5: 那说走就走，
3: 我走去哪儿
5: 啊？万城大酒店，
7: 真的
5: 走。走吧，
7: 现在就去啊！
4: 啊，那走这个的，
7: 我给你拾掇拾掇，不客气。
8: 万城大酒店，
7: 哎，咱俩得喝点。
9: 你稳当点儿，
5: 都稳当三十年了，再稳当就成化石了。走。
10: 每一天我得喝个四两半斤儿。
6: 合上，合上，合上，合上，合上。
11: 提一杯啊！来，这个咱胜利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懂不懂？哎，
5: 来，所有人都胜利！哎，
3: 来，敬胜利！
6: 哎呀，
11: 倒三儿，倒三儿，倒三儿！哎呀，
2: 我得那个，丹敬徐大编剧一杯啊！你第一天来冬季春来，我是不是就说了，你肯定行，是吧？这以后啊，我那个冬去春来就不能叫冬去春来了，叫徐胜利故居。哎，
9: 说什么呢？
5: 我之前跟你说过，那不叫故居，那叫旧居。哎，
11: 那叫徐胜利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5: 对啊，
2: 你这编剧我听你的，你编啥我叫啥啊。啊，
12: 那咋的？咱俩喝一个啊？
3: 不是，那你俩先喝吧。
12: 咱一起喝吧。
5: 一起喝，一起喝，
3: 俩
5: 一起喝，一起喝。
3: 喝酒啊，咱
2: 先干嘛？
3: 先干
2: 三杯啊！
11: 来，再来一杯啊！
9: 哎呀，不开心啊？
3: 哎，别，我给你。
9: 大家开心，我就开心。
3: 胜利，嗯，我呀，单敬你一杯。嗯，以后你要是再有电影上映，我真没开玩笑。那海报你真考虑让我画？
5: 我今儿跟你说了，我们这个电影你就画，你只要画下了画完了我们就用嘛。那我舔着脸我就求他们我也用。哎
11: 呀，兄弟，哎呀，哎呀，
4: 你舔着脸我舔你脸。
11: 配一个，配一个，配一个，配一个啊啊。
4: 我也舔个脸。你这个海报都定完了，咱们这女主角怎么定的？哎啊，
2: 对，
5: 那这样，你说实话，我现在没能力能定女主角，但我表个态，嗯，我下部戏我成了我女主角，我就用冉冉。
4: 可以，
5: 那庄庄就是给我们唱主题曲。哎，好，
11: 那这部戏。

0: 我演个角色呗。
1: 那你没有天灵啊？
2: 不，还真有个角色。
0: 啥？
2: 就是那个捅下水道嘞。
3: 熊空调嘞捅下水道。
4: 不能
3: 本色出演。
2: 我去争取嘛，是吧？
3: 脸都见完了，
2: 我争取。哎，
5: 就是个好凉水儿，它是个好东西儿，每天我都得吃。
1: 哥几个，咱别唱了，满楼道都是你们声音。
6: 你们谁啊？来结个账，我们前天晚上下班了。
7: 没说不结账，咱们没吃完没喝完呢，等吃完喝完再结账。
8: 是啊，
6: 不是我们服务员进来了几次了？你们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儿的。
0: 你进来几次都得吃完再结账。
7: 不，兄弟，我们吃完我们绝对结。这你放心啊，
6: 不是什么意思啊？想吃霸王餐是吧？
7: 没说吃霸王餐，你们怎么都这态度呢？
8: 好好说话。
6: 那怎么着？
7: 什么怎么着？你要不咱换个地儿？
9: 行，换地儿吧，换地儿。
7: 行，
9: 换地
7: 儿。打折结账。
6: 打不了折，账单就在这儿呢。
7: 你这牛排都没弄熟，折也不打。结不了。
6: 我看你们是第一回吃吧，我估计你们也吃不习惯啊。我们这儿呢，这个牛排分为三分熟、五分熟、七分熟，没有标注的，我们都按照半熟来处理。能吃吗？
3: 嘿，抬杠是吧？我吃十分的，你给我上十分的，你现在就给我加热，
8: 好了。
6: 我就知道你们来这一套是吧？啊，喝多了在这耍无赖是不是？
7: 耍无赖了，
3: 你们吹几次了？吹多少次？
7: 啥叫吹耍无赖？
0: 折，我看你那也挺年轻的，咋不讲理呢？
6: 你年龄大，我看你最不讲理。
0: 不是，上好好说话，
6: 最不讲理。你别拿你特首碰我一通下水道的你。
3: 哎，你们这
0: 来说话了，
10: 你看，就那儿，我们电影里的男女主角就是在角楼下面分手的。翁导说了，北京最好看的地方他都会拍，但这儿呢，他会留在冬天拍。冬天的这儿就更美了，金顶、红墙加上大雪，还有人生的拐角，一个朝左走，一个朝右走，
8: 听着就有感觉啊。
10: 他们俩呢，就是有误会，所以人生路上就兜兜转转。
8: 我知道，就是那一段一直有误会，一直解释不清楚。
10: 你咋知道的？
8: 我梦到的。
10: 哦，对，这剧本你看过，你还帮我抄了很多遍。来，你下来，我给你拍张照。你站这儿。
8: 行，
10: 来，准备好了吗？一、二、三，再来一张。一、二、三，好。
8: 你说要是咱们也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怎么办？
10: 那不会，你往哪走我就往哪走，那不会走反的。
8: 那你的电影你跟叔叔阿姨说了吗？
10: 说了，我妈特别高兴啊。不，我爸虽然嘴上不说，但我觉得他也挺高兴。哎，那你家呢？阿姨怎么样？
8: 好着呢，前两天给他打了个电话，但是他在阿姨家，所以就没有多聊。我还想着这两天能够回去一趟，跟我妈一起庆祝这个好消息。
10: 你都要比赛了，这回去不折腾呀？
8: 就去两天嘛。我唱歌的事情一直都是我妈在背后默默支持我，而且过年回来的这么仓促，我也想她了。
10: 那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儿回去吧？
8: 你就好好忙你自己的，我去两天就回来。
10: 哎，那我给阿姨买点枣泥酥，你带回去。
8: 行啊，
10: 走，我带你去买。

0: 是让你回去休息吗？你怎么又……钟钟，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要参加比赛吗？
1: 妈，你病多久了？
0: 妈没病，妈妈这么娇气，不会委屈自己的，就有一点不舒服，不就跑医院来了吗？
1: 医生都跟我说了，我都看到诊断书了。
0: 现在医疗技术多好，多先进啊，就个小手术，动完就没事了。
1: 既然病了，咱们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这件事情上你要听我的，配合我，咱们俩一条心。
0: 那你就比赛
1: 还有两个月呢，你放心吧。你要是真的想让我好好去比赛，你就好好休息，配合治疗，早点好起来。
0: 好，我明白了。大事上妈妈还是拎得清的，不让你为难，不给你的思想添负担。
1: 是啊。

0: 这几天饭都是你弄的？
1: 老叔说你不吃饭。
0: 我就是没胃口，后边你也甭给我弄了，我自己状态能调整好，你没事总想着我干嘛呀？你应该想着怎么工作，怎么拍戏，拍好戏，拍大戏，咱们俩都会好。

跟你说实话，你呀就因为太简单了，嗯，所以你对挣钱这事儿你没有概念。就从今儿开始，咱们俩人就散伙。

0: 这个眉毛还是有点不对称，你再调一下嘛。
1: 好，我这能不能再高点啊？
0: 可以啊，你用那个吹风机给它吹起来一点。
1: 好，我一会儿弄。
0: 嗯。哎，冉冉来了，哎，你们坐旁边弄去。冉冉老师来，来来来。嗯，没事儿，没事，没事，没事儿，坐这儿，坐这儿，我来给你弄。嗯，冉冉老师，你刚刚那条哭戏真的绝了，就那一场戏，你直接把角色给立住了。

0: 超级厉害。
1: 对呀，我们看着都被感染了。
0: 嗯，谢谢啊。
2: 冉冉老师挂上了吗？
0: 哎，张主任，
1: 张主任，
3: 忙着忙着，我特意来看看我们冉冉老师。
0: 张主任，
3: 刚才那场戏太棒了，特意给你搞了几瓶进口的矿泉水，给你准备了一个单人休息室，空调。
0: 老师们辛苦了，来喝水。
1: 谢谢。
0: 王老师喝水。实在不好意思啊，导演可能赶着换装换场，有点着急。
4: 谢谢啊。
5: 没人养，我们可喝不起这么贵的水，
4: 我们可没这么好的待遇。
0: 你刚刚那场戏真的特别好，别忘心里去好吗？开始化妆。

0: 然然啊，你说我叫你过去你也不过去，
1: 一个人躲在这儿干什么啊？所有的著名的制片人导演都在那边。
0: 好消息我告诉你，是什么？所有人都在问你的档期，有一点是确定的，你火了。
2: 楚总，那部戏没有拍我很多戏份，如果换人演，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1: 怎么了？啊，然然，出什么事儿了？怎么突然问我这个？
2: 一直以来，凭自己本事演戏是我最大的理想，最开心的事儿。
1: 那，你的理想实现了，你现在应该开心才对啊。
2: 我不开心。

0: 也可以，但你要付出代价。代价就是前期剧本的创作，孵化到摄录美、导演，所有部门的前期款，你都得赔了。可以这么跟你说吧，你在这个圈里也算废了。哎，别，你已经喝得够多了，别喝了。然然，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你看啊，这么多的女演员都想成为明星，但是他们哪有你这么好的机会啊。我利用各种资源把你捧红了，你却不珍惜。我不想看到你今后的日子。齐亮，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我想告诉你，我懂你。所有人都争先恐后想进这个圈儿，因为他光鲜亮丽，而你并不认为他怎么光鲜，你说不说的，对不对？当然，如果你真的不想演了，我可以帮你。
1: 楚总，您放心，我一定会把这部戏完成好的。

记住，别勉强自己，有我在，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这个戏咱不要了，所有的赔偿我来处理，你知道我喜欢你。

0: 你说说啊，这些年妈光给你找表演老师，你花了多少钱啊？
1: 赔钱了。妈，你跟楚老板借钱了？
2: 我见过所有人里，你就是最高的标准。
3: 声大名行是指日可待啊！
1: 我的艺术之梦一定会绚丽开放。

0: 王导，我帮你叫徐胜利了，他马上就来。我看过您的戏啊，我特别喜欢。
1: 啊，我叫小东北，我是那个东旭春来老板。有空啊，您来我们这儿，我请您吃饭。
2: 用得着你请？王导，咱那个戏开机时间定了吗？
3: 哎哎，小徐啊，完了，歇菜了。
4: 就那隋老板，
3: 卷钱跑路了。
2: 啊？
5: 好，小徐，怎么样？人找着了吗？
6: 他家人几个月前就跑国外去了，警察还说他用咱们这个项目骗了很多投资人，骗了很多钱。那导演，咱们这个电影真不拍了吗？
3: 小徐啊，拍电影啊，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
6: 不是，那咱们也算是千辛万苦呀。你把身家性命都压里边了，难道心还不够长吗？
3: 哎，这胜利，那么千算万算，也没算到有这么一出吗？哎，对了，你啊，赶快去银行看看你那个贷款合同是怎么签的。
6: 我哪能顾得上我那个合同呀？那咱们剧组咋办呀？
3: 这个厂里的钱呢？本来就说好说拍摄过半才给，所以咱们好歹不欠厂里的。
7: 咱们从银行贷了50万，开机之前这段呢大概

你花出去10万，用的是咱们贷款的这笔钱，其余的都被这个隋老板给卷走了。再就是前期的演员定金，场景搭建和人员工资，这得让主任算一算。还是那句话，每个戏有每个戏的命，你是再不可接受也得接受。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给钱啊，这个钱必须得给啊，我从存折里拿钱。
2: 这么好的角色，别人都打破头往里进，你说你现在怎么就不干了呢？
3: 拼命有真心有什么用？我想帮他实现梦想，我不想看他坐那林肯车里，但是我没钱怎么办？
4: 这是给你做的演出的礼服，这件想给你结婚的时候穿。
5: 喂，你好，我是这届选手庄庄，我决定退赛。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9: 到了，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事和杂草一起长着。
1: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2: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1: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3: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4: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1: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5: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电影筹备的怎么样啊？
1: 挺好，工作人员都到位了，就等着下一笔贷款一到，我们就开机。那翁导说了，演员都说剧本好，那还有你喜欢的那个港星也来客串，到时候我给你要签名。
0: 行。
1: 嗯，叔叔阿姨看你回去也特别开心嘛。
0: 嗯。
1: 哎，那你哪天回来啊？我去接你。
0: 我还要再待一段时间呢。
1: 那你比赛来得及吗？
0: 来得及，放心吧。
1: 嗯，行。那你没事了要多练嗓，也别回来太晚了，时间定好跟我说，我帮你去看票去。
0: 好，我知道了，我先不跟你说了，你照顾好身体。
1: 嗯，行。
2: 你现在的心情我们最理解，但癌症的治疗过程确实很漫长，尤其你妈妈的病情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我也是做女儿的，你看你回来之后你妈妈多高兴啊，这对她帮助很大的，所以作为女儿你不要灰心，你要多陪陪她，多鼓励啊。忍住，我们一起努力啊。
0: 我知道了。

我问过医生了，打完麻药就睡一觉，醒来就好了。有你在，我肯定不怕的。 上面那个什么东西啊？前段时间人比较有精神，就给你做了几件衣服。这是给你做的演出的礼服。 想给你结婚的时候穿。

0: 看你这次回来又瘦了，也不知道这衣服合不合适，到时候你自己改改。
1: 我不要，我要等你好的时候再换。要是不合适，我要你帮我改。

0: 像这样在医院里躺在我身边的是一个白白胖胖软乎乎看我就笑的小宝宝。没想到一下子就长这么大，这么厉害了。
1: 我还有好多厉害的事情没看到。等咱们出院了，我给你看我在剧组拍的电影。上海的大歌星可气派，还有我设计的衣服设计图差点被人偷走，不过幸好我抢回来了，我还等着你亲自给我做。你说我小时候一听你唱什么歌就笑来着，你再唱给我听听。

0: 叔叔，你最近要是身体不好呢，有什么事儿你就多交给我去办，我把咱的账都弄得清清楚楚的，定期给你过目，有什么不明白的呢，我也会多请教你。
1: 好好。哎呀，我相信你。哎呦，那咋还没个下午命呢？
0: 我就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吧。
1: 哎呀，你妈，又来了。曹爷啊，不是老叔说你，你上大街上瞧瞧，每个人的脑袋他都生得不简单，哪个人那不是猴精猴精的？你不行，别人就欺负你。可是当你行了，大家都会笑着脸看你。梦中人，醒醒吧。
2: 翠哥，这段时间真的非常感谢你。
3: 冉冉，你真的不再想想了吗？啊？这么好的项目，这么好的角色，别人都打破头往里进，你说你现在你的前途刚有点光亮，你怎么就不干了呢？
2: 崔哥，你之前说过运气是留给有能耐的人，我觉得我能耐不够，接不住这个运气，就算接住了我也吃不消，我要再继续这样下去，我真的都要忘记自己是谁了。
3: 这个楚灿渊有家有口的，他还在那儿搞这些，我真的觉得
2: 我和他不会再有任何的联系，过去了。
3: 咱不说他了啊。

0: 为了拍戏，我吃过苦，咽过委屈，也埋怨过。但是崔哥，要是这个行业的每个人都要先找个靠山再工作，你不觉得这不对吗？我要是靠这个出来，那我得到的角色又是哪个沈冉冉失去的呢？
1: 你说这些我懂。冉冉，你现在真的不一样。
0: 我要离开这个圈子，咱们见面的机会可就少了。我祝福你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你还记得我有一次试戏怎么招都找不到感觉，但是你一点我马上明白，你不觉得自己很有导演的天赋吗？
1: 谢谢啊，那个我努力。
2: 我说真的。
1: 是冉冉啊，那你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呀？
0: 我不想回湖州了，我现在找了一个幼教的工作，我会好好生活的。
1: 那就好。作为圈里人，我很可惜这个行业失去了一个积极向上、努力奋斗的好演员。但是作为好朋友，我替你高兴。高兴你在这个名利场走了一圈，内心依旧那么干净。来，我也祝福你，好好的。
0: 必须的。
1: 哎呀，你学我。
2: 你觉得像不像？
1: 不太像。
3: 亮亮，亮，咋还睡着呢？进来，跟哥做饭去，咱喝两口。快进来。
4: 行了，哥，你先忙，你让我在这清静清静啊。
3: 咋了这是？我最近跟这个小嘴儿一块儿做生意，咋还挣得没精打采的了呢？啊！
4: 哎呀，你行了，我这么大人了，折腾一大圈，一分钱没挣着，能开心吗？
3: 咦！哎呀，这是觉得没挣着钱儿，怕冉冉跟咱受罪呀？
4: 你行了，别聊这个了，你忙忙忙你的去。
3: 您这个状态不对啊，进来，起来，听见没有？
4: 哎呀，你忙你的去吧，你别在这扒拉我啊。
3: 您看啊，我是这么个情况啊，我是一没钱儿，二呢我没背景，但是您想想啊，我跟您嫂子这日子过的那是越来越得劲儿。啊，为啥呢？
4: 那你给我介绍介绍，你是跟我嫂子怎么就过得越来越好了？
3: 那一，我有一颗真心啊；二，俺为了恁嫂子恁侄儿啊，我能拼命，对吧？三，
4: 哎呀，行了，你就别说了，我也有真心，我也能拼命，但是我没钱呢。说到钱，拼命有真心有什么用？我想帮他实现梦想，我不想看他坐那林肯车里，但是我没钱怎么办？
3: 中了，中了，明白了啊。亮亮啊，恁这个状态不中啊，啊，恁在我们几个这儿啊，那是兄弟。但是恁要是在人家冉冉面前啊，恁得是个男人呐。咱认识冉冉多久了？他是啥心性？恁清楚吗？恁别老想着自己啊，我要变成个啥样啊，我才能对他好？恁想想啊，在冉冉心里，他到底需要个啥？别老让自己那个自尊心啊给自己绊住，中不中？想想啊。 我早放下了啊，这糖是情，饭是爱。饭好了我叫来，啊，喝两口，啊。

0: 我们在术中发现患者的肿瘤过大，压迫了肺部里的一根动脉。继续手术呢，风险会很大，我们需要终止手术。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接下来我们会给患者安排放化疗，缩小肿瘤的大小，我们才能制定新的方案。

0: 你的底子非常好，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多加练习的。
1: 北京人才济济，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0: 你能扛得住吗？我可以。决赛名单出来了，你进入决赛了。
2: 你现在是离你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0: 喂，你好，全国歌手大奖赛组委会。
1: 喂，你好，我是这届选手庄庄。
0: 哦，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1: 我决定退赛。
0: 您确定吗？
1: 我确定，对不起。

0: 喂，你好，
1: 庄庄，是我，胜利。
0: 最近怎么都没有消息啊？都好吗？啊，
2: 已经开始拍了，放心吧。
0: 之前跟我说的那些场景都拍上了吗？
2: 都拍上了，顺利，特别顺利。哎呀，这翁导就是厉害，这眼看着他把文字转变成画面，看得特别激动。
1: 那天拍完他还叫我去看剪辑啊，去了剪辑房我一看，真的是厉害啊。他还让我得在剧组里面
3: 做一些剧本的修改工作。
2: 那你呢？
1: 你啥时候回来？你比赛不是要快开始了吗？
0: 我想了想，还是不去比赛了。啊？之前我去预赛的时候，发现那些选手都很专业，也都比我厉害，就算去了也没有结果。
2: 你是不是紧张了？没事儿，你唱那么好，你肯定比他们唱的都好。喂，喂，庄庄，
1: 你怎么不说话呀？
2: 你真要退赛了吗？
1: 庄庄，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退赛呀？我们
2: 在北京坚持这么久，不就是为了？

0: 完成梦想吗？我们两个每天起早贪黑去卖衣服，
1: 还有咱们去俄罗斯倒货，不就是为了在北京坚持下去吗？你现在梦想就在你眼前啊，
0: 你为什么要突然放弃啊？
1: 喂，壮壮，
0: 你是出什么事了吗？
1: 壮壮，我去找你。
2: 没有，我什么事都没有。你的电影好不容易开拍了，一定要好好完成自己的梦想。
0: 壮壮，你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啊。
2: 谢谢你一直支持我，
3: 我衷心希望
2: 你的梦想可以有一个好的结果。比赛的事情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劝我了。
0: 壮壮，你不能退下。
3: 拍电影。

0: 哎，你好，美琴裁缝部店里没人，他们家具体地址在哪儿？您能告诉我吗？
1: 你是？
0: 我找他女儿庄庄，
1: 沙帽河69弄8号。
2: 谁啊？
3: 是我，许胜利。庄庄，是我，胜利。庄庄，庄庄，你开门呀！庄庄，
0: 庄庄，我们俩能不能聊一聊啊？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可以跟我说。唱歌比赛的事儿，不管怎么样，你千万不能放弃。那是你的理想，你要是放弃比赛，那我的理想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0: 是蜷缩的墙堡，高桥的城墙。
1: 周总，你还记得陆哥那会儿吗？你有多开心啊？你是太紧张了吗？还是压力太大了？没关系，我会一直陪着你。其实结果真的不重要，但起码咱们得试一试呀。

0: 你怎么来温州了？哦，我来找庄庄。
1: 哦，哎，你阿姨呀，睡得早，她最近休息不好，你别在前门了，给她吵醒了。哎，
0: 这样吧，你先到前面巷口坐一会儿，我进去看看庄庄的情况，一会儿去告诉你，行吗？哎，行，行，叔叔。 您一定要劝一下庄庄，歌唱比赛千万不能放弃。
1: 好的，谢谢叔叔。啊。

0: 孩子，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我看他那个样子呀，怕是瞒不住。
1: 我记得小的时候，你跟妈妈刚在一起，你也是在外地工作。如果那个时候我妈说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故，你会怎么做？
0: 那肯定是什么都不干了，也得回来跟你妈一起啊。
1: 她也是这样的人。她现在做的事情，是她一直以来很想做、很想做的事情。对他来说很重要，就像唱歌比赛对我来说一样，机会错过了就不一定会再有。如果我现在跟他说我家里的情况，他一定说什么都不会让我自己面对的。
0: 无论如何，咱们也不能伤了对方，因为有些话呀，听到耳朵里是拔不出来的，这样对你们两个人都是一种伤害。不管未来你怎么选，你们彼此之间陪伴过、付出过，是有感情的。
1: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0: 好，我知道怎么跟他说了啊。

0: 叔叔，我能跟他见一面吗？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但不管怎么样，他不能放弃比赛啊！他不愿意见你啊，不是生你什么气。只是他也很难过，有些话呀，他很难自己跟你说，希望你能理解。至于比赛的事儿，是他自己的事儿，你不能把自己的想法。 强加给他，我们也不能。胜利，你是个好孩子，你真心对庄庄，你应该能感受到，他对你也是真心的。但是，你也要理解我们一下。 庄庄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但我就这么一个孩子，跟亲生的没有两样。到了这个岁数，我不希望她一直在外面飘着。这一点，我想你父母也是一样的。
1: 叔叔，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之间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了，我也不认为我们两个之间有任何问题。
0: 我们在北京坚持了那么久，不就是为了追求梦想吗？他现在离梦想这么近，往前走一步就能摸到梦想，结果真的不重要，至少他试过一次了呀。你说的我都理解，但是现实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说到现实，我们并不是说有多少钱、有多少房子才算是好生活。 但是，我和庄庄妈妈，都希望她以后的生活能够踏踏实实。她放弃比赛，也有这个原因。她自己需要想清楚未来该怎么走。你们俩都需要点时间。 胜利，你现在啊，是奋斗的年纪，应该把眼前的事情专心做好。至于其他的事情，还是交给时间和缘分吧。

0: 老板，老板，开间房。
1: 住几天？
0: 住个3天吧。
1: 身份证。

0: 老婆，我用一下电话吧。
1: 行，室内三毛，长途六毛。
0: 哦，行，给北京打的。
1: 啊，行。
2: 喂，
0: 喂，主任，我胜利啊。
2: 哎，胜利，您在哪儿呢？
0: 我在温州啊。
2: 汪导那边麻烦了，抵押的房子都被银行拍卖了。
3: 我那老宅子呢，拍卖了90多万，欠银行的50万算是平了，剩下的钱都在这张存折里了。警察把人已经抓到了，虽然钱已经被他挥霍了，但让他赔偿也不是不可能。
4: 不行，王导，

我们俩一块干的，责任我要担一半。

0: 上面太紧了。
1: 哎，兄弟，你也是来俄罗斯找货的吧？

北京的冬天真长，哦，那个春天不马上就来了吗？申林，张张不能跟你走，我和张张妈妈，都希望他以后的生活能够踏踏实实。他放弃比赛，也有这个原因。他自己需要想清楚。 未来该怎么走？你们俩都需要点时间。

0: 这次手术很成功，晚上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每次给他翻身都要看看引流管，要是液体变鲜红、量突然大了，或者是淤血堵塞，马上找护士处理。
1: 好，辛苦了。
0: 啊，
2: 谢谢。
0: 今天晚上我盯着，你也有好几天没合眼了，赶紧睡一觉，别让你妈担心。
1: 我想去趟上海。
0: 你还是想去找找专家。
2: 我妈本来就有内分泌的基础病，也想说我恢复。我怕错过最佳恢复期，后面复发的风险会更大。得去更好的医院。哎呀，啊，斯巴西吧。斯威德，哈拉少，哈拉少，斯威德，哎，哈拉少，哈拉少，中国人吗？好看，买一件。等等，这成本价，成本价。
3: 哎，这个，不对，
2: 这个行吗？
3: 你，我得的，
2: 中国人吗？啊，毛衣，很好看。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我不是找你借30万，我是想跟你一块做生意，去挣30万。
2: 这出口的单子不好做，你的货到了人家那儿就不是你说了算了。
3: 你不是下场啊！
4: 我流氓
3: 没有下场啊！他干了啥事儿让自己身形状，那毁了人家姑娘一辈子。
5: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2: Konula, şıkkaşının o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o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3: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1: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4: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5: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4: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1: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6: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7: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4: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8: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不吃这一套。

0: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河海，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1907年，考古学家在敦煌西北汉代长城遗址旁边挖出了一个丝质的邮包。这些信是寄到撒马尔罕的。1600多年前，撒马尔罕是一个西域城市，距离敦煌4000多公里。这些信不知为何遗留在了长城脚下，它们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历史的时空大门。公元313年，西晋时期，在一个普通的游艇里，25岁的邮差子方正在为送信之旅做准备。
1: 啊，你呢？
2: 子方说：“给你。”
1: 真想。你父亲回信了吗？
2: 没回，又一年了，我和母亲脖子都盼长了。
1: 回信可能正在路上，再等等。
2: 子方说：“你能不能再帮我写一封信？”
1: 好啊。
0: 这个粟特女孩的父亲5年前回到撒马尔罕，从此音信全无。
1: 谢谢你的话。
2: 我父亲收到信一定会重重感谢你的。
1: 能带回你父亲的回信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
0: 从沙洲到撒马尔罕的邮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邮驿，为来往的邮差补充粮食和水。邮差换上新马，带着信件及时赶到下一个驿站，这是他在旅途上最重要的任务。
3: 子方。

0: 你是掉队了还是迷路了？
1: 他们在前头等着我呢。
0: 你要是跟着这排脚印走，等于把命交给沙漠。这些脚印是昨天的，再往前脚印就看不到了，你会迷路的。去撒马尔罕。头一次出远门做生意。
1: 我家可是世代经商，我对这条路可熟了。
0: 跟我走吧。
1: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0: 因为你的箱子在漏水。
1: 糟了，我的鱼。
0: 这一路要穿越沙漠、戈壁滩、高山和沼泽，还敢做金鱼生意？
2: 这是送给爷爷的，他说过想要看看中原的金鱼。
0: 走，我带你去取水。
2: 你知道哪里有水？
0: 他们知道。
3: 男友家鱼，蒸然照照；君子有酒，嘉宾试验以乐。男友家鱼，蒸然善善；君子有酒，嘉宾试验以看。
0: 想不到你会念诗经。
2: 小时候，爷爷带我住在沙洲，教我读诗，认了好多汉字。
0: 好记性。你沿着路向前走就行，商队应该就在前面。
2: 我们不一块。

一路保重。

0: 我再陪你走一段吧。
1: 可是邮差大哥，这条路偏离了您的官道啊。
0: 邮差在路上奔波，送的是什么？
1: 信啊。
0: 一封信意味着平安和思念。
1: 哦，
0: 对你爷爷来说，你就是那封信。
1: 没想到我这封信这么贵重啊，有劳大哥相送了。
0: 举手之劳。
2: 春天是一个美好的季节，但是漫漫长路上的旅行者也会经历种种困难。

0: 我有件事要托付你，你牵着骆驼和我的马快跑。那怎么行？我是官府的邮差，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我的马会带你回驿站，你把信交给驿站的人，就说沙州城游艇的邮差此方受伤了，委托你带信回来。他们会把信交给下一个邮差。记住，一封都不能少，一定要保护好。
1: 都怪我连累了你，
0: 别犯傻了，快走。将来要寄信的话，到游艇来找我。

0: 勇敢的少年，我猜测如果他能顺利逃出去，就可以把口信带回去。如果不幸，或许埋在这里的信有一天能被人发现，也算是情急之下的应变智慧了。
1: 记住，一封都不能少，一定要保护好。

一场沙尘暴让少年遗失了邮包，幸好他的记性非常好，将每一封信都记在了脑海里。脱险的少年再也找不到那个邮包了。

0: 凭着良好的记忆，他记住了每一封信的内容。
1: 父亲，您什么时候来接我们回撒马尔罕？母亲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去城门等着，她说您答应过，不管世道变成什么样，一家人都要在一起。
2: 尊敬的大人，长安开始欢迎胡人去定居，我们千辛万苦带来的黄金和宝石受到了中原人士的追捧。
3: 母亲大人，我随军入驻沙州，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夏天，入秋以后我们会迁到凉州去，您缝的护身符我一直带着，他会保佑我平安的。真是想家呀。
0: 时间一百年一百年的过去了，被掩埋的那八封信竟然在1600多年之后重见天日，那些早已被风干的情感面对世界焕发出新的温度，让我们感受到丝绸之路上亘古不变的心。回首古代丝路，中国丝绸随着商人去往西方国家，富有西方特色纹样的商品通过敦煌进入中原地区，悄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时光流逝，东西方文化随着丝绸之路逐渐交织在一起。
4: 快来看，西域香料、西域水壶、水瓶和罐子。
5: 姑娘，我看看这把壶。
4: 给您。真好看。啊，亚斯敏，你猜，
1: 想不到我们三年没见，竟然在敦煌碰到了。
4: 你怎么会到敦煌来？
1: 我父亲奉萨山国王之命出访隋朝，我就跟着来了。我们在敦煌待几天，然后就去长安朝贡。
4: 哦，要朝贡什么宝贝？
1: 当然是萨山工匠最拿手的宝贝。
4: 能不能让我开开眼界？
1: 跟我来。
4: 对不起老人家，今天我有事，您改天再来啊。哇，这个锦袍太漂亮了，用了这么多金线，而且这些面料的织法从来没见过。
1: 除了金线，萨山工匠还用了最新的织机织造呢。
4: 袁姐姐，袁姐姐，我闯祸了，只有你能帮我了。啊，能还原出它的织法吗？
6: 像这样多层交织的织锦，织机非常复杂，我可模仿不出来。啊，
4: 连袁姐姐都仿制不了，我还能找谁啊？
6: 这可怎么办？可以试试手工织补，但是费时费力。
4: 只要能补好，什么办法都行。
6: 首先需要找到同样颜色和质地的线，丝线都有了，最难的是金线。自己做的话，难度实在太大了。哪里才有金线呢？
4: 金子可以磨成金线吗？快看，金线袍子。
7: 把袍子里现成的金线抽出来，不就可以织补了吗？
1: 如果这个大叔愿意把袍子卖给我们，金线就有了。啊，父亲。
8: 亚瑟敏，你猜你俩怎么了？
9: 什么？烧了一个窟窿？
1: 我也有不对，不该私自给他摘
9: 锦袍，就是防止路途上锦袍遭受损毁。
8: 啊，老天保佑！
1: 太好了，这几天我们都快急疯了。我这就告诉他去。
9: 等等，大人，这个机会可不能放过呀。大人知道粟特商人控制着东西线路，我们萨山与隋朝的通商总是受到阻碍，我们恰好利用毁坏锦袍这件事跟粟特人谈判。

0: 们降低丝绸和其他商品的价格，给萨山商人让利。
1: 有道理，他们必须接受我们的条件，
0: 否则就得接受惩罚。
2: 这样不公

0: 事情就是这样，我父亲他们真的很过分，
1: 都是我的错。
2: 知法不懂，金线也没有，那只好靠自己发挥了。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补法。
1: 可怎么才算更好的呢？

0: 这衣裳好眼熟。哦，上面都是萨珊纹样，
1: 是菱格狮凤纹，跟锦袍的花纹很像。
2: 这个洞窟我竟然从没进来过，你们看，每只狮子和凤鸟的姿势都略微不同。我知道怎么做了。
3: 姑娘，姑娘。
1: 啊，老人家，你又来了。
3: 前几天没说完你就跑了，这个壶你给我包起来。
1: 一贯钱。
3: 可是那天我记得没这么贵啊。
1: 不贵了，我卖的比别人都便宜，要不是等钱用，我现在才不会亏本卖呢。
3: 怎么会一天一个价呢？还相差这么多。
1: 因为萨珊人老跟我们斗气压价，他们好从中赚钱。你还是趁早买吧，万一这两天苏特人和萨珊人因为我闹起来，这些宝贝的价格说不定还会蹭蹭往上涨。
3: 好，这把壶我要了，那个玻璃瓶和盘子我也要。
1: 哇，您真是好人，亲自有了。
3: 你一个小女孩本事不小啊，能让粟特人和萨珊人水火不容。
1: 说来话长，一肚子苦水。
3: 哦，倒给我听听，说不定我能帮上点忙呢。
1: 明天宴会前我们能不好吗？
4: 裴大人，请稍作片刻，宴席这就开始。
0: 父亲，父亲，锦袍补好了。
5: 补好了也没用，弄坏了就是弄坏了，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0: 可是这个不公平。
1: 是我弄坏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跟别人没有关系。
3: 你们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使者大人，我有一个消息想要告诉你。朝廷想帮助在敦煌的各国商队恢复跟长安的贸易。
5: 当真？
3: 更重要的是，官府对所有的商人一视同仁，确保贸易公平。这样一来，谁也不会独霸一方，独占资源。
0: 一视同仁，贸易公平，这样的话可以不必再追究锦袍的事情了。
4: 这可不公平，我们不能白白损失了一件锦袍。
2: 也许并不算损失，请诸位大人过目。
3: 说实话，补上了一朵祥云，这件袍子更漂亮了。
5: 裴大人觉得这件袍子还能当做贡品吗？
3: 若能当做贡品，因祸得福，意义非凡。
4: 大人，那此事还追究吗？
5: 有裴大人代表隋朝主持公道，我们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1: 没想到你这个老翁还挺厉害的。
2: 这是给你们吃的。
1: 啊！
6: 千百年来，中国丝绸随着在敦煌往来商队的脚步，在中西方交往史上铺出了一条绵长大道。丝绸上的纹样也沉淀在了莫高窟里。唐代最成功的留学生是谁？相信大家都会认同是玄奘。玄奘把取经西行的所见所闻写成《大唐西域记》，这本书帮助世人从不同角度看见138个国家和地区。人们看重它，是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磅礴和自由。

0: 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时空的封印就此打开。一份《大唐西域记》的抄本显露在世人眼前，蘸着金粉写下的字，一笔一画间，不但倾注着虔诚，也诉说着玄奘敦煌缔结的奇妙缘分。公元643年，玄奘正式东归。644年夏天，奉唐太宗之命，长安来的官员和沙州官员在敦煌迎接这位以高超智慧征服西域的传奇人物。
1: 大夫，袍子给我，不该抢别人的东西。对不住了。
2: 没事没事，
1: 你们来礼佛？
3: 我们在等玄奘法师。
1: 玄奘法师？我要问他一路上有没有遇到妖怪。妖怪？

0: 上要是有妖怪，玄奘法师还能回来吗？
1: 他可以用法术把妖怪打跑。
2: 用法术？右手一指，妖怪就跑了。
1: 嗯，也许是用眼睛放光。biu biu biu biu。
0: 他真的有遇到过妖怪吗？
3: 有。
0: 啊？那玄奘法师能对付得了他们吗？
3: 其实我这一路遇到最可怕的，不是妖怪。
1: 啊？
2: 您是玄奘法师，
1: 法师，这个送您。
3: 你们还想听故事吗？
4: 想。
2: 法师说妖怪不是最可怕的。
0: 那到底什么最可怕？
3: 17年前出了玉门关，我走在漠河延庆沙漠，没想到迷路了，总是找不到传说中能取水的野马泉，又不小心打翻了水囊，周围除了沙子什么都没有，要是没有水几乎不可能活着走出沙海。我真的很想放弃，可又想起了自己当初的誓言，宁肯向西而死，绝不东归而生。于是还是咬紧牙关继续走了下去。4夜5天之后，我和马都虚脱累倒了，忽然有一位妇人来到我身边。
1: 她是妖怪吗？
3: 她是我阿娘。他去世很多年了，但是看上去一点都没变。
1: 他来找你干嘛？
3: 他就做了一件事，给我哼摇篮曲。听着阿娘的摇篮曲，我真想好好睡一觉，一直一直睡下去。但是有一束金光突然照在我头顶，吸引着我，让我无法闭上眼睛。那束光越来越强，最终我阿娘慢慢消失在金光中。5天半夜，一阵凉风将我吹醒，我发现自己被马驮着，耳边听到了水声。
0: 太好了，得救了。
3: 你们要是喜欢听旅途上的故事，我可以说说于田国。
2: 好啊。
3: 从前匈奴进犯于田国，休息的地方有一个蜀洞，于田国王向蜀王祷告，祈求保佑，希望能打败敌军。蜀王在梦中答应

0: 会帮助他。第二天，士兵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被老鼠咬断了，只好投降。于田国王感激神鼠，修建了庙宇。国民只要看到鼠洞旁的小土堆，都会礼拜祈福。久而久之，于田国就形成了敬鼠的习俗。
1: 鼠王为什么在梦里跟于田国王说话呢？
0: 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2: 啊，鼠王被国王的一片诚心打动了。
0: 于田国民对鼠王的恩德久久不能忘怀，性格中必有淳朴敦厚的一面。
2: 我给鼠王画了一个庙。
0: 画得好，这支笔你留着。
2: 谢谢法师。
0: 这盏烛台给你，希望你长大后也能为大唐之外的百姓送去光明。
2: 嗯。
0: 这支笔送给你，以后进学堂要多多的识文断字。
2: 嗯。
0: 走，我们一起去礼佛。
2: 嗯。
3: 一个月后，玄奘离开敦煌，前往长安。在长安城，玄奘用了19年，继续完成他的人生使命，并为后人留下了《大唐西域记》，以及他翻译的佛经。又过了很多年，三个孩子长大成人，正如玄奘的临别赠言，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跟玄奘再次相见了。那个擅长画画的孩子成为了一名石窟画师，将玄奘取经的场景画了出来。接受烛台的哥哥凭着对《大唐西域记》的熟悉，当上了外交官，成为大唐与西域各国之间的沟通桥梁。接受毛笔的弟弟成为了敦煌的周学博士。《大唐西域记》面世1300多年来，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东方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不断发挥着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进食哽咽、胃痛泛酸，可能是消化道肿瘤的预警信号。复杂疑难的消化道肿瘤该怎样找到有效的诊疗方案？多学科精准会诊，如何为患者提高生活质量？今天的节目中，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的三位专家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收看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不少朋友啊，出现了进食困难、胃痛泛酸等症状的时候，总会把它当成老胃病，不会加以重视。可是当症状持续加重，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的时候，往往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0: 如果患者反复出现进食梗阻、腹水不消，又该如何是好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主任胡凯文、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胸外科主任医师王大力、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屈凤莲。我们请三位专家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消化道肿瘤的科学防治。胡医生好，王医生好，屈医生好，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说到消化道，这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吸收营养、运化气血的通道，当然更是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但是一旦这条通道受到了阻碍，不仅大家吃不下、排不出，还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身体隐患。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三位专家，咱们一块儿为一个比较疑难复杂的病症来出谋划策。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先一起来看看大屏幕，这里呢我们有四张图片，是这位病患他最开始出现的一系列症状。您看，他有进食哽咽感，同时有胃痛泛酸的症状，体重短时间内也是骤降，另外很明显的腹胀腹痛。看到这些症状之后，大家可能会想到这肯定是胃部的疾病，是不是老胃炎犯了，或者是更加严重的胃炎。但是如果说我们不断的用一些药物治疗，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反而症状还在不断的加重的话，那这个背后可能就会有更大的疾患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看看短片，看看这位患者最初的发病情况。
1: 2025年5月，55岁的刘先生明显感觉身体不适，
2: 就刚开始就是一直老打嗝，打嗝完之后呢，那时候还没胃疼呢，打嗝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胃痛非常严重，然后吃不下去饭了，然后就开始食管反酸。
1: 据刘先生女儿回忆，父亲当时吃饭很费劲，尤其是吃干饭硬饭，总感觉食物堵在胸口咽不下去，还反复出现胃痛泛酸烧心，刚吃完饭肚子就胀得难受。
2: 当时吃的胃药没管事儿，七月初的时候就发现身体明显消瘦，就在一个月内他一下子瘦了十几斤。
1: 一开始刘先生只当是普通胃炎消化不良，自行买药服用，可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重，直到最后连正常吃饭都成了问题，家人才赶紧带他到医院检查。
0: 看完这个短片哈，我相信所有的观众都跟我们一样，为这位患者刘先生真是捏了一把汗。所以这个环节呢，我们先请胡医生和王医生两位专家为我们分析分析。刚才说到的他的一些症状，其实就是我们大屏幕上显示的这几张图片哈。所以先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讲一讲，就这些症状的出现对于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背后可能有哪些疾病的存在。
3: 这些症状啊，就说实际上呢，它主要是涉及这个上消化道。其实这些症状呢，你说它有特征性吗？其实也不是一定根据这些症状能诊断什么，因为这些症状我们经常可能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发生了。
4: 对，
3: 但是呢，就是说一般的这些症状可能你简单的你饿一饿或者治一治它就能缓解。
0: 嗯，
3: 但是如果说很顽固的话，特别是这几种症状放在一起，
0: 嗯，
3: 比如说体重降了很多，再加上你吃东西吃不下去，这个当然就要考虑食道的问题。如果真的是有腹胀的话，那还得考虑这个胃的事，像这个哽咽啊、泛酸啊，还有这个体重往下，特别是体重跟前面两个症状如果是关联上的话，那这个就要高度怀疑我们这个食道啊会不会有问题。如果这几个症状放在一起的话，而且长时间不能缓解，一般的这个我们都会自己会是找点药吃啊，
4: 对，
3: 或者是看看病啊，和简单的处理处理
0: 调理一下
3: 啊。但这些办法想完了之后，如果说这些症状还都在，特别是前面三组症状，尤其是第一和第三这个症状如果放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可能就要多想一点，
0: 明白，
3: 要该做检查了。
0: 所以主要集中在我们的上消化道，包括胃，也包括您刚才说的我们食管哈，这个器官它可能出问题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尤其是您刚才提到这个进食哽咽，就是我们吃东西好像老噎，老咽不下去，是吧？老堵在这儿，不是那么顺畅。这在中医中是怎么来解读这样的一种状态的？
3: 这个在中医很早很早，就是有中医书的那一天，就提到过这种情况。
0: 嗯，
3: 就是吃东西哽咽，
0: 哽咽
3: 啊，哽咽，特别是这个喝水呢，可能问题不大。
0: 嗯，
3: 但是呢，吃固体的东西，它就会哽得下不去。
0: 嗯，
3: 古人就把这一类的症状叫做噎嗝，
0: 噎

0: 噎呢就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症状了，我噎着了，你噎着就是梗到那个地方了，对吧？那为什么扯到膈上去了呢？它是膈肌的那个膈啊，它的古人就认为就是这个什么叫膈呀、啊、就是把上面和下面分开，上焦和中下焦分开的地方有一个膈，他认为是这个东西出了问题，就是上下不通了，病性就是噎啊，病位呢就膈，隔住了，是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在古代很早就有，主要相关联的就是近视梗噎。那么后面当然呢，就是说，有了这个现代医学，有了病理以后，知道癌有食道癌，那这种情况比较多的就是食道癌。
1: 谢谢，这是胡医生的分析。我们也听听王医生
2: 谈到这四大症状啊，就第一点就是近视梗噎，我们工作当中啊，就是常说的就是吞咽困难。这吞咽困难呢，造成的原因很多，比如食管的炎症、溃疡，还有一些个良性的疾病，比如说平滑肌瘤，都会造成一定的吞咽困难，但没那么严重，尤其是没有进行性的，就是越来越重的那种吞咽困难，没有。食管癌的表现呢，就是进行性的吞咽困难，就是最典型的。那个三个症状呢，食管癌到了一定的晚期也会有，但不是说非常常见的。这三个症状呢，胃的病变比较多一些。
1: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他的胃和食管同时出了问题呢？
2: 有可能啊，
1: 是吧？
2: 看了那个病史，觉得他不是食管单一的病变。
1: 所以像这样的症状的出现，尤其是在不断的进行性加重的话，还是建议患者要及时去就医，做相应的这种专业的检查来判断，不能再耽搁了。所以刚才两位专家的分析，这些症状背后呢，可能就不是一个小的疾病了，需要更加重视和对待哈。但是我们说到像一些泛酸呀、烧心这样的症状，包括胃痛，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可能会有一些食管呀，包括胃上部的一些炎症，或者胃的一些胃食管反流这样的疾病，那这些病症可能是一些相对良性的，不是恶性肿瘤。所以胡医生想问问我们，怎么通过这样的症状来区分我这可能是一些良性的病变，还是有恶性肿瘤的风险呢？
0: 一般的我们有症状都会采取一些措施的。比如说我今天没吃好，突然那个想吐啊，突然恶心的，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上消化道的这种不舒服，是吧？我们肯定会去想一些办法。你说我喝一碗姜汤啊，甚至我拿热的东西敷一下，
1: 对，
0: 你总会想去各种办法，或者自己买点什么药吃。如果你这么处理了以后，一个月两个月它就是就是完全不缓解，
1: 还不见好，
0: 要进行性加重，就一天比一天重。假如说你体重还在往下掉，那要想往恶性病这个方向明显的下降，那就是说你一斤两斤这不算的，你不舒服肯定掉两斤嘛，对不对？但是就是说你这个体重也是一直在往下掉，三个月之内，五斤了十斤了，就体重恨不得把自己的10%左右的体重都掉下去了，那这个你肯定要高度怀疑你有什么毛病的。
1: 明白。
0: 所以这个毛病呢，当然它不一定是癌，但是如果配合上前面那些症状，那就癌症的这个可能就有必要，就是我们去考虑所谓的恶性病。
1: 对，
0: 而恶性病呢，你比如说是上消化道的那个，就食道的，再往下一点就是贲门呐，是吧？就是食道和胃之间的那个地方可能会有问题。
1: 那个接口。
0: 对，接口。那再往下，那就是胃了，就是你要考虑这些消化系统的这个，尤其是上消化系统的这个恶性的可能性，就是脑子里要有这根弦，要脑子里要去把这些症状跟某恶性病呢要关联一下。去想这个事情，即使是一些简单的这个食道啊、胃啊，就是这些不适，如果长期的反复的出现，虽然不是很严重，这个必要的体检也是需要的。原来有一个病人儿子女儿女婿给送到这个医院一查是晚期，有些家属就非常不理解，我刚到你们医院头一次看病就晚期啊。后来医生就反复跟他解释，就说你可能这些症状是反复的，
1: 对，
0: 有很久了，
1: 拖很久了，
0: 晚期，说这个手术做不了了，那可能要做一些保守治疗什么这些东西。这不送他来的有个家属，就是他的女婿，就说哎，我也是常常有点胃不舒服啊，那我要不要做个检查呢？
1: 这我也查着吧。
0: 那就查着，他是早期的，他送丈母娘看病，你就把他给救了。
1: 所以刚才两位专家分析了这么多，都是在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出现了一种恶性疾病。那么结合刚才刘先生这些症状，更有可能呢是我们上消化道，就是包括我们的食管部分，甚至到我们的胃的部分出现了恶性肿瘤，这也是我们说的食管癌和胃癌。所以在这儿也想问问王医生，就目前来说，这两种恶性肿瘤在我们国家它的发病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2: 咱们国家

0: 上下卧道肿瘤、食管癌、胃癌的发病率、死亡率有所降低，生存率有所升高。高发人群首先一定的就是具备一定的年龄，再就是病人的平时个人的一些个不良嗜好了，大量的饮酒、高度的白酒，再就是吃熏烟的食品等等吧，还有一部分就是家族史了。
1: 这些可能都是有高危因素的一些人，
0: 都高危因素，对。
1: 好，再次谢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介绍。这位患者刘先生，他的身体里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疾病？是否真存在上消化道的恶性肿瘤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 检查结果出来后，刘先生的情况远比想象中复杂。胃镜检查时，因食管梗阻严重，镜头无法通过，仅诊断为食管中分化腺癌。而胸腹部 CT 显示，他的贲门、胃壁均有不规则增厚，食管下段管腔明显狭窄，周围多发肿大淋巴结，腹膜也出现异常增厚，提示病变范围广泛，疑似扩散转移，同时伴有腹腔积液。综合判断，肿瘤并非局限于一处，而是同时累积食管、贲门和胃三个部位。更棘手的是，他自幼患有乙肝，肝硬化多年，长期靠服药控制病情。三重肿瘤叠加严重肝病基础，让治疗难度极大，风险极高。
1: 刚才这位患者刘先生啊，他的这种晚期恶性肿瘤的确诊，加上他全身健康水平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确实给我们接下来进一步的诊治带来了很多的困难。所以接下来我们请两位专家为我们详细的分析评估一下。王医生，如果从外科医生的角度来出发，您怎么看这个病人的现在的情况？
0: 刚才说了，他有这个四个症状表现，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还持续加重，就应该引起警惕了。啊，做了一系列检查，首先做个胃镜。胃镜，我看的描述到食管下段，看到新生物，镜子就过不去了。取了个活检，活检病理汇报是一个纵分化腺癌，完了又做的胸腹的 CT， 胃壁增厚，腹膜增厚，腹膜和淋巴结肿大。这个腺癌啊，根据我的经验判断，我认为它是一个贲门癌。上下侵犯，上面侵到了食管下段，下面侵到了胃，应该是一个比较晚期的一个贲门癌了，再加上肝硬化，等等吧，是不适合外科治疗的，最起码目前是不适合，药物就是一些化疗药，再就是，我们国家的中医。
1: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来问问胡医生哈，刚才也说到了，这位患者他的整体健康状况也不是特别理想，长期感染肝炎病毒，甚至已经到了肝硬化的程度。就肝脏这么一个重要的脏器，现在它已经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它的整个的身体健康，我们接下来肿瘤的治疗，恶性的晚期的肿瘤治疗，是不是也是很大的难度？
3: 就是说，首选外科，如果是晚期呢，外科做不了呢，就应该是药物治疗，内科的一些药物治疗。但是总体来讲呢，我们目前治内肿瘤的治疗方案呢，都是需要病人具备一些身体条件的，
1: 对，
3: 就身体特别差。不能耐受，比如说化疗啊，甚至放疗啊，甚至这个免疫啊，其他的各种治疗，他身体不足够好的话呢，很难把这个，因为他是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去做，需要很长线的治疗，他好像很难坚持下来。那这个病人呢，他就属于这么一个，就是晚期癌症，同时身体又很差，已经肝硬化，再加上一个晚期肿瘤，那么这个病人的治疗啊，你首先要做一个顶层设计，就是怎么来面对这样的患者。他已经不是孤立的一个选一种治疗方案就可以了。我们顶层设计是什么？就强调的是这个。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能不能让这个病人啊一天比一天更好一点？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让他吃喝拉撒睡能够更正常一点，让他的身体呢感到更舒服一点。那么当我们未来就是说，如果他感受上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再去考虑我们用哪些药物去打击这个肿瘤。因为打击肿瘤的同时呢，对身体多少会有点伤害的。
1: 对
3: 啊，那么就是说呢，如果他现在的身体，那经过评估可不可以经得起这个伤害，所以可能一开始啊，我们要从这个病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去入手，然后为这个后续的治疗去创造条件，进行中西结合，先把身体做得好一点，让这个情况稳下来，不要加速的下滑。
1: 所以其实胡医生也一下抓住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我们很多人想到的是，我们碰上了疾病，能不能马上就进行下药来治疗，对吧？但是您刚才也讲到，同时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您一个重要的解毒，身体的化工厂这样的一个脏器，肝脏现在出现了肝硬化这样的一个状态，本来肝脏它的这个健康情况已经不容乐观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下猛药去攻，还是给它大补，你这刚才能不能承受得了，对不对？会不会带来肝脏的这个病情的进一步恶化，甚至出现腹水等等情况？中药药物进去虽然是好药，但是不耐受，达不到效果，对吧？所以我们也不能盲目的去选择积极进攻的一个态势。
3: 是的。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像刚才两位专家分析的那样，刘先生现在的病情是非常的复杂，究竟该如何采取治疗方案呢？所以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们请王医生和屈医生为我们再详细的分析一下。
0: 单一学科呢，很难对他拿出来一个非常良好的治疗方案，许多学科综合在一起为他会诊制定一个方案。
1: 嗯，
0: 包括外科、肿瘤内科，
1: 嗯，
0: 还有消化内科，
1: 嗯，
0: 影像诊断科、病理科、中医科，中医调理治疗肿瘤是有独到之处的，对病人进行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的制定。
1: 所以这时候我不能光靠单一的科室的医生拿主意了，
0: 因为他病情比较复杂了。
1: 对对，就得像您说的，我们多个学科的医生来共同会诊，对，形成一个多学科联手诊疗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进行下一步的这种诊疗工作。嗯，屈医生您怎么看？
4: 其实刚才王教授已经说了，就是现在对于一个病情非常复杂的病人来说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其实还是非常提倡多学科的合作。我们现在其实每个医院里头现在都在进行 MTD 的一个讨论，那么就是多学科的医生都坐在一起，大家给病人制定一个非常精准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1: 而且像刚才几位专家分析的，他这个疾病也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局部，对吧？
4: 对，
1: 涉及到他的消化系统、腹膜、肝脏，对吧？都有涉及。甚至如果我们再发现一些其他的一些远处转移，可能就需要更多的学科来加入其中。
4: 是的，它是一个食管的一个病变，但是牵扯到胃、腹膜后都有腹水。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个食管癌呢，发病率其实是在靠前五位。这个食管癌呢，大多数是80%-90%是鳞癌，但是这个病人呢，这个中风化腺癌，那么在食管癌的腺癌里头，它的发病率大约占10%，那是很少见的，就是在我们国家是食管腺癌也很少见，食管鳞癌和腺癌当然在治疗上面呢稍微有一些区别，癌症中心最近发表的就是，食管癌和贲门癌这些消化道肿瘤死亡率还是有所下降的。因为现在国家好靶创新药的出现，还有一些靶向药啊、免疫治疗的药，所以现在其实这样的病人我们还是治了好多这样的病人，还是很有希望的，病人还是能够延长生存的。因为这个病人呢，他有一个基础病，就是一个肝硬化。
1: 对，
4: 那么他现在的腹水，我们要搞清楚他的腹水是不是肝硬化引起来的，还是因为肿瘤转移、腹膜转移引起来的。所以这个肯定首先要给这个病人要做一个腹膜穿刺，要把腹水引出来以后要做细胞学的，要看看它是不是癌性的腹水。那么癌性的腹水的话，那我们自然是按肿瘤的癌性腹水来处理。如果是因为肝硬化引起来的这种腹水，当然我们是按肝硬化腹水来处理。所以呢，可能就要给一些高蛋白啊这些输注啊，营养的输注，这些来缓解病人的腹水。但是这个病人肯定是因为是肿瘤侵犯到腹膜了，所以他出现了一个腹水。但是这个我们要内科处理的话，肯定要先抽腹水，把腹水抽完以后要送检的，要送病理和细胞学，来明确他的腹水是不是癌性的。
1: 刚才两位专家也多次提到，这个病人的情况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不能轻易由一个科室的专家就来下诊疗的决定，而是大家要共同的讨论。那么究竟哪些患者我们需要这种 MDT 多学科会诊的手段来进行介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们也总结了四张图片，我们请两位专家也跟我们说说哈，是不是针对这样的患者我们特别需要我们这样的诊疗模式？
0: 多学科会诊呢，就是首先是多系统的疾病，不是单一的一个系统的疾病，再一个情况比较复杂，这里也都谈到了，或者是很难为病人 制定一个非常良好的治疗手段。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要召集有关的各个科室，大家呢集思广益，共同的为病人选择一个最适合他的治疗方案。就这个病人说。

0: 说吧，他这么多情况基本他都占有了，多发肿瘤可能是食管来源的，也可能是贲的来源的，也可能是胃来源的，他那个镜子说了，到食管下段就下不去了，
1: 下不去了，
0: 所以他呢整个从食管下段到贲门到胃是多发的一个肿瘤，手术呢基本上不能做了，再就是合并其他的疾病，肝硬化本身对治疗都存在障碍，包括手术啊、创伤打击啊，可能会诱发他肝脏功能衰竭，药物也是这样的。再就是他诊断目前还不是很明确，他只要是腺癌，不能做手术，用药和中医调理，对于他的原发灶是哪来的，就并不是很重要了，对症下药就可以了。
2: 他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复杂的，
0: 对，
2: 所以屈医生，您也给我们讲讲，除了我们刚才列的这些，还有哪些可能是情况比较复杂的，我们诊断治疗中比较棘手的，也需要 MDT 多学科来介入的。
3: 其实，在临床当中啊，这个肿瘤病人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遇到的病人经常是，比方说他是个消化道肿瘤或者是肺癌的病人，那么他可能来的时候主要症状也可能来自消化道，比方说像食管癌它可能会有进食烟，那么另外还有像有些胃癌的病人，他在晚期可能出现肝脏的转移，那么肝转移当然好多晚期肿瘤的病人都会出现肝转移、肺转移、脑转移，那么这种病人呢，就是说他可能多发的脏器的一个转移，那么这就很复杂了。那么到就这样的病人，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那就要多学科讨论了。那比方说有脑转移的病人，那么我们肯定要根据病人的病情，这个病人能不能做局部的放射治疗，脑部的放射治疗，那么能不能打达姆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那么比方说他有肝转移，那么肝转移的话，我们除了内科的药物治疗以外，它可以做介入治疗，
2: 介入科可能也要
3: 参与进来，对，介入科也要参与进来，另外还有射频消融等等这些治疗的方法，所以这样的话就是需要好多科室呢来参与，那么就是更需要一个全科的一个 MTD 的一个讨论，这样的话给病人可能就能得到一个精准的治疗的一个方案。大多数的病人啊，就是癌症病人，一般情况都是老年人偏多嘛，
4: 对，
3: 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多，
4: 对，
3: 高血压、心脏病，好多病，这样都又牵扯到心内科的一些治疗的方法，所以呢，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牵扯请内科医生。那么有一个基础肝硬化，肝硬化的病人实际上，对于我们肿瘤内科医生来说，治疗当中是要非常小心的，
4: 对，
3: 因为我们好多的化疗药物是要经过肝脏代谢的，所以如果他肝硬化、肝功能不是很好的话，那可能药物治疗以后可能更加重他的肝损伤，这样的话可能让他的肝硬化恶化的程度可能会更快。我们内科医生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全方位的要考虑，就是给病人用什么样的药，尽量避开走肝脏的药，通过肝脏代谢的药，那么可能会用一些平缓的，对肝脏损伤小的这样的药，那么这样的话对病人可能会治疗更有效而且更安全。
2: 同时我们治的时候还得随时由我们内科的医生来监控他的肝脏指标，
3: 对的，
2: 对吧，你这到底对肝脏有没有恶化的这种趋势，
3: 是
2: 随时反馈，
3: 因为我们肿瘤内科在这个药物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是到一定的时候我们是要复查的，
2: 对，
3: 我们一般打一个疗程以后，我们都要给病人做肝肾功能的检测，比方说免疫治疗的一些相关的不良反应我们都要做监测，这是定期做的，不做的话病人容易出问题。
2: 谢谢两位专家的分析。那其实说到这个病人的时候，现在的情况可能已经不适合直接来进行手术切除了，外科没法第一时间介入了，所以这时候可能更重要的方面先轮到屈医生这边，就是内科我们怎么用药来控制他的病情，甚至让肿瘤能不能先缩小，我们给他有更多的手术机会，那从您这个角度讲，我们内科用药现在遵循什么样的方案来为他施药呢？
3: 那么最好的现在的治疗方案就是化疗加上免疫治疗，腺癌相对来说要不太敏感，但是鳞癌是非常好，所以那个一般的我们要给的化疗加上免疫治疗，目前来说对于上消化道的肿瘤的病人疗效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好多病人治疗以后是肿瘤可以缩小，甚至有的病人原来吃不了东西，就是可能下咽困难，那么后来可能就能进食，然后那个一般状况也有改善，那么我们平时可能在用

0: 更要同时还要病人给一定的营养支持治疗，让病人能够耐受这个治疗，所以现在的治疗方案还是比较多的。另外我们现在基本上肿瘤病人如果有条件，我们都要给做个基因检测。
1: 嗯，
0: 那么通过基因检测呢，我们可能能发现好多相关的一些基因都突变，现在有好多针对这些基因突变的药物。
1: 嗯，
0: 那么包括靶向啊、免疫啊、双免啊，好多好多的创新药，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其实是有很好的一个希望。
1: 好，谢谢你的解读哈。但是对于很多的患者尤其是家属来说，听到用药物治疗而不是直接手术，他们往往会有些失落，有些灰心，觉得药是不是会很慢，是吧，效果也不是那么的明确，不像手术咔我给它切掉，切掉就是切掉了，拿走就是拿走了。王医生您怎么看，如果不能手术，很多人说是不是就只能维持了，就没希望了？
2: 这是不对的。
1: 嗯，
2: 肿瘤啊是以外科为主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如果这病人不能做手术了呢，实际上不见得转移了就不能做了，实际上外科呀是无处不在。你比如说他要是单一的转移，经过评估也可以手术，一些个比较复杂的疾病，复杂的转移通过系统的治疗，有局部的地方顽固不化，外科也可以介入。总之吧，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就这个病人来讲呢，恐怕手术适应症就比较几乎没有了。
1: 嗯，
2: 但也不等于没有其他办法了，
1: 嗯，
2: 更不能说没有任何希望了。现在药物的精准治疗有的时候会收到奇效的，
1: 嗯，
2: 再加上我们国家的中医调理啊等等啊放在一起，会给病人带来一定的益处的，
1: 嗯，
2: 肯定是有希望的。
0: 有些病人呢可能开始不适合手术，那我们可能要给做新辅助治疗，那么新辅助治疗呢肯定是先做一些药物治疗，然后病情缓解，肿瘤缩小以后，外科的介入的这个机会还是很多的。像这个病人他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转移，光是一个试管下段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做两三个疗程或四个疗程以后一看缓解得很好，肿瘤完全可以切除，这时候我们会请外科来会诊的，
1: 也许又送回王医生那儿了，
0: 对
1: 吧？
0: 所以这是就是外科和内科协作的一个关键。
1: 明白。对，不光是多学科会诊，其实也是个多学科协作治疗这样的一个通路。
0: 是是是，我们经常内科请外科会诊。
1: 对，
3: 会诊之后，刘先生立刻开始了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一方面坚持服用中药调理身体，减轻症状，另一方面在医院进行系统的化疗联合免疫治疗。
4: 我们就按照会诊的那个方案去执行的，然后一个周期的化疗之后，那个腹水就完全消失了。然后呢，等到第二个周期的时候吧，就基本上就食欲就有了，然后没过两个月体重都能恢复了，因为那个食欲上来了，然后也能吃饭了。
3: 刘先生前后一共治疗了八个周期，复查结果显示他的食管和胃部肿瘤范围较之前有所缩小，腹膜增厚的情况也明显好转，之前困扰他的进食哽咽、浑身乏力、心慌等症状显著减轻，体重也慢慢回升。
4: 当时刚发现的时候走路就有点困难的那种，身体太消瘦，然后治疗完之后就一个周期胸腹水全都消失了，而且你看走路啊说话啊就有力气了。
3: 目前他的病情一步步稳定下来，吃饭基本恢复正常，胃痛乏力等不适都消失了，而且仍在坚持口服中药扶正抗癌，巩固疗效。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从会诊制定方案到规范用药治疗，再到定期的复查，我们欣喜地看到啊，这位患者刘先生他的健康状况在不断的好转过程中。当然他现在也在坚持用中医药来进行治疗，进行巩固，在持续的恢复当中。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请胡医生和屈医生再继续为我们分析分析。问问胡医生，刚才我们看到哈，这位患者呢在用西药治疗的同时也在加强中药的这个巩固，中西医结合，所以请您也给我们分析分析，尤其是咱们祖国医学哈，在他的这个疾病治疗过程中中药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5: 你看他长期的他有腹水，这个肝病的这种基础症候，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呢我们还鉴定了一下他那个腹水啊里头会不会是癌症引起的，那后来发现他的腹水量也不大，同时呢就是说你去抽这个腹水里头也找不到癌细胞，这个吃中药呢

0: 口苦啊、腹水啊，这个开始消失。它首先是肝的这个状态得到了缓解，
1: 嗯，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先把身体调正常了，
1: 对，
0: 再接受它的治疗。到今年正好一年，他要做了八个周期的化疗，已经停了化疗2个月。刚才我们大屏幕上的那四种症状，现在完全都没有了，
1: 嗯，
0: 体重没有完全恢复，但是基本恢复到啊这个生病前的状态，就是他这种什么哽咽啊。
1: 胆酸啊，
0: 胃胀这些啊都消失了。前两天他还来门诊，他来门诊，你现在你问他，他没症状，他既没有这个疾病呢，占位所带来的刚才所说的那个四个症状，也没有肝病的那个症状。
1: 嗯，
0: 其实他的身体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恢复，经过一年的中西结合的治疗，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治疗呢，至少到目前为止，病人的康复。
1: 好转，
0: 好转，这个也已经做到了。
1: 刚才胡医生给我们分析的，我们中医药的治疗，稳住他身体的一种状态，不断的扶住他的正气，让他身体有一个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走向，这是我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胡医生，您一直也在提倡，我们对于这些恶性肿瘤的患者，要有一个肿瘤的绿色治疗理念。那在这个患者身上是怎么体现的呢？
0: 绿色治疗呢，是我提出来的，就是希望整个的治疗能够比较温和，就是不让病人受太多的痛苦，那这个病人。他是从难受变得不难受，他本身整个治疗过程就从目标上达到了。虽然我们在这个当中也用了大量的化疗药，也做了这么多的治疗，但实际上从他的我们追求的目标来讲，让病人轻轻松松的治病来讲，这个人他是达到了这个目标。
1: 对，
0: 所以呢，你绿色治疗它是个理念。你看这个病人，他是变得一天比一天轻松，一个月比一个月轻松，那到现在几乎没有难受，那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目标。我们。虽然我们的手段呢不拘一格，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病人一天比一天好受。
1: 所以我们也是辩证的来看这个问题。对，有一句话叫做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任何的疾病我们治疗的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当然我们非常明白，家人希望一下就把这个病治好啊，谁不希望我马上药到病除，但是在实际过程中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都要有一个慢慢的过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过程是否能让患者有一个相对舒适的感受，不降低他的生活质量，反而有助于慢慢的提高他的生活质量，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温和的绿色治疗的这样一个理念。
0: 是的，
1: 对对对。好，谢谢胡医生的分析。那曲医生啊，您是从西医的内科治疗这个方面来入手的，我们中西医结合的这种内科治疗手段，您觉着能够起到什么样更有优势的作用？
2: 胡主任也刚才说了，他们从中医的角度哈，主要是扶正培本，然后呢，但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这个病人得了恶性肿瘤以后，我们首先肯定是要考虑怎么把肿瘤尽快的控制住。那么首先我们肯定要诊断要明确呀，先诊断，那么它是良性还是恶性嘛？诊断以后呢，那确实如果需要外科手术，需要放疗科放疗，或者需要我们肿瘤内科来做治疗。西医的治疗它来得快。就是他能很迅速的用药物或者用手术或者用一些西医的一些手段，就很快能把疾病控制住，不让肿瘤那么很快的发展。我们胡主任刚才说的中西医结合，那么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也是请中医给我们会诊的，而且用中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化疗当中，我们治疗当中肯定有一些不良反应，那么包括这个骨髓抑制啊，一些消化道反应啊，那么我们就请中医来会诊。会诊的话，他们给我们用中医中药来治疗，中医药来参与到西医的治疗当中呢，那实际上等于一加一就大于二啊。这样的病人对病人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呢，胡主任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在西医治疗稳定以后，我们还是提倡中医药来给病人扶正。然后让病人呢更快的更好的来这个改善这些不良反应，让病人生活质量能够提高。
1: 另外我们就是西药治疗的时候也涉及到一个依从性的问题。
2: 对，
1: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中医的参与，有的时候我们治疗这个药物它的副作用是比较明显的，
2: 对，
1: 是不是也会带来病人这种抗拒感，他那个依从性就会下降。但如果我们中医配合上了以后，让他的生活质量没有下降，甚至治疗的过程中相对来说比较舒适，他对于西医的认可和这个配合度也会进一步的提升。
2: 所以呢，就是中西医结合真是我们治疗肿瘤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专家啊，我们其实相当于一个小型的 MDT 啊，多学科的诊疗，大家一起会诊，为这位患者刘先生分析病情。

0: 对他的这个复杂的病情后续的诊疗出谋划策哈。那当然我们说上医治胃病，我们最希望的是大家不要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预防和筛查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最后我们请三位专家分别从各自的专业角度给我们提一些建议，我们该怎么样做好我们事先的这个预防和筛查工作，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种上消化道、食管和胃的恶性肿瘤。胡医生您先说说。
1: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当我们身体有某种不适的时候，无论你是觉得恶心呢、不想吃饭呢、或者是这个体力不好啊，或者是消瘦啊等等等等，只要你有任何不适的症状，我们尽量的以比较短的时间把它解决掉。就算它是一个不是恶性病，但是如果你某种症状时间太长了，它也会通过这个因为功能的改变呢，它会刺激到这个结构的一个改变，那你应该把它处理掉。
0: 所以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打破那种传统观点，会一记一，或者什么病我能扛过去，什么不舒服我能顶过去，真的不要这样，
1: 不要扛。
2: 从外科角度讲呢，还是应该对疾病有一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对所有肿瘤病人呢都是有益处的。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不舒服、不适应，不要太紧张，不要太焦虑。但也不能对于什么事儿都不在意，都不放在心上。疾病的早发现，得到最好的治疗，有些病人是可以获得长期生存的。有些个病人呢，本身也没什么症状，发现了就比较晚了。我们还要定期查体为主。如果都做不到呢，确实发现的时候就太晚了呢，包括自己也没有警觉，也不要灰心，啊，更不要丧失信心。我们多学科的会诊，特别现在。药物的精准和先进，再加上我们国家中医的博大精深，会使有些个疾病得到很好的救治的。
0: 谢谢您王医生。所以王医生也一再给大家强调一个早字，所以我们明白如果病人送到您那儿真的没有手术机会，太晚了，对于您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2: 对，
0: 我们的外科毕竟是很多这种恶性肿瘤我们首选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如果能有切除的机会，甚至更早期的切除就治愈的可能，
2: 对，
0: 千万不要拖到很晚哈。所以最后我们来请曲医生说说您的看法。
3: 我的建议是，就是因为现在肿瘤的发病啊，过去都是60岁以上老年人发病比较多，但是现在的发展趋势呢，其实不是，其实好多年轻人45岁以上的得癌症的病人也是不少的。
0: 是。
3: 那么癌症呢，就是肿瘤和好多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那么像我们这个，特别是老年人、亲人喜欢喝酒，然后呢，还有这个抽烟，那么这些不良习惯其实跟肿瘤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老年人喜欢喝茶，喝热茶，特别烫的茶。其实这样对消化道来说都没有好处，尤其对食管癌。我们是建议，就是如果喝茶的话，建议呢最好是泡完茶以后把它焖一会儿，你再喝。这样的话对食管的消化道的黏膜它没有伤害。如果你平时有一些胃肠方面的一些不适反应的话，也不要轻易把它放过。那么还是要我们建议他一年最好能做一次体检。如果发现这样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的话，我们还是要尽量尽好的去治疗。感染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跟肿瘤也有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在得了病以后呢，大家也不要惊慌。好多肿瘤现在是可以治愈的，治愈不了，但是我们好多病人是可以延长生命的。那么他们可以生活质量也很好，活的时间也延长。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每年都有好多新的创新药的这个上市，那么对于好多肿瘤病人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希望。尽量把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给它去掉，自己都掌握自己的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的话甭管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我相信有一天癌症在他们面前都不是什么大的疾病，大家都可能当普通病一样，一定会能够治好，而且能治愈，大家生活质量更好，活的时间更长，大家都高高兴兴地生活每一天。
0: 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关于科学防治恶性肿瘤的相关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请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就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好，再次谢谢胡医生、王医生、曲医生三位专家关于今天这个疾病的分析，关于科学防治肿瘤这个话。

阿迪给我们做的详细的讲解。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参与生活圈在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居乌蒙之巅，被百川润泽，高山云海，深谷地缝，成就自然造化之奇观。富集矿脉，为国铸币，撑起王朝经济之命脉。八方浮凑，会馆林立，细阴袅袅，百年未绝。越千山万水，跨半个中国，谱写颠同万里赴京城的运输奇迹。这里是中央王朝经略云南最早的战略要地，也是万物共荣的生态家园。身居西南一隅，而可观天下之势。这里是云南会泽，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颠簸是这条赛道的标签。天气和暖的四月，首届云南惠泽金不多摩托车越野赛风云际会，机车轰鸣。来自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202名车手，汇聚在云南惠泽金不多大峡谷，展开了一场极速竞逐。
1: 金不多的赛道里，它有个非常多元化的赛道设计，这对于所有车手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这条赛道全长15.6公里，最宽处达100米，最窄处仅约1米，全程爬升高度超过700米。所有的挑战都来自大地最原始的基底。
2: 我们完全依托原始地貌设计，赛道中不仅有陡坡、有巨石，还有断崖，还有泥石流冲刷出来的那种河滩和深沟，构成了国内罕见的高难度全地性的摩托赛道。
0: 一场全国性的摩托车越野大赛，为何钟情于这座乌蒙山深处的县城？答案就藏在惠泽这片土地的地理基因中。惠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区域，全县约95.7%的面积为山区。

沿地壳抬升，流水侵蚀下切，使得山川排列紧密相间，山体与河谷条状分布。源自滇中的小江牛

0: 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云南、贵州两省边缘地带，平均海拔2400米。会泽所在的曲靖地区，恰好位于乌蒙山脉南端，山势相对平缓、缺口密集的地带，控制着多条通往金沙江古渡口的必经路线。乌蒙山在此开了门，金沙江在此设了渡，这片区域天然成为翻山渡江前最后的集结地和进入云南高原的第一片落脚区。
1: 早在秦代，武迟道就修到了这个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侵略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从这个地区出发，往西北渡过金沙江，就连接到古代西南交通大动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线。往北进入川南，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东线，两条线都可以通达四川盆地，也就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从这个地区到滇中的昆明，再往西可以到缅甸、印度。所以这个地区从古至今都是西南交通网络中兼具军事锁钥、商贸通道的重要枢纽。
0: 天还没亮，家住会泽古城北内街的刘桂荣就出门准备开店了。他家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有200多年了。
2: 咱们家的稀豆粉豆浆，平常的时候可以卖300-400碗，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卖500-600碗。
3: 你们特色的是啥？
2: 特色的是稀豆粉。
3: 稀豆粉啊，那给我来一碗稀豆粉吧。
0: 稀豆粉以本地豌豆做成，淀粉含量高，能快速驱散高原清晨。研究院工程师李亚兴参与云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多年，今天他来打卡这家老字号，不仅是为了这碗热乎乎的高原早餐，更主要的是考察会泽古城格局要从这片老街开始。
4: 我现在所在的街道是古城南北向的主要街道，站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北往南
5: 古城的地势明显抬升，
4: 这是会泽古城最显著的地势特征。
0: 如果把乌蒙山比作汹涌的山海，坝子就是山海间珍贵的平坦地带。会泽古城就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三个坝子之一金钟坝子上。
4: 整个会泽坝子南高北低，南边有翠屏山、金钟山，北边有高原湖泊、漫海，所以古人正是顺应了这样的自然地形，将城址选择建在了这里。
0: 站在古城十字街心的望海楼上，约2.5平方公里的古城在视野中徐徐铺展。这样的格局早在清雍正十年便已基本定型。古城整体近似长方形，南北内街与东西内街十字交叉，四条主街向外延伸，四座城门就在街的尽头。
4: 南门呢，也就是我后面这个小环岛的位置，叫做番店，向南是现在的昆明寻甸县。北门罗屋的屋指的是北面的乌蒙，即今天的昭通。东门遂宁的宁是贵州威宁，西门丰昌的昌则是四川建昌。
0: 会泽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三省八县毗连之地，因其内附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势的特殊区位，这里很早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设黔为郡，辖12县，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今天的会泽，这里也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

0: 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明王朝再次设立东川土司府。此后数百年间，东川府的府衙几经迁移，直至清雍正九年，最终落址于今天的会泽古城。漫步在会泽古城的大街小巷，时光仿佛在青石板路上放缓了脚步。这里悠久的历史不仅留存于一座座明清院落之中，更隐藏在一条条古街巷的名字里。卖鱼街、米市街、灯草巷、豆芽街，它们不只是地理的标识，还是凝固的商业记忆。
1: 哎，你好，
2: 你可以把我这个壶的盖子配上吗？
1: 哦，这是一把老壶啊。
0: 家住古城东门外铜匠街的张伟，一家三代人生活在这里，靠的是一门做铜器的手艺。
1: 我们祖辈是明末从南京迁到会泽这个地方来定居的，到我那已经传承了13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叫铜匠街，在最兴旺的时候呢，有20-30户人家在这里做铜器，开铜器铺，当时是非常繁荣。
0: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至今仍以此为生，这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也因铜兴盛了400余年。来到会泽，游客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很有钱的城市。目之所及，嘉靖通宝的图案在会泽的街巷、门楣、装饰中随处可见。但这并非是这座古城对财富的偏爱，而是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会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步入地下7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只有将2把钥匙同时转动才能开启它。而在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它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上面铸刻的正是嘉靖通宝4字。按照当时标准铜钱的重量计算，铸造这枚大钱所消耗的铜料足足能造出7500枚左右的铜钱。历史上铜是稀缺战略资源，为什么这座小小县城竟会铸造如此巨大却不能流通的铜钱呢？云南地处全球2大成矿域，特提斯成矿域和滨太平洋成矿域的交汇处，深厚的家底造就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会泽所在的古螳螂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明嘉靖34年，因京城铸钱局所用铜料需外运进京，铜价太高，嘉靖皇帝下诏急删古铸为变，由此东川府城会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
3: 急删古铸为变这句话呢，这样就点明了当时东川府的宝藏铜矿，也就是说东川府山上既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那么就就地取材，就地铸钱。
0: 这枚硕大的铜币正是当年为纪念开炉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两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会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专司铸钱。18年后又增设宝云新局，从而治所位于会泽的东川。

0: 三府，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两座驻前局的州府。
1: 作为清代的驻地重镇，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数量规模，均居全国前列，为稳定金融、巩固边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0: 在东川府驻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惠泽历史文化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惠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
2: 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样是铜钱铸造的年号，通宝是指官方铸造的流通货币。
0: 这8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纹宝云。铜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已缩减至21.6毫米。
2: 在清朝的中期，也就是说雍正、乾隆、嘉庆时期，钱币做得相对大，成色也比较好，而嘉庆以后，钱币越做越小了，成色也越来越差了。由钱币的大小和成色就可以看得出国力的兴衰。
0: 宝云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惠泽由此成为居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

0: 每年丰收时节，第十二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冠军惠泽籍运动员尹顺金都会回到故乡的白雾村，为参加从这里出发的云南惠泽村跑热身。
1: 在这里村跑呢很特别，不仅因为丰收的季节我的家乡很美，而且从这里开跑非常有意义。
0: 若将时光倒回200多年前，白雾村每天都会有一场盛大的出发，数百匹马驮着铜料从这里开启一场浩大而又漫长的跋涉。从白雾村向东南，马帮运送的铜料首先抵达东川府城惠泽的铜店，然后经云南昭通、大关、延津等地抵达四川泸州后装船转走水路，由此顺长江而下，过重庆、川宜昌、经武汉、历南京，到仪征换船转入京杭大运河。此后东川铜料一路北上，最终抵达北京，供给京城钱局铸钱之用。这条南铜北运线路途经12省市，跨越大半个中国，行程过万里，被称为万里铜道。位于北京市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品展台前，游客们总是会被一幅展长约8米的山水画所震撼。可能游客想象不到的是，这是迄今所知存世最长的中文古地图，展出的这部分仅仅是全图的1/10左右。这幅金沙江上下两游山水全图全部展开共77.4

米，比25层楼还要高。公元1742年，云南巡抚进呈给乾隆皇帝这幅巨大的地图，图中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金沙江及其两岸的134处险滩要地、17个口岸、27处唐汛兵营，图中还特别标注了3处易建同房的地点，揭示了这幅长图背后一个王朝迫切的需求。据清代与云南李参义论同物书记载，天下铜金大半养己于滇，滇铜京运的成败关系的是清王朝货币体系的稳定和国家财政的健康运行。为了解决滇铜外运，一项宏大的国家物流工程由此开启。从云南武定府到四川叙州府的路线被详细规划，而惠泽所在的东川府正是这条路线中的关键节点。

0: 会泽白雾村以西，通往金沙江渡口的险峻路段蒙姑坡，曾是同运古道的一部分。就在这条险峻山路上，一条并不起眼的穿山隧道悬挂在几十米高的河谷崖壁之上。这条长200多米的隧道就是200多年前的会泽人为滇桐入京创造的工程奇迹。在没有现代机械装备的情况下，古人究竟是如何打通坚硬的山体？
1: 我头顶上这片黑色的印记是当年石匠们用火烧水浇的方式让原石迸裂，再一锤一凿的凿通这条古道。这条古道的凿通比原有的路缩短了20里。
0: 据史料推算，数百名石匠曾聚集于此凿岩穿山，使得悬崖峭壁和深涧激流中的蒙姑坡古道比原有线路足足缩短了约10公里。他们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为了铭记这些石匠在蒙姑坡同运古道凿石开路的功绩，这段隧道被命名为石匠坊。天堑变通途，从来不是自然的馈赠，而是决心与汗水铸就的答案。据东川府志记载，清代东川府铜业鼎盛时，每年额定运金的数量超过633万斤。据测算，在滇铜经运的185年里，运铜总量竟高达70万至90万吨。出深山，人聚会泽。彼时，四方客商因桐而来，展开了一场跨越山河的奔赴。

0: 历史上，会泽古城每逢节庆庙会，在会馆看戏是这里日常的生活。200多年前，全国十余省客商因同而来到会泽，会馆是他们的地方办事处，也是他们安在西南的家。作为家乡的门面，各地会馆在戏台上也是尽显其能。深藏在老城二道巷和三道巷之间的豫章会馆，把看戏做出了新境界。高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对这处240多年前的戏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在中国传统建筑实践中，戏台多在室外，然而豫章会馆突破了此种惯常做法，将戏台空间从室

0: 外移至室内，构建出一座结构跨度大、功能完整的室内观演空间。
1: 豫章会馆从南到北跨度28米，说是室内剧场，屋顶上却开出两个0.9米乘1.8米的天窗。会泽地区属于温带高原季风气候，每年有长达半年的雨季。那么豫章会馆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开出两个漏雨的天窗呢？
0: 豫章会馆两侧的天井，从实用功能上讲，首先解决的是室内的换气问题，看戏的观众散出的热气不断上升，天窗外的冷空气不断下沉，可以形成对流，实现了室内外自动换气功能。
1: 高原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天窗的位置开在更靠向舞台的一侧。
0: 中国古代建筑，它的文化性和功能性是紧密关联的，这两个天井很可能与戏剧舞美的构思有关，因紧靠舞台，无论天气阴晴，天光都像天然的追光，让舞台始终是全场唯一的视觉中心，将实用功能与艺术呈现融为一体。
1: 舞台上悲欢离合，会馆内迎来送往，鼎盛时期，小小一座古城就有8座省级会馆，5座府级会馆，1座县级会馆，甚至还有1座缅甸移民修建的会馆。如果说会馆见证了商人追逐财富的雄心，那么古城南端高处俯瞰全城的建筑群，则彰显着营城之初管理者的治理理念。

0: 古城南端惠泽一中的前身是云南省惠泽中学堂。100多年前学校建立之初，就选择了惠泽文庙作为校址。朗朗书声中，孔夫子在此静静伫立。这位2000多岁的先贤已经目送走了约80000名毕业生。至今，这所学校仍然是惠泽县城内最好的中学。公元1720年，时任总督兼巡抚的年羹尧上奏朝廷，强调东川地处边陲，更需彰显文化治理，力主在此兴学。1年后，文庙主体落成，学宫启用。
1: 以文明边是我国边疆治理的宝贵经验，文化空间的规划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选址上，文庙处于城市轴线上的高处，统领整个城市的山水人文空间格局，这就昭示了文庙作为精神堡垒的核心地位。
0: 300多年过去，在这片寄托着以龙文志、以育人才的城市高地上，依旧朝气蓬勃，文脉绵延。

每年冬季，千余只黑颈鹤会从四川的若尔盖湿地启程，飞越700多公里，抵达会泽念湖湿地越冬。自20世纪90年代建立保护区至今，这些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每年的农历9月9前后就会翩翩飞来，一直停留到来年的3月3左右，这里已成为他们的家。深藏于会泽这片热土中的，不只有鼎力支撑王朝经济的丰厚矿脉，还有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绿色家园。在这里，可以登上乌蒙之巅仰望星空，也可以下到深谷地缝探幽寻觅。回望处，是天南同都的人间烟火，抬眼间，是乌蒙大地的蓬勃新生。

惠泽从未辜负群山的馈赠，也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山河为证，前路从容。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0: کنلا شکاش نان آرلاگی شو کیشی نان یوی بلن بگان آرلاگی دبت کن قزم.
1: 睡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2: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1: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2: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3: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教给你。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铺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出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农历3月22日，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五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

0: 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琴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琴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

0: 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2: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 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3: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1: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4: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5: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2: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2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的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8: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粒，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粒。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陈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9: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2: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0: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11: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10: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11: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

0: 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7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工桥格力造。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

0: 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3: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观众们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华北一带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气温回升明显，而在南方大部分地区被厚厚的云层所覆盖，气温普遍偏低，呈现出北方比南方更暖的这种气温倒挂的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北方大部依然是以晴天为主，而南方仍然会有一定范围的降水，其中在云南、广西、广东还有海南、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虽然逐步放晴，但是回温缓慢，气温倒挂的状态还将会继续。预计后天开始，南方大部分地区将会快速的升温，长江中下游到华北东北一带将会掀起一波气温创新高的浪潮。十号到十三号，在西北、华北还有黄淮等地还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石家庄、济南还有郑州、南京都将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尤其是北方大部分地区，未来5天空气最小相对湿度普遍不足30%，有的地方甚至是低于10%。天气干热暴晒，需要及时的补水、防暑、防晒。尽量的减少午后或者高温时段在户外活动。另外，晴空辐射条件之下，白天气温是升得高，但是到了夜晚，热量会迅速的散失，将会使得昼夜温差明显的加大。长江以北多地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5到20度，提醒大家需要及时增减衣物。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3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6到24度，长春晴，8到24度，沈阳晴转多云，6到25度，天津晴转阴，17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1到27度，乌鲁木齐晴，19到31度，银川晴，13到31度，西宁阴，6到20度，兰州多云，9到28度，西安晴，13到29度，拉萨中阴转小雨，3到13度，成都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重庆阴转多云，17到25度，贵阳阴，12到18度，昆明小雨，15到20度。

0: 太原晴8到31度，石家庄晴16到34度，济南晴18到28度，郑州晴转多云15到31度，合肥多云转晴9到24度，南京多云12到26度，上海阴转晴15到25度，武汉多云14到25度，长沙阴转多云15到24度，南昌多云16到24度，杭州多云14到26度，福州小雨16到20度，台北小雨19到21度，南宁阴转多云22到2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广州中阴转小雨22到26度，香港小雨23到24度，澳门中阴转小雨22到25度。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转阴，13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3: 大地需要阳光，
5: 生活需要欢乐，
3: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1: 以劳动致敬新时代，
6: 关注职业工匠精神中体现，
1: 以奋斗践行新使命。
7: AI 发展很快，产品也要迭代的很快。
1: 以青春开创新未来。
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哎呀呀，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首先来看节目反馈。5月7日，焦点访谈报道，江苏徐州贾汪区农谷大道路边沟存在水体污染问题后，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生态环境厅组成的工作组连夜赶赴徐州开展调查。徐州市成立由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提及调查，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调查处置各项工作正在进行。再来关注今天的节目，继续聚焦实干笃行新征程。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也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0: 计多次礼赞劳动创造，并强调要发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今天我们就去看看工匠们的炼成之路。
1: 对，你帮我先换一个鉴别的吧。
2: 正在接受测试的是一只150毫米大口径折射式望远镜，即将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的空间目标探测。平行光管测试模拟的是遥远太空中的星体发来的平行星光。设计师通过从这只望远镜里看到的光线形态和清晰度，来判断如何使它最大限度实现设计目标。这是第一次的测试结果，摄像机的拍摄与肉眼观测有差距，实际看到的星点已相当清晰，但这还远没有达到设计师的目标。
1: 那你们就是待会儿把它这个松开，然后重新调一下，因为估计加上迷幻圈，你看它松了以后，它这个偏心会方向会一直转。嗯，就先不装迷幻圈，我们先把它调到一个最优的结果。
2: 这支镜头出自肖维军设计团队，经过2年多的磨合，从生产加工到安装调试都已相对成熟。即便如此，每到最终的调试阶段，肖维军也会亲自参与。作为设计师，他希望每一只镜头都能最大限度实现极致目标。
1: 为什么把那几个螺钉松开？只是说看一下它松开。
2: 肖维军，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多次荣获福建十大工匠、八闽工匠、福建省八闽工匠年度人物称号。经过装调人员几个小时的准备，这只望远镜的第二次调试开始了。
1: 这个看小心点也还可以，那个。为什么说它差一点，就是说它的能量本来应该那个小心点更亮一点，旁边的颜色反而基本要出来了。
2: 这是他第二次测试的结果。
1: 这个星眼你也可以把它当着是一颗星星，然后就是看它的圆整程度、边缘的锐利程度，因为这些都是定性的，它没有定量，然后我们会在传感仪上做一个定量的测试。
2: 调装测试完成后，还要用仪器精准评估这只望远镜的光学系统的成像性能。
1: 一就是代表的是你的对比度值的，就相当于在这个频率下，它100%的还原了就是你眼睛看到的东西。但是就是说它这一款它是到0.8，我们最新的做的升级的，我们会到达接近0.9这样。
3: 那您为什么要追求这个无限接近一呢？
1: 因为它第一是因为一是一个就是理论值嘛，实际上你每个镜头都有它的极限值，它是到不了一的。我们为什么讲去追求这个，就是因为其实这个数值的提高，它带来的意义是说明你的能量更集中，就是你的这个数值越大，说明你的能量集中在越小的一个点上，那这样的话，它的探测能力就会越强。
2: 探测能力越强，意味着它能够看到更弱的星体。当天晚上，我们见到了这只望远镜呈现出的星空。
4: 这每一个亮斑都是一颗星吗？
5: 对。
1: 所以每次我们看这图片也会觉得我们很渺小，因为到处都是星。
2: 作为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牌光学企业，过去的20-30年间，以肖维军为代表的几代设计研发团队，以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深耕大口径连续变焦镜头的研发与量产制造，持续助力我国航空航天、深空探测等领域高质量发展。2020年，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回传的火星影像与深空画面中，这一组相距120万公里的太空笑脸图和一系列天问一号的自拍画面，都是由他们研发制造的光学镜头拍摄的。2021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期间，来到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他查看产品展示，询问企业技术创新和生产销售情况。总书记强调，十四五时期我们国家再往前走必须靠创新。他亲切地对福光的员工们说，抓创新不问出身，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国家都会全力支持。
1: 他有自豪感了，然后觉得对我们的鼓舞特别大，也特别有这种成就感。总是觉得到来，对我们工程师来说，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确实要

0: 自力更生就是我们要走这种原始创新的道路，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确实也要去勇闯无人区，在自己的领域把创新做到极致，去追求一个极致。
1: 总书记的到来是鼓舞更是激励，十四五期间福光秉承工匠精神，持续深耕大口径连续变焦光学核心技术，不断突破精密制造工艺壁垒。2021年以来，福光持续对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射机与星舰分离监测镜头进行工艺升级与优化，成本进一步降低，成像的稳定性不断提升。2025年，福光为神舟22号飞船提供舱内高分辨率监测镜头。过去5年间，福光为我国天文观测、空间目标探测等领域研制出多款光谱更宽、重量更轻、能量更集中的低成本折射式望远镜，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十四五期间，福光整个研发团队的创新和突破还有许多。这是福光的研发团队不久前刚刚自主攻克的大口径软材料非球面纳米级超精密模抛工艺。这块材料的磨耗度相当于普通光学材料的3倍左右，加工极易受到损伤。生产研发团队用半年多的时间反复打磨出一整套相应的加工工艺，检测显示工艺的精度超乎想象。
2: 这台仪器的精度是50纳米，一根头发丝是在0.1毫米。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最终的是一个RMS 是0.026微米，就是26纳米。
1: 26纳米意味着经过磨抛之后的这块非球面镜片整体面型的偏差几乎只有1/2000根头发丝那么细。在整个光学行业的细分领域中，这支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的生产研发团队已经做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2: 因为其实光学这个领域它是需要深耕的一个领域，你从一个小白要沉淀好几年，甚至10几年、20几年，可能才会有一定的成果。但是总书记来了之后，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舞，然后坚定了我们的一个初心。

0: 这一枚超精密加工的镜片将用在新一代150毫米大口径折射式望远镜中，它将使望远镜的光谱更宽，重量直接减少1/3，探测能力达到16等星及以上，相当于能够看到比人眼所及暗10000倍的星体。进入15-5，他们的创新仍在继续。这一支正在研发阶段的离轴三反望远镜，就是设计和研发团队的最新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从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关键时期，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精心培养更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大国工匠，要实实在在地把职业教育搞好，把第一线的大国工匠一批一批培养出来，这是顶梁柱。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与大国工匠，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念兹在兹的关切。
1: 来看主电路接通，同学看控制回路了啊。
0: 这是培黎职业学院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每一天的教学日常，来自甘肃、宁夏、河北、山东等8个省份的近万名学生在这里学习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打磨适配各行业的实用专业技能。山丹培黎学校是上世纪40年代由新西兰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创办的，如今这是一所有着80多年历史的公办职业学校，也是西部职业教育的重要标杆。
2: 这个就是从点火索 ST 档接通的时候呢，直接给85号给电。
0: 这位老师叫韦兆，他是山丹培黎学校汽修专业的中职教师，已有30多年的教龄。他教授的汽修专业

0: 见证了汽车发动机的四代技术革新，而他的学生们也在历年的市级、省级技能大赛中斩获了数不清的荣誉。在山丹培黎学校，像韦兆这样把青春和热爱都奉献给职业教育的老师们还有许多。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调研期间专程来到山丹培黎学校，他对师生们说，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做支撑，这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大批大国工匠，因此职业教育大有可为。总书记的话让全体教职员工和同学们深切感受到了职业教育的时代价值与重要使命。
1: 这个中职教育我们有承担着出中级这个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所以我们就倍感肩上的这个担子重。后面总书记又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我支持你们。得到他的支持呢，我们这个干劲就足了。传授技能，特别是老师要把技能学高。
0: 总书记考察一年后，培黎职业学院在2020年正式成立，学院学校开启中高职一体化办学，紧跟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重点打造了智慧农业、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多个专业群，共开设专业28个。
2: 然后014014它是
0: 在智能制造学院的实训室里，学生们正在学习工业机械臂编程，这是高端装备制造必不可少的关键技能之一。另一边的数控编程课学的正是当前智能制造的核心刚需技能，这些都是近几年新开设的专业课程。耿建宏，智能制造学院副院长，他见证了总书记考察后7年间学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3: 总书记来过以后给我们也指明了一个道路，然后呢也让我们这个全校的师生呢大受鼓舞。在15/5呢，我们学院的规划呢，就是希望从我们现在就现有的我们的这个招生规模，尤其是在这个设备上能够更进一步，然后呢让这个西部的更多的学子，无论是在这个动手能力或者是这个学历层次上都有一个提升。
0: 7年过去，总书记见过的老师们依然在手把手地将专业技能和工匠精神一点点浸润到学生们心里。一批又一批从这里毕业的孩子们也已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用技能服务地方的发展建设。
4: 当年总书记说的那些话一直都在鼓励我，然后我的目标就是踏踏实实的立足本职，然后把工匠精神落实到日常工作里。
0: 习近平总书记说，大国工匠是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和栋梁。在强国建设的时代浪潮里，无数工匠们初心不改，用匠心诠释着每一份坚守。
5: 作为技术工人，既要肯吃苦，更要坚持学习，勤于钻研，勇于创新。
6: 工匠精神不只是就是守住的旧手艺，还要有这个创新去拓展。今天做的要比昨天好，明天做的要比今天更好。
7: 我们的追求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更要突破行业中的卡脖子问题，推动我国轴承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
8: 我将继续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扎根工作一线，弘扬工匠精神，以技能强国家，以实干兴民族。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Konula, şıkkaşının a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a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1: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5: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0: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好未来。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怎么了，盛天爷？怎么了？你怎么了？
4: 你干什么去了？
5: 安电油的厂家电话我都问好了。
6: 师傅，电油真的很好用啊，师傅。
7: 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意思。
8: 我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9: 哎呀，太漂亮了！
10: 奶奶，家不会变，请你放心。
0: 请继续关注喀什恋歌。
1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别浪费热水了。立白冷水去油洗洁精，独家专利冷水去油，一冲就干净，还不伤手。有专利用立白，不伤手用立白。

0: 的努力让那些墨守成规的人更加惭愧，他的失败比那些固步不前的安稳更让人震耳欲聋。嗯，写得好，去吧，去再换一本书吧。
1: 好。
2: 嗯，你拿到这儿
1: 写了。
3: 记忆里，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李老师家补课，就像是在我们固有的生活中照下了一道光。他的书柜成了我的秘密花园，在那里，我们读到了波伏娃的《第二性》，遇见了《简爱》的倔强，看到了三毛的流浪。
4: 老师，我不明白，王婆已经带着她的孩子离开了第一任家暴她的丈夫，为什么她又要进入婚姻，再次遭罪呢？
0: 当女人成为苦难最深的承载者，她觉醒的第一步就是承认苦难真实的存在。萧红用她的笔为那些沉默的王婆们写下了一座无法被磨灭的墓碑。来临，
2: 老师，
0: 笔记。嗯，
5: 我没带。
0: 没事，
5: 我真的没带，我在阿鲁子姑家写的。昨天
1: 哦，对，她在我家写的。
0: 好，那你告诉老师你喜欢小说里的哪位人物？
5: 画家莉莉。老师，我平时其实也在想，为啥我就没想过自己创作呀？
6: 妈，我回来了。夏思，
5: 放哪

0: 真漂亮，你男娃儿眼光就是好。你刚坐完月子回来，上班适应吗？
1: 还行。
0: 真羡慕你，我们每天都累死了，没想到爱丽芙与赛莱姆那么火。

0: 播报。巡演啊已经够累的了，加演完了，现在又要搞什么收官演出。还好最后几场是回咖饰演，我是真的不想跑了。亲爱的，帮我拉一下裙子。是你吧？告诉沙利克和我婆婆。
1: 你说什么呢？
0: 好好照顾孩子，别想那么多。又不是只有你能演塞莱姆，我哪里比你差？凭什么我永远都是你的必角？

0: 你说你爸也是，让他去买个蜜瓜呀，怎么这么久都没回来呢？
1: 我去看看。
2: 我去吧，我去。

0: 哎妈，你爸今天怎么样了？哎呀，
1: 医生说了，我爸已经脱离危险期了，剩下的就是恢复需要一点时间，会慢慢好起来的。
0: 那你也早点休息啊，熬了三天了，身体会吃不消的。
1: 哎呀，我没事的嘛，你休息去吧，
0: 行，你先休息。

0: 来，妹妹。
1: 怎么了？
0: 趁热，先吃口吧。
1: 哎呀，没事儿，不饿。
0: 身体最重要啊，你多少吃点。
1: 我真不饿。
0: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师傅做不了土陶了，店要关门了。
1: 店不会关门的，我会想办法。
0: 你拿什么撑起土陶店啊？我承认你比我优秀，也瞧不上我。
1: 我从来没有瞧不上你过，真的，穆拉丁哥哥，我从小就很羡慕你可以做土陶。我确实刚开始学，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个忙，教我做土陶吧。
0: 凭什么帮你啊？谁来帮我呀？你问过我，我想要什么吗？
1: 但那都是我爸的意思。
0: 乐器店的小子，雕工是不错，可是他的手是用来做琴的。你舍得让他那双做琴的手终日泡在泥水里吗？来烈，店要想不关门，你现在需要的是我。
2: 师父病倒了，
0: 再也不能做土陶了。你认清现实吧。

0: 哎，阿老头啊，你们今天这个做的拉面太好吃了，我都吃了两盘子了。拉面是女儿做的吗？是你做的？
1: 哎呀，当然是女儿做的呗。哎呦，
0: 女儿做辣条子，你吃是不是？
2: 哎呀，你们看，今日大理警方接到群众报案，一民宿老板骗取本地居民住宅，以开设民宿为由，非法金子近50万元。
0: 五十万？
2: 逃了。
1: 小周是什么时候走的？他没出什么事儿吧？
0: 我看小周这个小伙子，他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他。
3: 人不可貌相。
0: 他不会跑，他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那是个别有些人的事情。
4: 可是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他也没让装修队再次复工啊。
0: 你小一点声，不要让二祖担心。我和他接触这段时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人品相当不错，所以我就相信他。

0: 这把琴好像比平时要更小一些，因为这把琴它的客户是女孩啊，所以就会做的小一些。巴图尔大叔怎么样？
1: 他挺好的。那你想好刻什么花纹了吗？没想好，所以先做了这一把。
0: 要不刻石榴花纹吧，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是拿了一个石榴给我。
1: 石榴花好，可以。石榴花好呀，你等我一下。
0: 啊，好。

这个婚非要结的话，来历也难，我也难，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0: as I can.
1: 我们好不容易聚一回，可惜啊，就差我们的米娜妈儿。我出去走了一圈，回来之后发现米娜妈儿竟然当妈妈了。就是呀，多快！她其实也很想来。她现在还跳舞吗？
2: 他现在有点忙，估计就……我的酸奶粽子做好了，老师，你来尝尝。
1: 哦，太甜！哎，
2: 粽子不就是甜的吗？我尝一口。
1: 我还是习惯吃家乡的咸粽子。
2: 嗯，好吃。
1: 我在上海的时候就想吃喀什的酸奶粽子了，夏姿啊，你这次回来就这么留在喀什了？你可是当年我最喜欢的学生。
2: 每次写那读书笔记啊，都是最好的。
1: 哎，我记得以前班上每次第一名都是他的书，第二名都是方南。
2: 我可没少给方南开小灶，
1: 可他就考不过夏姿，说气不气人？
2: 我还问过他，你回家李老师给你补课吗？他还跟我说没有，骗人。
1: 你们知道吗？他当年喜欢你们班的一个女同学，在家偷偷给穿线人项链，现在我都不知道那女同学是谁。
2: 好，你知道是谁吗？我也不知道。

0: 忙着呢。
1: 如果那天同学聚会，我能勇敢一点，说不定咱们孩子现在都会打酱油。
0: 我要留在上海，也许一毕业就分手了。
1: 也有可能我们没分手啊，我们会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可能永远都不会离开这里。
0: 那也许早都相看两厌了，我嫌弃你，你嫌弃我。
1: 那也可以一边嫌弃一边幸福。小子，这个给你，我知道你轻易不会收，就算我入意过。周恒之的事我听说了，你真的相信他会回来？
0: 我知道你给我这钱的原因，所以我更不能收。你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有那么多好的机会，你不还是选择回到这儿？那天我看到你给小杨治病的时候，我知道你属于这里，你离不开这里。
1: 但你现在也回来了。
0: 但是我不确定我会再去哪儿，我未来的人生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所以这钱我更不能收，这对我们都好。
1: 我明白，我也不会强求你。小子，这个东西我希望你能收下。这个幸运项链我本来同学会的时候就想给你，结果放了七年都放坏了，我又把它修好了。收下吧，你收下了，我也就放下了。

0: 这衣服上得行，裙子尺寸都不对，太紧了。我刚刚动作都没完成。
1: 楚曦仙姐姐，衣服准备好了没有？我要给她拿过去。
0: 太慢了，你真耽误事儿。
2: 明哲
0: 姐姐，不是这件，这头饰少了一个。
2: 头饰，头饰。
1: 原来一日事儿，三年是真的。
2: 你要天天都睡不够5个小时，你也傻。
1: 哎，天天。

0: 别干了，不用走。走啊！干嘛？
1: 吃饭。现在还不能走。

0: 你拿完再吃。哎，这是啥呀？减肥药啊！你现在头发一把一把掉，这东西不能再吃了啊！知道你要保持体型，但是也不能吃这个东西啊！
1: 这是
0: 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监督你，陪着他一起跑步，来吧。
1: 可以。
0: 走走走走走。

0: 想好了吗？如果你不想结婚，我们都能帮你。
1: 过来，过来，哎，你看我的新被子，好看吗？
0: 嗯，
1: 特别舒服。你摸一摸，舒服吧？
0: 嗯。
2: 师傅、师娘、乃丽妹妹，我走了。说吧。
3: 我哄啊，孙，我哄啊。
2: 这么多年来，谢谢你们的照顾。我是个孤儿，
1: 是你们给了我家的温暖。但说到底，这里并不是我的家。比起一个别人给我的家，我更想要一个自己的家。那聘礼的3万块钱我拿走了，师父师娘别怪我。就算做师父给我的那一巴掌和来历妹妹无视我的补偿吧，我不会觉得对不起你们，因为我也真心把你们当做过自己的家人。你们也不用觉得对不起我，因为我始终只是个外人。
2: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来他，阿妈，去。
1: 大家先吃饭吧，那个婶婶做了这么大一桌子菜，吃吧。
4: 别理别理，
5: 啊，尝尝这个呢。
4: 吃。
5: 吃饭
6: 做
5: 的，都吃
6: 饭
5: 了，
1: 这个特别好吃，
6: 吃
1: 真的。
6: 我们
1: 尝
6: 尝，
1: 尝尝。妈妈，这是爸爸早上买的。
3: 你冷了，
1: 多吃点。
2: 嗯，好吃。
7: 为了我，再也穿不了的演出服。
2: 嗯，真的。那为了我，再也弹不了的吉他。你呢
7: ？Art school。
2: 我，那我就为了我，也许再也回不去的上海。干嘛？
8: 你们谁能娶一个老公回家？只有我，只有我来历。
7: 好，好，好，有你，有你，哎呀，有你，有你，小贺你厉害，我承认你很厉害，确实厉害。老公还在婚礼上跑了，
8: 我只听说过落跑新娘，我从来没听说过落跑新郎。
7: 确实没几个女人能有这种资历，
2: 好难啊。
7: 是你。其实你比我俩强，
9: 因为他有两个比他更惨的好妹妹
2: 啊，
9: 对吧？
2: 我惨吗？我很惨吗？
9: 我惨吗？
8: 你不惨，
9: 我惨，
8: 你也不惨。
9: 好，我惨。

0: 我惨行了吧？我惨！我不要！我惨！比我惨！我呢？我要成为最厉害的刀匠！
1: 我要你成为技艺最精湛的土陶工匠！
0: 我们谁都不能惨！我们凭什么惨呀？嗯？

0: 。
1: 杨碧实在吗？我可待着呢。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2: 骗了下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
1: 你听谁瞎说的？
3: 小屁呀、
1: 啊！热介甫还是阿布都？
4: 不是阿布都，也不是热介甫，是我的朋友谢尔扎提告诉我的。
1: 谢尔扎提又是谁？哎，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呀、啊？
5: 你们这些大人可真傻，只能听到自己想听到的消息，却老是忘记身边最亲近的那些人和东西。
3: 说话一套一套的。
6: 小啤酒香蕉泥，马年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1: 给他拍手。
3: 不知道啊，啥呀？你哪儿？
1: 我老家西昌，你去过吗？
3: 没去过。
1: 这也是个高原，但是没有帕米尔高。
3: 这你爸妈吗？
1: 你怎么知道？
3: 看着有点像。
1: 他们俩特别的恩爱，属于一边唱歌一边做家务那种。
3: 像
1: 啊，这是我的第一个民宿，在成都的青城山。
3: 你拍的这么好，回头咱民宿开了你多拍点啊。
1: 哎，这是我摄影绝唱的。
7: 你以为钱哪来的？
1: 我呢，把相机镜头全给卖了，多亏我当时买的是绝版镜头。
3: 破费了啊，看得出来你已经对这有感情了。

0: 随手拍的，你拍的还挺多。啊，这些呢，我觉得都没有这张好。你看，多自然。
1: 我也觉得这张挺好的。
0: 哎，你别删。
1: 删完了。
0: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叫删除恢复功能？他
1: 再恢复呗。
0: 什么时候拍的？那怎么能让你知道呢？
1: 给你，拉我。
0: 照片收费啊？
1: 我转账，我看你收不收。

0: 妆也不能从头到脚一模一样啊。
1: 我们呢觉得光节流不开源也不是办法，我俩考了个导游证，
2: 帕米尔艳阳天私人定制，这啥意思？
3: 这是我们跟旅行社合作办的定制小团，
4: 我们车就在这儿。
5: 喏，帽子，行李给我。
6: 你的怎么没有的？
7: 啊，这是你们的羊蹄子，
3: 好了吗？
0: 来个抓饭，好的，来。觉得好吃可以帮我写个五星好评啊！
8: 这些土陶绝对不是工厂流水线做出来的产品。
5: 三、二、一，耶！
8: 你来参加本地的活动，一定得去跳舞啊！
3: 人家不用害羞啊，跳起来！
8: 串起来，串起来！
3: 大哥，你好厉害啊！这海拔都有4000多了，您都没高反。
8: 大家看啊，我们现在行驶的这条有600多个弯道，都说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3: 叔叔阿姨，要不然你们先坐那儿歇会儿吧。
4: 没事，
3: 一直在这站着了。
4: 没事
3: 啊，我这有水，阿姨，给你水。
4: 好，谢谢。
3: 叔叔。
4: 比团自行教练服，
9: 晒死了，浇点水降降温吧。
3: 阿姨，来，哎呀呀呀！
10: 好的。
3: 要不然我们往路边走，我们去迎一下周恒志，估计他也快到了。
4: 好的。
8: 有点晚了，我刚把上个团的客人送到机场。
11: 小夏，小夏，
3: 哎，阿姨，
11: 我才发现我的相机落在刚才沙漠那个打卡点了。我那个相机很贵的呀，里面还有我的照片呢。
8: 姐，这样，你先别急，我现在去找，回头麻烦你帮我们宣传啊。
11: 一定的，一定的。
8: 哎，谢谢啊。
3: 好，
0: 没事啊，一会儿找到了跟你说。

0: 李师吧，你怎么过来了？不要命了？
1: 我怕你被沙子淹了吧。
0: 风沙太大了，我估计我们今晚走不了了。
1: 哎呀，刘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有沙尘暴，你还往这儿跑，急死我了。

0: 你听说过量子纠缠之沙吗？同一颗岩石裂成的两粒沙，即便它们隔得很远很远，触碰一方时，另一方的振动频率也会同步。离别的人手中各执一沙，当一方想另一方时，另一方的沙子也会震动。
1: 编的吧？不完全算是编的，有一部分还是有科学依据的。你说明天早上起来，咱俩不会被埋在这沙子里了吧？

0: 哎，对不起啊，是我连累你了。 干嘛这样看着我？射什么东西在我脸上？
1: 都这个时候你还开玩笑，你真有意思。我刚才特别害怕，我怕你跟我。

小泽，我不想。

0: 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这个项目就是专门针对新疆的舞蹈人才，这机会对你太好了。
4: 我觉得你就是为跳舞而生的。
5: 以后就按你自己的想法去做都妥吧。
6: 咱们账号最近爆了，
7: 有一家浙江的民宿看见我改造咱们店也找我了。
4: 这会是一个更大的舞台，我希望你变得更好，我会在这里一直等你回来。
1: 请看喀什恋歌第八集大结局。
8: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夏天从海澜之家积蓄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上，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4: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6: 唱，
7: 我不想唱戏了。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8: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9: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0: 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判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未来的人生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1: 你真的相信他会回来？
2: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3: 帕米尔艳阳天私人定制，
4: 我那个相机很贵的呀，里面还有我的照片呢。
5: 你先别急，我现在去找。
0: 咱俩不会被埋在这沙子里了吧？
1: 我不想我们只做普通朋友。
6: 请继续关注《喀什恋歌》，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蛤蜊6个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个酒。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0: 好羡慕你啊，马上就要离开这儿了。我就是去上海上大学，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1: 不，你要去更多更远的地方看一看。你是我们三个之间最会读书的，你要好好读书，找到一个好工作，
2: 跟自己喜欢的男孩约会，穿自己想穿的衣服。
1: 你要活得精彩，加倍精彩，三倍精彩。你的眼睛就是我们的眼睛，你要替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好吗？

0: 你看吧，之前一段时间实在太忙了，你结婚和生孩子我都没能去成，这是我的礼物。
1: 我先走了。

0: 他谁呀？
1: 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老朋友。
0: 国外？
1: 哎，最近团里好像有一个新的舞蹈选拔，我想试试。
0: 还选拔？你都当妈了还选拔？你天天想啥呢？我在问你他是谁。
1: 我说了，但是我
0: 别喊。
2: 结果了，
3: 刚好没天开业，就结果了。
2: 肯定是说我们能开的又大又好。
3: 嗯。
2: 啊，你呀，你就把你这个放下去。
4: 哎，别，
2: 多好看呀！啊，多漂亮！
4: 这个我没烧好，它这个还是哑光的，我要再上一遍透明釉，复烧一下。
2: 我咋看不出来呢？我就觉得挺好的。
4: 这什么玩意？
5: 哎，风格不一样。
2: 干啥呢？给明大明打电话，让他过来跳舞。
1: 在开业仪式上跳舞？我不行吧？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跳舞了，我怕我会出洋相。
6: 你有啥不行的啊？跳舞不是你最熟悉的事吗？在你最熟悉的地方做你最熟悉的事儿，你有啥不行？
7: 就是，你快来吧，我们都在。
6: 明天一定得来啊！就这么定了。

0: 你干嘛呢？在里面，孩子哭成这样，出来赶紧喂奶。
1: 是我们的美食主
2: 仗着小伙子啊，
3: 聪明的姑娘，
1: 害怕。

0: 达达，我这个罐子没烧好，我本来用的是更深的蓝色，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烧出来它就变浅了。不知道烧出来的颜色什么颜色，才是做土豆的有趣的地方。这是你的杰作，以后就按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土豆吧。
1: 给你们带回来的挂毯，哇，谢谢，好漂亮！快拿！那个，
2: 一本。
1: 好。
3: 哎，你明天干什么？
1: 你来这里怎么知道了？这不是来了吗？
3: 哎呀，就等你呢。等你跳压轴舞蹈呢。
1: 我现在怎么会跳舞了？好久没跳了，不丢人了吧？
3: 你咋不会跳舞了？你跳舞那么好。
1: 喝一杯，
3: 干杯。
1: 嗯，
3: 好喝哎。
1: 一直想跟你说，谢谢你上次送的演出服。虽然我这个人可能再也跳不了舞了，
4: 行吗？
3: 但是
1: 没有放眼，
3: 看到那个演出服，
1: 感觉
3: 看到了以前的我自己。
1: 哎哎哎，什么不跳舞了？你以前和现在可都是最美的，是谁总想励志在？ 我
5: 呢？
4: 大家跳不跳舞的？
5: 裴大侠，我们一起去看《日照金山》怎么样？
6: 可以，退房。好的。
7: 哎，夏子，哪个房间啊？
6: 里边那间土豆房。
7: 跟我来。
6: 入住愉快。
4: 哎，这房间挺不错的。
6: 环境真好。
7: 好了，
6: 都办好了，请把我们多多宣传。
7: 一定。
6: 谢谢，祝你们玩的开心。你们的车在门口。
1: 好，
7: 谢谢。
8: 这绿豆枕头啊，对宝宝最好，头不会睡扁。
6: 你小时候，可没阿丽亚这么听话。只要把她放到摇篮里，又哭又闹的，非要抓着我的胳膊才能睡觉。<笑>你上次给我看的那个国家艺术基金的项目，我看了。这个项目就是专门针对新疆的舞蹈人才，来上课的老师都是舞蹈家。
9: 这机会对你太好了，就是为你这种台柱子量身定制的。我现在哪是什么台柱子？现在台柱子是笔仙。
6: 瞎说。其实我这次来是想让你们帮我照看阿丽亚一段时间。想好了。
0: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无论你走到哪里，妈妈永远支持你。这个家，有我们在。那个人，不管走到哪里，跟你看都是同一个月亮。 爸爸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你说。这是钱，是你这半年垫着的钱。爸。我都帮你算着，你拿回去吧。快去吧。这个做法。 就要交给你了。爸爸相信你能做出更好的土豆。
6: 哎呀，爸！
0: 拿上这个钱，出去转转，看看这个世界。 也看看别人都是怎么走突破的。
1: 爸爸，等等，
2: 你怎么又那么晚回来？
1: 你过来，跟你有话说。

0: 红三，孩子这么小，想去上海待半年，哪有这么当妈的？我好吃好喝这么大房子养着你，整天就想抛头露面，谁知道你晚上那么晚回来，是跟哪个男人见面？
1: 我是你的老婆，不是你圈养的鸟。
0: 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你要想走，我就跟你离婚。
2: 站住！
3: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干什么？你放心走，家里有我呢。
5: 哎，你们还记得当年尔斯宾去上海，我们在巷子口告别吗？
4: 你跟我说，最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5: 是，好神奇，当初说要离开的人现在留下了，当初留下的人又离开了。
6: 但是我俩一定会回来的。
4: 嗯，我等你们俩回来啊。

0: 阿尔哈提到乌鲁木齐去了，学习现代音乐了，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这把琴是他留下来的，
1: 谢谢。

夏姿，妈妈现在每天一早就会到克孜石窟里去临摹，在这里工作，时间流淌得很慢。这里的每一幅壁画都藏着古老的传说。最近妈妈在画的一幅画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在遥远的大漠深处，一支商队迷了路，陷入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奄奄一息。在恐惧、饥饿与绝望之际，商主萨博心生悲悯，他点亮自己，照亮前路，撕裂了永恒的黑夜。商队在萨博用生命之火燃起的微光中走出困境，安然脱险。画这幅画的时候，我总是想起你爸爸，他也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一盏灯。

0: 有个东西我给你。
1: 什么呀，神神秘秘的。我爸的手机。怎么在你这儿啊？
0: 你妈给我的，让我修好它。
2: 上次回老家我带了回去，
0: 给我修好机关。
3: 这种时候，我就越想你和你妈妈。

0: 我也想你了。那天大家都在店里和你告别，大家都说了你跟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但是我没说，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做好和你告别的准备。
1: 不管怎样，我都想告诉你，你一直是我的骄傲。你从小就独立热心肠，这点像我。你有想法固执，这点像你妈妈。但你的这个个性，我总是会担心你怕你走弯路。可是现在想想，其实你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无论任何时候做自己就好。你是我的女儿，更是你自己，你根本就不需要和别人一样。
0: 我知道你一直想要让我过得安稳，过得顺遂，我也一直在努力，我想要去做拼图里的那一块，可我却越来越失控。我掌握不了自己的时间，也掌握不了自己的生活，直到我忘记自己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夏姿呀，
0: 是你和妈妈的女儿。

0: 给我的底气，所以我不怕，我不怕失败，不怕重来，我可以去过我自己喜欢的生活，我可以去找我自己到底属于哪里，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找到。
1: 小姿，你一定要记住。

0: 我们住一块啊！哎，夏子，你看，咱们账号最近爆了。
1: 哇，这么多点赞吗？我说呢，刚才又多了两个预订订单。
0: 我刚回来，你们把我叫来什么事儿啊？我外面还有一堆货没送呢。
1: 那个保洁阿姨今天有点事儿，来不了了。这楼上一间房，那个影像机，你帮我打扫一下。

0: 戴上了。哎，那是那玩意儿，不是放那么那个，哎，那我不接。
1: 吃饭，吃饭，哈哈，哈妈，来年你们俺可是不可以干不散了？
0: 他要跟他结婚，
1: 我一定会让来丽幸福的，我是真心诚意的，请你们相信我。
2: 哦，不行，不能这么轻易就同意了。哎呀，
0: 这个那边的，
1: 不是。我一定会叫我爷爷、我爸爸妈妈亲自来家里提亲的。
2: 对，
3: 提亲了吗？这不是，行了吗？这不是。哎，公子，恭喜你啊！恭喜，来丽，恭喜你啊！
2: 我把那个事。
1: 吃饭。
2: 喂，我把冻住了，不来了。

0: 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1: 没想到啊，你们把这装置成了这样，
0: 喜欢不？
1: 好喜欢。
2: 挖一个大大的圆，
1: 像我们小时候一样。
3: 我以为这里改装了以后，我们小时候那个秘密基地就不存在了。
0: 咋可能
2: 啊？就是啊，怎么会啊？哎，你们猜，我上个星期在电影院看见沙蒂克跟哪个女孩一起？
1: 这有啥可猜的？估计仙呗。
0: 你咋知道？
1: 他现在恢复单身了，那跟谁看电影就看呗。嗯，
0: 我想的真美。
1: 哎，其实我想了很久，他也不是不爱我，只是他爱我的方式不是我想要的。
0: 那你之前
1: 是我自己选择嫁给了不爱的人。
2: 可是你有勇气承担之后的一切，是吧？
1: 而且跟你和周恒之，
0: 哎呀，有一家浙江的民宿看见我改造咱们店，也找我，
4: 是好事儿啊。
1: 那你是不是又要离开了？
2: 其实我回来的这段时间，就像扫地机器人回到了他的回充站。

0: 你吓我一跳。
1: 吓得就是你在这干啥呢？啊，你别一会儿再给我变出个戒指出来。这真要变啊，
0: 小子。我没有戒指给你，
1: 吓死我了。
0: 但是呢，我有一个礼物要给你。

0: 你想去，我知道。这会是一个更大的舞台。你在那里可以发挥你的才能，而我和这个店呢，不该束缚住你。哎呀，
1: 你别那么着急，我等把这边安顿好了我再去。
0: 你瞧不起谁呢？民宿这一块我最专业了。再说了。 这不还有叔叔，还有婶婶吗？嗯，还有大家呢。
1: 你就不担心呀？
0: 那这么说的话，你别去了。你妈跟我讲过，她和你爸的故事。这片土地这么宽广，爱不该是狭隘的。我希望你变得更好。
1: 我会在这里一直等你回来，去吧。谢谢。在外面的时候要想我。我不甘心了，我就给自己磕一个这个。
0: 开心就回来。你要早点回来，毕竟男人的花期啊，可没那么久。
1: 你真不要脸，你。

再次出发的路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又听到了萨塔尔的琴声。

在梦里，正如一位诗人说的那样，那些存在于记忆里的人和事，过去和未来，琴声和舞蹈，街道和民居，白昼和夜晚，真实与幻象，它们混在一起，像奶茶一样，奶茶难分，余香满口。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打了个盹儿，做了个彩色的梦，大声的笑，尽情的哭，放声歌唱，纵情舞蹈。梦醒了，我重新出发。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没事儿。
2: 大老远从上海回来，你也不出来接我，还让我去接你，
3: 那不是有情况？
4: 我们家惦记这个位置吧，特别不好找。
5: 小伙子，就他们家有空房。
6: 我们这嘛，今天晚上有个百姓热乎，
7: 有点特别。
3: 你别太难过，你爸会心疼的。
8: 请关注喀什恋歌。
9: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手法，爱鸟护鸟。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念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走。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0: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

0: 的美食异彩纷呈。
1: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0: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2: 难吃。
3: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0: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8: 君品喜酒，
10: 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今天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涉疫邮轮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具备人际传播能力，我国境内有无该病毒传播风险，如何预防感染，中国疾控中心回应公众关切。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
1: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至十三号，北方将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气，三十摄氏度以上地区范围快速扩大。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2: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

0: 中标企业总数超 68.9 万家，同比增长 13.0%， 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 76.2%， 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2: 再来看时政要闻。
0: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近日，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2: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3: 5月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当今世界乱象丛生，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独立自主大国，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开展战略协调，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各种干扰，实现健康稳定发展。伯纳表示，法方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共同寻找全球性危机的建设性解决方案。当前国际形势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法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2: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4: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5: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2: 再来关注平陆运河建设的最新进展。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6: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止水密封检查。
3: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油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7: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廊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
2: 平陆运河在推进工程建设的同时，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解锁这条有力度、有巧思、有温度的世纪工程，看通江达海的运河如何用细节守护生态。
8: 要开山挖道，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的土石方他们都去哪儿了呢？平陆运河主打的一个就是一切不浪费，全部变宝贝。王工好。
9: 你好。平陆运河这个土石方开挖量是3.15亿立方米，按照1.5米的浴缸来计算的话，它是可以填满大概6.3亿个这个这样的浴缸。
8: 这么多的土它去哪儿了？
9: 大概有7-8个这个利用方式，最直观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台田造地了，带您去看一下。
8: 丰收了这一嘟一嘟的，
9: 是的，您尝一下，
8: 特别甜。
9: 这全部都是那个运河开挖出来的土培育成的。我们是做了大量的这个实验，跟我们的广西大学一起来研究这个，看怎么把这个土给培育好。而且也经过了这个土壤改良啦，所以才能长出这么好的这些瓜果蔬菜。
8: 土的文章做的巧妙，桥上的文章更有温度。运河要通江达海，还要给这里的小生灵们留一条专属的通道。
10: 为了吸引动物走这个桥，我们还在桥上种有一些果树，比如说小叶榕、龙眼、杨梅这些坚果、浆果都有。我们种的树啊，它鸟类也可以在上面提供一个筑巢的一个场所，同时我们地面还模拟了这个一个隐蔽的场所，还有一个饮水点，给地面爬行动物啊，他们来这里觅食啊、饮水之类的。
8: 在平陆运河上，像这样温暖的守护可不止一处。顺着运河往下游走，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青年枢纽。这里的建设者是把对生态的保护从山上移到了水面之下。
11: 我们这一个鱼道是竖缝式鱼道和慢鱼道的一个双通道设计。竖缝式鱼道，竖板中间有一个缝隙，这个缝隙就是45厘米的一个宽度。因为我们上游到下游它有一个水位差，按照设计的话，它差不多有10米的一个落差。如果直线下来的话，它那个水流很大，我们就要经过这种竖缝式的一个结构，让这个水流慢慢把它缓下来。像鳗鱼还有螃蟹之类的，它游泳的习性可能不是很强，但是它攀爬性可能更强一点，所以我们就给它设置了这个鳗鱼道。
2: 继续来关注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截至目前收到8例病例报告，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目前引发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0: 世卫组织说，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最早报告的2个病例曾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观鸟之旅，期间还参观了已知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的地点。世卫组织正与阿根廷卫生部门合作，了解这对夫妇的行踪，并安排从阿根廷向5个国家的实验室运送2500套病毒检测试剂盒。世卫组织指出，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7号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正在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
12: A WHO expert boarded the ship in Cabo Verde and has been joined by 2 doctor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an expert from the Europea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y will stay aboard the ship until it reaches its next destination in the Canary Islands. They are conducting medical assessment of everyone on board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to assess the risk of infection.
0: 加拿大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7号发布联合声明称，确认有2名曾搭乘过邮轮的加拿大人在病例出现前已经返回加拿大。此外，还有1名未乘船但可能接触过有症状人员的加拿大人。以上3人均无症状，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并接受当地相关部门对症状的监测。 美国德克萨斯州卫生部门7号称，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向其通知，两名

0: 德州居民曾搭乘过邮轮，在病例出现前已离开邮轮并返回美国，他们目前正在密切监测自身健康状况。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有5个州正在对曾搭乘过邮轮的居民进行监测，截至目前均未出现患病迹象。
1: 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安第斯病毒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在全球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担忧。那么我国境内有无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汉坦病毒会出现人传人的现象吗？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中国疾控中心对此做出了回应。
0: 我国境内有无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
2: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邮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那么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0: 汉坦病毒会引发哪些疾病？据了解，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我国称之为流行性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发热早期有三痛：头痛、腰痛和眼眶痛，和三红：颜面、颈部、前胸出血潮红。部分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等症状。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主要的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呕吐、腹痛和腹泻等，严重者会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等。
2: 目前临床上对汉坦病毒感染的患者主要采取支持性的治疗，包括休息、输液和对症治疗等等。重症病例及早接受重症监护，可以改善预后。
0: 汉坦病毒会人传人吗？
2: 一般情况下，汉坦病毒感染不会引发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人们主要是通过接触受感染的啮齿动物或其尿液、粪便或唾液及其污染的食物、物品等被感染。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以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从既往疫情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比较罕见的，主要发生在南美洲，而且呢，人传人通常需要有密切而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接触。聚集性疫情往往发生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所以只要采取控制措施，疫情呢应该能够迅速得到遏制。
1: 今天南方本轮降雨进入尾声，但华南地区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强降水。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至13号，北方将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30摄氏度以上的地区范围快速扩大，西北至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摄氏度至38摄氏度。国家气候中心此前表示，预计今年5月份全球将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于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5月份的气温发展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会出现极端高温天气吗？
3: 从10号开始，我们国家北方将会经历今年第一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这轮高温天气既干又暖，从天气原理上来看，这是一个暖性高压脊区东移所导致的。那么在高压脊区当中，太阳辐射强，暖气团发展快，所以气温会明显偏高。从常年五月来看，进入到5月份，我们国家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就会有所增多。从日最高气温达到30度以上的天数的城市来看，像石家庄和郑州都会达到10到14天啊，所以这个时候出现高温其实也是相对正常的。今年的情况呢，也是的确如此啊。10号，像是华北、黄淮、西北地区东部，最高气温会突破30度。到了13号，高温范围达到鼎盛，大城市当中，像济南和郑州，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6度。快速的升温会导致季节迅速的扩展啊，像夏天的范围将会扩展至华北平原这带地区。除此之外，我们要警惕的就是农业生产。目前呢，京津冀等地啊，冬小麦已经进入到了出穗扬花期，而在河南以及江苏安徽北部已经进入到灌浆期，这次过程11号到13号在华北地

0: 去南部黄淮等地，大家要警惕干热风天气。而说到高温，大家就想到了厄尔尼诺啊。进入到五月，我们已经处于厄尔尼诺的状态当中。厄尔尼诺呢，指的是中东太平洋啊暖水东扩啊，表层的海温迅速升高，导致信风减弱，从而会影响我们国家的气候格局。通常在厄尔尼诺的夏季，我们国家是呈现出北旱南涝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过去的发展来看，像1997到98年、2015到16年都出现了超强或者是强厄尔尼诺，当年在南方也出现了大范围的洪涝灾害。而今年夏季，我们可能南北方各有一条比较明显的雨带，同时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会呈现出偏高的状态。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有关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历史文献，完整记载了法庭长达2年多的全部审理过程。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作出回应。
3: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4: 林健指出，近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在法律和全人类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前领导人也公开表示，如果不检视日本为何走向战争，历史必定会重演，绝不能让悲剧再次发生。战败已过去80年，绝不能再次发动战争，也绝对不能将自卫队用作侵略的工具。
3: 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2: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今天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
5: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
6: 这一法案通过之后，日本将强化对外情报和谍报工作，那么它的矛头将主要对准周边的邻国，这就会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互信，加剧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摩擦。 我们知道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啊，始终都是情报先行，从甲午战争前对中国的全面的情报渗透，到二战期间特高课的所作所为啊，这些都印证了情报集权跟军事扩张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那么尤其是在日本没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情况下，这种情报谍报触手对外的延伸啊，下一步日本可能会全面的恢复对于

0: 周边国家乃至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跨境的情报渗透，开展间谍活动，以及包括网络认知作战，那么这种就可能会损害他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增加对外军事摩擦以及战略误判的风险。
1: 7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交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2: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3: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新的规则，想要通过的船只需要填报一份申报单。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该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公众可以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
3: 家庭病床简单来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针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可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具体包含以下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试点工作。北京丰台的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经过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上门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
4: 他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他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啊，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3: 目前家庭病床相关的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并额外享受利好政策。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
5: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
1: 北京时间今晚在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派出王楚钦、林诗栋、梁靖昆出战的中国队以3-0战胜韩国队，昂首挺进半决赛。再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今天让我切实地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热情，让古老的智慧与现代的文明相拥而行。
1: 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明庚序，更是一代代人用双手写就的生存哲学。
2: 就让我们沿江而上，去探寻黑龙江非遗的独特魅力。
3: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风光美在黑龙江。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了黑龙江省，这里啊有着北大荒精神铸就的垦区记忆，也有东北大秧歌扭出的生活热情。黑龙江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其丰富，有着国家级非遗42项、省级非遗536项，还有2项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再中茶。对于即将要开始的非遗探访之旅，想问一问两位嘉宾有着怎样的期待呢？
1: 黑龙江呢，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民族众多，有比如赫哲族啊、鄂伦春族啊、鄂温克族，还有达斡尔族这样的叫人口较少民族。那么这些民族他们长期生活在这里，充满生活智慧，有很多非遗项目，所以今天能亲身的感受到我们黑龙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向传承人学习，真是难得的机会。
2: 这一次来到这里呢，其实也非常荣幸，因为在来之前的一天呢，好巧不巧去了我们这个赫哲族的，就是非遗传承人开的旅馆，送了一个关于这个鱼皮的
0: 文创，
2: 鱼皮的文创，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也感受一下当地的不一样的非遗的传承吧。
0: 大家透过镜头能感受到，我们身后有风呼啸而来，其实就在我们这三江口广场的身后，就是绵延数千里的黑龙江，在这个地方拐了一个弯儿，和松花江交汇于此，东流数十里，水色不混。从俯瞰的镜头去看，真的是觉得蔚为壮观啊！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这片充满着故事的黑土地上，沿江而上，去探寻黑龙江非遗的独特魅力。让我们一起出发，走吧！
2: 出发喽！

滚腿个哈腰，搂搂就挂上吧，亲戚个摇嘞，嘿嘿，双膝个走吧，嘿哟嘿嘿嘿嘿，管什么家教，嘿。

0: 怎么我见到你？
1: 怎么我见到你？
0: 下里间我混见到你家。
1: 下里间。

0: 有范儿，
1: 没有没有，
0: 用东北话说是老有范儿了。
1: 演过了，演过了。
0: 老师，您先跟大伙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乔梁，黑龙江人。
0: 乔老师，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东北秧歌呀？
1: 1955年，我认识的我的老师，1960年做教员，教东北秧歌。我87岁了，我这一辈子学秧歌呀。跳秧歌，教秧歌，
0: 而且老师还编写了黑土地上的东北秧歌教材。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贡献是特别大的，因为它相当于是填补了黑土地汉族民间舞蹈教材的空白。
1: 因为我是一名民间舞的教员，要把黑土地的秧歌能传承下去，那么没有教材那是不可以的。
2: 本来是一个民间表演，然后老师把它变成了一个系统学习的一个教程。
1: 演过了，
3: 您把这手绢也给进行了改良是吧？
1: 是的是的，最早艺人老师给我留下的是就这样一块手绢，我跟艺人老师就这样就这样。
3: 这像我们日常使的手绢
1: 啊，只不过是带颜色，
3: 带颜色的。
1: 那么后来做成这样
0: 八角了，
1: 然后呢还钉上亮片，应用起来也比较好看，舞台上也比较好看，
2: 转起来更漂亮。
1: 哎，对，这个手绢是从二人转借鉴来的，叫东北秧歌技巧手绢。刚才拿的那表演，
0: 刚才群舞用的就是这个。哎，
1: 对，就这个，
0: 转起来像伞一样。
1: 对呀，这个是我根据导演的要求，要把它形成一个花瓣。为什么要钉亮片？你没有亮片它没有重量，没有重量它抛不起来。哦，这个是最新一代。
3: 哦，这不同颜色，
0: 这是印日荷花，这是接天莲叶。
1: 对， 对，
0: 而且我在看手绢花的迭代升级很感动。老师年纪越来越大，
3: 对，
0: 但是他的创意越来越新。
3: 对，
0: 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推动东北秧歌当中的道具的进步？就是为了让这项非遗更加与时俱进，永远正青春。
2: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二人转的技术里吸取了什么技术技巧呢？
1: 叫我的学生给你表演吗？
2: 好呀，
1: 好，
0: 来，我们欢迎。
2: 欢迎。
1: 第一个吸纳的最多的是大出手。
0: 哇，真好看啊！
1: 然后这个这个，
0: 好看好看。
1: 对，
0: 它真的就像莲花一样啊！
1: 送送，再往上送。
0: 哎呀，真好看。
1: 我在二人转里面还吸纳了壁挂，就刚才给大家表演的这个，
0: 它转起来就相当于是垂直地面。
1: 对对对，顶挂。嗯，
0: 大出手怎么扔？
4: 手是八字，然后夹住这个手绢，
0: 夹住，
2: 夹住，好。
4: 这一面搭到肩膀，
2: 搭到肩膀上。
4: 然后送的时候腕子往前送。
2: 80，800。
1: 对了，八百。对了，就这意思。
0: 哎，什么来着？送肩，
3: 给劲儿撒手。
1: 不是，送肩撒手，腕子给劲儿。
0: 好，送肩撒手给劲儿。
1: 太对了，
0: 但他不回来怎么办？
1: 那慢慢练。
0: 好，慢慢练。
3: 送肩给劲儿撒手。
0: 回来了，回来了。老师，接下来我们还想向您请教一下这个传统东北大秧歌它的这个魅力和特色。
1: 首先，请你们看一下。传统秧歌的部分表演。
0: 好，太好了，谢谢老师。
2: 好嘞，期待。

0: 好看、哦、这一个个小姑娘那机灵劲儿，哎呀那喜庆劲儿，哈哈，真好看。
1: 这个秧歌，秧歌就是插秧之歌，据说是起源于插秧耕田的劳动中统一的动作，增加效率而呢创作出来的。
2: 东北秧歌有三种，第一是高跷秧歌，第二是袖头秧歌，我们刚才表演的主要是地秧歌。
0: 地秧歌，
2: 对，
1: 黑土地秧歌，
2: 对，黑龙江风格的东北秧歌。

0: 两个是有三个特点，跟在脚下，出脚急，落脚稳，
1: 要快，
2: 出脚急，收脚，
0: 出脚急，落脚稳，快踢快回慢落，
2: 快踢快回慢落，这都是阅读理解题啊。
0: 扭在腰上，
2: 哦，他就是动哪个腿的时候，其实是
3: 那个胯往外
0: 动，活在腕上，手心变手背，快速压腕子。哦，啊，对了，哎呀，你真聪明呀！
2: 老师教的太好了，
0: 只是腕子，
2: 其实可要劲儿了。要不要活在腕上呢？
0: 全手心变手背，快速压腕子，花就出来了。对了，真聪明。
2: 老师帮我们喊个节奏，我们仨试一试。
0: 六七八，
2: 那个喜呀，那个乐呀，那个敲呀，那个打。
0: 五六七八，
2: 七八，不行了，我一辈子汗，一看就是欠练。
3: 再练再练。
4: 黑龙江的东北传统大秧歌是东北黑土地文化精神的缩影，粗犷豪放，热情洋溢，直观展现了这里人民的生命活力和乐观的精神。
3: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地域都有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我能在里面感受到东北人的直爽、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
2: 而且特别让我们感动的就是乔老，于耄耋而不辞，虽晚年犹担纲啊。乔老师用70载的光阴为东北大秧歌注入了永恒的生命活力。那每一段创新其实都是在搭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桥梁，黑土地的泼辣质朴、火热浓烈，都在坚守文化根脉的虔诚里孕育着创新。同时我们也祝福东北秧歌在新时代继续扭下去，红红火火，生生不息。
0: 谢谢
2: 谢谢您。那我们继续下一站

0: 보러. 엄마 먹으니
1: 哎，这个我们好像在内蒙古的时候也听过，
2: 就那叫口琴啊。

0: 古伦古伦写拉伊，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大家好的意思哦。院长学会了吗？古伦古伦写拉伊。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赫哲族的乌珠贡大会。刚刚大家看到这场秀礼呢，就融合了我们赫哲族乌珠贡大会的一些项目。
2: 刚才唱那个小调呢，我想应该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赫哲族的嘉陵廓。
1: 是的，还有运动项目是插草球和射箭。哦，插草球。

0: 像鱼叉一样的，
1: 我看到那个鱼叉，然后有个像绣球一样的。
0: 对对对，
2: 这些呢都是我们蜈蚣大会里非常受欢迎的一些项目。嗯，
3: 蜈蚣大会其实是咱们北方渔猎民族最盛大的文化节日、文化活动。
2: 蜈蚣呢，在赫哲语中就是欢乐喜庆的意思。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每到蜈蚣大会的时候，赫哲族人民就会穿上节日的盛装，然后大家相聚在一起，载歌载舞，吃着美食，然后分享着各自欢喜的故事，然后共同进行一些歌舞类的表演和体育的竞技。所以院长也经常提到非遗的活态传承，我想这是不是就是活态的最生动的一种诠释？
3: 对，
2: 下面我就有请各位老师来感受一下我们赫哲族蜈蚣大会丰富多彩的运动项目。
0: 还是传统插草球。
4: 我是何玉林，插草球的代表性传承人。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项目呢，就是插草球。
5: 老师，这个是怎么组队呢？它是有分队吗？还是怎么进？
4: 每个队三个人，两男一女。发球权的一方呢叫攻方，对方就是守方啊。攻方呢把球抛向对方，对方如果能够插子接住，再往对方抛掷，如果对方接不住，那么这球你就输了。
0: 那这三张网是做什么作用呢？
4: 守方往回退，攻方往前攻，到最后一张网的时候，球如果漏对了没接住，那么攻方就赢了啊，
0: 就相当于它是回合的意思。
3: 对，
0: 如果有三道网，至少三个回合。
3: 对，对
0: 虽然是体验嘛，那也是比赛，比赛就要讲一个好彩头，所以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泸州老窖浓香馥郁的庆功酒，看看哪支队伍可以得到这杯庆功酒。
3: 走，走，
0: 可以啊，可以啊。没事儿吧？没事儿吧？
5: 慢点，慢点。
0: 乌龙了，乌龙了。
3: 哇！啊、太棒了！对，
6: 加油来！
3: 使劲！好，
6: 好，进攻，进攻，进攻，
3: 走，
6: 进攻，
3: 进攻，
0: 走，走，走。哇
3: 哇！哎，行，还这树帮忙，这树太好了。好，耶，上马，耶，
0: 请让，请让，谢谢让我们。
4: 加油！这个是赫哲族的一个传统体育项目，叫顶杠。
5: 顶杠，
4: 一个木杠，把它画一个圆圈。这是源于什么的？赫哲族青年在搬运木材的时候，互相比较自己的实力。哦，哎。谁先踏出圈外，谁就输，
3: 谁就输了。
4: 对对对，哦，
0: 看看谁是大力士。
3: 哦，这要使劲儿，要使劲儿啊！
5: 把它顶到那个圈外，
3: 顶到圈外，
5: 对，顶到圈外，哎，对，
4: 这把就赢了。
0: 这个木棍有多沉？哎呦，
3: 不至于吧？
0: 还是挺有意思的，我可以想象赫哲族的青壮小伙们一定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展示自己的一种青春蓬勃的力量哈。
4: 这个项目，这个全称叫鱼王角力，它这个源于是那个捕鱼的一项一个运动，就什么呢？拉纤，纤夫，
0: 很像拉纤是在背上使劲。
4: 对对对，它这是类似这个。
0: 它在腰上。哦
5: 哦哦，看到了。
4: 这个呢，谁
5: 出圈谁赢，
4: 谁出圈谁赢。哦，正好相反。
3: 对，
4: 哎，
7: 加油！
5: 这个不简单，不简单，
6: 出圈的人就赢了。
3: 我也接。
5: 不用，院长力好大，已经在用力了。
8: 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
8: 加油！加油！
0: 往前！啊！
5: 哇！院长，你的腰力怎么这么大？
4: 打铺子也是赫哲族的传统体育项目。
0: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项目就是渔猎文化当中鱼的代表性。
4: 对，啊，
0: 现在看到这就进入到渔猎文化的猎了。
4: 因为赫哲族呢是渔猎民族，鱼排前面，猎排后边。用简单的一句话介绍赫哲族是什么呢？三块板漂洋过海，两块板穿山跳涧啊！这把渔猎民族
0: 太神

0: 就说全了，
1: 生猛的概括了一个民族的形象。
0: 对，
2: 我得打在远处的兔子，
1: 有两只兔子在一条线上，您看能不能一把它俩都扫了？
2: 走，哎呦，
1: 我来替你。就是通过体验打兔子，我们感受到赫哲族渔猎文化当中猎的色彩。
2: 对，
1: 那还有什么有特色的呢，老师？
3: 还有这边就是杜里奇。Go！
1: 这是摔跤吗？
4: 哦，先围着城堡走。哦，
2: 围着城堡走。
1: 他们要守这方城池。
3: 这个项目的是赫哲族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特别比较多，跑、跳、摔、推、转。五项局一点，哇，
1: 是真摔，这也是体现渔猎文化当中猎的那一面。
3: 对，它属于类似于围猎，把猎物围起来。
2: 围起来，乌日贡大会四年一次，那人山人海，非常的受人欢迎。
3: 对，
2: 我想它不仅是我们赫哲族人们社区的一个集会，而且是其他民族也来参与，是吧？这样的大家共同的一个娱乐形式。它展现一个民族的这种生存智慧，也是传承智慧。
4: 这次来我发现，就是它运动然后还有文艺，能够把这么多我觉得不同元素融合在一块儿，尤其是赫哲族的这个非遗，让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参与其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1: 对，我觉得在这里真的体会到了什么是非遗的活态传承。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不是文物的展陈，就像曾经打鱼的鱼叉，它也可以在传承的舞台上画出一条文化接力的抛物线。就像大马哈鱼永远记得洄游的轨迹，那些源自劳作的智慧呢，也会伴随着传承人们的努力代代相承。那就让我们在这种快乐的氛围里一起同饮庆功酒，
2: 好，
1: 共同啊把这份美好的记忆珍藏在心中，然后一起将非遗传承下去，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0: 您好，
1: 你好，
2: 好好好。
1: 今天是林中走秀，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欣赏一下。哇，
3: 林中走秀，
1: 来展示吧。
4: 来吧，展示。

0: 我用赫哲族原创的基础上啊，加上现时代结合设计的作品，
1: 都有鱼皮。哇，
2: 这有鱼皮。
0: 对，他身上的穿的各种纹理，还有他的耳饰、头饰也都是用鱼皮做的。
2: 就是走近的时候能感觉得到，就有鱼皮的地方，那鱼皮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
0: 对，它是有鱼皮的纹，渐变纹样，它的特殊纹理是别的材质代替不了的。设计剪贴，再加上缝制圈边，再加上往上嵌。哇，老师请。这都是我设计的鱼皮作品。这幅画是花开富贵，是2017年我用鱼鳞是研制的，一片鱼鳞还要剪几十剪子才能剪成片儿，一点给它拼贴而成。还有这两幅画，这是我2025年新创的作品，是把掐丝工艺运用到鱼皮中。
1: 这掐丝法好像和鱼皮结合，这点创意真的不错。你像鱼皮的天然的那种纹理和掐丝技艺的那个柔美的线条交相辉映。
0: 是。哇，这部作品在全国鱼皮手工大赛上得了1等奖的。这部作品是我们用了满绣、堆绣、变绣了、包绣了，特别的结实。
3: 哇，这个跟我想象中手感不一样，哇，真的很结实。
0: 对，它是根据鱼皮衣那种做法做的，特别特别的结实。
2: 而且就是我们看的时候啊，它因为有那种肌肉的感觉，
0: 对对对，
2: 会觉得它是有力量，同时是柔软的。但我们真的来触摸它，就发现哇，原来鱼皮的材质这么硬挺啊。
3: 对。
2: 今天您的老师也来到现场了。
0: 对，咱们一起去看看。
1: 好。
2: 好。哎，
0: 好。
2: 刘老师好。知道这赫哲族啊，被称作鱼皮的部落，
0: 啊，牛羊皮是一样的，
2: 好软。
1: 这过程要多长时间啊？
0: 猪鱼皮就是一件衣服，得需要100张鱼皮，50条鱼，你需要20多天的
1: 20多天
0: 熟制时间。
2: 所以老师说的这个熟鱼皮，其实指的就是刚才记忆小片当中提到的鞣制这个环节，对吗？
3: 哎，刘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因为就在我印象当中，鱼皮的味道它是比较腥的嘛，但是我发现好像咱们这几个鱼皮的味道都完全没有，就是还有点香味，是为什么？
0: 它就是用玉米粒把这里的油吸出来的，
2: 就鱼皮里边的腥味其实是和它分泌的有一种油脂有关。
0: 对，
2: 吸附的同时其实也就把鱼腥味带走了。这就是为什么鞣制过后我们就不用担心这鱼皮衣服它有味儿了，对吧？我们看到身后还有两件特别漂亮的红色的鱼皮衣，那是什么呀？
0: 这个红色鱼皮衣就是我们赫哲族的嫁妆。哇，
2: 那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0: 好的，这个是用山花的那个红叶子演成，
2: 真好看。
3: 我觉得真的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因为在我印象当中，这个用布啊、用棉啊、鱼皮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真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感受吧。
2: 对，赫哲族的鱼皮制作技艺传承了几千年，不但没有随着匠人的老去而消散，更是在以年轻且崭新的姿态，继续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续写新篇。谢谢。

0: 忙五月乐东我西文和了个湖流和舞 XTK XTK 拉姆都拉姆都一线舞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提莫木克萨克两克纽特诺萨克忙莫格尔比和
2: 提过来
0: 萨克木克萨克图哈拉叫他了叫

0: 奥特人，爱克多比罗，爱克多比罗，别咕哝，母奴，喝酒男女你互打雷霆。提莫克松，王母喝酒，提莫克松，王母喝酒，恩么和你，恩么好。加浪加浪，加浪加浪，你他那啥了？王母哥儿比和提。波提过入，波提过入，哎开多，哎开多，哎开多，嘿，哎开多，哎开多，白钓鱼。哦，
1: 老师好。
2: 爱惜爱惜爱惜
1: 爱惜，爱惜是贺哲语里的你好的意思吗？
2: 对。哦，
1: 你好。
2: 爱惜也是。
1: 爱意思啊，
2: 是你们好，是
3: 这个、你们好，
1: 咕噜咕噜，爱意思，
2: 大家好啊！我刚才唱的呢是《一马看片段》，日出一族啊、哦，我们贺族啊，居住在祖国的最东北，是最早看见太阳升起的民族之一。
3: 嗯嗯，贺哲族有着中国东极首日民族的称号。嗯、这首《一马看》作品就很好的将我们的地理特性转化为了文化的意象。
2: 嗯，贺哲族的一马龛呢，是呢一种说唱的形式，主要是它分为大唱和小唱。嗯，大唱呢以英雄故事和传统历史这个为主，它是以说为主。那小唱呢是以唱为主。其实我刚才唱的那个日出一族，它就是属于小唱。
1: 哦，是小唱。
2: 对，
1: 能够孕育民族史诗的族群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族群。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贺哲族是没有文字的，所以一代又一代，一辈又一辈，能把一马龛传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2: 这传承这个当中呢，我们现在呢建立了一马龛说唱文化生态保护区，这是第一个。第二啥呢，我们学校开设了，不管是县还是乡，开设了一马龛的语言课，
1: 就是学贺哲语吗？
2: 学贺哲语。嗯。然后呢，我们每次的入冬大会呢，都有这个一马龛的说唱表演。啊。现在呢，我们这个传承呢，已经比以前好多了。
1: 嗯，一马龛啊，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呢，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有必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贺哲族文化，了解贺哲语，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助力一马龛的传承。嗯，今天我们的嘉宾当中也有一位是歌手，您能教他唱两句吗？我们也跟着学一学。
4: 对对对，
2: 别咕哝，
4: 别咕哝，
2: 母奴。
4: 母奴
2: 喝酒男女你孤打雷一滴
4: 疙瘩，
1: 有点长了。
4: 喝酒男女你孤打一，
1: 我们跟着您再一起唱一下好不好？来，预备起。
2: 嗲咕哝，
1: 嗲咕哝，
2: 母奴
1: 喝酒男女你孤打雷一滴。
4: 哇，
1: 很难的。
4: 对，但是一马看真的是就是感觉是触景生情。因为其实我今天早上其实我醒了一下，三点半是被太阳晒醒的，三点半的时候已经有日出了，所以就是来到这地方才能感受到这种跟就太阳啊日出啊有生生不息的感觉。嗯，
1: 一个孕育英雄史诗的族群总是令人心生敬畏的。英雄史诗镌刻着族群的精神等高线，是穿行于时光长河当中的文明方舟，它也是载着刀耕火种的记忆与星辰大海的向往，永续远航。谢谢老师带给我们的体验。
3: 谢谢，谢谢，
1: 欢迎您好，欢迎
3: 您好。
1: 以传承续星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

0: 老师们好，我是川子，在我身后呢是咱们博发交响乐团，还有指挥方在福老师。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创意改编吗？
0: 对，改编的是当地赫哲族的一首民歌，叫《乌苏里船歌》。
1: 院长，您是头一回听到唢呐和交响乐团在一块儿，
2: 两个合作，我还真是很少听到。
3: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0: 我是9岁开始学习唢呐。哇，也算是对唢呐一见钟情吧。从小在乡村里面啊，经常能接触到一些鼓吹乐棚的表演，看到唢呐艺人的高超技艺，我觉得这么厉害的乐器应该登上更高更大的舞台。
3: 对，我觉得民族乐器太需要这样的传承人。
1: 没错，尤其是刚才我们看到一支唢呐和整个交响乐团在一起合作演出的时候，它完全不占下风，而且唢呐凭借嘹亮高亢的音色啊，反而还挺凸显的。百般乐器，唢呐为王，确实是名不虚传啊。
2: 对，现在唢呐呢，其实多在民间发展。嗯，但其实呢，过去唢呐真的很重要，比如皇帝一般的出场啊，都会有一个朝天子的曲牌，很多都是由唢呐来吹的，很符合唢呐为王的这种说法。那么后来呢，人物出场的时候呢，有音乐配合这种形式，保留在我们影视剧里面，以至于我们现在电视剧里面谁谁特别厉害的时候自带背景音乐。
3: 潘子老师来给我们一段 BGM， 我们来一个出场，不一样的感觉。哎，
0: 可以啊，来，有请魏宙老师。
1: 有请许魏宙。
3: 高亢嘹亮，我来了，东北大地。
1: 我很期待我的 BGM。

0: 带着戏呢，
1: 有场景。
0: 但是看到什么了？
2: 地大物博，物产丰富。
3: 院长的眼神里都是故事啊！哇，这多情的黑土地啊！谢谢院长，谢谢川子。唢呐这种民族性很强的乐器啊，它真的是能够很好的与新潮文化结合，碰撞出崭新的火花，甚至是走上国际舞台去吹响中国声音。
4: 是的，我觉得咱们传统文化的每一次创新都离不开老一辈艺术家的坚持与坚守，是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才能在上面走得更远，跳得更高。有一位老师也在后面给我了很大的支持，他对传统乐器的传承与发展，特别是唢呐有很大的贡献，包括他的家人也都在从事相关的行业。那今天晚上在这里有一场演出，我想邀请大家去观看，好不好？
3: 好，非常期待。
0: 太期待了。

0: 太棒了，吴老师，您的那口技真的太厉害了。
1: 不只是口技啊，刚刚简直就是生动诠释了什么叫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0: 吴老师，刚才我看到有一个特别大的是这个吧？
2: 是，
0: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唢呐、
1: 这么长的管身。啊，
0: 这叫什么唢呐呀？
2: 这是东北唢呐，这是1.6尺的、也是咱们东三省这边独有的一个，就是东北的大杆。
1: 那咱小的唢呐得多小？
2: 小的有的是8寸，也有这个6寸、
1: 8寸的、那吴老师是不是通过这个唢呐就听音可以辨地，就是听它的曲风能够辨出这是哪个地方的音乐？
2: 可以，我也可以给你们演奏一下的，大家可以猜猜。
0: 我们来猜一下。

0: 哎，下一个第二段。
1: 感觉海拔高了那么一点点。黄土高原，这个应该像黄土高原，
2: 更高了。
1: 我大胆猜一下，第一段是大东北。第三段是黄土高原，第二段猜不出了。
0: 第二段应该说是河南的，
3: 河南
1: 啊，那也离得很近了。

0: 那第一个跟第三个呢？
1: 第一个是东北的，
2: 东北。
1: 第三个是山西的，
3: 山西，
4: 山西
2: 山太行山嘛，
0: 海拔高了。
1: 吴家谷这乐坊呢，到现在已经是100多年了。这边是我的二弟弟吴双喜，他不单吹唢呐，还能吹笙。今天来过来我打的鼓，这是我三弟弟吴林喜，也是唢呐、笙。
0: 展示展示。

0: 好，那这边
1: 这面呢是我的外甥女儿，也会吹唢呐。这一面是我的徒弟胡元。
0: 真喜庆啊！谢谢。
1: 这两位也是我的学生。

0: 今天来到这里，我觉得给我特别多的启发，我觉得也应该去好好关注我们这些民族乐器的传承，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我觉得特别酷。以后呢，我觉得做音乐也可以去琢磨把这些传统元素放在我的音乐里，让世界听到咱们中国音乐的魅力。向老师们学习，
1: 来自黑土地的声音，太好了。不管是家传还是师承，都让我们看到了薪火相传奏华章。那穿越千年的唢呐声啊，正在以正青春的姿态叩响时代的大门。传统从未老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让世界听见中国文化的澎湃之音。再次感谢各位老师，谢谢你们，谢谢。哇，又到了街区了。
2: 对。
1: 有美食，有非遗记忆。老师您好。
3: 你好。
4: 我们这个是鄂伦春族桦树皮制作技艺。
1: 哇，我们真没想到桦树皮那么硬，能做出这么多造型各异的装饰品哈。
4: 对对对，鄂伦春族呢，世世代代生活在森林里，吃啊住啊行啊都是大自然的赠予。
1: 桦树皮和其他的树皮相比，最大的特性是什么？
4: 它一般是6月15号到7月15号是采集桦树皮的季节，采集回来之后把它压平，给它晒干。这些个作品呢，一般都是缝制的比较多，它是有油性，然后防水，还防潮。
0: 桦树皮可以放很长很长时间。
4: 对对对对，它埋在土里它都不会烂的。
1: 哦，所以它耐潮哈。
4: 对对对。
1: 它是不是就是那个斜人柱啊？
4: 对对，它就是斜人柱，
1: 就是鄂伦春族人民居住的地方。
0: 斜人柱，
1: 可移动的房子，这是它的小模型。
4: 对对，小模型。
1: 所以在黑龙江有桦树的地方，一定会有鄂伦春人。
4: 对，
1: 有鄂伦春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这些桦树制品。再看看下一个，哎，说斜人柱，斜人柱就来了。
5: 这个是我们鄂伦春的那个斜人柱。现在叫丑骡子，嗯，那个用那个白桦这个杆儿，
1: 里面的骨架是用桦树杆儿做的，
5: 对，它那个地方可以冒烟，可以做饭。
1: 我很好奇，它这怎么住呢？它底下要铺东西吗？
5: 它底下铺那个草，完了就像编帘子似的铺上，完了顶上搁那个兽皮，在顶上就是皮被了，坐里头睡觉，
6: 皮被子，
5: 对。这个是做的模型，
6: 模型
5: 就是小的啊。你看那个真正的是大
6: 大，
5: 3-4米，
1: 可以满足多少人同时居住、啊？
5: 住3-4个人。
1: 那院长，您说是不是也和这个民族他们的特性有关，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斜人柱诞生？
6: 当然，首先是有资源，但你还要会利用资源。
5: 在大小兴安岭吧，它狩猎的时候，有的这个地方，它就搭一个。走到那个地方，打一个，把这个拿下去，完了再围上，现在是房车一样。
1: 再看看下一个，来到黑龙江，怎能不尝哈尔滨红茶？
7: 我们采用那个窑式的土炉生产的，用苹果木明火烤制的，所以吃起来有一种特殊的果木的烟熏的芳香。尝一尝，尝一尝，
1: 闻着就香啊！
7: 闻着就香，对。
8: 这些都是衍生品，因为随着灌肠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很多创新，比如这个风干香肠，我们加入了精酿白酒，还有这个梨口圆火腿，我们是用梨木熏制的，
6: 真是味道很不一样，
1: 而且它一点都不油腻。
8: 这个是蜜汁入枣肠，蜂蜜那种甜甜的感觉，
1: 很细腻的口感，
0: 没想到红肠有这么多品种。
6: 这红肠呢是修建中东铁路时期由俄国
7: 的
6: 传入到中国的，
7: 对，立陶宛。
6: 哈尔滨红肠呢作为中国东北地区，尤其是哈尔滨的特色食品，应该也是咱们中俄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之一，体现出了中俄两国在饮食习惯、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上的互动。
7: 是的，是这样。
1: 谢谢老师们。老师好。
9: 啊，你好。
0: 这个呢，像感觉像竹编一样。
1: 对、
2: 我现在在变那个古编的一个小小圆扇子
1: 啊，这些都是古制品呢。
2: 对，
6: 骨刀，哎，是什么骨刀？这牛骨，
2: 这就是这个牛的肋骨
6: 啊，牛的肋骨啊，它一整个肋骨啊，
2: 在加工过程当中，这边和这边都要去掉一个，
6: 都要去掉的啊。
1: 关键是老师他是怎么把那么硬的骨头变得这么柔软的？
6: 弄柔软了还得，
2: 主要是说靠着一种那个蒸、煮、加压。
1: 蒸煮加压，
2: 它的厚度只有0.2毫米，是现在我们所能做的最薄的薄度了。像这个皮灯啊，它这个镂空部分呢，用的就是0.2毫米的那条编织的。这整个皮灯呢，总共大约用了70斤的圆骨，这种圆骨相当费工费时，用了将近6个月的时间。
6: 咱们这个其实历史也很悠久。咱们这个动物的骨骼为原材料编织的手艺呢，至少呢起源于我们汉代象牙篾丝的编织工艺。象牙稀少是吧，所以匠人也会就采用比如牛骨啊、骆驼骨啊、鹿骨啊等动物的骨骼替代，于是就形成了独特的我们骨编的技艺。
2: 对，是这样的。
1: 好，谢谢老师。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看一看。
6: 您好，
1: 老师好，您好，您好，哇，第一次看到鱼儿开会哈，哇，这个鱼这么大。
3: 我们当地有三花五螺十八子。
6: 同江是位于三江交汇形成的，叫冲积平原，所以水系发达，鱼产就特别丰富，
3: 特别丰富，对对对。咱们这个桌子上的都是赫哲族的代表菜，
1: 这是全鱼宴吗？
3: 对，帕斯哈。这个叫塔拉哈，哦，
1: 这叫塔拉哈，
3: 它就是把这个鱼肉片下来以后，用炭火去烤2分熟8分生，然后咱们蘸这个调料汁去吃。对，这道美食呢，咱们共同体验一下。
1: 这怎么烤？
3: 来，就是一起烤就行，就这样烤就行。
6: 烤，
0: 所以就是要烤到什么程度才知道它是熟
3: 了？它这个鳞片吧，都打卷了以后，就是把这个鱼油烤出来以后啊，它有这个鱼的特殊香味儿啊，再烧烤一会儿。
0: 就是它鳞片掉了，就是熟了，基本上。
6: 你来烤烤，
0: 我试一下。
1: 我这鱼鳞
3: 可以了，
1: 烧糊了。
3: 这样是最好的。哦，
6: 这样最好了。哦，咬你扒不下来了。哦，哇，这样的。
3: 对，这个鱼皮现在就可以咬动了。
1: 哦，好，来我们试一试。
3: 来，老师。蘸那个汁儿，
1: 这蘸料有什么组成啊？
3: 里边有葱末、香菜末、盐、味精、白糖、韭菜花、辣椒油、米醋。哇，
1: 好丰富，
6: 好吃，好吃，
3: 一定要多蘸。
0: 好，多蘸。
3: 它这个汁儿就是以酸辣为主。
6: 好喝，
1: 够了吗？
3: 够了，
1: 够了。这个没吃过，
3: 这个特别香，
1: 鱼骨。
3: 对。
1: 鱼碎骨，
3: 这个鱼松特别香。
1: 鱼松是用什么做的？
3: 就是用这个草鱼或者是怀头鱼，用它的净肉咱们去炒制4个小时，把水分焙干它。
9: 我在上海平时也会吃一些，就是那个鱼都比较小，但是来到这里我发现这里的个儿特别大。其实那天我去到老板店里面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都是老板少点，老板那个菜少点，那个鱼小点小点小点。他们的那个分量包括那个所有的味道，我觉得都是又大然后又好吃那样的，
1: 感受到东北人民的

0: 热情了，东北菜马就特别大，是啊，他们。谢谢老师，太棒了，谢谢。老师好啊，您好，我是鱼骨项目传承人。哦，
1: 鱼骨，
0: 我们刚才吃完鱼肉，他吃完鱼肉，我们把鱼骨头就拿出来了。哦，我们这个鱼骨啊，就是把这个。
1: 鱼的骨架哈，
0: 弄那个开水那个锅里煮，完了再搁这个清水里搅，搅，整个那个鱼这个渣子啊，它都融化那个水里了。嗯啊，不同部位的鱼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这
1: 是
0: 什么
1: 部位的？
0: 这是那个翅膀底下那个鱼骨。啊，
1: 翅膀底下鱼骨。这个呢？
0: 这个就是鱼的脊梁骨那个刺儿。哦，
1: 脊梁骨，
0: 那这应该是条大鱼的，
1: 这
0: 么长呢。
1: 这边是我这个鱼骨化。嗯。
2: 鱼骨化，对，这几个叫做梅兰竹菊。它在光的照耀下呢，它是不同角度有光泽的，
1: 对
2: 吧，老师？您这个竹，这个尤其觉得，它就很像那个贝母的感觉。然后这个做的特别细致哈，
1: 对，那个细致。
2: 所以老话说呢，民以食为天。那么菏泽族可以说是以鱼为天。
1: 对，
2: 您对鱼骨的加工处理、设计，也都体现了我们菏泽族人民物尽其用的。
3: 生态智慧，好，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看看。这肯定是个大锅重器啊！好酷啊，这么大一个！桑伟老师好。哎，
4: 老师你好，哇，好年轻的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铁建重工。 特种轴承研究设计院设计所的副所长陈浩林，桑伟老师，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身旁的这些面孔，他就是我们被称作世界工程机械之王的盾构机，它也被叫做地下巨龙，它是承担着我们基础领域工程建设的一个重大使命。这个是一个京剧脸谱，
1: 哦，就是京剧脸谱，
4: 是的，
3: 轰鸣击关公战场上，
2: 对，就是这个。
4: 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在下线的时候要做一个。
3: 仪式，或者说是不是这台盾构机它服务的工程在北京？
4: 是的，
3: 那我大胆猜测，那有熊猫的肯定在四川。
2: 四川啊，
4: 是的，
2: 那
1: 醒狮在广东。
2: 所以的，您猜得很对。
3: 祝贺我回答正确。
4: 看一下我们这台金华号盾构机，创造了三个国内之最，国产直径最大，单体重量最重，它的承载能力最强。
2: 据我了解，上个世纪我国最大工程大多都是山体最大。 那么很多都是靠人力挖掘的，平原地区呢是软土地基，所以呢就更难了，没有设备真是寸步难行。所以盾构机的出现，不仅解决了我们技术上的难题，而且呢也满足了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4: 但是这个技术以前一直都是被国外所掌控着，就是我们在97年的时候建设我们西康铁路的秦岭隧道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买了两台。
3: 邓构机，我们花费了7亿美元，还是二手设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我们没有制造能力，也没有维修能力。哦，
2: 还在找他。
3: 包括他们在维修整个邓构机的时候，拉起几年线。哦，
2: 不叫砍，
4: 核心机密不想让别人看到，也不想让我们国家掌握。而且我知道，当时好像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挖一个就得买一台，买一台又坏一台。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国家资金的控制成本上来说是堪上巨大的。
3: 是的，是的。
4: 那后来就像您说的，这个核心问题之一被解决了，可以让这个机器再改造、再服务新的项目。
3: 是的，我们目前能够对于我们的邓构机实现一个再制造了。我们是从2000年开始就开始布局了这样的一个邓构机的自主攻关，从08年开始，我们首台图样平衡邓构机研制成功。 再到我们首台敞开式的TBM研制成功，再到后来您看到的这些，像金华号啊、生姜一号啊、锦绣号啊，陆续研制成功，也是不断的在增强我们一个实力，可以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我们出口到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哎呀，
5: 太棒了！
4: 整个这个突破的过程其实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啊，能不能跟我们稍稍分享一下？
3: 像我们在做这样一台盾构机设备，它涉及到上万个零部件，那么对于我们。 邓构机来说，它之所以能够这么轻松的去啃食泥土，它就离不开我们心脏主轴承的一个驱动。像金华号为例，它的主轴承的直径达到了7.6米，有2.5米，那么高。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轴承的滚道，它就像我们的刀。

0: 一样，刀尖它是要非常坚硬的，我们滚刀的那个外侧也是要非常坚硬，但是里边它要韧性很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想保持这个性能，它在重叠的区域就会有一些干涉。当时我们团队有个小伙伴就提到，哎，古代是不是有一种覆土烧刃的技艺，跟我们这个有点像，
1: 就同时要满足刚柔相济的双重需求。
0: 是的，然后我们的做了一个验证，我们再也没有出现这样一个裂纹的一个现象了。
1: 嗯，那这项非遗叫什么呢？
0: 这项非遗我们叫刀剑锻制技艺。这就是我们七台河刀剑锻制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王启斌老师。
2: 老师，您是在做什么呀？现在
3: 我这个环节叫覆土烧刃环节，这就是烧刃泥。这烧刃泥是用这几种原材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制成的。你像这种高岭土，就是我们梅干石中提炼出来
4: 的，做瓷器的。
3: 这种呢叫碳粉，是我们北方啄木烧制的。像这种叫铁粉，这种叫磨石粉。涂抹的过程当中呢，也讲究技法，比如这个刃根的部位它是比较厚，所以说我们涂这个时候呢，就大概涂到2毫米左右。你像这个刃尖的部位呢，它比较薄，我们一般涂抹到1.5毫米左右。刃的部位呢，我们会裸露出大概2毫米左右。当淬火之后，由于刃部温度急剧下降，所以说产生了那叫马氏体组织，所以它这个硬度比较大，更加锋利。覆土的部位呢，由于它温度下降缓慢，它的韧性会更好，哇！所以让一把剑呢有了刚柔相济的效果。
1: 哦，这就是之前咱们所长讲到的，它外壳又得硬，它里边还得刃儿，其实就是这种毫厘之间的区别。
2: 对对。
1: 但往往它可能是半生功力的集结。所以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合格的覆土烧刃呢？我们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看一看。

0: 其实我们齐台河刀剑锻造历史有上百年的历史，我们传承的是金代冰铁刀剑制作工艺，
1: 从金代到现在也近千年了。
0: 对啊，我们家族已经传承了六代。请各位老师咱们体验一下。
1: 好啊，
2: 来体验吧。
1: 试试。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我们的非遗体验小分队马上开始。嘿
1: 嘿嘿嘿嘿，别走啊。两下啊。
2: 啊，好。
0: 打呀打呀。
3: 哎，这这么温柔啊，高低也打点铁花出来呀。铁花呢，铁花呢。
1: 好，走走。咱们工人
5: 有力量。
1: 嘿，哎，停。
3: 感觉如何？
1: 哎呀，我觉得要稳准狠。
3: 嗯，
1: 就是首先呢

0: 下手不能留情。嗯。第二呢，一定要准确。第三呢，还要喊号子。
1: 嗯，给自己鼓劲儿。
2: 关键这个东西，它我觉得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柔软，其实还是一块很硬的钢铁，感觉是。
3: 其实，在我们眼里啊，它还是比较柔软的。因为我毕竟从事这个职业30多年了，
1: 你有感情了，哎，
3: 对，它就像面团一样，在我眼里，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我们那个作品，
1: 好，
3: 这一作品来看哈。这款叫扭转纹，来，
1: 哇，哎，不要，千万不要上手，不要上手，这是危险动作，
3: 这是扭转纹，就是我们在锻造的时候，在折叠几十次之后，它再进行扭转。嗯，哎，才形成这种
0: 指挥员刀，前进，
1: 好，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啊！
3: 您看这个纹理，它就叫龙鳞纹。
1: 那这个是怎么形成的？
3: 这个就是我们用几种材质放在炉内烧红了进行锻打，由于各种材质含碳量它不一样，它明暗相间的花纹也不一样。
1: 宝剑锋从磨砺出啊，梅花香自苦寒来。我觉得今天这七台河刀剑锻制技艺也确实让我们是大开眼界。
4: 作为我们大国重器邓厚基来说，我们将这份技艺赋予了科技的创新理念，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初心，坚持创新，为我们国家的一个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说得好，
0: 我觉得真是覆土临风藏烈焰，大国铸器显神通，从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中攫取灵感，然后让我们大国重器的铸造之路有因可循。
2: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就感受了两种不同的温度，一种呢是像王老师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坚守传承的手艺人他手中的温度，还有一种呢是像陈所长这样研发铸造国之重器科研人员心里的温度。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向他们致敬，也发自内心的为我们国家科技的发展感到自豪。
1: 其实不管是覆土烧刃还是盾构机，他们都体现出了咱们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技术突破。前者呢是手工业时代的智慧结晶，那后者就是工业4.0时代的创新典范。二者跨越千年不变的是共同诠释着中华民族守正创新的理念。我们相信大国重器不仅仅是实体装备，它更是文明传承的载体，也期待和祝福着我们的祖国会在更多领域书写新时代的重器史诗新篇章。
0: 好。

0: 文，
1: 许汉文
0: 手扶栏杆，他往桥下瞅见，桥下水东游滚，
1: 白蛇传，
0: 见那些龙井鱼敢抓，凤尾鱼刀，湖内的杂草密臭臭。许汉文，正然他把眉形瞅，哟，从正北方来了两个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温柔典雅典雅温柔，姿容美貌美貌姿容，说的什么是两位大牛牛，
1: 大牛牛，
2: 这东北话。
1: 老师您好。
0: 你好，
1: 刚才您这说唱的是白蛇传吗？
0: 对，
1: 但是我发现它非常的有东北特色呀，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哈，大美女是大妞妞。对，
3: 那老师这东北大鼓它有什么就是独特的这种艺术特色吗？
0: 有啊，东北大鼓是讲究的是手眼身发步，这手去的方向你必须得哎，这眼睛跟着，是不是啊？哎，这叫手眼身发步，讲究的是唱腔优美，古板惊奇，而且呢吐字清晰，你唱出来必须让观众们能听明白，
1: 是就不用打字幕都能听清您说的是什么，唱的是什么。往远处一看，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就是两个大妞妞。
0: 哎呀，你这记性也太厉害了，
1: 我还是有点慧根来学东北大鼓的哈。有机会向您请教。
2: 鼓曲里有江水的筋骨，所以当我们这个鼓点响起来，黑土地就鲜活起来了，我感觉我们松花江的水，大兴安岭的雪，都化进了我们鼓板的腔调中了。
1: 我们相信东北大鼓啊一定能继续唱出东北人的豪迈，我们祝福这项曲艺永远响下去。谢谢两位老师。

0: 齐齐哈尔烤肉。
1: 对，
2: 郭老师，你们先坐，我现在马上给你现场拌一个齐哈尔烤肉。
0: 谢谢谢谢，
3: 期待期待。
0: 哇，现场有烤肉吃喽！谢谢老师。
2: 来吧，各位老师，尝尝我们现场给你拌的齐哈尔传统拌肉。哦，做这五仁蘸料。
0: 五仁蘸料。
2: 花生、芝麻、黄豆，对，干辣椒，还有那个芝麻和紫兰
4: 香。很嫩。
2: 齐哈尔的肉吧是肥而不腻，香嫩多汁儿。那随着这时代发展呢，我们的烤肉也在不断的升级。一般人拌的肉吧都是用生油拌，而我家用的拌肉油呢是，传统的熬制的熟油拌的。里边有中药，完了有青菜，
0: 还有中药，
2: 主要是压制它发膻发腥。齐哈尔的老百姓是怎么呢？家里可以没有高压锅，没有蒸汽炸锅，但是必须有个烤锅。
4: 烤锅啊，
0: 自己在家烤。
2: 对，人人嘛都会烤肉，人人都会拌肉。
0: 太幸福了。我觉得以后我会为了这顿烤肉专门飞到齐齐哈尔去。
2: 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坐高铁去齐哈尔吃烤肉的非常多。
0: 现在交通又便捷。
2: 对对，
5: 好嘞，
0: 谢谢您，谢谢您，
5: 谢谢谢谢。
6: 可能过了，爱钱。

0: 谢谢。
1: 你好，哎，这个鸡嘴桃呢是咱们北方深层的泥土，做表面，用浅层的做成胎体。壁花瓷呢，它的灵感是来源于咱北方冬天窗上的窗花。完了，它是冰与火的结合。嗯，它是在零下30度到零上1300度烧的窑变形成的壁花陶瓷。
2: 窑变，它是大自然形成的花儿。啊，
1: 对。不是人为去做的，
2: 那每一件都不一样
1: 啊，都不一样，
2: 没有一样的啊。
0: 陶瓷是泥与火之歌嘛，但是咱们的冰花瓷
1: 是冰与火的，
0: 对，它是冰与火之歌。
1: 涅槃重生，出现了一种新的题材、新的理念。
0: 是，
1: 就现在呢，我就跟你介绍一下，就这个天球瓶，这个天球瓶的寓意呢是天圆地方啊，给人一种饱满、宽大的那感觉。
0: 都非常能够体现我们的冰雪经济啊，冰雪文化。好，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看看。
3: 我现在画的是这个黑龙江冬季的雪景画。那么冰雪山水画最重要的特点是在背面画。
2: 您现在在背面，
3: 哎，对，因为我们选择的是棉料夹宣，夹宣是双层的宣纸，并成一起，起到过滤的作用。我们用的颜料是繁墨单行，它具有把杂质固定的作用，所以，双层过滤加上这个技法的叠加，我，可以把这个冬天的松树落上雪的感觉画上来。
0: 后面都是您的作品吗？
3: 这张作品是为了迎接2021年冬奥会，所绘制的影卷，有4个部分组成，描绘黑龙江林海雪原这种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人。
0: 对，我相信这些画就像一扇扇新的窗口，会打开一个新的世界，让更多人对这片北国风光心生向往。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谢谢您，谢谢，谢谢。又有美食了，
4: 好，请坐，请坐。哎呦，这是我给大家做一桌子菜，您上桌。哇，
0: 咱们这是什么非遗美食啊？
4: 滨江关扇。
0: 滨江关扇。
4: 关扇，对，典型的代表呢，就是这道锅包肉，是我太爷迎合我俄罗斯太奶的口味，把北京的一道菜叫焦炒肉片，然后呢增加了糖醋，变成酸甜口的，取名叫锅爆肉。
2: 锅爆肉，
4: 爆炒的爆，
2: 爆，
4: 但是外国人发中国音，这个爆
2: 叫爆，
4: 他念成爆，锅爆肉，
2: 锅爆肉，
4: 对，久而久之呢，
2: 锅爆肉，
4: 对，就叫上了锅爆肉。啊，大家尝一尝，尝一尝。
0: 这锅包肉颜色和平常看到的不太一样
5: 啊。对，怎么是红色的？
4: 玫瑰锅包肉呢，是我几年前，5年前吧。然后呢，我就想，既然这道菜呢是与爱情有关，那么我就想融入一些玫瑰的元素。
2: 玫瑰味儿，哎，
4: 对，玫瑰味儿了，
0: 很甜蜜。
4: 对，哎，油炸冰棍儿，哎，这个不能犹豫啊。
0: 这不能犹豫。
4: 油炸冰棍呢，是当年这个就是客人刁难他，说你给我来一个油炸冰溜子。油炸冰溜子，然后我太爷做出来了，后来就受油炸冰溜子的启示，他把这个冰溜子换成了冰棍儿，油炸冰棍儿成为哈尔滨的一个传奇美食。黑龙江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边境地区，江对面就是俄罗斯。所以说呢，滨江关扇是在中俄文化交流互鉴中产生的一个菜系。它在新时代下，其实也体现了中俄商贸往来和这个文化互通的这样的这个价值。
2: 做得好。
0: 谢谢您的介绍和分享，
4: 谢谢老师，
5: 谢谢。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以传承式薪火为非遗天农乡，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农乡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农乡。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愉快的旅程马上就到尾声啦！今天看了这么多黑龙江省的非遗项目，真的是意犹未尽啊！可以说，在这片白山黑水之间，一刀一锤锻造的不仅是利刃，更是刨除间游刃有余的刀工。一针一线呢，缝制的不仅仅是鱼皮衣，更是江河馈赠的生存之道。所以我也想知道两位老师此行最大的一个收获和体验是什么？
2: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乌日贡上跨越千年的渔猎欢歌，还有美食的烟火里藏匿的多元共生。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明根绪，更是一代代人用双手写就的生存哲学。
3: 哎呀，真的，今天感受和体验了很多。我觉得从我们菏泽族人与自然共生的古老智慧，到东北大唢呐穿透人心的这种苍劲的旋律，再到我们的秧歌舞跃动的黑土地的热情，让我真的切实地感受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啊，才让这古老的智慧与现代的文明能够相拥而行。
1: 黑龙江的非遗是深深扎根于这片肥沃的黑土地，又茂盛的生长，让北国大地的传奇滋味与匠心技艺代代相传，历久弥新。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再会，
3: 再见，
4: 拜拜。

0: 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从偏远牧场的灯光亮起，到新能源汽车驶向远方，从国家战略的星辰大海，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人间，现代社会的运转离不开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高纯石英。它是光伏硅片、半导体芯片等制备过程中的重要基础材料，是中国能源转型与科技发展的坚实支撑。资源安全，国之大者。中国的地质工作者能否找到藏于自然深处的优质原料，又如何攻克高纯石英提纯的世界级难题，在国家的矿种序列里刻下一个全新的名字174。清晨，大地尚未完全苏醒，一支队伍正悄然准备着。航遥专家董新峰和他的遥感团队即将执行一次特殊的任务。
8: 你就担心不要飞那么长，
9: 这个31线按这个飞就行。
8: 31线按这个飞，
10: 好。
8: 然后再平行31线，各个6到700米，飞两条短的。就主要是把这个空给它补全了就行了。
0: 补全空白正是此次飞行的核心。他们的目标是找到孕育高纯石英的一种母体伟晶岩脉。
11: 好，开始检查。
0: 为了能在高空找到伟晶岩脉，一支天眼即将登场。
10: 镜子罐是否紧

0: 下，
1: 镜头盖已取下，
0: 镜头是否干净？
1: 确认镜头干净，
0: 确认线缆是否无损伤、无折痕？
1: 确认。
2: 三分钟转八米秒，您的弹药洞温度25，常压9.8。
3: 天眼升空，地质观测正式启动。机腹之下是我国科研人员通过技术攻关自主集成的尖端科技高光谱遥感系统，不同的矿物能反射出不同的电磁波，通过接收大地反射的电磁波信号，就像给天空装上了双眼，在这万里山河中找到伪经岩脉的踪迹，
4: 可以快速地把区域缩小，把情况地质体能够识别出来，我们相当于就是地质调查的空军。
0: 看这块区域，这块区域飞了5条数据，
3: 航遥数据第一时间回传到地面。
0: 这些小的这个地质脉体看得很清楚啊，这些伪经岩脉，对，这都痕迹很清楚啊。整体这个原始数据质量检查应该是满足我们下一步的这个工作主义要求。
5: 结合这些数据呢，我们不仅可以快速清晰地判识出调查区林伪经岩脉的空间分布，还可以呢识别出伪经岩脉中与构成石英相关的指示性矿物信息。
3: 然而天眼锁定伪经岩脉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一个新的更巨大的难题也随之浮现。
6: 的确是，
0: 横斗，你看，
7: 好多人要找地方去越野，我们地质人，这不天天都在越野。
3: 朱黎宽，高纯石英调查评价项目野外工作负责人，根据天眼提供的坐标，朱黎宽和他的小队开始了地面调查。
6: 快看，伪经岩！
3: 这里。被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蕴藏着丰富的矿藏资源。在这里，伪经岩脉成千上万，但绝大多数却只是普通岩石。能够孕育出极致纯净石英的天选之脉，究竟藏身何处？
8: 就这个脉啊，往上延的，还有那个脉吗？
9: 你就先上这个嘛，
8: 对，
9: 是吧？
8: 走，出发。
3: 遥感团队此次给出了5个存在伪经岩脉的坐标。今天，他们将要探寻这座陡峭的大山。
7: 我们要不再往上，往这个地方找一下，是吧？这个地方估计也是一个场。
8: 慢一点，一个上。
7: 对。
8: 来，拉一把。哎，好。好。
3: 在中国，石英矿物分布广泛，但并非所有都能成就传奇。从一块矿石到一粒沙，高纯石英沙必须达到近乎绝对纯净的标准，才能应用于光伏、芯片等高端制造领域。找到优质原料，稳定满足国家工业生产需求，是这支调查小队的使命所在。
9: 这个地方 OK，
7: 可以。
3: 用地质锤敲下一小块岩石，
7: 这个透明度还是可以的。
3: 再用放大镜仔细观察，
7: 这个石英的透明度还是挺好的。
3: 若发现具备高纯石英成矿潜力的伪经岩，
10: 沿着这个接触面的倾向，
7: 67度。
3: 需用罗盘测量岩脉的倾向倾角，详细观察并记录其矿物组成与矿物学特征，以便后续研究。地质锤、放大镜、罗盘，这是属于地质人的三件宝，也是解读大地密码的钥匙。但要找到理想的伪经岩，却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地质学家眼中，伪经岩不是普通的岩石，而是名副其实的宝藏母体。伪经岩由富含二氧化硅、硅发分的岩浆 在数百万年甚至更长时间里，

0: 冷却结晶形成。此过程中，伪晶岩内部适宜的温度压力为石英晶体的生长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在此条件下，二氧化硅分子井然有序的排列组合，孕育出晶莹剔透、天生杂质极少的石英晶体。所以，找到伪晶岩就等于开启了地矿宝藏的大门。
1: 我们到那儿采样。这个地方，这个有点石榴子石，你枪搞一搞。
0: 这是手持元素快速分析仪，能在几秒内读出岩石的元素组成，是野外初判的照妖镜。
1: 离三十二，
2: 三十多，
1: 再敲一块儿，
3: 再下
1: 面。它这个必须得贴紧，这个有锂，
0: 含有锂，意味着这不是他们理想的伪晶岩。当伪晶岩中锂等稀有金属元素含量较高时，一般暗示着石英中杂质元素含量较多，不具备孕育极致纯净石英的潜力。
1: 小心脚下。
0: 一整天的艰辛跋涉却毫无收获，这就是地质工作最真实的日常。
1: 没了。
0: 回到驻地，大家翻出了老资料进行复盘。
4: 这是据地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形成时代比较早了。其实在我们这个区域前人已经开展过大量的这个白云母的调查工作。
1: 对，
4: 前人对这个区域的这个地层构造、岩浆岩都做了比较好的描述。
1: 对，
4: 看这些素描图都很好了，反映了这个伪晶岩的结晶的状态。
0: 地质人前赴后继几十年积累的地质数据，像一本厚重的大地密码本，为后来者指引方向。
2: 所以老资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等于我们做饭的菜，等于它是原料。
4: 然后这边的话，这个伪晶岩还都是分布在变质岩里边。
2: 对，这个媒体。
1: 对，
2: 那个
1: 是吧？
2: 太特殊了这条。
4: 这个地方就作为我们的这个一区，在这个密集的区域，我们也要进行大比例时的一个填土的工作，可以作为二区。
2: 根据那个老资料分析嘛，把伪晶岩的集中区再缩小范围，又选了6个伪晶岩矿田。
0: 通过分析石英矿的形成年代、地质构造，调查小队在海量信息中筛选出可能孕育高纯石英的黄金区域。求助于老资料的同时，他们还想到了另一个寻找高纯石英的方法。
4: 今天去九连那个地方，这个洞子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去看一下？
5: 可以进去看一下。
0: 说起谁最了解这片土地，当地的牧民成了最默契的向导。
4: 因为本来就是找矿工作就是在田人的基础上来做的，我们不可能是从零开始，我们是从你们这些老前辈的基础上开始做工作。
2: 老乡他们天天在这放牧，对山上的情况非常熟悉。我们说我们找石英呢，他们有什么说看到白色石头啊，他们都很热情，要带我们去看看。
0: 比起大海捞针，调查小队决定寻求老乡们的帮助。
4: 一直都这么有用。
0: 老牧民胡安西别克告诉小队成员，他知道在深山中的一个废弃矿洞中有白色石头的存在。
1: 这洞里面挺凉的
5: 啊，这个地方凉。
4: 偷低一点，偷低一点。
5: 大片云母，
4: 有点深的云母石英，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石头啊！这就是典型的伪晶岩。
0: 通过肉眼观察、经验判断，大家认为这片伪晶岩中很有可能蕴藏着高纯石英。
4: 这里边80%以上都是石英。

0: 含少量的长石，
1: 对，
0: 还有石榴子石，这种石头我们可以采个样品回去。
1: 嗯。
2: 带着敲下的样品，大家迫不及待地赶回驻地。

0: 找出我们认为比较优质的高纯使用的矿石的样品。第二步，我们就要利用镜像识别石英里边一些微观的特征，
1: 先通过肉眼观察挑选出优质的样品，再将其研磨成颗粒，用显微镜观察细微特征。
0: 我们在十微镜下来观察一下包裹粒的数量的情况。
2: 因为包裹粒尺寸反正也是比较大，没有特别小。
1: 可惜的是，放大之后发现这块样品并不理想。
3: 就是我们作为我们地质人来说，就是有好多老师傅当时给我们讲这个事情，就是他干了一辈子连一个大矿都没找着，或者连个矿都没找着，就是一直在干一直在干，干完之后都不一定有矿。
1: 地质人从不因悬崖而却步，他们以荒野为伴，与失败为邻，在无数次此路不通后，他们依然相信下一块石头会说话。

0: 又是新的一天，大家继续着找矿之路。
1: 好了，
2: 对，确定行
1: 了，没了，走向170度。
0: 这一次，根据老资料整理出的黄金区域登场了。
2: 你上，你上，哎，你慢点。
3: 我们到那儿采样。
4: 好，再一个等等。
3: 哎，慢一点，这个地方滑得很。
5: 今天的任务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往左往右。
3: 走，出发。
0: 接连几天，他们依然一无所获。
6: 我们现在做一下简单的分工：仙科、钟鱼负责地质界限，孙瑶、美满，你们就负责具体的观察和记录。
7: 好，
6: 好，我们现在开始行动。
2: 哎，可以呢，
1: 走。
8: 走着走着，我们发现了一些转石，和我们的目标很像。然后我们就奠定决心，我们就一定要顺着这个沟往上爬。
3: 马上就到了，加油！
8: 后来呢，我们偶尔脚一踢，发现有一条很窄的一条脉，啊，一往头敲开，拿出来一看，明显能看到和别的不一样，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2: 这可以吗？是吧？
8: 嗯，
2: 这里啊，是吧？这是
0: 幸运，终于眷顾了这群永不放弃的追光者。
8: 方便面看到的一瞬间很兴奋，
6: 长石，石英，少量云母，
7: 力度都很粗的，
6: 而且对力度很粗的，而且是，非常大的碗状的长石。
0: 持续数年的艰苦调查，具有典型构造特征的伪晶岩矿脉，就这样出现在了眼前。
8: 感觉是眼前一亮，这个教科书式的发现。
2: 142775，
0: 这条教科书级的矿脉，如同在万千人群中精准锁定了那位唯一的天选之子。
6: 我们下一步重点就是把这种类型的高能石英送到我们的单位去进行进一步的分级测试。
2: 编号多少？
0: 所有的艰辛在此刻都凝聚于这几块沉甸甸的样本之中，他们承载着希望，被送往下一个更为严苛的考场。荒野的考验虽已通过，但科学的终极审判才刚刚开始。他们能经受住那逼近极限的纯度挑战吗？
3: 样本是刚刚从野外拿来的潜力样本，他们野外组挑选的，比较好的样本，看看。我看这个的石英呢，晶体间发育的比较好。
0: 来自深山的矿石，即将开始它的蜕变之旅。

0: 第一关是物理选矿，将矿石破碎磨成粉状，如同为顽石输筋活骨，目的是让石英从与其他矿物的紧密拥抱中解离出来。最后利用矿物间的比重差异，让石英和杂质分道扬镳，就像大浪淘沙，留下最有潜力的石英颗粒。
1: 那里面的云母啊，它们给飘起来了，看来这个效果还很明显的。
0: 而最精妙的环节是这场气泡选秀浮选，
2: 加点酸把这个 pH 调一下吧。
0: 特制药剂如同最苛刻的星探，只为合格的石英颗粒披上输水外衣，令其搭乘气泡快车荣耀晋级。
3: 一句话，就是我们选矿物理触达这一块，主要是让石英啊成为一个比较纯的帅小伙。
0: 然而这场物理选拔远不是终点。
1: 这个我刚才复选的一个产品，你看看流体包裹体的情况啊。
0: 显微镜下真正的幽灵才刚刚现形。
4: 从显微镜下看的话是比较纯净的。哎，
1: 这是什么呀？这还是流体包裹体吧？
4: 对，还是流体包裹体，解离是没有问题的，有少量的这种包裹体。
5: 高纯石英就是一个无籽的一个葡萄，它内部非常的纯净。普通的石英的话，就是有籽的葡萄。我们害怕的是一堆无籽葡萄里边有籽的葡萄。
1: 那这流体包裹体，小于十个微米，有的是几微米了。
4: 对对对，而且是均匀的分布，这种情况下是很难除掉的。
0: 包裹体是亿万年前晶体形成时混入的原始杂质，物理方式对这些晶体内部的导弹轨能力有限，要想剔除这些杂质，将石英的纯度推向极致，必须用物理和化学联用的手段。这是一场精密的手术，先将石英砂加热，再将滚烫的砂石立刻倒入冰冷的液体之中，经骤热骤冷和后续一系列处理后，将杂质成功脱除。
6: 到我这个阶段，我需要把这个石英提纯到99.998%，甚至是99.999%，甚至更高。那也就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要把这里面的17种杂质元素都要降到1/10,000,000，甚至是我要降到10亿分之1的级别。
0: 随后用比饮用水洁净千倍的去离子水进行冲洗，经过这番极致的洗礼，石英的纯度已无限逼近99.999%。这里是杂质元素的审判庭，检测专家张红丽的任务不仅仅是证明它有多纯，更要查清影响高纯石英纯度的真正元凶。
7: 前端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把杂质剔除掉，我的目的就是尽可能把它的基体二化硅赶走，把杂质都留下来，这样获得杂质的一个检测信号。
8: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6: 啥了？
8: 看你前两天给我的样品结果出来了，关键的一些晶格杂质元素都在国标的限定以下
6: 呀。这两个样品都成了呀？
8: 对，是的。
0: 数据的把关给出了合格的裁决，中国地质人寻找高纯石英的征程终于迎来关键性突破。在山体表面发现高纯石英只是开端，接下来地质工作者们即将探秘地下深处。
9: 这个就是本次我们要施工的一个钻孔的孔位了。
10: 监狱前

0: 应该钻孔的嵌过比较好，我觉得应该有充分的证据进行后排孔的施工。
1: 那我们现在做动工，
2: 24号机准备开始啊。
3: 通过钻探，从岩体深部取出岩心样本，了解地下高纯石英矿体的规模和品质。

0: 它透明度很好，看就已经达到了高度透明的这种石英矿物。
1: 这个整体的话，感觉这个矿体规模还是不小的。
2: 只有品质满足标准，才能进一步推进高纯石英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国内资源保障能力。而在实验车间里，也在上演着一场高纯石英变形记。提纯的高纯石英砂能否真正被应用于光伏、半导体等产业中，往往还必须经历干锅试制等一系列材料制备和性能评价过程。但制备合格的石英干锅并不容易。
0: 不是很肥，但是温度很高。
2: 任何微小的瑕疵都会在高温下形成气泡或杂质，导致整个干锅报废。
3: 我看见了一个巨大的黑点，
0: 那个
4: 没烧透，没烧透
0: 啊，
5: 估计是
4: 啊。
2: 失败是这里的常态。
6: 我们要把这个壁沿切下来，
0: 这个壁沿吧，哈，
6: 这个壁沿切下来，然后看看它的那个透明层的情况。
0: 对，
3: 失败经历有很多，烧制干锅的这个都是多年经验的一些老师傅才会干这种工作。对我们来说，就是从零开始，我们一点一点的摸索，处处都是细节，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做了一下这个喷管的熔融实验，然后这个结果不太理想，所以
7: 这个泡还是很多啊。
3: 对，
8: 我们去看包裹体的时候，它里面存在着非常细的、不一系列的、特别多那种绵密状的包裹体。
4: 不光亮，
7: 我们下来啊，要针对这个气泡，首先这气泡是啥？用硬化学要进行。
4: 好，
8: 我们想着就是采用一些热处理的方法，比如说微波。或者是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试剂配方，然后争取把这些包裹体全部拿掉。
2: 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尝试，这束中国的硅基之光，最终能否在烈火中纯净的点亮？
4: 这个锅应该是成了，应该是成了。
3: 哦，这个是对的。
4: 哎，对。
2: 这是诞生自中国原料、中国技术的石英干锅，在烈焰中完成了洗礼。这意味着中国的高纯石英达到了市场应用的要求。
9: 从一个个问题开始找起，不断的进行技术迭代，从最初的企业评价就是根本就应用不了，到后面基本能做成，应该来说付出了不少的努力。
10: 有这种矿产的这种天然的优势和天生丽质的这个条件，也有我们这种加工人的这种努力和技术的保证，有我们自己的矿产，有我们自主的技术，感觉到迈出了第一步，但后面的路还很长，挑战还很多。
2: 2025年4月10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公告，将高纯石英矿列为新矿种，序号174。
10: 我们国家也有我们国家自己的高纯石英矿，这是一个大事件。因为长期以来呢，高纯石英矿呢实际上是依赖国外的资源，可能存在着非常高的被卡脖子的风险，所以我们国家基于这种长期的广大的地质和资源工作者的努力，确立了这矿种，这是具有一个非常突破意义的一件大事。
9: 应该来说，对我们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8: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石英团队来说，都是一个荣耀，也是一个使命。
2: 高纯石英产业正迈入自主可控新阶段。

0: 作为自然资源部部署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的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重要成果，这不仅仅是地质人的喜悦，也改变着普通人的生活。在牧场，太阳能板已成为牧民们必备的生活用品。小小的硅基材料，把阳光转化为电能， 照亮了草原的夜晚，也连接了外面的世界。从最偏远的牧场到最先进的工厂，硅基材料的光芒无处不在。这光芒背后是这支团队历经5年的艰苦跋涉与技术攻关，是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远见，是地质工作者前赴后继的坚守。
1: 来吧，
0: 他们 足迹烙印于深山，身影隐没于荒野。他们用脚步丈量大地，用智慧破解难题。他们寻找的不仅是冰冷的矿石，更是万家灯火的保障，是国家发展的动能，是资源安全的盾牌，更是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坚实底气。这
2: 是地矿宝藏的真正价值，未来已在路上。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 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4: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不知穿越了多少次寒暑更替，看似寻常的形貌下隐藏着一段被时光模糊的身世。年年岁岁，他总在寒冬中绽放金黄，以暗香馈赠人间。
1: 他就化玉香，事实上这就是这种植物经过千百万年来的这个进化，适应这种环境形成的一种生物学特征。尤其是在这种冬季，主要是一些风类和萤类来给它传粉。所以腊梅为什么这么香，一种浓郁的香味，它就是为了吸引这种昆虫来给它传粉。
0: 这株古梅不仅以花香引人驻足，它那独特的果实更是植物学家关注的焦点。
1: 树上有一些像弹状的，这个是它去年的那个果实，所以我们来可以看看它的这个果实的形状啊。这一部分叫这个腊梅的果托，这个里面的这一颗颗的才是它的果实。腊梅的果实它含腊梅碱，所以应当是带一定的毒性的，是不能食用的。而我们常见的早春开的梅花梅子那个果实是上可以食用的，我们经常吃的那话梅啊什么之类的都是它的果实做出来的，所以一个是可以食用，一个是腊梅的是不能食用的果实。
0: 从食用角度看，腊梅的果实既不可口亦不可用，似是一种无用。但正是这种无用之美与凌寒之姿相应，却符合宋人的审美。据说正是苏轼、黄庭坚等文人雅士大力吟咏品鉴，才开始将腊梅与梅花清晰区分开来。黄庭坚以其花瓣色如蜜蜡的特性为其命名，苏轼更是作诗推崇其孤傲的品格。自此腊梅之名才逐渐确立并流传开来，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身份。时间转眼来到元代，一位名叫悟开的和尚在这里始建寺庙，初名章台寺。
2: 修建章台寺啊，就是现在的章华寺啊，对他的这个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么后来经历了几次战乱，然后这个楚梅也遭到了破坏。
0: 据文献记载，明末时此地尚有一片老梅园，梅林繁盛，游人络绎不绝。而后战火迭起，梅园尽毁，仅于此株独存。甚至他也曾枝干枯槁，濒临死亡，却又在某个春天奇迹般的萌出新绿。即使劫后余生的孤木，自有其顽强的生命基因，只是如今他年事已高，人们的守护之心不敢有半分松懈。
3: 咱们松土的时候也要注意，要减少对它的这个根系的破坏，尽量只松浅层一点的表层土。部分的区域有土壤板结的现象，然后所以我们也对它进行了一定的松土。叶片今年的长势好像整体都还不错，没有什么明显的病虫害，
4: 就是整体长得都还是比较好的。
3: 个别的枯枝我们也立即进行了修剪，来保证它更好的发出新芽。我们刚才在松土的过程中也发现它的表层就已经分布了很多须根了，这也是它长势好的一个体现。因为根系的繁茂就决定了它来一年长势的这个茂盛的程度和健康程度。
4: 看来我们每年施肥的很有效果的，
5: 很多须根，
4: 对，这个须根都已经长到上面来了，好厚的须根。
3: 开沟的过程中难免会把一些在这个3到5毫米表层土分布范围内的一些根系给扯断，但是这个扯断的过程其实就和我们人剪头发一样，你适当的修剪其实是更有利于

0: 它来年之后发出新的根。
1: 得益于人们的精细呵护，楚梅的树冠在岁月里似又添了新一轮饱满舒展。
2: 南北观幅8米。树高3.5米。
0: 好的。荆州人喜欢腊梅，它是有传统的，啊，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花开好看，还有就是香气宜人，御寒而开。腊梅有这种不屈不挠的这种抗争的精神，因此它是荆州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图腾。
1: 不论这株腊梅生于何时，由何人栽种，又曾经历过怎样的沧桑，只要看到它傲霜斗雪的姿态，你便会懂得，生命的力量从来不在于岁月长短，而在于被多少风霜淬炼过，又能向世界绽放出何等的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6: 无法不原先，
7: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9: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今天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涉疫邮轮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具备人际传播能力，我国境内有无该病毒传播风险，如何预防感染，中国疾控中心回应公众关切。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
1: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至十三号，北方将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气，三十摄氏度以上地区范围快速扩大。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当前我国营商

0: 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0: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再来看时政要闻。
1: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近日，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5月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当今世界乱象丛生，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独立自主大国，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开展战略协调，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各种干扰，实现健康稳定发展。博纳表示，法方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共同寻找全球性危机的建设性解决方案。当前国际形势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法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0: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3: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4: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0: 再来关注平陆运河建设的最新进展。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5: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止水密封检查。
2: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油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6: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航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

0: 相关调试。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平陆运河在推进工程建设的同时，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解锁这条有力度、有巧思、有温度的世纪工程，看通江达海的运河如何用细节守护生态。
1: 要开山挖道，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的土石方他们都去哪儿了呢？平陆运河主打的一个就是一切不浪费，全部变宝贝。王工好。
2: 你好。平陆运河这个土石方开挖量是3.15亿立方米，按照1.5米的浴缸来计算的话，它是可以填满大概6.3亿个这样的浴缸。
1: 这么多的土它去哪儿了？
2: 大概有7-8个这个利用方式，最直观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台田造地了，带您去看一下。
1: 丰收了这一嘟一嘟的，
2: 是的，您尝一下，
1: 特别甜。
2: 这全部都是那个运河开挖出来的土培育成的。我们是做了大量的这个实验，跟我们的广西大学一起来研究这个，看怎么把这个土给培育好。
1: 嗯，
2: 而且也经过了这个土壤改良啦，所以才能长出这么好的这些瓜果蔬菜。
1: 土的文章做的巧妙，桥上的文章更有温度。运河要通江达海，还要给这里的小生灵们留一条专属的通道。
3: 为了吸引动物走这个桥，我们还在桥上种有一些果树，比如说小叶榕、龙眼、杨梅这些坚果、浆果都有。我们种的树啊，它鸟类也可以在上面提供一个筑巢的一个场所，同时我们地面还模拟了这个一个隐蔽的场所，还有一个饮水点，给地面爬行动物啊，它们来这里觅食啊、饮水之类的。
1: 在平陆运河上，像这样温暖的守护可不止一处。顺着运河往下游走，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青年枢纽。这里的建设者是把对生态的保护从山上移到了水面之下。
4: 我们这一个鱼道是竖缝式鱼道和慢鱼道的一个双通道设计。竖缝式鱼道，竖板中间有一个缝隙，这个缝隙就是45厘米的一个宽度。因为我们上游到下游它有一个水位差，按照设计的话，它差不多有10米的一个落差。如果直线下来的话，它那个水流很大，我们就要经过这种竖缝式的一个结构，让这个水流慢慢把它缓下来。像鳗鱼还有螃蟹之类的，它游泳的习性可能不是很强，但是它攀爬性可能更强一点，所以我们就给它设置了这个鳗鱼道。
0: 继续来关注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截至目前收到8例病例报告，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目前引发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5: 世卫组织说，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最早报告的2个病例曾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观鸟之旅，期间还参观了已知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的地点。世卫组织正与阿根廷卫生部门合作，了解这对夫妇的行踪，并安排从阿根廷向5个国家的实验室运送2500套病毒检测试剂盒。世卫组织指出，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7号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正在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
6: A WHO expert boarded the ship in Cabo Verde and has been joined by 2 doctor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an expert from the Europea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0: mission and control. They will stay aboard the ship until it reaches its next destination in the Canary Islands. They are conducting medical assessment of everyone on board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to assess the risk of infection.
1: 加拿大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7号发布联合声明称，确认有两名曾搭乘过邮轮的加拿大人在病例出现前已经返回加拿大。此外，还有一名未乘船但可能接触过有症状人员的加拿大人。以上三人均无症状，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并接受当地相关部门对症状的监测。美国德克萨斯州卫生部门7号称，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向其通知，两名德州居民曾搭乘过邮轮，在病例出现前已离开邮轮并返回美国，他们目前正在密切监测自身健康状况。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有5个州正在对曾搭乘过邮轮的居民进行监测，截至目前均未出现患病迹象。
2: 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安第斯病毒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在全球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担忧。那么，我国境内有无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汉坦病毒会出现人传人的现象吗？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中国疾控中心对此做出了回应。
1: 我国境内有无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
3: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邮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那么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1: 汉坦病毒会引发哪些疾病？据了解，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我国称之为流行性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发热早期有三痛：头痛、腰痛和眼眶痛，和三红：颜面、颈部、前胸出血潮红。部分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等症状。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主要的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呕吐、腹痛和腹泻等，严重者会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等。
3: 目前临床上对汉坦病毒感染的患者主要采取支持性的治疗，包括休息、输液和对症治疗等等。重症病例及早接受重症监护可以改善预后。
1: 汉坦病毒会人传人吗？
3: 一般情况下，汉坦病毒感染不会引发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人们主要是通过接触受感染的啮齿动物或其尿液、粪便或唾液及其污染的食物、物品等被感染。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以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从既往疫情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比较罕见的，主要发生在南美洲，而且呢，人传人通常需要有密切而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接触。聚集性疫情往往发生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所以只要采取控制措施，疫情呢应该能够迅速得到遏制。
2: 今天南方本轮降雨进入尾声，但华南地区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强降水。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至13号，北方将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30摄氏度以上的地区范围快速扩大，西北至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摄氏度至38摄氏度。国家气候中心此前表示，预计今年5月份全球将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于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5月份的气温发展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会出现极端高温天气吗？
4: 从10号开始，我们国家北方将会经历今年第一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这轮高温天气既干又暖，从天气原理上来看，这是一个暖性高压脊区东移所导致的。那么在高压脊区当中，太阳辐射强，暖气团发展快，所以气温会明显偏高。从常年5月来看，进入到5月份，我们国家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就会有所增多。从日最高气温达到30度以上的天数的城市来看，

0: 像石家庄和郑州都会达到10到14天啊，所以这个时候出现高温其实也是相对正常的。今年的情况呢也是的确如此啊，10号像是华北、黄淮、西北地区东部最高气温会突破30度，到了13号高温范围达到鼎盛，大城市当中像济南和郑州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6度。快速的升温会导致季节迅速的扩展啊，像夏天的范围将会扩展至华北平原这带地区。除此之外，我们要警惕的就是农业生产。目前呢，京津冀等地啊，冬小麦已经进入到了初穗扬花期，而在河南以及江苏安徽北部已经进入到灌浆期。这次过程，11号到13号在华北地区南部、黄淮等地，大家要警惕干热风天气。而说到高温，大家就想到了厄尔尼诺啊。进入到5月，我们已经处于厄尔尼诺的状态当中。厄尔尼诺呢，指的是中东太平洋啊暖水东扩啊，表层的海温迅速升高，导致信风减弱，从而会影响我们国家的气候格局。通常在厄尔尼诺的夏季，我们国家是呈现出北旱南涝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过去的发展来看，像1997到98年、2015到16年都出现了超强或者是强厄尔尼诺。当年在南方也出现了大范围的洪涝灾害，而今年夏季我们可能南北方各有一条比较明显的雨带，同时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会呈现出偏高的状态。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有关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历史文献，完整记载了法庭长达2年多的全部审理过程。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作出回应。
3: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4: 林健指出，近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在法律和全人类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前领导人也公开表示，如果不检视日本为何走向战争，历史必定会重演，绝不能让悲剧再次发生。战败已过去80年，绝不能再次发动战争，也绝对不能将自卫队用作侵略的工具。
3: 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2: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今天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
5: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 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
6: 这一法案通过之后，日本将强化对外情报和谍报工作，那么它的矛头将主要对准周边的邻国，这就会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互信，加剧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摩擦。我们知道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啊，始终都是情报先行，从甲午战争前对中国的全面的情报渗透，到二战期间特高课的所作所为啊，这些都印证了情报集权跟军事扩张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那么尤其是在日本没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情况下，这种情报谍报触手对外的延伸啊，下一步日本可能会全面的恢复对于周边国家乃至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跨境的情报渗透，开展间谍活动，以及包括网络认知作战。那么这种就可能会损害他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增加对外军事摩擦以及战略误判的风险。
2: 七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交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7: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8: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2: 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新的规则，想要通过的船只需要填报一份申报单。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该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公众可以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
8: 家庭病床，简单来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针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可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具体包含以下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试点工作。北京丰台的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经过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上门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
9: 他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他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8: 目前家庭病床相关的康复诊

0: 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并额外享受利好政策。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
1: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
2: 北京时间今晚在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中派出王楚钦、林诗栋、梁靖昆出战的中国队以3-0战胜韩国队，昂首挺进半决赛。再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

0: 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的纵深目标。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到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3: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4: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5: 无法不原先。
6: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7: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清晨时分，大货车冲出高速护栏，
1: 他只看到很大的烟子冒起来，当时我们也很紧张，
0: 情况危急，司机生死未卜。
2: 师傅，
3: 在八中方向。
2: 师傅，
3: 是。
4: 首先想办法嘛，先救人，但是因为他车头太重了，整个车门是没办法打开。
0: 超限、超载、非法改装，多重违法，却为何能够驾驶上高速？改装超载之祸，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这是2024年10月12日凌晨一点，发生在四川省宜宾市金秋湖高速服务区的一幕。三辆车辆运输车正在依次将装载小轿车转运到另一辆车牌为鲁 H 的双层结构半挂车上。
1: 你装满了，你看它装了两排，装第二层已经装满了，你看它出发了。
0: 凌晨3:22，这辆双层商品运输车从服务区停车场驶出，上了高速。6个小时后，四川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2分局8大队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报警人是一名过路司机。
2: 报警说，在我们辖区成都往巴中方向，也就是284公里路段，有一个车辆的商品运输车侧翻至我们波形护栏外面去了。
3: 他只看到很大的烟子冒起来，但是他报警人他是过路司机，他也没法停车去看情况，所以当时我们也很紧张。
0: 接到报警后，民警赶赴现场。然而现场的景象让所有人心头一沉，长达30米的波形护栏被连根拔起，一辆运载着大量商品车的重型半挂车侧翻在5-6米深的坡坎下，车上装载的商品车散落一地，车头被后方挂车挤压嵌入地面，已经完全变形。而这辆发生事故的车辆正是监控中从宜宾服务区驶出开上高速的那辆。事故发生后历经一年时间，案件于2025年10月随着法院判决落下了帷幕。那么这起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大型运输车在高速路上侧翻，车上装载的商品车滚落田间，经民警初步清点，数量多达27辆，这个数量超过了正常承载数量的3倍之多。车是如何超规装载的，需要进一步调查。但对现场的民警来说呢，眼下最要紧的是先营救车上的司机。
0: 现场情况危急，救人要紧。民警靠近驾驶室，透过缝隙隐约看到了被困司机，但呼喊没有回应。
3: 师傅，师傅，
2: 我们的民警又这个进入这个车的驾驶室旁边，就进去看，发现还除了一个驾驶员以外，还露了一只脚出来。我们首先想办法嘛，先救人。但是因为他车头太重了，整个车门是没办法打开，因为他完全变形了以后，人员的情况也摸不清，所以我们到现场啊就感觉很危险。
0: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120急救人员相继抵达现场，与民警一同展开救援。但由于事故车辆车头被挂车压住，无法撬动，破拆面临巨大困难。
5: 这套吊车跟我们的公司的吊车。
3: 卖掉了上面那个车子，看到些哈？
6: 哦，那个车子，
3: 那两个都是。
6: 虽然说肯定上头绑了袋子，
3: 绑袋还
6: 那不行。
3: 消防救援人员都过来，他们进行破拆是有点风险的。车头顶上的挂车，以及商品车辆，在破拆过程中可能发生这个商品车辆往掉下来的情况，消防救援人员就提出这个救援方案，是要求要吊车到现场。把这个车头从地面吊出来以后再进行破拆。当时我们是吊了3台重型的吊车。
0: 救援从中午开始，经过4个多小时，消防救援人员终于将被困在驾驶室内的两名男子救出。但遗憾的是，经医护人员现场确认，二人已无生命体征。两名司机不幸离世，事故性质变得严重。救援的同时，民警对现场和事故车辆的初步勘查也基本完毕。经民警清点，遗落在现场的商品车数量有27辆。
3: 它装载的商品车辆是分两层装载的，经过我们现场清点，它的底层是装了9台商品车辆，第二层它在挂车的第二层两侧是有伸缩的这种加装的一个那种铁板，它所以说它第二层装着两排，一排9辆，一共装了18辆，所以它这个事故车辆一共装了27辆商品车辆。
0: 据民警介绍，根据国家相关技术标准，一辆合规的商品运输车可以装载6到9辆商品车，而这辆事故车的装载数量是正常承载量的3倍，远远超过了国家相关规定。
2: 正常的规范装6个、7个、8个这种情况，就是说可能他可能多装载1个的酒罐啊，装10个的这个我们平时还就是在工作当中啊有发现，但是像这种装27个的我们都是第一次看见，我们觉得这个太惊讶了，这种车辆能够在道路上这个运输。
0: 那么这辆车为何能装下如此多的商品车？原因就在它的体积上。经司法鉴定，该车外扩尺寸长达37.26米，宽4米，车货总质量达62.1吨，不仅超长超宽，且严重超载。经过改装的挂车上层宽下层窄，这类挂车在业内被称作飞机版。
3: 因为它长得有点像飞机，它第二层它是两侧加宽可以伸缩的，

0: 每边可能要伸缩40公分左右，伸缩出来以后，它就可以，它就能够停得下两排三门车辆，它两侧加宽嘛，下面窄，上面宽，像那飞机翅膀一样。
1: 据民警说，其实车辆运输车有着严格的行业标准。2009年，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就联合制定了相关标准，要求商品运输车采用上下两层标准结构，车辆需经正规检测登记，取得道路运输资质后方可运营。在对车辆信息的进一步核查中，民警发现，这辆车仅前车车头有牌照，后面改装的挂车不仅没有牌照，也未曾办理过合法的道路运输许可证。事故中死亡的两名男子都不是这辆车的车主，真正的车主另有其人。通过车牌查询，民警发现这辆鲁 H 牌照的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在山东梁山的一家货运部名下，而这家货运部是个体工商户，实际所有人是一个名叫陈光的男子。
0: 他们的那个框架就是就只有他一个了，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他的两个驾驶员。
1: 经过调查，这起事故中的两名司机死亡原因也已清晰。事发当日清晨，天有小雨，车辆安全系统显示司机王某已超4小时驾驶未休息，处于疲劳驾驶状态。事发地是高速公路上的一个弯道，雨天路滑，加上车辆经过改装，头重脚轻，多方因素叠加酿成了车祸。最终警方认定司机王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副驾驶沈某不承担责任。那么这么一辆非法改装超载超限的问题车辆，是如何通过收费站的检查，避开沿途监管，堂而皇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最终导致事故发生的呢？这还需要进一步查证。2024年10月15日，警方在和检察院交通运输执法大队等多部门沟通后，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对该案进行立案，并同步展开调查。
2: 源头这个管理上呢，要打击这种非法的运输，所以我们这个几方商量过后啊，就是有成立专案组，专案组啊要进行一个打击，要净化这个商品运输车的这个次序。
1: 立案后，按照程序，警方应通知车主到四川配合调查，但是民警在车辆登记信息上并没有找到陈光的联系方式，
0: 那联系不到当事人，我就给当地的这个监管部门打电话，连上以后，这个事故车辆的所有人就给我们回了电话，我们就把这个事故情况给他说了一下。当时在电话里面告知这个事故车辆所有人的时候，他也被吓懵了，沉默了很久，没回话。
1: 警方锁定车主，牵出背后利益勾结。
3: 他的那个经济效益，就那个经理人，就可能达到了8000到1万2。
1: 企业安全管理失守，问题车辆成为盈利工具。
0: 他日常只是管理他们公司的财务，发钱、签字。
1: 层层违法操作的背后，究竟谁该为此负责？改装超载之祸，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接到警方通知后，2024年10月中旬，陈光到四川巴中配合调查。那么他到底是怎么违规改装车辆，通过什么途径非法运输商品车的呢？随着警方深入调查，这起事故背后层层叠叠的违法操作被一一揭开。
1: 陈光到案后，面对警方的讯问，他交代了自己购买和运营这辆飞机版的来龙去脉。
3: 其实我之前也是一名货车驾驶员，因为我知道这里面的利润，就是商品运输车里面的利润，是比较可观的。所以说我在2024年8月份的时候，我去买了一辆二手车。
1: 陈光对民警说，自己购买的是一辆二手重型半挂牵引车，花费将近30万元。这辆二手车原本是符合标准的，牌照等手续也都齐全，但他说自己买车的时候就想好了要进行改装。而后陈光说自己找到一家熟悉的修理厂，对挂车进行了非法改装，将其加长加宽，打造出了这辆被业内称作飞机版的运输车。
3: 因为它的利润可

0: 关嘛，因为我拉八台车也是一样的成本，我拉27台车还是同样的成本，所以说拉27台车相当于拉一趟挣之前的3趟。
1: 那么是谁冒着违规的风险在跟陈光合作呢？陈光回忆，车改装好后，他找到了自己曾经工作过的一家物流公司，他的运输业务全部来自这家物流公司，而该公司的总经理吴大友正是他的合作对象。警方随即联系吴大友，通知他到案接受调查。吴大友到案后承认了自己用陈光的车辆违规运输的事，也坦言自己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利润高。
0: 他的那个经济效益，就那个净利润，就可能达到了8000到1万2，相当于他跑一趟的钱就可以抵我们平时车辆跑3-4趟挣的钱，
1: 利润可观。就这样，吴大友将部分运输业务交给陈光，两人没有签订合同，只是进行了口头约定。接到业务后，陈光说自己雇佣了2名司机，让他们为自己开车，而这2名司机正是事故中不幸离世的那2名男子。
2: 我们后面也了解到，驾驶员的这个情况啊，包括跟家里面都说，都清楚，这种利润很高，家里面也劝过他们，就是说不要去做这种风险很高，虽然说利润很高，但是风险很高，很容易出事儿。
1: 经警方查证，事发前短短1个多月时间内，陈光名下的这辆飞机板就承接了物流公司11趟运输业务，一趟净赚接近20000元。对于车主陈光而言，这辆不到30万买来的车，跑上10几趟，基本已经回本。随着车主陈光和物流公司总经理吴大友的到案，这起案件的脉络已经清晰。然而，警方的调查并未止步。物流公司为何能如此轻易地让一辆违规车承接业务？公司的安全管理是否存在更大的漏洞？很快，另一名关键人物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3: 我们就发现这个承运公司吴某，他作为承运公司的总经理，他不是法人代表人。于是我们就又把这个调查对象又向他们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个调查。
1: 苏凯，他就是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民警前往该公司调查取证时，发现这家拥有140多辆商品运输车的公司在安全管理上竟是一片空白。而苏凯作为公司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他对公司的日常运输业务知之甚少。
3: 他日常只是管理他们公司的财务，相当于是发钱签字，发钱收钱回来，收多少钱回来，只知道这些，对公司的有多这个车辆装载情况安全这些没有进行管理。所以说我们认为苏某作为法定代表人第一责任人，他也对这起事故也有管理责任，我们也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的立案调查。
1: 正是因为企业主体责任失守，安全管理形同虚设，这才让陈光的违规改装车有了可乘之机。事到如今，陈光感到十分后悔。
0: 还是比较内疚，因为是我找到他们俩，一直在这2个多月一直在跟我跑运输，这10多趟，但是确实没想到会发生这个事故。
1: 接力送货，暗中装载，深夜服务区内暗藏玄机。
4: 这个上面车正在把车上的车卸了，是吧？对，是不是？
1: 空车过检，错峰行驶，精心设计，只为规避监管。
2: 他们货车这边也有一个群体，也随时在对各个部门的这些情况，他们也摸得很清楚。
1: 高速上的猫鼠游戏究竟如何上演？改装超载之祸。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2018年起，国家就明令禁止违规车辆上高速公路行驶，但这辆违法改装的涉案车辆却在高速公路上畅行无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又是在哪里装上了事发时散落在现场的那27辆小轿车呢？
1: 为了查清车辆的上路方式，警方调取了事发前该车的行驶轨迹和大量沿线监控视频，串联后，一条精心设计的路线图呈现在了专案组面前。 2024年10月9日下午，陈光名下的这辆飞机版空车从上海出发，经 ETC 通道过收费站上了高速。当晚，车辆抵达安徽境内南陵服务区，此时已有3辆合规的车辆运输车等在了那里，并且每辆车上装有8辆商品车。事故大货车一到，这3辆车也动了起来。
4: 你看这里三个商品车，是不是？这里一个，这个商品车正在把车上的车卸了，是吧？是不是？
6: 对，
4: 是不是？卸了吧？
6: 对，一辆。
3: 在服务区里面装了24台商品车辆，也是通过其他的正规的商品车将24台车转运到这个服务区，在转运到服务区以后，再倒到了这个飞机板上，发生事故的飞机板上。
1: 装好24辆商品车后，事故大货车司机驾驶车辆往四川方向行驶。10月11日晚上7点，到达四川成都的金堂服务区，在这里，司机将24辆商品车卸下，用同样的方式转运到了3辆合规的车辆运输车上。
2: 比如说，我们全国都有统一标准。那么你下高速你就只能8辆，最多8辆，那么一般就6辆7辆下高速，那么你现在是肯定下不了高速的，那么他就要想办法把这些非法装载的东西他就要把它这个转运成合法的这些车辆，然后再下高速。
1: 卸完货后，监控显示司机没有驾驶事故车辆继续上路，而是停在了服务区休息。晚上9点58分，涉案车辆从服务区驶出，向宜宾方向驶去。3个多小时后，12日凌晨1点多，该车进入了宜宾市金秋湖服务区。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在事故车辆驶入服务区之前，已经有3辆装载着小轿车的商品运输车提前等在了那里。
4: 啊，你看，这个商品车已经卸完了。
3: 你装满了，你看它。装了2排，这个事故车装了2排，装第二层已经装满了。
6: 对，
3: 他们的检查可能要出发了，可能是大火了，火大起了，得倒车了。
1: 凌晨3时22分，27辆商品车装好后，事故车辆驶出。这次他的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上海。然而，仅仅6个多小时后，车就在巴中境内失控侧翻了，也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看到事故车辆的视频，专案组民警发现，这辆车全程都在高速公路上，它的装载和转运也都是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内完成，并且转运的时间都选择在深夜或者凌晨。陈光和吴大友对民警说，这条路线是他们商量后设计出来的，为的就是躲避监管。
2: 他们货车这边也有一个群体，也随时在对各个部门的这些情况，他们也摸得很清楚，也得掌握相关的情况，所以他就会一会儿猫捉老鼠的游戏，这种逃避这种监管，所以他们抽的时间节点上，他们都是经过精心的策划的，哪些服务区可以去，哪些服务区不能去，他们都是摸过底的。
1: 两人精心设计躲避了高速上的检查，但是事故车辆是一辆超限超载的改装车辆，按照国家规定，此类车是不允许进入高速公路行驶的，各收费站也有着严格的检查制度，但视频显示这辆车却顺利通过收费站驶入了高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7: 这个进高速的情况哈，我们之前我们也查到过相应的这个车辆，就是有些它通过这个 ETC， 就是它通过 ETC， 然后直接上站，走 S 线，啊，这种等等方式，然后就是逃避这个承重记录，这种情况的话就很难监管，就只有发现了它这种情况，然后才可以对它进行处理，但是它已经。就是顺利的上了高速公路，只能事后去追究。
1: 非法改装、超载超限、躲避监管，诸多违法违规行为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事故调查结束，但留下的思考却远没有结束。运输车行业中，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一些经营者置安全于不顾，非法改装车辆， 超载超限运输，扰乱了市场秩序，这也给许多行业内守法运营的司机带来了

0: 困扰。
1: 超宽超长，危险，就我们超个车超不过去啊！你要跟到他后面，
2: 怎么说啊？要堵了嘛？
3: 这个桥它现在的对比较来说，他拉的货多，我们这拉的货少，所以说人家运费稍微低一点，他就可以拉，我们不敢拉。
0: 2025年10月14日，巴中市恩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陈光、吴大友、苏凯三人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致使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车辆违规装载超载行驶，造成两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考虑到三人认罪认罚，法院最终判决陈光、吴大友、苏凯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缓刑1年。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的张祝廷老师。你好，张老师。
5: 你好。
4: 案件中我们注意到三个人虽然角色不同，但最后呢都是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定罪呢？
5: 这里面最主要就是大家觉得路上出了事故了，就是道路交通事故嘛，怎么这个案件是叫重大责任事故？那么按照这个刑法的规定，像道路交通事故，它的定罪主体一般都是驾驶员，但是这个案件它的当事人不是驾驶员，是涉及到直接指挥这台车辆，直接管理这台车辆，另外涉及到物流公司的直接管理人员，他们的这些失职行为，他不是直接违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他是违反的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那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企业内部的这些管理层的人如果出现了重大责任事故，死亡一人以上就会构成犯罪的，这一类的人是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
4: 我们还注意到这个涉案的运输公司，其实它有140多辆正规的这种运输车，但还是它要选择这种改装的车辆。当然因为他们现在我们说这种效益追求为了能够赚钱多拉快跑嘛，但是我们如何建立一种长效的机制，从源头上遏制这种不良的竞争甚至可能构成重大安全隐患的这种行为？
5: 我这里首先要介绍一下这种车辆这种车呢，我们在政策法规上把它叫做车辆运输车，民间呢就把它叫拉汽车的汽车，改装过的呢，民间又把它叫做大怪、二怪。从现有的制度看，从生产不许生产不合格车，销售、登记，那么以及改装几个环节，包括在路面使用，都已经有了一套比较严密的制度了。但是从这个案件看，又发现还是有新的漏洞。这个漏洞就是高速公路中间在服务区里面有反装的问题。
4: 那您感觉对于相关的监管部门应该如何更好的去监管？
5: 这两年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批企业它叫物流企业，就是我们这个案件出现的这个企业。那么物流这个词呢它包含了7-8种业务，去年开始，国务院提出来的像类似这样的企业，要实现联合检查，那么清单式检查，不管哪个部门去一次，把他经营所有业务列个清单，一次性检查。我想这个可能是解决这种多元经营企业安全责任不到位的一个监管路径。
4: 这起因非法改装引发的交通事故揭开了商品车运输行业的乱象，也给所有市场主体敲响了警钟。利润再高也不能凌驾于生命安全和法律底线之上，企业需要扛起主体责任，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监管部门更要织密监管网络，堵住漏洞，唯有多方发力才能让道路回归安全， 让行业走向规范，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平安抵达。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居乌蒙之巅，被百川润泽，高山云海，深谷地缝，成就自然造化之奇观。富集矿脉，为国铸币，撑起王朝经济之命脉。八方湖凑，会馆林立，细阴袅袅，百年未绝。越千山万水，跨半个中国，谱写颠同万里赴京城的运输奇迹。这里是中央王朝经略云南最早的战略要地，也是万物共荣的生态家园。身居西南一隅，而可观天下之势。这里是云南会泽，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颠簸是这条赛道的标签。天气和暖的四月，首届云南惠泽金不多摩托车越野赛风云际会，机车轰鸣。来自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202名车手，汇聚在云南惠泽金不多大峡谷，展开了一场极速竞逐。
1: 金不多的赛道里，它有着非常多元化的赛道设计，这对所有车手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这条赛道全长15.6公里，最宽处达100米，最窄处仅约1米，全程爬升高度超过700米。所有的挑战都来自大地最原始的基底。
2: 我们完全依托原始地貌设计，赛道中不仅有陡坡、有巨石，还有断崖，还有泥石流冲刷出来的那种河滩和深沟，构成了国内罕见的高难度全地性的摩托赛道。
0: 一场全国性的摩托车越野大赛，为何钟情于这座乌蒙山深处的县城？答案就藏在惠泽这片土地的地理基因中。惠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区域，全县约95.7%的面积为山区，因地壳抬升，流水侵蚀下切，使得山川排列紧密相间，山体与河谷条状分布。源自滇中的小江、牛栏江，以及源自滇东北的以里河，穿山越岭，流向惠泽西北部，汇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惠泽承载了惠及百川、泽润天下之意。乌蒙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云南桂

0: 北州两省边缘地带，平均海拔2400米。惠泽所在的曲靖地区恰好位于乌蒙山脉南端，山势相对平缓，缺口密集的地带，控制着多条通往金沙江古渡口的必经路线。乌蒙山在此开了门，金沙江在此设了渡，这片区域天然成为翻山渡江前最后的集结地和进入云南高原的第一片落脚区。
1: 早在秦代，武迟道就修到了这个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侵略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从这个地区出发，往西北渡过金沙江，就连接到古代西南交通大动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线。往北进入川南，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东线，两条线都可以通达四川盆地，也就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从这个地区到滇中的昆明，再往西可以到缅甸、印度。所以这个地区从古至今都是西南交通网络中兼具军事锁钥、商贸通道的重要枢纽。
0: 天还没亮，家住惠泽古城北内街的刘桂荣就出门准备开店了。他家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有200多年了。
2: 咱们家的稀豆粉豆浆，平常的时候可以卖300-400碗，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卖500-600碗。
3: 你们特色的是啥？
2: 特色的是稀豆粉。
3: 稀豆粉啊，那就来碗稀豆粉吧。
0: 稀豆粉以本地豌豆做成，淀粉含量高，能快速驱散高原清晨的寒气。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亚兴参与云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多年，今天他来打卡这家老字号，不仅是为了这碗热乎乎的高原早餐，更主要的是考察惠泽古城格局要从这片老街开始。
4: 我现在所在的街道是古城南北向的主要街道，站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北往南古城的地势明显抬升，这是惠泽古城最显著的地势特征。
0: 如果把乌蒙山比作汹涌的山海，坝子就是山海间珍贵的平坦地带，惠泽古城就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三个坝子之一金钟坝子上。
4: 整个惠泽坝子南高北低，南边有翠屏山、金钟山，北边有高原湖泊、漫海，所以古人正是顺应了这样的自然地形，将城址选择建在了这里。
0: 站在古城十字街心的望海楼上，约2.5平方公里的古城在视野中徐徐铺展。这样的格局早在清雍正十年便已基本定型。古城整体近似长方形，南北内街与东西内街十字交叉，四条主街向外延伸，四座城门就在街的尽头。
4: 南门呢，也就是我后面这个小环岛的位置，叫做番店，向南是现在的昆明寻甸县。北门罗屋的屋指的是北面的乌蒙，即今天的昭通；东门遂宁的宁是贵州威宁；西门丰昌的昌则是四川建昌。
0: 惠泽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三省八县毗连之地，因其内附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势的特殊区位，这里很早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设黔为郡，辖12县， 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

0: 今天的会泽，这里也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明王朝在此设立东川土司府。此后数百年间，东川府的府衙几经迁移，直至清雍正9年，最终落址于今天的会泽古城。漫步在会泽古城的大街小巷，时光仿佛在青石板路上放缓了脚步。这里悠久的历史不仅留存于一座座明清院落之中，更隐藏在一条条古街巷的名字里。麦鱼街、米市街、灯草巷、豆芽街，它们不只是地理的标识，还是凝固的商业记忆。
1: 哎，你好，
2: 可以把我这个壶的盖子配上吗？
1: 哦，这是一把老壶啊。
0: 家住古城东门外铜匠街的张伟，一家三代人生活在这里，靠的是一门做铜器的手艺。
1: 我们祖辈是明末从南京迁到会泽这个地方来定居的，到我这已经传承了13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叫铜匠街。在最兴旺的时候呢，有20-30户人家在这里做铜器，开铜器铺，当时是非常繁荣。
0: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至今仍以此为生，这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也因铜兴盛了400余年。来到会泽，游客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很有钱的城市。目之所及，嘉靖通宝的图案在会泽的街巷、门楣、装饰中随处可见。但这并非是这座古城对财富的偏爱，而是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会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步入地下7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只有将2把钥匙同时转动才能开启它。而在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它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上面铸刻的正是嘉靖通宝4字。按照当时标准铜钱的重量计算，铸造这枚大钱所消耗的铜料足足能造出7500枚左右的铜钱。历史上铜是稀缺战略资源，为什么这座小小县城竟会铸造如此巨大却不能流通的铜钱呢？云南地处全球2大成矿域，特提斯成矿域和滨太平洋成矿域的交汇处，深厚的家底造就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会泽所在的古螳螂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明嘉靖34年，因京城铸钱局所用铜料需外运进京，铜价太高，嘉靖皇帝下诏急山古铸为变，由此东川府城会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
3: 急山古铸为变这句话呢，实际上就点明了当时东川府的宝藏铜矿，也就是说东川府山上既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那么就就地取材，就地铸钱。
0: 这枚硕大的铜币正是当年为纪念开炉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两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会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专司铸钱， 18年后又增设宝云新局，从而治所位于会泽的东川府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两座驻前局的州府。
3: 作为清代的驻地重镇，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数量规模，均居全国前列，为稳定金融、巩固边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0: 在东川府驻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会泽历史文化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会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
1: 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样是铜钱铸造的年号，通宝是指官方铸造的流通货币。
0: 这8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纹宝云。铜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已缩减至21.6毫米。
1: 在清朝的中期，也就是说雍正、乾隆、嘉庆时期，钱币做得相对大，成色也比较好，而嘉庆以后，钱币越做越小了，成色也越来越差了。由钱币的大小和成色就可以看得出国力的兴衰。
0: 宝云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会泽由此成为居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

0: 每年丰收时节，第十二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冠军惠泽籍运动员尹顺金都会回到故乡的白雾村，为参加从这里出发的云南惠泽村跑热身。
1: 在这里村跑呢很特别，不仅因为丰收的季节我的家乡很美，而且从这里开跑非常有意义。
0: 若将时光倒回200多年前，白雾村每天都会有一场盛大的出发，数百匹马驮着铜料从这里开启一场浩大而又漫长的跋涉。从白雾村向东南，马帮运送的铜料首先抵达东川府城惠泽的铜店，然后经云南昭通、大关、延津等地抵达四川泸州后装船转走水路，由此顺长江而下，过重庆、川宜昌、经武汉、历南京，到宜征换船转入京杭大运河。此后东川铜料一路北上，最终抵达北京，供给京城钱局铸钱之用。这条南铜北运线路途经12省市，跨越大半个中国，行程过万里，被称为万里铜道。位于北京市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品展台前，游客们总是会被一幅展长约8米的山水画所震撼。可能游客想象不到的是，这是迄今所知存世最长的中文古地图，展出的这部分仅仅是全图的1/10左右。这幅金沙江上下两游山水全图全部展开共77.4米，比25层楼还要高。公元1742年，云南巡抚进呈给乾隆皇帝这幅巨大的地图，图中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金沙江及其两岸的134处险滩要地、17个口岸、27处唐汛兵营，图中还特别标注了3处易建铜房的地点，揭示了这幅长图背后一个王朝迫切的需求。据清代与云南李参义论铜物书记载，天下铜金大半扬己于滇，滇铜京运的成败关系的是清王朝货币体系的稳定和国家财政的健康运行。为了解决滇铜外运，一项宏大的国家物流工程由此开启。从云南武定府到四川叙州府的路线被详细规划，而惠泽所在的东川府正是这条路线中的关键节点。

0: 惠泽白雾村以西通往金沙江渡口的险峻路段蒙姑坡，曾是同运古道的一部分。就在这条险峻山路上，一条并不起眼的穿山隧道悬挂在几十米高的河谷崖壁之上。这条长200多米的隧道就是200多年前的惠泽人为滇桐入京创造的工程奇迹。在没有现代机械装备的情况下，古人究竟是如何打通坚硬的山体？
1: 我头顶上这片黑色的印记是当年石匠们用火烧水浇的方式让原石迸裂，再一锤一凿的凿通这条古道。这条古道的凿通比原有的路缩短了20里。
0: 据史料推算，数百名石匠曾聚集于此凿岩穿山，使得悬崖峭壁和深涧激流中的蒙姑坡古道比原有线路足足缩短了约10公里。他们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为了铭记这些石匠在蒙姑坡同运古道凿石开路的功绩，这段隧道被命名为石匠坊。天堑变通途，从来不是自然的馈赠，而是决心与汗水铸就的答案。据东川府志记载，清代东川府铜业鼎盛时，每年额定运金的数量超过633万斤。据测算，在滇铜经运的185年里，运铜总量竟高达70万至90万吨。铜出深山，人聚惠泽。彼时，四方客商因铜而来，展开了一场跨越山河的奔赴。

历史上，会泽古城每逢节庆、庙会，在会馆看戏是这里日常的生活。200多年前，全国十余省客商因同而来到会泽，会馆是他们的地方办事处，也是他们安在西南的家。作为家乡的门面，各地会馆在戏台上也是尽显其能。深藏在老城二道巷和三道巷之间的豫章会馆，把看戏做出了新境界。高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对这处两

0: 那么豫章会馆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开出两个漏雨的天窗呢？豫章会馆两侧的天井从实用功能上讲，首先解决的是室内的换气问题，看戏的观众散出的热气不断上升，天窗外的冷空气不断下沉，可以形成对流，实现了室内外自动换气功能。
1: 高原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天窗的位置开在更靠向舞台的一侧。中国古代建筑，它的文化性和功能性是紧密关联的。这两个天井很可能与戏剧舞美的构思有关，因紧靠舞台，无论天气阴晴，天光都像天然的追光，让舞台始终是全场唯一的视觉中心，将实用功能与艺术呈现融为一体。
2: 舞台上悲欢离合，会馆内迎来送往。鼎盛时期，小小一座古城就有八座省级会馆、五座府级会馆、一座县级会馆，甚至还有一座缅甸移民修建的会馆。如果说会馆见证了商人追逐财富的雄心，那么古城南端高处俯瞰全城的建筑群，则彰显着营城之初管理者的治理理念。

0: 古城南端惠泽一中的前身是云南省惠泽中学堂。100多年前学校建立之初，就选择了惠泽文庙作为校址。朗朗书声中，孔夫子在此静静伫立。这位2000多岁的先贤已经目送走了约80000名毕业生。至今，这所学校仍然是惠泽县城内最好的中学。公元1720年，时任总督兼巡抚的年羹尧上奏朝廷，强调东川地处边陲，更需彰显文化治理，力主在此兴学。1年后，文庙主体落成，学宫启用。
1: 以文宁边是我国边疆治理的宝贵经验，文化空间的规划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选址上，文庙处于城市轴线上的高处，统领整个城市的山水人文空间格局，这就昭示了文庙作为精神堡垒的核心地位。
0: 300多年过去，在这片寄托着以龙文志、以育人才的城市高地上，依旧朝气蓬勃，文脉绵延。

每年冬季，千余只黑颈鹤会从四川的若尔盖湿地启程，飞越700多公里，抵达会泽念湖湿地越冬。自20世纪90年代建立保护区至今，这些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每年的农历9月9前后就会翩翩飞来，一直停留到来年的3月3左右，这里已成为他们的家。深藏于会泽这片热土中的，不只有鼎力支撑王朝经济的丰厚矿脉，还有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绿色家园。在这里，可以登上乌蒙之巅仰望星空，也可以下到深谷地缝探幽寻觅。回望处，是天南同都的人间烟火，抬眼间，是乌蒙大地的蓬勃新生。会泽从未辜负群山的馈赠，也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山河为证，前路从容。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6: 无法不烟熏，
7: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5: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8: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让我切实的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热情，让古老的智慧与现代的文明相拥而行。
1: 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明根序，更是一代代人用双手写就的生存哲学。
2: 就让我们沿江而上，去探寻黑龙江非遗的独特魅力。

0: 风光美在黑龙江。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了黑龙江省，这里啊有着北大荒精神铸就的垦区记忆，也有东北大秧歌扭出的生活热情。黑龙江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其丰富，有着国家级非遗42项、省级非遗536项，还有2项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天农乡，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农乡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农乡。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再中茶。对于即将要开始的非遗探访之旅，想问一问两位嘉宾有着怎样的期待呢？
1: 黑龙江呢，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民族众多，有比如赫哲族啊、鄂伦春族啊、鄂温克族，还有达斡尔族这样的叫人口较少民族。那么这些民族他们长期生活在这里，充满生活智慧，有很多非遗项目。所以今天能亲身的感受到我们黑龙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向传承人学习，真是难得的机会。嗯。
2: 这一次来到这里呢，其实也非常荣幸，因为在来之前的一天呢，好巧不巧去了我们这个赫哲族的，就是非遗传承人开的旅馆，哦，送了一个关于这个鱼皮的
0: 文创，
2: 鱼皮的文创，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也感受一下当地的不一样的非遗的传承吧。嗯，
0: 大家透过镜头能感受到，我们身后有风呼啸而来，其实就在我们这三江口广场的身后，就是绵延数千里的黑龙江，在这个地方拐了一个弯儿，和松花江交汇于此，东流数十里，水色不混。从俯瞰的镜头去看，真的是觉得蔚为壮观啊。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这片充满着故事的黑土地上沿江而上，去探寻黑龙江非遗的独特魅力。让我们一起出发，走吧，
2: 出发喽。

头个哈腰，老头就挂上吧，亲戚个摇来。

0: 简单呢，
1: 山人我简单呢，
0: 家里家我很简单。

0: 老师好，您真的跳得太有范儿了。
1: 没有没有，
0: 用东北话说是老有范儿了。
1: 演过了演过了。
0: 老师您先跟大伙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乔梁，黑龙江人。
0: 乔老师，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东北秧歌呀？
1: 1955年我认识的我的老师，1960年做教员教东北秧歌。我87岁了，我这一辈子学秧歌、跳秧歌、教秧歌，
0: 而且老师还编写了黑土地上的东北秧歌教材。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贡献。

0: 第二是秀头秧歌，我们刚才表演的主要是地秧歌。
1: 地秧歌，
0: 对，
2: 黑土地秧歌。
0: 对，哦，黑龙江风格的东北秧歌是有三个特点：梗在脚下，出脚急，落脚稳。
3: 要快，
1: 出脚急，收脚，
0: 出脚急，落脚稳。快踢快回慢落，
1: 快踢快回慢落，这都是阅读理解题啊。
0: 扭在腰上，
1: 哦，他就是动哪个腿的时候，其实是
4: 那个胯往外的，
0: 活在腕上，手心变手背，快速压腕子。哦，啊，对了，哎呀，你真聪明
1: 啊，老师教的太好了。
0: 只是腕子，
1: 其实可要劲儿了，要不要活在腕上呢？
0: 手心变手背，快速压腕子，花就出来了。对了，真聪明。
1: 老师帮我们喊个节奏，我们仨试一试。
0: 六七八，
1: 那个喜呀，那个乐呀，那个敲呀，那个打。
0: 五六七八，
1: 七八，不行了，我一背的汗，一看就是欠练。
4: 再练，再练。
2: 黑龙江的东北传统大秧歌是东北黑土地文化精神的缩影，粗犷豪放，热情洋溢，直观展现了这里人民的生命活力和乐观的精神。
4: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地域都有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我能在里面感受到东北人的直爽、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
1: 而且特别让我们感动的就是乔老，于耄耋而不辞，虽晚年犹担纲啊。乔老师用70载的光阴为东北大秧歌注入了永恒的生命活力。那每一段创新其实都是在搭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桥梁，黑土地的泼辣质朴、火热浓烈，都在坚守文化根脉的虔诚里孕育着创新。同时我们也祝福东北秧歌在新时代继续扭下去，红红火火，生生不息。
0: 谢谢，谢谢，
1: 谢谢您。那我们继续下一站

0: 下一，
1: 同学们下一，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是大家好的意思。哦，
2: 院长学会了吗？
3: 咯噔咯噔，谢啦一。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赫哲族的乌珠贡大会。刚刚大家看到这场秀礼呢，就融合了我们赫哲族乌珠贡大会的一些项目。
3: 刚才唱那个小调呢？

0: 我想应该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赫哲族的嘉陵廓。
1: 是的，还有运动项目是插草球和射箭。
2: 哦，插草球就是那个像鱼叉一样
3: 那个
2: 吗？
3: 我看到那个鱼叉，然后有一个像绣球一样的、那个。
2: 对对对，
1: 这些呢都是我们蜈支公大会里非常受欢迎的一些项目。嗯，
0: 蜈支公大会其实是咱们北方渔猎民族最盛大的文化节日、文化活动。
1: 蜈支公呢，在赫哲语中就是欢乐喜庆的意思。嗯，
2: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每到蜈支公大会的时候，赫哲族人民就会穿上节日的盛装，然后大家相聚在一起，载歌载舞，吃着美食，然后分享着各自欢喜的故事，然后共同进行一些歌舞类的表演和体育的竞技。所以，院长也经常提到非遗的活态传承。我想，这是不是就是活态的最生动的一种诠释？
0: 对。
1: 下面我就有请各位老师来感受一下我们赫哲族蜈支公大会丰富多彩的运动项目。
2: 还是传统插草球。
4: 我是何玉林，插草球的代表性传承人。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项目呢，就是插草球。
3: 老师，这个是怎么组队呢？它是有分队吗？还是怎么进？
4: 每个队三个人，两男一女。发球权的一方呢叫攻方，对方就是守方。啊，攻方呢把球抛向对方，对方如果能够插得接住，再往对方抛掷。如果对方接不住，那么这球你就输了。
2: 那这三张网是做什么作用呢？
4: 守方网不对，攻方网牵钩，到最后一张网的时候，球如果撸对了没接住，那么攻方就赢了。
2: 啊，就相当于它是回合的意思。
0: 对，
2: 如果有三道网，至少三个回合。
0: 对。对，
2: 虽然是体验嘛，那也是比赛，比赛就要讲一个好彩头，所以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泸州老窖浓香馥郁的庆功酒，看看哪支队伍可以得到这杯庆功酒。
3: 慢点慢点，
2: 乌龙了乌龙了，
0: 哇，太棒了，
5: 加油，来
0: 使劲，好
5: 好，进攻进攻进攻，
0: 走
5: 进
0: 攻，
2: 走走走走，哇哇，
0: 行，还这树帮忙，这树太好了，走走，好，耶，好上了，耶，
2: 承让承让，谢谢让我们，
4: 加油！这个是赫哲族的一个传统体育项目，叫顶杠。
6: 顶杠，
4: 一个木杠，把它画一个圆圈，这是源于什么的？赫哲族青年在搬运木材的时候，互相比较自己的实力。哦，哎，谁先踏出圈外？谁就输，
0: 谁就输了。
4: 对对对。哦，
2: 看看谁是大力士。
0: 哦，这要使劲儿，要使劲儿啊！
3: 把它顶到那个圈外。
0: 顶到圈外。
3: 对，顶到圈外。哎，
4: 这这把就赢了。
2: 这个木棍有多沉？哎呦！
0: 不至于吧？
2: 还是挺有意思的，我可以想象赫哲族的青壮小伙们一定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展示自己的一种青春蓬勃的力量哈。
4: 这个项目这个全称叫渔王角力，它这个源于是那个捕鱼的一项那个运动，就什么呢？拉纤，纤夫，
2: 很像拉纤是在背上使劲。
4: 对对对，它这是类似这个。
2: 它在腰上。哦哦
3: 哦，看到了。
4: 这个呢，谁
6: 出圈谁赢？
4: 谁出圈谁赢？啊，正好相反。
0: 对，哎。
6: 这是一个不简单，不简单，
4: 出圈的人就赢了。
0: 我也接。
3: 哦呦，院长力好大，已经在用力了。
7: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
7: 加油！加
2: 油！往前！啊！
3: 哇！院长，你这腰力怎么这么大？
4: 打铺子也是赫哲族的传统体育项目，
2: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项目就是渔猎文化当中鱼的代表性。
4: 对，
2: 现在看到这就进入到渔猎文化的猎了。

0: 因为赫氏族呢是渔猎民族，鱼排前面，猎排后边。用简单的一句话介绍赫氏族是什么呢？三块板漂洋过海，两块板穿山跳涧啊，这把渔猎民族第一句话就说全了，
1: 生猛的概括了一个民族的形象。
0: 对对 对, 对，
2: 我得打那远处的兔子，
1: 有两只兔子在一条线上，您看能不能一把他俩都扫了？
2: 走，哎呦，
1: 我来替你。这个就是通过体验打兔子，我们感受到赫哲族渔猎文化当中猎的色彩。
2: 对，
1: 那还有什么有特色的呢，老师？
0: 还有这边就是杜里奇。Go！
1: 这是摔跤吗？
3: 哦，先围着城堡走。哦，
2: 围着城堡走。
1: 他们要守这方城池。
0: 这个项目呢是赫哲族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特别比较多，跑、跳、摔。推转五项局一点，哇，
1: 是真摔，这也是体现渔猎文化当中猎的那一面。
0: 对，它属于类似于围猎，把猎物围起来。
2: 围起来，乌日贡大会四年一次，那人山人海，非常的受人欢迎。
0: 对对，
2: 我想它不仅是我们赫哲族人们社区的一个集会，而且是其他民族也来参与，
0: 可以
2: 是吧？这样的，
0: 对对对对，
2: 大家共同的一个娱乐形式。它展现一个民族的这种生存智慧，也是传承智慧。
3: 这次来我发现，就是它的运动，然后还有文艺，能够把这么多我觉得不同的元素融合在一块儿，尤其是赫哲族的这个非遗，让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参与其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1: 对，我觉得在这里真的体会到了什么是非遗的活态传承。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不是文物的展陈，就像曾经打鱼的鱼叉，它也可以在传承的舞台上画出一条文化接力的抛物线。就像大马哈鱼永远记得洄游的轨迹，那些源自劳作的智慧呢，也会伴随着传承人们的努力代代相承。那就让我们在这种快乐的氛围里一起同饮庆功酒，
2: 好，
1: 共同啊把这份美好的记忆珍藏在心中，然后一起将非遗传承下去，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0: 您好，
1: 你好，
0: 好好好。
1: 今天是林中走秀，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欣赏一下。哇，
2: 林中走秀，
1: 来展示吧。
3: 来吧，展示。

0: 是我用赫哲族原创的基础上啊，加上现时代结合设计的作品，
1: 都有鱼皮。哇，
2: 这有鱼
0: 皮。对，他身上的穿的各种纹理，还有他的耳饰、头饰也都是用鱼皮做的。
2: 就是走近的时候能感觉得到，就有鱼皮的地方，那鱼皮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
0: 对，它是有鱼皮的纹，渐变纹样，它的特殊纹理是别的材质代替不了的。设计剪贴，再加上缝制圈边，再加上往上嵌。哇，老师请。这都是我设计的鱼皮作品。这幅画是花开富贵，是2017年我用鱼鳞是研制的，一片鱼鳞它要剪几十剪子才能剪成片儿，一点点给它拼贴而成。还有这两幅画，这是我2025年新创的作品，是把掐丝工艺运用到鱼皮中。
1: 这掐丝法好像和鱼皮结合，这点创意真的不错。你看鱼皮的天然的那种纹理和掐丝技艺的那个柔美的线条交相辉映。
0: 是。哇，这部作品在全国鱼皮手工大赛上得了1等奖的。这部作品是我们用了满绣、堆绣、变绣了、包绣了，特别的结实。
3: 哇，这个跟我想象中手感不一样，哇，真的很结实。
0: 对，它是根据鱼皮衣那种做法做的，特别特别的结实。
2: 而且就是我们看的时候啊，它因为有那种肌肉的感觉，
0: 对对对，
2: 会觉得它是有力量，同时是柔软的。但我们真的来触摸它，就发现哇，原来鱼皮的材质这么硬挺啊。
3: 对。
2: 今天您的老师也来到现场了。
0: 对，咱们一起去看看。
1: 好。
2: 好。哎，
0: 好。
2: 尤老师好。
3: 尤老师好。
2: 都知道这赫哲族啊被称作鱼皮的部落，能有这样一个称号，我想是不是今天在我们背后这个展陈当中就能够找到答案。什么都可以用鱼皮来做，包包啊、衣服、裤子啊、帽子啊、鞋子等等。
1: 咱们赫哲族呢是中国北方这个曾经的唯一的以渔业为主的民族。其实咱们有一个新开流遗址，那里出土的新石器时代6000年前就有人穿这个鱼皮了。
0: 是啊，
2: 所以什么样的鱼它的皮可以拿来做衣服？
0: 有好几种大鱼哈，比如说是那个鲤子、胖头、杆跳、黄鱼，特别是大马哈，生在江里头长在海里，它就长这么大的时候吧，它们就成群回那个大海了。在海里生长5年，到5年它必须得回来。所以说它老这么游来游去的哈，它的形成呢比较吃苦啊，所以说它的幼子跟皮子都是有韧性啊。大马哈鱼做衣服啊，我们那个大黄鱼吧就能做帽子。
2: 那鲤子呢？鲤鱼
0: 鲤子做衣服。
1: 这个呢？这鞋呢？
0: 这鞋就是大马哈鱼做的。
2: 所以呀，他们真的是就地取材。
1: 对，
2: 就是那么丰富的鱼类资源，根据不同鱼类它的鱼皮的特性去制作。
0: 对对。
2: 那接下来我们也不妨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看一看到底鱼皮制作技艺要经历哪些具体的步骤。

0: 这个制作的过程还是挺复杂的。想请教老师，您觉得这么多环节当中，到底哪一步是最难的？
1: 它这个皮的没熟的时候，它是这样的，
2: 硬的，
1: 硬的，嘎啦嘎啦响，
0: 还有声儿。
1: 熟好了以后呢，跟那个牛羊皮是一样的，
0: 好软。
2: 这过程要多长时间啊？
1: 熟鱼皮就是一件衣服，得需要100张鱼皮，50条鱼，你需要20多天的熟制时间。
0: 所以老师说的这个熟鱼皮，其实指的就是刚才记忆小片当中提到的鞣制这个环节，对吗？
3: 哎，尤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因为就在我印象当中，鱼皮的味道它是比较腥的嘛，但是我发现好像咱们这几个鱼皮的味道，都完全没有，就是还有点香味，是为什么？
1: 它就是用玉米粒把这里的油吸出来的，
0: 就鱼皮里边的腥味其实是和它分泌的有一种油脂有关。
1: 对，
0: 吸附的同时，其实也就把鱼腥味带走了。这就是为什么鞣制过后，我们就不用担心这鱼皮衣服它有味儿了，对吧？我们看到身后还有两件特别漂亮的红色的鱼皮衣，那是什么呀？
1: 这个红色鱼皮衣就是我们赫氏族的嫁妆。哇，
0: 那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1: 好的，这个是用山花的那个红叶子演成，
0: 真好看。
3: 我觉得真的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因为在我印象当中，这个用布啊、用棉啊、鱼皮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真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感受吧。
0: 对，赫哲族的鱼皮制作技艺传承了几千年，不但没有随着匠人的老去而消散，更是在以年轻且崭新的姿态，继续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续写新篇。谢谢。

0: 忙五月乐东莫西文特勒个湖流河乌 XTK XTK 拉姆都拉姆都一线乌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提莫木克萨克两克纽特勒萨克勒忙莫格尔比克提
2: 莫
0: 萨克勒木克萨克勒图哈拉叫特勒叫特勒爱可以都比了爱可以都比了别顾弄母奴喝酒男人你呼打雷啼提莫可以送王母喝酒提莫可以送王母喝酒恩莫和你恩莫好加浪加浪加浪加浪你他那啥哈忙莫格尔比和提不提过入不提过入爱可以都爱开多爱开多嘿爱开多爱开多白钓鱼
3: 哦老师好
4: 爱惜爱惜爱惜
3: 爱惜是贺哲语里的你好的意思吗
4: 对
3: 哦你好
4: 爱说也是
3: 爱意思啊
4: 是你们好是这个
5: 你们好
3: 咕伦咕伦爱意思
4: 大家好
3: 啊
4: 我刚才唱的呢是一马看片段日出一族
5: 哦
4: 我们贺族啊居住在祖国的最东北是最早看见太阳升起的民族之一
5: 嗯贺哲族有着中国东极首日民族的称号、
3: 嗯、
5: 这首一马看作品就很好的将我们的地理特性转化为了文化的意象
3: 嗯
4: 贺哲族的一马看呢是呢一种说唱的形式

0: 主要是它分为大唱和小唱。
1: 嗯，
0: 大唱呢以英雄故事和传统历史这个为主，它是以说为主。那小唱呢是以唱为主，其实我刚才唱的那个日出一族它就是属于小唱。
2: 哦，
1: 是小唱。
0: 对，
1: 能够孕育民族史诗的族群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族群，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赫哲族是没有文字的，所以一代又一代，一辈又一辈，能把一马刊传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0: 这传承这个当中呢，我们现在呢建立了叶马刊说唱文化生态保护区，这是第一个。第二啥呢，我们学校开设了，不管是县还是乡，开设了一马刊的语言课，
1: 就是学赫哲语吗？
0: 学赫哲语。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每次的入冬大会呢都有这个一马刊的说唱表演。
1: 啊，
0: 现在呢我们这个传承呢就已经比以前好多。
1: 嗯，一马刊啊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呢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有必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赫哲族文化，了解赫哲语，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助力一马刊的传承。嗯，今天我们的嘉宾当中也有一位是歌手，您能教他唱两句吗？我们也跟着学一学。
3: 对对对，
0: 别咕哝
3: 别咕哝，
0: 母奴
3: 母奴，
0: 喝酒男女你孤打雷一滴
3: 疙瘩，
1: 有点长了。
0: 喝酒男女你孤打一，
1: 我们跟着您再一起唱一下好不好？来，预备起。
0: 别咕哝
1: 别咕哝，
0: 母奴喝酒男女你
1: 孤打雷一滴。
3: 哇，
1: 很难的。
3: 对，但是一马看真的是就是感觉是触景生情，因为其实我今天早上其实我醒了一下，3:30是被太阳晒醒的，3:30的时候已经有日出了，所以就是来到这地方才能感受到这种跟就太阳啊日出啊有生生不息的感觉。
1: 嗯，一个孕育英雄史诗的族群总是令人心生敬畏的，英雄史诗镌刻着族群的精神等高线，是穿行于时光长河当中的文明方舟，它也是载着刀耕火种的记忆与星辰大海的向往永续远航。谢谢老师带给我们的体验。
4: 谢谢
1: 谢谢
4: 谢谢
1: 谢谢
4: 谢谢。
1: 以传承续星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

0: 老师们好，我是川子，在我身后呢是咱们博发交响乐团，还有指挥方再福老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创意改编吗？对，改编的是当地赫哲族的一首民歌，叫《乌苏里船歌》。
1: 院长，您是头一回听到唢呐和交响乐团在一块儿，
2: 两个合作我还真是很少听到。
0: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唢呐？
3: 我也算是对唢呐一见钟情吧。从小在乡村里面，经常能接触到一些鼓吹乐棚的表演，看到唢呐艺人的高超技艺，我觉得这么厉害的乐器应该登上更高更大的舞台。
2: 对，我觉得民族乐器太需要这样的传承人。
4: 没错，尤其是刚才我们看到，一支唢呐和整个交响乐团在一起合作演出的时候，它完全不占下风，而且
0: 唢呐凭借嘹亮高亢的音色啊，反而还挺凸显的。
2: 百般乐器，唢呐为王，确实是名不虚传啊。
4: 对，现代唢呐呢，其实多在民间发展，但其实呢，过去唢呐真的很重要，比如皇帝。 一般呢，出场啊都会有一个朝天子的曲牌，很多都是由唢呐来吹的，很符合唢呐为王的这种说法。那么后来呢，人物出场的时候呢，有音乐配合这种形式，保留在我们影视剧里面，以至于我们现在电视剧里面谁谁特别厉害的时候自带背景音乐。
3: 潘子老师来给我们一段 BGM， 我们来一个出场，不一样的感觉。哎，可以啊，来。
0: 有请魏州老师，有请
5: 许魏州，高亢嘹亮，我来了，东北大地，<笑>我很期待我的 BGM。
0: 川子一定是知道我们刚刚学了东北秧歌过来的，所以还带着那个劲儿呢，喜庆，谢谢谢谢，喜气洋洋。好，我们期待一下院长的。
5: 院长，带点戏呢，有场景。
0: 院长看到什么了？
4: 地大物博，物产丰富。
0: 院长的眼神里都是故事啊！哇，这多情的黑土地啊！谢谢院长，谢谢川子。唢呐这种民族性很强的乐器啊，它真的是能够很好的与新潮文化结合，碰撞出崭新的火花，甚至是走上国际舞台去吹响中国声音。是的，我觉得咱们传统文化的每一次创新都离不开老一辈艺术家的坚持与坚守。 是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才能在上面走得更远，跳得更高。有一位老师也在后面给我了很大的支持，他对传统乐器的传承与发展，特别是唢呐，有很大的贡献，包括他的家人也都在从事相关的行业。那今天晚上在这里有一场演出，我想邀请大家去观看，好不好？
2: 好啊，
5: 非常期待，
3: 太期待了。

哎，这个就是绝活了，这个是口技。

0: 太棒了，吴老师，您的那口技真的太厉害了。
1: 不只是口技啊，刚刚简直就是生动诠释了什么叫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0: 吴老师，刚才我看到有一个特别大的是这个吧？
2: 是，
0: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唢呐、
1: 这么长的管身。
0: 这叫什么唢呐呀？
2: 这是东北唢呐，这是一尺六的，也是咱们东三省这边独有的一个，就是东北的大杆。
1: 那咱小的唢呐得多小？
2: 小的有的是八寸，也有这个六寸五
1: 寸的。那吴老师是不是通过这个唢呐就听音可以遍地，就是听它的曲风能够辨出这是哪个地方的音乐？
2: 可以，我也可以给你们演奏一下的，大家可以猜。
0: 对，我们来演。
2: 好，猜一猜。
0: 我们来猜一下。

0: 啊，哎，下一个第二段。
1: 采集桦树皮的季节，采集回来之后把它压平，给它晒干。这些个作品呢，一般都是缝制的比较多，它是有油性，然后防水，还防潮。
2: 桦树皮可以放很长很长时间。
1: 对对对对，它埋在土里它都不会烂的。
3: 哦，所以它耐潮哈。
1: 对对对。
3: 它是不是就是那个斜人柱啊？
1: 对对，它就是斜人柱，
3: 就是鄂伦春族人民居住的地方。
2: 斜人柱，
3: 可移动的房子，这是它的小模型。
1: 对对对，小模型。
3: 所以在黑龙江有桦树的地方，一定会有鄂伦春人。
1: 对，
3: 有鄂伦春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这些桦树制品。再看看下一个，哎，说斜人柱，斜人柱就来了。
4: 这个是我们鄂伦春的那个斜人柱。现在叫楚骡子，嗯，那个用那个白桦这个杆儿，
3: 里面的骨架是用桦树杆做的，
4: 对，它那个地方可以冒烟，可以做饭。
3: 我很好奇，它这怎么住呢？它底下要铺东西吗？
4: 它底下铺那个草，完了就像编帘子似的铺上，完了顶上搁那个兽皮，在顶上就是皮被了，坐里头睡觉，
5: 皮被子，
4: 对。这个是做的模型，
5: 模型
4: 就是小的啊。你看那个真正的是大
5: 大，
4: 三四米，
3: 可以满足多少人同时居住、啊？
4: 住三四个人。
3: 那院长，您说是不是也和这个民族他们的特性有关，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斜人柱诞生？
5: 当然，首先是有资源，但你还要会利用资源。
4: 在大小兴安岭吧，他狩猎的时候，有的这个地方，他就搭一个。走到那个地方，打一个，把这个拿下去，完了再围上，现在是房车一样。
3: 再看看下一个，来到黑龙江，怎能不尝哈尔滨红茶？
6: 我们采用那个窑式的土炉生产的，用苹果木明火烤制的，所以吃起来有一种特殊的果木的烟熏的芳香。尝一尝，尝一尝，
3: 闻着就香啊！
6: 闻着就香，对。
7: 这些都是衍生品，因为随着灌肠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很多创新，比如这个风干香肠我们加入了精酿白酒，还有这个梨口圆火腿我们是用梨木熏制的，
5: 真是味道很不一样，
3: 而且它一点都不油腻。
7: 这个是蜜汁入枣肠，蜂蜜那种甜甜的感觉，
3: 很细腻的口感。
8: 没想到红肠这么多品种。
5: 这红肠呢是修建中东铁路时期由俄国传入到中国的，
6: 对，立陶宛。
5: 哈尔滨红肠呢作为中国东北地区尤其是哈尔滨的特色食品，应该也是咱们中俄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之一，体现出了中俄两国在饮食习惯经济

0: 贸易和文化交流上的互动。
1: 是的，是这样。
2: 谢谢老师们。老师好。啊，
3: 你好。
4: 这个呢，像感觉像竹编一样。
2: 对，
4: 这
2: 个，
3: 我现在在编那个古编的一个小小圆扇子。啊，
2: 这些都是古制品呢。
3: 对，
0: 古刀。哎，是什么骨头？这牛骨。
3: 这个是这个牛的肋骨。
0: 啊，牛的肋骨。哦，它一整个这骨啊，
3: 在加工过程当中，这边和这边都要去掉一个。
0: 都要去掉的啊。
2: 关键是老师他是怎么把那么硬的骨头变得这么柔软的呢？
0: 弄柔软了还得。
3: 主要是说靠着一种那个蒸煮加压。
2: 蒸煮加压。
3: 它的厚度只有0.2毫米，是现在我们所能做的最薄的薄度了。所以这个皮灯啊，它这个镂空部分呢，用的就是0.2毫米的面条编制的。这整个皮灯呢，总共大约用了70斤的圆骨，这种圆骨相当费工费时，用了将近6个月的时间。
0: 咱们这个其实历史也很悠久，咱们这个动物的骨骼为原材料编制的手艺呢，至少呢起源于我们汉代象牙篾丝的编织工艺。象牙稀少是吧，所以匠人也会就采用比如牛骨啊、骆驼骨啊、鹿骨啊等动物的骨骼替代，于是就形成独特的我们骨编的技艺。
3: 对，是这样的。
2: 好，谢谢老师。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看一看。
0: 您好，
2: 老师好。您好，您好。哇，第一次看到鱼儿开会啊！哇，这个鱼这么大。
5: 我们当地有3花5螺18子。
0: 通江是位于三江交汇形成的，叫冲积平原，所以水系发达，鱼产就特别丰富。
5: 特别丰富，对对对。咱们这个桌子上的都是赫哲族的代表菜。
2: 这是全鱼宴吗？
5: 对，帕斯哈。这个叫塔拉哈。哦，
2: 这叫塔拉哈。
5: 它就是把这个鱼肉片下来以后，用炭火去烤2分熟8分生，然后咱们蘸这个调料汁去吃。对，这道美食呢，咱们共同体验一下。
2: 这怎么烤？
5: 来，就是一起烤就行，就这样烤就行。
0: 烤。
6: 所以就是要烤到什么程度才知道它是熟了？
5: 它这个鳞片吧，都打卷了以后，就是把这个鱼油烤出来以后啊，它有这个鱼的特殊香味儿啊。再烤烧烤一会儿，
6: 就是它鳞片掉了，就是熟了，基本上。
0: 你来烤烤，
6: 我试一下。
2: 我这鱼鳞
5: 可以了，
2: 烧糊了。
5: 就这样是最好的。哦，
0: 这样最好的。哦，咬你扒不下来了。哦。哇。这样的。
5: 对，这个鱼皮现在就可以咬动了。
2: 哦。好，来我们试一试。
5: 来，老师。蘸那个汁儿，
2: 谢谢。这蘸料有什么组成啊？
5: 里边有葱末、香菜末、盐、味精、白糖、韭菜花、辣椒油、米醋。哇，
2: 好丰富啊！
0: 好吃，好吃，
5: 一定要多蘸。
6: 好，多蘸。
5: 它这个汁儿就是以酸辣为主。
0: 好喝，
2: 够了吗？
5: 够了，
2: 够了。这个没吃过，
5: 这个特别特别特别香。
2: 鱼骨，
5: 对。
2: 哦，鱼脆骨。
5: 这个鱼松特别香。
2: 鱼松是用什么做的？
5: 就是用这个草鱼或者是怀头鱼，用它的净肉咱们去炒制4个小时，哇，把水分焙干它。
7: 我在上海平时也会吃一些，就是那个鱼都比较小，但是来到这里我发现这里的个儿特别大。其实那天我去到老板店里面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都是老板少点，老板那个菜少点，那个鱼小点小点小点。他们的那个分量包括那个所有的味道，我觉得都是又大然后又好吃的样子。
2: 感受到东北人民的热情了。哎，
7: 热情了。
5: 东北菜嘛就特别大。
7: 是啊，
2: 谢谢老师。
0: 这个太棒了，谢谢
2: 谢谢。老师好。
0: 您好。
3: 我是鱼骨项目传承人。
0: 鱼骨。
2: 鱼骨。我刚刚吃完鱼肉。
3: 他吃完鱼肉，我们把鱼骨头就拿出来了。我们这个鱼骨啊，就是把这个鱼的骨架啊扔那个开水那锅里煮，完了再搁这个清水里搅搅，
1: 整个那个鱼这个渣子啊，它都融化那个水里了。
2: 不同部位的鱼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2: 这是什么部位的？
1: 这是那个翅膀底下那个鱼骨。啊，
2: 翅膀底下鱼骨。这个呢？
1: 这个就是鱼的脊梁骨那个刺。哦，
2: 脊梁骨，那这应该是条大鱼的，这么长呢。
1: 这边是我这个鱼骨化。

0: 鱼骨化。
1: 对，这几个叫做梅兰竹菊。
0: 它在光的照耀下呢，它是不同角度有光泽的，
1: 对
0: 吗，老师？你看这个竹，这个尤其觉得，它就很像那个贝母的感觉。
2: 对，
3: 刚这个做的特别细致，
4: 很像哈。
1: 对，那个细致。
3: 所以老话说呢，民以食为天，那么菏泽竹可以说是以鱼为天。
1: 对，
3: 您对鱼骨的加工处理设计也都体现了我们菏泽竹人民物尽其用的生态智慧。
0: 好，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看看。
3: 这肯定是个大锅重器啊。
4: 好酷啊，这么大一个。
5: 大文老师好。
0: 哎，老师你好。哇，好年轻的老师。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铁建重工特种轴承研究设计院设计所的副所长陈浩林。三位老师，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身旁的这些面孔，它就是我们被称作世界工程机械之王的盾构机，它也被叫做地下巨龙，它是承担着我们基础领域工程建设的一个重大使命。这个是一个京剧脸谱。
0: 哦，这是京剧脸谱。
3: 京剧脸谱。
5: 是的，
0: 红莲的关公战场上。
3: 对，就是这个。
5: 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在下线的时候要做一个仪式，
0: 或者说是不是这台盾构机它服务的工程在北京？
5: 是的。
0: 那我大胆猜测，那有熊猫的肯定在四川。
3: 四川
5: 啊。是的。
0: 那醒狮在广东。
5: 对的，您猜得很对。
0: 祝贺我回答正确。
5: 看一下我们这台金华号盾构机，创造了三个国内之最：国产直径最大、单体重量最重、它的承载能力最强。
3: 据我了解，上个世纪我国隧道工程大多都是山体隧道，那么很多都是靠人力挖掘的。平原地区呢是软土地基，所以呢就更难了，没有设备真是寸步难行。所以盾构机的出现不仅解决了我们技术上的难题，而且呢也满足了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5: 但是这个技术以前一直都是被国外所掌控着，就是我们在1997年的时候建设我们西康铁路的秦岭隧道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买了两台进口的盾构机，我们花费了7亿美元，还是二手设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我们没有制造能力，也没有维修能力。哦，
3: 还得找他。
5: 包括他们在维修整个盾构机的时候拉起警戒线。
3: 哦，不叫看，
0: 核心机密不想让别人看到，也不想让我们国家掌握。而且我知道当时好像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挖一个就得买一台，买一台又坏一台，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国家资金的控制成本上来说是开销巨大的。
5: 是的，是的。
0: 那后来就像您说的这个核心问题之一被解决了，可以让这个机器再改造再服务新的项目。
5: 是的，我们目前能够对于我们的盾构机实现一个再制造了。我们是从2000年开始就开始布局了这样的一个盾构机的自主攻关，从2008年开始我们首台涂鸦平衡盾构机研制成功，再到我们首台敞开式的 TBM 研制成功，再到后来您看到的这些像金华号啊、申江一号啊、锦绣号啊陆续研制成功，也是不断的在增强我们的一个实力，可以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我们出口到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哎
4: 呀，太棒了。
0: 整个这个突破的过程其实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啊，能不能跟我们稍稍分享一下？
5: 像我们在做这样一台盾构机设备，它涉及到上万个零部件，那么对于我们盾构机来说，它之所以能够这么轻松地去啃食泥土，它就离不开我们心脏主轴承的一个驱动。像金华号为例，它的主轴承的直径达到了7.6米，有2层半楼那么高，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轴承的滚道，它就像我们的刀一样，刀尖它是要非常坚硬的，我们滚道的那个外侧也需要非常坚硬，但是里边它要韧性很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想保持这个性能，它在重叠的区域就会有一些干涉。当时我们团队有个小伙伴就提到，哎，古代是不是有一种覆土烧刃的技艺，跟我们这个有点像，
0: 就同时要满足刚柔相济的双重需求。
5: 是的，然后我们做了一个验证，我们再也没有出现这样一个裂纹的一个现象了。
0: 那这项非遗叫什么呢？
5: 这样非遗我们叫刀剑断制技艺。这就是我们七台河刀剑断制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王启斌老师。
4: 老师您是在做什么呀？现在
6: 我这个环节叫覆土烧刃环节，这就是烧刃泥，这烧

0: 说泥是用这几种原材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制成的。你像这种高岭土就是我们梅干石中提炼出来
1: 的，做瓷器的。
0: 这种呢叫炭粉，是我们北方琢木烧制的，像这种叫铁粉，这种叫磨石粉。铺抹的过程当中呢也讲究技法，比如这个刃根的部位它是比较厚，所以说我们涂这个时候呢就大概涂到两毫米左右。你像这个刃尖的部位呢它比较薄，我们一般涂抹到1.5毫米左右。刃的部位呢我们会裸露出大概2毫米左右。当淬火之后，由于刃部温度急剧下降，所以说产生了那叫马氏体组织，所以它这个硬度比较大，更加锋利。覆土的部位呢由于它温度下降缓慢，它的韧性会更好。哇，所以让一把剑呢有了刚柔相济的效果。哦，
2: 这就是之前咱们所长讲到的，它外壳又得硬，它里边还得韧儿，其实就是这种毫厘之间的区别。
0: 对对。
2: 但往往它可能是半生功力的集结。所以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合格的覆土烧刃呢？我们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看。

0: 其实我们齐太阁刀剑锻造历史有上百年的历史，我们传承的是金代冰铁刀剑制作工艺，
1: 从金代到现在也近千年了。
0: 对啊，我们家族已经传承了六代。请各位老师咱们体验一下。
1: 好啊，
2: 来体验吧。
1: 试试。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我们的非遗体验小分队马上开始。
1: 嘿嘿嘿嘿嘿，别走啊。两下啊。
2: 啊，好。
0: 打呀打呀。
3: 哎，这么温柔啊，高低也打点铁花出来呀。铁花呢，铁花呢。
1: 走走走，咱们工人
5: 有力量。
1: 嘿，哎，停！
3: 感觉如何？
1: 哎呀，我觉得要稳准狠。
3: 嗯，
1: 就是首先呢，下手不能留情。
3: 嗯。
1: 第二呢，一定要准确。第三呢，还要喊号子。
3: 嗯，给自己鼓劲儿。
4: 关键这个东西，它我觉得没有想象当中这么柔软，其实还是一块很硬的钢铁，感觉是。
0: 其实，在我们眼里啊，它还是比较柔软的。因为我毕竟从事这个职业30多年了，
3: 你有感情了。
0: 哎，对，它就像面团一样，在我眼里。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我们那个作品。
3: 好，
0: 非遗作品，来看哈。这款叫扭转纹，来。
3: 哇哦，哎，不要，千万不要上手，不要上手，这是危险动作。
0: 这是扭转纹，就是我们在锻造的时候，在折叠几十次之后，它再进行扭转。
1: 嗯，
0: 哎，才形成这种
1: 指挥员刀。前进
3: 好好好，危险动作请模仿啊。

0: 您看这个纹理，它就叫龙鳞纹。
1: 那这又是怎么形成的？
0: 这个就是我们用几种材质放在炉内烧红了进行锻打，由于各种材质含碳量它不一样，它明暗相间的花纹也不一样。
1: 宝剑锋从磨砺出啊，梅花香自苦寒来。我觉得今天这七台河刀剑锻制技艺也确实让我们是大开眼界。
2: 作为我们大国重器邓厚基来说，我们将这份技艺赋予了科技的创新理念，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初心，坚持创新，为我们国家的一个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说得好，
3: 我觉得真是富土临风藏烈焰，大国铸器显神通，从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中攫取灵感，然后让我们大国重器的铸造之路有因可循。
4: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就感受了两种不同的温度。一种呢是像王老师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坚守传承的手艺人他手中的温度，还有一种呢是像陈所长这样研发铸造国之重器科研人员心里的温度。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向他们致敬，也发自内心的为我们国家科技的发展感到自豪。
1: 其实不管是覆土烧刃还是盾构机，他们都体现出了咱们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技术突破。前者呢是手工业时代的智慧结晶，那后者就是工业4.0时代的创新典范。二者跨越千年不变的是共同诠释着中华民族守正创新的理念。我们相信大国重器不仅仅是实体装备，它更是文明传承的载体，也期待

0: 许汉文。
1: 手扶栏杆，他往桥下瞅见，桥下水东又滚，
0: 白蛇传。
1: 见那些龙井鱼敢抓，凤尾鱼刀，湖内的杂草密臭臭。许汉文，众人他把眉形瞅，由从正北方来了两个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温柔典雅典雅温柔，姿容美貌美貌姿容，说的什么是两位大牛牛，
0: 大牛牛，
2: 这东北话。
0: 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刚才您这说唱的是白蛇传吗？
1: 对，
0: 但是我发现它非常的有东北特色呀，不高不奶不胖不瘦哈、啊、大美女是大妞妞。对，
3: 那老师这东北大鼓它有什么就是独特的这种艺术特色吗？
1: 有啊，东北大鼓是讲究的是手眼身发步，这手指去的方向你必须得哎这眼睛跟着，是不是啊？哎，这叫手眼身发步，讲究的是唱腔优美，古板惊奇，而且呢吐字清晰，你唱出来必须让观众们能听明白，
0: 是就不用打字幕都能听清您说的是什么，唱的是什么。往远处一看，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就是两个大妞妞。对，
1: 哎呀，你这记性也太厉害了。
0: 我还是有点慧根来学东北大鼓的哈、啊、有机会向您请教。
2: 鼓曲里有江水的筋骨，所以当我们这个鼓

一点响起来，黑土地就鲜活起来了。我感觉我们松花江的水、大兴安岭的雪，都化进了我们古板的腔调中了。我们相信东北大鼓啊，一定能继续唱出东北人的豪迈。我们祝福这项曲艺永远响下去。谢谢两位老师。

0: 齐齐哈尔烤肉，
1: 对，
2: 郭老师，你们先做，我现场给你啊，现场办一个假拌肉，
0: 谢谢，
2: 拌肉，
0: 期待期待。
2: 哇，现场有烤肉吃喽！
0: 谢谢老师。
2: 来吧，各位老师，尝尝我们现场给你拌的。 下传统拌肉哦，做的五仁蘸料，
0: 五仁蘸料，
2: 花生、芝麻、黄豆，对，干辣椒，还有那个芝麻籽蓝，
1: 很嫩，
2: 齐齐哈尔的肉吧是肥而不腻，啊，香嫩多汁儿。那随着这时代发展呢，我们这烤肉也在不断的升级。一般人拌的肉吧都是用生油拌的，而我家用的拌肉油呢是，传统的。 熬制的熟油拌的哦，里边有中药，完了有青菜，
0: 还有中药，
2: 主要是压制它发膻发腥。齐齐哈尔的老百姓是怎么呢？家里可以没有高压锅，没有蒸汽炸锅，但是必定有个烤锅。
1: 烤锅，
2: 自己在家烤。对，人人嘛都会烤肉，人人都会拌肉。哦，
0: 太幸福了，我觉得以后我会为了这顿烤肉专门飞到齐齐哈尔去。
2: 是，每到节假日的时候。 坐高铁去齐齐哈尔吃烤肉的非常多，
0: 现在交通又便捷，
3: 对对，好嘞，
0: 谢谢您，
2: 谢谢您，谢谢谢谢。
0: 格伦布伦，爱贤，顺水语，大家好。

0: 谢谢。
1: 老师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这个积水塘呢是咱们北方深层的泥土，做表面，用浅层的做成胎体。冰花瓷呢，它的灵感是来源于咱北方冬天窗上的窗花，完了它是冰与火的结合。嗯，它是在零下30度到零上1300度烧的窑变形成的冰花陶瓷。
1: 窑变，它是大自然形成的花啊，
3: 对，不是人为去做的。
1: 那每一件都不一样
3: 啊，都不一样，
1: 没有一样啊。
0: 陶瓷是泥与火之歌嘛？
1: 对。
0: 但是咱们的冰花瓷
3: 是冰与火的。
0: 对，它是冰与火之歌。
3: 涅槃重生，出现了一种新的题材，新的理念。
0: 是。
3: 就现在呢，我就跟你介绍一下，就这个天球瓶。这个天球瓶的寓意呢是天圆地方啊，给人一种饱满宽大的那感觉，
0: 都非常能够体现我们的冰雪经济啊，冰雪文化。好，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看看。
4: 我现在画的是这个黑龙江冬季的雪景画。那么冰雪山水画最重要的特点是在背面画。
1: 您现在在背面？
4: 哎，对，因为我们选择的是棉料夹宣，夹宣是双层的宣纸，并成一起，起到过滤的作用。我们用的颜料是繁墨单行，它具有把杂质固定的作用，所以双层过滤加上这个技法的叠加，我可以把这个冬天的松树落上雪的感觉画上来。
0: 后面都是您的作品吗？
4: 这张作品是为了迎接2021年冬奥会所绘制的影卷，有四个部分组成，描绘黑龙江林海雪原这种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人。
0: 对，我相信这些画就像一扇扇新的窗口，会打开一个新的世界，让更多人对这片北国风光心生向往。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谢谢您。谢谢谢谢。

0: 又有美食了，
1: 请坐，请坐。哎呦，真好，请坐，请坐。哎呦，请坐，请坐。哎呦，真好，请坐。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哎呦，真好，请坐。
0: 爆，
1: 叫爆，
0: 他今天叫爆锅包肉，
1: 锅包肉，
0: 对，就就
1: 应该锅爆肉，
0: 对，就叫上了锅包肉。啊，大家尝一尝，尝一尝。
2: 哦，这个锅包肉颜色和平常看到的不太一样，
3: 对，怎么是红色的？
0: 玫瑰锅包肉呢，是我几年前，五年前吧。然后呢，我就想，既然这道菜呢是与爱情有关，那么我就想融入一些玫瑰的元素。
1: 玫瑰味儿，
0: 哎，对，玫瑰味儿的，
2: 很甜蜜。
0: 对，哎，油炸冰棍儿，哎，这个不能犹豫啊。
2: 这不能犹豫。
0: 油炸冰棍呢，是当年这个就是客人刁难他，说你给我来一个油炸冰溜子，油炸冰溜子，然后我太爷做出来了，后来就受油炸冰溜子的启示，他把这个冰溜子换成了冰棍，油炸冰棍成为哈尔滨的一个传奇美食。黑龙江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边境地区，江对面就是俄罗斯。所以说呢，滨江关扇是在中俄文化交流互鉴中产生的一个菜系。嗯，它在新时代下，其实也体现了中俄商贸往来和这个文化互通的这样的这个价值。
1: 嗯，说得好，
2: 谢谢您的介绍和分享，
0: 谢谢老师，
3: 谢谢。
2: 传承续薪火为非遗天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愉快的旅程马上就到尾声啦！今天看了这么多黑龙江省的非遗项目，真的是意犹未尽啊！可以说，在这片白山黑水之间，一刀一锤锻造的不仅是利刃，更是刨除间游刃有余的刀工。一针一线呢，缝制的不仅仅是鱼皮衣，更是江河馈赠的生存之道。所以我也想知道两位老师此行最大的一个收获和体验是什么？
3: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乌日贡上跨越千年的渔猎欢歌，还有美食的烟火里藏匿的多元共生。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明根绪，更是一代代人用双手写就的生存哲学。
1: 哎呀，真的，今天感受和体验了很多。我觉得从我们赫哲族人与自然共生的古老智慧，到东北大唢呐穿透人心的这种苍劲的旋律，再到我们的秧歌舞跃动的黑土地的热情，让我真的切实地感受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啊，才让这古老的智慧与现代的文明能够相拥而行。
2: 黑龙江的非遗是深深扎根于这片肥沃的黑土地，又茂盛的生长，让北国大地的传奇滋味与匠心技艺代代相传，历久弥新。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再会，
1: 再见，
3: 拜拜。

0: 清晨时分，大货车冲出高速护栏，
1: 他只看到很大的烟子冒起来，当时我们也很紧张，
0: 情况危急，司机生死未卜。
1: 师傅，
2: 在八中方向。
1: 师傅，
2: 是。
3: 首先想办法嘛，先救人，但是因为他车头太重了，整个车门是没办法打开。
0: 超限、超载、非法改装，多重违法，却为何能够驾驶上高速？改装超载之祸，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这是2024年10月12日凌晨一点，发生在四川省宜宾市金秋湖高速服务区的一幕。三辆车辆运输车正在依次将装载小轿车转运到另一辆车牌为鲁 H 的双层结构半挂车上。
1: 你装满了，你看它装了两排，装完第二层已经装满了，你看它出发了。
0: 凌晨3时22分，这辆双层商品运输车从服务区停车场驶出，上了高速。六个小时后，四川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二分局八大队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报警人是一名过路司机。
2: 报警说，在我们辖区成都往巴中方向，也就是284公里路段，有一个车辆的商品运输车侧翻至我们波形护栏外面去了。
3: 他只看到很大的烟子冒起来，但是他报警人他是过路司机，他也没法停车去看情况，所以当时我们也很紧张。
0: 接到报警后，民警赶赴现场。然而现场的景象让所有人心头一沉，长达30米的波形护栏被连根拔起，一辆运载着大量商品车的重型半挂车侧翻在5-6米深的坡坎下，车上装载的商品车散落一地，车头被后方挂车挤压嵌入地面，已经完全变形。而这辆发生事故的车辆

0: 正是监控中从宜宾服务区驶出、开上高速的那辆。事故发生后，历经一年时间，案件于2025年10月随着法院判决落下了帷幕。那么，这起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大型运输车在高速路上侧翻，车上装载的商品车滚落田间。经民警初步清点，数量多达27辆，这个数量超过了正常承载数量的3倍之多。车是如何超规装载的，需要进一步调查。但对现场的民警来说呢，眼下最要紧的是先营救车上的司机。
0: 现场情况危急，救人要紧。民警靠近驾驶室，透过缝隙隐约看到了被困司机，但呼喊没有回应。
2: 师傅，师傅，
3: 我们的民警又这个进入这个车的驾驶旁边，就进去看，发现还除了一个驾驶员以外，还露了一只脚出来。我们首先想办法嘛，先救人，但是因为他车头太重了，整个车门是没办法打开，因为他完全变形了以后，里面的情况也摸不清，所以我们在现场啊就感觉很危险。
0: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120急救人员相继抵达现场，与民警一同展开救援。但由于事故车辆车头被挂车压住，无法撬动，破拆面临巨大困难。
4: 这套吊车跟我们的公司的吊车。
2: 来，那个上面那个车子看到些哈？
5: 哦，那个车子。
2: 那两个都是。
5: 虽然说肯定上头绑了袋子了，
2: 绑袋还有
5: 那不行。
6: 消防救援人员都过来，他们进行破拆是有点风险的。车头顶上的挂车，以及商品车辆，在破拆过程中可能发生这个商品车辆往掉下来的情况，消防救援人员就提出这个救援方案，是要求要吊车到现场。把这个车头从地面吊出来以后再进行破拆。当时我们是吊了3台重型的吊车。
0: 救援从中午开始，经过4个多小时，消防救援人员终于将被困在驾驶室内的两名男子救出。但遗憾的是，经医护人员现场确认，二人已无生命体征。两名司机不幸离世，事故性质变得严重。救援的同时，民警对现场和事故车辆的初步勘查也基本完毕。经民警清点，遗落在现场的商品车数量有27辆。
6: 它装载的商品车辆是分2层装载的。经过我们现场清点，它的底层是装了9台商品车辆，第二层它在挂车的第二层两侧是有伸缩的这种加装的一个那种铁板，它所以说它第二层装了两排，一排9辆，一共装了18辆，所以它这个事故车辆一共装了27辆商品车辆。
0: 据民警介绍，根据国家相关技术标准，一辆合规的商品运输车可以装载6到9辆商品车，而这辆事故车的装载数量是正常承载量的3倍，远远超过了国家相关规定。
3: 正常的规范装6个、7个、8个这种情况，就是说可能多装载1个的酒罐啊，装10个的这个我们平时还就是在工作当中啊有发现，但是像这种装27个的我们都是第一次看见，我们觉得这个太惊讶了，这种车辆能够在道路上这个运输。
0: 那么这辆车为何能装下如此多的商品车？原因就在它的体积上。经司法鉴定，该车外扩尺寸长达37.26米，宽4米，车货总质量达62.1吨，不仅超长超宽，且严重超载。经过改装的挂车上层宽下层窄，这类挂车在业内被称作飞机版。
6: 因为它长得有点像飞机，它第二层它是2侧加宽，可以伸缩的，每边可能要伸缩40公分左右，伸缩出来以后，它都能够停得下两排商品车辆。它2侧加宽嘛，下面窄，上面宽，像那飞机翅膀一样。
0: 据民警说，其实车辆运输车有着严格的行业标准。2009年，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就联合制定了相关标准，要求商品运输车采用上下2层标准结构，车辆需经正规检测登记，取得道路运输资质后方可。

0: 在对车辆信息的进一步核查中，民警发现这辆车仅前车车头有牌照，后面改装的挂车不仅没有牌照，也未曾办理过合法的道路运输许可证。事故中死亡的两名男子都不是这辆车的车主，真正的车主另有其人。通过车牌查询，民警发现这辆鲁 H 牌照的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在山东梁山的一家货运部名下，而这家货运部是个体工商户，实际所有人是一个名叫陈光的男子。
1: 他们的那个框架就只有他一个人，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他的两个驾驶员。
0: 经过调查，这起事故中的两名司机死亡原因也已清晰。事发当日清晨，天有小雨，车辆安全系统显示司机王某已超四小时驾驶未休息，处于疲劳驾驶状态。事发地是高速公路上的一个弯道，雨天路滑，加上车辆经过改装，头重脚轻，多方因素叠加酿成了车祸。最终警方认定司机王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副驾驶沈某不承担责任。那么这么一辆非法改装超载超限的问题车辆，是如何通过收费站的检查，避开沿途监管，堂而皇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最终导致事故发生的呢？这还需要进一步查证。2024年10月15日，警方在和检察院、交通运输执法大队等多部门沟通后，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对该案进行立案，并同步展开调查。
2: 源头这个管理上呢，要打击这种非法的运输，所以我们这个几方商量过后啊，就是有成立专案组，专案组啊要进行一个打击，要净化这个商品运输车的这个次序。
0: 立案后，按照程序，警方应通知车主到四川配合调查，但是民警在车辆登记信息上并没有找到陈光的联系方式，
3: 那联系不到当事人，我就给当地的这个监管部门打电话，连上以后，这个事故车辆所有人就给我们回了电话，我们就把这个事故情况给他说了一下。当时在电话里面告知这个事故车辆所有人的时候，他也被吓懵了。沉默了很久，没回话。
0: 警方锁定车主，牵出背后利益勾结。
4: 他的那个经济效益，就那个经理人，就可能达到了8000到1万2。
0: 企业安全管理失守，问题车辆成为盈利工具。
3: 他日常只是管理他们公司的财务，发钱，签字。
0: 层层违法操作的背后，究竟谁该为此负责？改装超载之祸，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接到警方通知后，2024年10月中旬，陈光到四川巴中配合调查。那么他到底是怎么违规改装车辆，通过什么途径非法运输商品车的呢？随着警方深入调查，这起事故背后层层叠叠的违法操作被一一解开。
0: 陈光到案后，面对警方的讯问，他交代了自己购买和运营这辆飞机版的来龙去脉。
4: 其实我之前也是一名货车驾驶员，因为我知道这里面的利润，就是商品运输车里面的利润，是比较可观的，所以说我在2024年8月份的时候，我去买了一辆二手车。
0: 陈光对民警说，自己购买的是一辆二手重型半挂牵引车，花费将近30万元。这辆二手车原本是符合标准的，牌照等手续也都齐全，但他说自己买车的时候就想好了要进行改装。而后陈光说自己找到一家熟悉的修理厂，对挂车进行了非法改装，将其加长加宽，打造出了这辆被业内称作飞机版的运输车。
4: 因为它的利润可观嘛，因为我拉8台车也是一样的成本，我拉27台车还是同样的成本，所以说拉27台车相当于拉一趟挣之前的3趟。
0: 那么是谁冒着违规的风险在跟陈光合作呢？陈光回忆，车改装好后，他找到了自己曾经工作过的一家物流公司，他的运输业务全部来自这家物流公司，而该公司的总经理吴大友正是他的合作对象。

0: 警方随即联系吴大友，通知他到案接受调查。吴大友到案后承认了自己用陈光的车辆违规运输的事，也坦言自己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利润高，
1: 他的那个经济效益，就那个净利润，就可能达到了8000到12000，相当于他跑一趟的钱就可以抵我们平时车辆跑3-4趟挣的钱，
0: 利润可观。就这样，吴大友将部分运输业务交给陈光，两人没有签订合同，只是进行了口头约定。接到业务后，陈光说自己雇佣了2名司机，让他们为自己开车，而这2名司机正是事故中不幸离世的那2名男子。
2: 我们后面也了解到，驾驶员的这个情况啊，包括跟家里面都说，都清楚，这种利润很高，家里面也劝过他们。就是说不要去做这种风险很高，虽然说利润很高，但是风险很高，很容易出事儿。
0: 经警方查证，事发前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陈光名下的这辆飞机板就承接了物流公司11趟运输业务，一趟净赚接近20000元。对于车主陈光而言，这辆不到30万买来的车，跑上10几趟，基本已经回本。随着车主陈光和物流公司总经理吴大友的到案，这起案件的脉络已经清晰。然而，警方的调查并未止步，物流公司为何能如此轻易地让一辆违规车承接业务？公司的安全管理是否存在更大的漏洞？很快，另一名关键人物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3: 我们就发现这个承运公司，吴某他作为承运公司的总经理，他不是法人代表人。于是我们就又把这个调查对象又向他们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了调查。
0: 苏凯，他就是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民警前往该公司调查取证时，发现这家拥有140多辆商品运输车的公司在安全管理上竟是一片空白。而苏凯作为公司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他对公司的日常运输业务知之甚少。
3: 他日常只是管理他们公司的财务，相当于是发钱签字，发钱收钱回来，收多少钱回来，只知道这些，对公司的有多这个车辆装载情况安全这些没有进行管理。所以说我们认为苏某作为法定代表人第一责任人，他也对这起事故也有管理责任，我们也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的立案调查。
0: 正是因为企业主体责任失守，安全管理形同虚设，这才让陈光的违规改装车有了可乘之机。事到如今，陈光感到十分后悔。
1: 还是比较内疚，因为是我找到他们俩，一直在这2个多月一直在跟我跑运输，这10多趟，但是确实没想到会发生这个事故。
0: 接力送货，暗中装载，深夜服务区内暗藏玄机。
4: 这个商品车正在把车上的车卸下来，是吧？对，是不是？
0: 空车过检，错峰行驶，精心设计，只为规避监管。
2: 他们货车这边也有个群体，也随时在对各个部门的这些情况，他们也摸得很清楚。
0: 高速上的猫鼠游戏究竟如何上演？改装超载之祸，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2018年起，国家就明令禁止违规车辆上高速公路行驶，但这辆违法改装的涉案车辆却在高速公路上畅行无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又是在哪里装上了事发时散落在现场的那27辆小轿车呢？
0: 为了查清车辆的上路方式，警方调取了事发前该车的行驶轨迹和大量沿线监控视频，串联后一条精心设计的路线图呈现在了专案组面前。2024年10月9日下午，陈光名下的这辆飞机板空车从上海出发，经 ETC 通道过收费站上了高速。当晚车辆抵达安徽境内南陵服务区，此时已有3辆合规的车辆运输车等在了那里，并且每辆车上装有8辆商品车。事故大货车一到，这3辆车也动了起来。
4: 你看这里3个商品车，是不是？这里一个，这里一个，还有这里一个。这个商品车正在把车上的车卸下来，是吧？对不对？
6: 对。
4: 是不是？

0: 歇了吧。
1: 对，酝酿酝酿。
2: 在服务区里面装了二十四台商品车辆，也是通过其他的正规的商品车将二十四台车转运到这个服务区，在转运到服务区以后，再倒造了这个飞机板上，翻事故的飞机板上。
3: 装好二十四辆商品车后，事故大货车司机驾驶车辆往四川方向行驶。10月11日晚上7点，到达四川成都的金堂服务区。在这里，司机将24辆商品车卸下，用同样的方式转运到了3辆合规的车辆运输车上。
4: 比如说，我们全国都有统一标准，那么你下高速你就只能8辆，最多8辆，那么一般就6辆、7辆下高速。那么你现在是肯定下不了高速的，那么他就要想办法把这些非法装载的东西，他就要把它这个转了，转运，转成合法的这些车辆。然后再下高速。
3: 卸完货后，监控显示司机没有驾驶事故车辆继续上路，而是停在了服务区休息。晚上9点58分，涉案车辆从服务区驶出，向宜宾方向驶去。3个多小时后，12日凌晨1点多，该车进入了宜宾市金秋湖服务区。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在事故车辆驶入服务区之前，已经有3辆装载着小轿车的商品运输车提前等在了那里。
0: 啊，你看，这个商品车已经卸完了。
2: 你装慢了，你看它，装了2排，这个事故车，装了2排，装第2层已经装慢了。
1: 对，
2: 他们有点检查，可能要出发了，可能是大火了，火大起了。他倒车了。
3: 凌晨3时22分，27辆商品车装好后，事故车辆驶出。这次他的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上海。然而，仅仅6个多小时后，车就在巴中境内失控侧翻了，也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看到事故车辆的视频，专案组民警发现，这辆车全程都在高速公路上，它的装载和转运也都是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内完成，并且转运的时间都选择在深夜或者凌晨。陈光和吴大友对民警说，这条路线是他们商量后设计出来的，为的就是躲避监管。
4: 他们货车这边也有一个群体，也随时在对各个部门的这些情况，他们也摸得很清楚，也得掌握相关的情况，所以他就会一会儿猫捉老鼠的游戏，这种逃避这种监管，所以他们抽的时间节点上，他们都是经过精心的策划的，哪些服务区可以去，哪些服务区不能去，他们都是摸过底的。
3: 两人精心设计躲避了高速上的检查。但是事故车辆是一辆超限超载的改装车辆，按照国家规定，此类车是不允许进入高速公路行驶的，各收费站也有着严格的检查制度，但视频显示这辆车却顺利通过收费站驶入了高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这个进高速的情况哈，我们之前我们也查到过相应的那个车辆，就是有些它通过这个 ETC，就是他通过 ETC 然后直接上站，还走 S 线啊，这种等等方式，然后就是逃避这个承重记录，这种情况的话就很难监管，就只有发现了他这种情况，然后才可以对他进行处理，但是他已经就是顺利的上了高速公路，只能事后去追究。
3: 非法改装、超载超限、躲避监管，诸多违法违规行为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事故调查结束，但留下的思考却远没有结束。运输车行业中，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一些经营者置安全于不顾，非法改装车辆、超载超限运输，扰乱了市场秩序，这也给许多行业内守法运营的司机带来了困扰。
6: 超宽、超长，危险，就我们超个车超不过去啊，你要跟到他后面，
7: 怎么说啊，你要堵了吗？
8: 这个车他现在的对比较来说，他拉的货多，我们这拉的货少，所以说人家运费稍微低一点他就可以了，我们不敢拉。
3: 2025年10月14日，巴中市恩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陈

0: 光、吴大有、苏凯三人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致使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车辆违规装载超载行驶，造成两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考虑到三人认罪认罚，法院最终判决陈光、吴大有、苏凯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缓刑1年。
1: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的张祝廷老师。你好，张老师。
2: 你好。
1: 案件中哈，我们注意到三个人虽然角色不同，但最后呢都是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定罪呢？
2: 这里面最主要就是大家觉得路上出了事故了，就是道路交通事故嘛，怎么这个案件是叫重大责任事故？那么按照这个刑法的规定，像道路交通事故，它的定罪主体一般都是驾驶员，但是这个案件它的当事人不是驾驶员，是涉及到直接指挥这台车辆，直接管理这台车辆，另外涉及到物流公司的直接管理人员，他们的这些失职行为，它不是直接违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是违反的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那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企业内部的这些管理层的人如果出现了重大责任事故，死亡一人以上就会构成犯罪的，这一类的人是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
1: 我们还注意到这个涉案的运输公司，其实它有140多辆正规的这种运输车，但还是它要选择这种改装的车辆。当然因为他们现在我们说这种效益追求为了能够赚钱多拉快跑嘛，但是我们如何建立一种长效的机制，从源头上遏制这种不良的竞争甚至可能构成重大安全隐患的这种行为？
2: 我这里首先要介绍一下这种车辆这种车呢，我们在政策法规上把它叫做车辆运输车，民间呢就把它叫拉汽车的汽车，改装过的呢民间又把它叫做大怪二怪。从现有的制度看，从生产不许生产不合格车，销售登记，那么以及改装几个环节包括在路面使用，都已经有了一套比较严密的制度了。但是从这个案件看，又发现还是有新的漏洞。这个漏洞就是高速公路中间在服务区里面有反装的问题。
1: 那您感觉对于相关的监管部门应该如何更好的去监管？
2: 这两年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批企业它叫物流企业，就是我们这个案件出现的这个企业。那么物流这个词呢它包含了7-8种业务。去年开始国务院提出来的像类似这样的企业要实现联合检查，那么清单式检查，不管哪个部门去一次，把他经营所有业务列个清单，一次性检查。我想这个可能是解决这种多元经营企业安全责任不到位的一个监管路径。
1: 这起因非法改装引发的交通事故揭开了商品车运输行业的乱象，也给所有市场主体敲响了警钟。利润再高也不能凌驾于生命安全和法律底线之上，企业需要扛起主体责任，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监管部门更要织密监管网络，堵住漏洞，唯有多方发力，才能让道路回归安全，让行业走向规范，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平安抵达。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九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2: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一点两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3: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战略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八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

0: 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连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2: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七月一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5: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4: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

0: 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事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2: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3: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1: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4: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

0: 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2: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3: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1: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4: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5: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1: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6: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犁，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犁。
1: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陈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7: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1: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8: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

0: 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1: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3: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2: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3: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7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4: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0: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证实，3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3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

0: 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六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七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卡住
3: 啊，要我吃点药？
2: 不急不急，
4: 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呢，
17: 你可不能卡。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0: 不讲，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一片繁华海上头，北宋诗人杨盘描绘了当年温州城的繁荣景象。城中汇集商旅和船只的核心地带，就是古代浙江温州通向世界的门户朔门古港。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经出土超过30吨的各类瓷片、漆器等遗存，其中可以修复的文物达10000件以上。这些器物来自哪里？又为何汇聚于此？城与港之间那段曾经失落的记忆，从泥沙之下渐渐显现。

0: 2021年10月，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的前置考古工作中，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员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古代石器斗门遗址。2022年2月至3月，又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沉船遗址、三座宋代码头和大量瓷片堆积。为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当地很快叫停工程项目。随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队伍，对遗址近万平方米范围展开发掘工作。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临浙江第二大江瓯江。温州是瓯江流入东海的最后一站。朔门古港既是古代温州城重要的水路出口，也是城防体系与港口设施交汇的核心区域。考古人员迄今已发现码头12座、干栏式建筑4组、沉船2艘，以及古城、水路、城门相关建筑遗迹。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各类遗存的年代跨度从唐代晚期延续至民国时期，尤以宋元时期为主。
1: 我们只挖了20米嘛，这么一个宽度，它其实就像打开了一条缝。这个区域里面的瓷片应该是几十吨嘛，我们发掘的深度也是有限的，所以它的量肯定是很大。再联想到我们朔门古港仅仅是温州港的1/6左右，所以温州港它

0: 这个整个港口的贸易的盛况，那肯定是空前的，哎，非常大。
1: 考古人员在寿门古港遗址已发现台阶斜坡复合式码头、斜坡式码头、木栈桥式码头等多种码头类型，它们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瓯江边上。为了保障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温州市将原本贯穿遗址的下穿道路设计重新规划，一切为文物保护让路。2023年3月，朔门古港遗址入选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 我觉得啊，这个首先来说，要感谢这个当地政府的重视，所以我们今天开了朔门古港，就是像一个完整的一个，古代的这种对外贸易的港口的一个立体画一样，能够非常细致而微的观察它一个这个港口城市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我是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1: 有元代界画第一人之称的温州画家王振鹏所作的《江山胜览图》，生动描绘了当时温州街市上的热闹场景，各类商品集中贩卖的药市、鱼市、马市、贡品市等鳞次栉比，商贩市民熙来攘往。画中所绘舟船达68艘，港口秩序井然，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温州千年古港的宏阔场景。历史上的著名古港大多拥有相似的发展特点，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坐落于尼罗河入海口，是连接非洲内陆与地中海的交通枢纽。意大利的威尼斯建于亚得里亚海的西湖中，以水道串联城池与港口，依托与东罗马帝国及东方的贸易而兴盛。中国的广州自秦汉起依托珠江内港对接南海，繁荣至今。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港大多依江临海，既可避风又便于通江达海。然而从今天的地图上来看，朔门古港与海岸线有一定的距离，它当年具备成为大港的条件吗？
3: 大家感觉呢，这个现在来看好像古港遗址啊离我们这个海还比较远，其实来讲呢，在宋代的时候呢，它跟海呢还是比较近的，还是比较近。由于千年来这个海岸线的变化，慢慢向东拓展了。
1: 温州古城依山并海，丘壑纵横。宋元时期，温州与外界的陆路通道主要有两条：西线经楚州，北线经台州，翻山越岭进入中原核心区域。路径曲折，耗时费力，交通成本高昂，山路难行，流动的水路就成了温州古城的生命线。
3: 温州这个平面就像棋盘一样，棋盘有两种，一个是陆地的这个交通棋盘，再一个是水路棋盘。这温州这个水路棋盘更为重要，有河再到江，江再到海，把外面的东西又把它引进过来，这样的话这个城市就活了。
1: 温州古城历史悠久，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东欧国时期，是浙南地区开发最早、延续至今的重要城市之一。其城址自先秦以来逐步形成，历经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修缮拓展，城址基本未曾迁移。瓯江自西向东奔流入海，贯通内陆与外洋，既是温州最重要的自然水脉，也让这座城市自古就有向海而生、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古城格局与水系相依而生，河网纵横交错，街巷多循水而建，水道及商道、江口及门户，水路并行，城港一体的空间格局历经千年，至今仍可辨其脉络。

0: 温州古城北门之外是船只由江入海、由港起航的关键水域，江中的江心屿如同扼守江口的天然屏障，守望着这里的往来舟楫，见证着古城的岁月变迁。江心屿双塔，一个建于唐朝，一个建于宋朝。1997年，被国际航标组织列入世界百座历史文物灯塔名录。
1: 江心屿的双塔，海上丝绸之路上，应该是目前保存下来应该是最早的。我们现在发现的记载，最早的能够说它发挥灯塔作用的是北宋，就是杨攀。塔灯相对应，夜夜照蛟龙。温州的灯塔最大的特点就是灯塔链。船员在实践当中啊，他摸索出来，两个塔一个船开过来，三条垂线，那就解决了白天船进港的这个难题，应该在全国上啊，应该是都是领先的。
0: 来往于瓯江上的船员们发现，船舶白天航行，以东塔西塔前后并行一线航行，直达出海口。这两座古塔与区域内其他古塔共同构成了导航系统。明代黄甫芳在《孤屿诗》写道：“双塔至灵宫，诸天一水中，回看云岛河，直与海门通。”正是表达了这层含义。在中国东南沿海，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开辟出了海上对外贸易通道。到了唐宋时期，这条航线日趋繁荣，成为连接中国与亚非欧各国的重要通道，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朔门古港正处于这条海上交通主干线上，毗邻宁波、泉州两大枢纽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2: 温州它更多的是一个支点城市，应该是说向北，比如说走这个宁波，然后呢向南呢到这个泉州。到今天我们中国出口贸易或者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会把不同的货物集中到一个港口，然后呢在中间运输。古代贸易我们很难想象说是一条船从一个地儿到一个地儿，它一定是分途贸易，就是分段运输。
0: 瓯江入海口水深不积沙，自古以来便能容纳大船进出，优越的地理条件让朔门古港为古代温州打开了对外发展的空间。
3: 元代画家的《江山胜览图长卷》描摹了当年温州的繁华，其背后其实还有一把隐藏的历史密钥，激活了温州城与朔门港之间的命运连接。纵使《高宗纪》等史籍记载，南宋建炎四年，宋高宗为了躲避金兵追击，从水路南渡温州。温州之行让宋高宗切身感受到了南宋的航海优势，开始推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使南宋的海外贸易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繁荣。那么南宋是如何推动朔门古港扩建港务、增设仓储，为温州乃至为整个南宋推开一扇面向世界的大门的呢？
0: 南宋至元代，温州是全国沿海十个设置世博物的港口之一，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古温州的贸易出海之路，让中国制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声名远扬。当年有一种货物在朔门古港最受青睐、最具人气，这就是瓷器。码头之上、仓储之间，商船竞相装载着精美的瓷器，再由此转运出海，行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成为港口最醒目的贸易景观。这其中既有温州本地烧造的瓯瓷，也有来自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甚至北方定窑、磁州窑等地的外地瓷器。而占比最高、影响最广的是产自浙南山区的龙泉瓷。

0: 2025年7月3日，吴显君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考古工地。
1: 哎，我马上过来。

0: 哎，刘老师，这里有个什么画像？
1: 这出现了一个吴，
0: 照片拍了哦。哎呦，这个，哎呀，这么完整啊！这好像是龙泉窑的一个官能瓶。对，这里这种比较完整的瓶子也很少，这还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龙泉窑官能瓶，非常难得，太难得。你们也是很幸运的，现场见到新鲜出土的完整的一个瓷器。确确实实，今天也赶上了。
2: 历经千年，这件南宋早期的龙泉窑青釉瓜楞纹瓷瓶依旧光彩夺目。
3: 在中国大航海时期以前，海上贸易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元代到明初这个阶段，龙泉窑是最主要的外销品啊。我们统计过一次，差不多在西亚中东地区啊，就是淮阴两洋地区吧，这个时期的瓷器里，龙泉窑占比在80%以上，在东南亚地区呢，占到50%到60%。
2: 龙泉历史上隶属楚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与温州通过瓯江水系紧密相连。
3: 这里边我们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浙南的深山里边生产的龙泉窑瓷器是怎么运出去的？让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通过瓯江外运，但是很长时间呢，在瓯江口的温州没有发现太多的龙泉窑瓷器，终于发现了朔门港，于是我们证实了朔门港确实是一个龙泉窑外运的最重要的节点。它数量众多，在不大的发掘面积里边出土了几十吨的龙泉窑的瓷器，毫无疑问地证实了龙泉窑最主要的产品是通过瓯江，再通过温州转运到其他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的。
2: 张寿勇土生土长的浙江龙泉人，在外界眼中，龙泉青瓷是这里最耀眼的文化名片。
4: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龙泉青瓷釉料所要用到的一个釉土，它的成分呢有二氧化硅，然后有钙，有钠，我们只要把它粉碎，然后加入石灰石跟草木灰，它就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粉青釉。
2: 一件现代青瓷作品的诞生，需要历经揉泥、拉坯、修坯、施釉、正烧等关键步骤。张寿勇花费近10年时间，进行1000多次实验。他成功试验出数个古釉色配方，而且越来越接近宋代青瓷的胎釉技术。
5: 历史上这些陶瓷这么美，它美不仅仅局限在它的那个形或者那个釉，还有古人通过这种手工留下的一些痕迹，包括上面的一些瑕疵的那种美，其实那种细节也是古法中的一部分。
2: 梅子青、粉青、灰青，这一系列由灰釉调和、柴窑高温烧制出的色阶，在宋元时期的欧亚非市场中独树一帜，成为东方审美的象征。当时，欧洲尚未掌握高温釉烧制技术，更加凸显出青瓷的珍贵和稀缺。温州古城与龙泉市距离超200公里。龙泉瓷器当年是如何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地抵达朔门古港的呢？
3: 其实在它兴起之初呢，龙泉窑不是一个外向型的，它开始时候生产规模很小，这个时候瓯江是不适合于运输的。我们看乾隆的《龙泉县志》里边有专门一篇文章叫《制摊记》，就是在宋神宗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县令就组织当地的这些富豪们有钱人啊，梳理河道，就把那个暗礁也都炸掉，然后把那个浅的地方给疏通，可舟可筏，就可以走瓯江水道了。其实这条道路的开通呢，对龙泉窑本身的发展就起了重大的作用。
2: 此后险滩成安流，龙泉青瓷乘小行船之顺流而下，可直抵朔蒙古港。沿岸龙泉窑窑址200余处，形成了龙泉系产瓷聚集区。
5: 我们温州的文献记载，在元朝的时候，瓯江两岸窑火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传播来往如织，通过瓯江运输瓷器的传播，都是运到温州来，温州港来，装上大海船，然后销往世界各地，就证明了温州港是龙泉瓷器走向世界的早期第一港。
3: 在晚唐的时候，中国的借贷率是600%，也就是说你借100块钱，一年以后你要还700。比如买了一件100块钱的瓷器，它运到波斯湾，一个来回要等4个季风，4个季风就要2年的时间。如果不能卖到1300块钱，它就不赚钱。福州和宁波背靠的都是平原地区，就是它的商团会有比较多的资本金，而温州不是这样。它虽然有一条瓯江，但是它后面就是山，就是山区，经济不是特别发达。那在这个时候呢，聚集的资本金就不够，所以它需要尽快的周转，就是买进来的龙泉窑瓷器尽快的把它运出去卖出去，然后才能让它的商业模式运行下去。
2: 伴随货仓中一批批龙泉瓷、瓯瓷起航，仓储、作坊、驿馆与市集星罗棋布，温州成为当时区域性的国际贸易中心。龙泉瓷的畅销深刻影响着温州本地制瓷业的发展。瓯江北岸一带窑火延绵，窑口林立，受龙泉青瓷工艺与审美的带动，瓯瓷在釉色、器型等方面不断吸收借鉴，产品种类日益丰富，产量持续增长，逐渐融入海上贸易体系，瓯瓷也有了外销定制款。温州博物馆收藏着一件北宋时期温州本地瓯窑烧制的蕨草纹瓷壶，其壶形与西亚地区常见的酒水壶极为相似。
5: 它的整个器型是受到了西亚地区金银器造型的影响，比较挺拔，看起来很舒服。这些瓷器可能是当时他们的一些商人在我们温州瓯窑定制的一类的瓷器。比如说我们这里出土的两件这个窑骨，它上面的这种忍冬纹叫卷草纹，这个纹饰主要是在西亚地区的沙漠地区的一种草。
2: 像这样带有明显异域文化形态的定制款，不论是温州本地的瓯窑瓷器还是龙泉窑瓷器，在朔蒙古港出土的还有很多。根据《宋会要辑稿识货》记载，北宋熙宁十年商税，温州在城25391贯，宁波在城20200贯，泉州在城19000贯。温州的商贸规模与活跃程度在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中居于前列。港口兴则城市兴，温州多山少田，不适宜耕作，但温州人凭着临海的优势，把古港打造成通往天下的财富门户，让温州成为富甲一方的东南名城。
6: 温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在永嘉学派，在中国历史上南宋的时候讲的理学。永嘉学派其

0: 实讲的是入世，就是要义利并举，所以才造成这个温州港的这种一个外向型经济。就是我觉得一个城市和港口的发展，它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就是既有经济因素，有地理环境因素，也有人文思想不同的这种共同促成的。
1: 元代学者陈高在《清风阁记》中写道，温州城环18里，居者20000家，蒙帘洞街，簇簇若蜂房。这段文字展现了宋元时期温州的城市面貌，一座古代商港城市的繁华气象跃然纸上。
2: 赶了，离不开城，城离不开赶，赶把这个城啊，包括文化的，包括这个经济的，包括社会的，已经融在一起了。
1: 这是几枚在温州朔蒙古港遗址出土的骨头，与现代骰子无异，一点和四点被染成红色，而伴随这些骨头子一同出土的是大量的贝类遗物。
3: 在朔蒙古港的一个探方里，我们大约挑拣出200公斤的这种像贝类啊、骨类、牙类以及人工制品等等，这个数量还是相当惊人的。这些对我们了解古代人的生活状态还是相当大的意义的。可以看到1000年前宋代的温州人他们吃的这个贝壳的种类啊，跟我们现在所吃的也基本上是同一个种类。甚至可能有一些使用方法也都是一样的。你看这些有些贝壳的尾部也是剪掉的。然后现在比较常见的这种血蛤，现在都是现在基本上我们温州每家每户就是都会在吃的。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出当时宋代人的一种生活场景，在瓯江边的小酒馆里喝着用龙船窑装的黄酒，吃着花甲呀、丁螺呀、牡蛎呀，对着江风吟一首诗词呀等等，这个生活是多么惬意呀。
1: 1000多年过去了，温州的烟火气仍然未变。吟诗作罗，对酒当歌，同样未变的是传承千年的技艺和商贸精神。1957年，温州港成为浙江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1984年，温州市被列入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今天的温州港早已跻身我国沿海25个主要港口，在国家综合运输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瓯越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在此源远流长，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并得到了妥善的分类分级保护以及记忆与精神的双重传承。这一切仅仅靠港口是无法实现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船。2022年初，在朔蒙古港遗址码头北面的探方中，考古人员相继发现了2艘古代沉船。
4: 文号沉船呢，发现于距现在地表啊10米以下的。
2: 2号船早一些个，应该是北宋晚期的。
1: 此前国内已发掘的古港遗址多数仅存港口、码头、桥梁等，真正保留下完整船体的较为有限。朔蒙古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全要素港口遗址，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相比于断裂破损的1号沉船，2号沉船相对更加完整。朔蒙古港遗址2号沉船，船身被考古工作开展之前的道路改造工程基柱贯穿，如何才能将它从保证基坑安全的框架中完整取出，这成为了一个难题。
2: 文物不可动，我能够用上去的全部必须用上去，不能人为的进行调整更换。温州船它有它的地域性，

0: 这是别的船不好体现取代的。
1: 我们要谨慎的处置嘛，当时就冒出来一个想法，就是干脆就把这个贯穿塔船船身的这个柱子把它打断掉，但是打断就会影响我们整个机坑的安全性。
2: 城依港而兴，港因城而盛。一艘艘从寿门古港出发的航船，见证了温州港城共生的传奇，连接成绵延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大动脉。沉船承载的文明密码，将为我们重现古代中国从海洋走向世界的壮阔航程。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
0: 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2: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近日，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4: 5月8号，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
5: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出靠前发力，支出进度为近5年的最快，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等民生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0: 记者在浙江省兰溪市调研发现，当地超过86%的财政资金都用在了民生领域，一些非急需、非刚性项目的资金也被挤出来，精准投向民生保障一线。
1: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钱袋子如此高效精准地花在了刀刃上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6: 这个就是我们的
7: 记者来到浙江省兰溪市第一中学时，一栋科创楼正在紧张施工中。校长郑伟新告诉记者，这是全市所有学校中第一栋科创楼，将专门配备人工智能、物理、化学等学科实验室。
8: 从去年的10月份进场施工的，预计一年，就是到今年的9月底就要完工投入使用。这个项目呢，对我们整个的学校的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这种物质的支撑。
7: 离开校园，记者驱车50多公里，来到地处兰溪市北部的一家乡镇卫生院。虽然位置有点偏，但医院里专业医疗设备一应俱全，丝毫不输市级医院。去年一经投用，立即让兰溪市北部4个乡镇15万人受益。
9: 原先呢，我们的病人啊，都是要到市级啊、兰溪市啊或者浦江啊去做这些血透治疗，那么来回奔波，这个路程呢起码要2个多小时。那么我们这里血透中心建设以后呢，就是极大的缓解了老百姓的这个就医难。
1: 兰溪市一中科创楼、北部医院2个项目财政的总投入达到了3亿元。作为一个县级市，兰溪市的财力呢并不充裕，资金是如何保障的呢？
0: 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兰溪市财政局。
7: 兰溪市财政局负责人张亮直言，放在几年前，这两个民生项目大概率难以获得充足的资金保障，主要是过去财政资金分配还不够精准，财政资金有限，真到保民生的时候要等米下锅，这让兰溪市下定了改革决心。2024年，兰溪市启动5级预算保障机制改革，所有财政预算项目按照轻重缓急分成5个等级，级次越靠前，财政资金予以优先保障。
3: 比如说像第一级，它保的就是这个保工资啊、保民生、保运转，它的这个支出的话，是我们的一般公共预算是绝对覆盖得了的。那么
10: 其他的一些层级呢，我们在编制预算的时候，就是我的收入

0: 能满足到哪一个程度，我的支出也同时保障到哪一个程度。
1: 不过突如其来的改革让很多部门措手不及，尤其是那些已经习惯了原有分配模式的部门，对改革不是很适应。
2: 还是原来惯有的思维，尽量把自己的项目拨得大一点，资金需求量大一点。
3: 改革当中啊，阻力肯定是会有的，尤其是涉及到钱袋子和老伴。

0: 兰溪市在调研中发现，很多人最担心的是项目审核的专业性和公平性。为了打消一切部门的疑虑，让改革顺利推进，兰溪市根据项目类别专门成立了专业的预算审核专班。规划类的项目由发改部门牵头，培训类的由组织部门牵头，数字化项目交给大数据中心。像这样的专班一共有十几个，目的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把专业性强、资金量大的项目交由专班逐一初审。
1: 为了让财政资金不撒胡椒面，浙江兰溪推出了五级预算保障机制改革，还成立了专业审核专班，破解资金分配难题。
2: 这些专业专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挤出来的资金又用在了哪里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数字化项目专班的负责人金一辉告诉记者，在审核中他们就发现有一些项目确实存在重复建设导致的资金浪费问题。
3: 你报你的，我报我的，那么相当于说会存在一些重复的建设和重复的这个维护。我们数字化专班成立之后呢，对于整个项目进行梳理，能合并的就合并的，避免了重复建设、重复运维。
0: 通过专业分析和整合，数字化专班既保障了各部门的实际需求，又节约了财政资金。三年里累计压减低效重复项目超过700个，节约财政资金达3.96亿元。通过这样的改革，兰溪市不断提升预审审核的专业性和效率，还把一些非必须或绩效不高的项目挡在了门外。
4: 以2026年为例的话，我们全市申报的项目一共是1085个，它涉及到的资金是173.5亿，但是最后经过我们分级审核以后，提交给人大的确定前二级优先保障的项目是536个，98.2亿。那么我们整个的项目预算的这个需求的压减比为43.4%。
0: 挤出来的是资金，暖起来的是民心。2025年，兰溪市投向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关心领域的财政资金达85.2亿元，占财政支出的86.4%。
5: 14年了，感觉怎么样？
6: 感觉好，菜也好，饭也好。
5: 一个月交多少钱呀？您？一个月交多少钱？
6: 100块，吃2桌，交饭1桌，养老1餐。
0: 不止在兰溪，眼下浙江全省正大力推进零基预算改革，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把宝贵的财政资金向民生领域倾斜。
7: 通过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将节省资金更多的用于支持民生发展。2025年，全省民生支出达到9530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6.4%，连续22年保持2/3以上用于民生。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8: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昨天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昨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昨天起，国铁成都局对连接湖北襄阳与重庆、四川成都与重庆、四川达州与成都的襄渝、成渝、达成铁路开展为期50天的大规模集中维修施工。本次施工将完成30余项整治任务。据了解，施工将在每日180分钟列车停运窗口期进行，预计将持续至6月底。从江苏南京到安徽马鞍山的跨省市域铁路宁马线自4月开通以来，客流持续增长。从昨天开始，该线路将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南京西善桥至马鞍山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延时至22:30。昨天，同江水运口岸东部作业区与俄罗

0: 俄罗斯下列宁斯阔耶口岸2026年度明水期轮渡运输正式开通。明水期轮渡是在流冰期气垫船停运后的接续跨境运输方式，预计将持续至10月下旬。
1: 昨天，我国市内最大的全季冰雪汽车试验基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开工建设，一年四季都能够模拟冰雪环境，这对于汽车的试验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2: 记者了解到，这个能模拟全年冰雪的室内试验场景，重点测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包括对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底盘系统以及飞行汽车等五大功能进行试验。
3: 我们这个试验基地制冷面积达到了14.6万平方米，可以满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温冰雪环境下共计60余项含机测试的工况需求。
2: 中汽中心负责人表示，眼下智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新技术不断迭代，新车型的研发周期已经缩短至18个月。在这18个月中，汽车研发要经历夏季高温、冬季高寒等试验验证，而我国的冬季测试往往只有4个月的窗口期。因此，建设这个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可以有效解决整车研发的高寒验证，不再看天吃饭，压缩试验成本，提升研发效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5G 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字强基、创新致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重磅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河北省委共同主办的人民至上、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中外政党专题对话昨天在河北行堂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政党、议会、政府代表约180人参与，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展开对话。
5: 对话现场，从返乡大学生讲述如何靠红枣把荒山穹岭变成富民绿洲，到挂职干部讲述小种鸡如何在定点帮扶下走向世界，再到打造行堂型区域公共品牌，一个个鲜活故事描绘中国减贫与发展成就，让外宾们感受深刻。
6: 中国过去50多年是通过怎样的治理、政策与教育实现发展变化的？这是我们此行考察的目的。从北京到河北，我看到沿途绿意盎然，美得像电影。高铁速度极快，大量耕地保障着14亿人的口粮。我认为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并与世界各国建立平等合作关系，得益于从中央到地方的集中统一领导与高效治理。中国的成功为世界提供了新的发展。 发展路径。
7: 邢塘县曾是河北省最贫困的县之一，但此次我们亲眼看到，今日的邢塘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既展现了现代化建设成果，也保留和融入了当地的文化特色。中国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中采取的上下联动实践，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8: 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中国是把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中国在乡村振兴以及脱贫攻坚方面取得的成绩非常瞩目。在我的国家罗马尼亚，我们的农村人口被甩在了后面，但在中国，由于产业发展，农村人口也可以在家乡实现体面就业和发展。
5: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在致辞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为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9: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为世界人民谋发展，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从各国实践互利共赢。我们愿同各国政党携手推行现代化之路，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让发展成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10: 商务部昨天举行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举办，黑龙江省还将同期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
11: 目前呢，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博览会呢，展览总面积达5.5万平方米，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组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东道主城市，广东深圳全市氛围呢是持续的升温，越来越多的 APEC 经济体客商来到深圳感受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呢，经深圳机场口岸 APEC 经济体客商出入境流量稳步攀升。
0: 昨天中午，一架国际航班顺利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墨西哥旅客塞萨尔米努蒂手持护照和 APEC 商务旅行卡，通过专用通道入境，全程快捷顺畅。
12: I believe the APEC meeting to be held in Shenzhen this year will be even more wonderful. It will create more new opportunities for mutual beneficial cooperation.
0: 目前，我国已对 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12个国家实施免签政策，深圳机场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15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了直航客运航线。随着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不断开展，越来越多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到访深圳，为营造高效通关环境，深圳机场边检站组建专业外语骨干力量，提供政策解读和后检指引，划设专区开展外国人入境卡网上申报工作，同时筹建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为 APEC 会议参加人员提供更多便利。
13: 五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超2.1万人次，同比增长6.5%，其中来自韩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的旅客位居前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10: 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4: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缓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南海之滨，五月的平均气温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空气湿度和风力等级适中，非常适合进行火箭转运工作。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完成，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5: 火箭进场之后呢，按照计划完成了火箭的垂直总装、火箭自身的测试以及火箭与天舟货运飞船的船舰联合操作。

0: 作，目前呢火箭状态良好，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射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要上行的物资总重将近6.2吨，主要是用来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生活工作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以及700公斤重的推进剂。
2: 货船和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这个分桶测试，船舰主合体这个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这个转场准备的一些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还有这个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的条件。后续这个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强化阵地级的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3: 星河逐梦，剑指苍穹。每一次神舟飞船奔赴太空，每一位航天员入驻空间站，背后呢都有一群默默托举梦想的人。
4: 李勇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载人运载火箭总装团队的一线装配工。作为打磨太空天梯的人，他和他的同事们会带来怎样的故事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天宫故事。

0: 大家好，我是李勇，是来自航天医院载人运载火箭总装团队的一名一线装配工。我有幸参与了空间站建设工作中11发载人运载火箭总装及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护送每一位航天员赴太空执行任务的光荣使命。作为我国空间站建设任务中负责载人运载火箭总装工作团队，我们始终秉承载人航天人命关天的理念，从生产现场的管理、技术文件的学习到仪器电缆的接收检查，每一项工作都严格执行双人双岗操作三检制，确保产品质量万无一失。从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第一次载人发射任务到空间站建设任务阶段，每年至少2次载人发射，我们的团队在总装任务和发射任务快节奏的模式中得到了历练和成长。首次应急发射任务采用了16天的应急发射预案，也就是从进场到火箭点火只有16天的时间。我们深知这16天的预案将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但这并没有动摇我们必胜的信念。发射场工作采用并行措施，同时开展多项工作。载人火箭整流罩具备逃逸功能，需要安装大量护工品用于逃逸分离。护工品是高危险性产品，安装与操作规范要求较高，从领取到安装后的检查确认，我们团队多岗位协同，将原有的5天工作时间压缩到1天半，期间还完成了护工品的测试和洁净度确认工作。船舰对接是关系着船舰能否正常分离的关键操作，也是船舰联合操作的开始。对接面间隙与横向偏差要求精准，我们团队会择优选择指挥和操作者，从吊装下落到船舰对接再到连接加力，各岗位人员动作规范，口令默契，使船舰对接工作得以顺利推进。应急发射任务执行过程中虽然有很多未知的挑战，但是凭借着团队丰富的任务经验和队员们的精诚协作，我们顺利完成了每一项工作的环节，打了一场精妙配合的胜仗。作为一名运载火箭总装一线员工，我深知使命在肩，在常规任务中成长，在应急任务中历练。我们不希望应急预案启动，但我们也从不畏惧。我们将以精准的操作、密切的配合，完成好每一次任务。我们在一线，我们坚信中国航天将承载无限可能。
1: 日前，我国科研团队依托嫦娥6号月壤样品

0: 揭示了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的演化规律。研究显示呢，在43亿年前到28亿年前之间，撞击地月系统的小行星类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早期主要是非碳质小行星，而后期碳质小行星的撞击频次呢是显著的增加。这种变化可能与太阳系巨行星轨道迁移等因素有关。相关研究有望进一步的揭开太阳系撞击历史的神秘面纱。
1: 从5月6号到5月9号，来自考古、农业、航天领域的专家学者走进宁夏永宁县彭阳县中小学校园，用精彩的演讲与互动活动为孩子们打造沉浸式科普课堂。
2: 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第二小学，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科普活动带乡村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文明的魅力与科技的力量。
3: 甲骨呢，它是来自于乌龟的不对，是肚子这一块。
2: 殷墟考古队原队长唐继根教授带着特制的考古小道具走上讲台，邀请孩子们亲手参与发掘。唐继根告诉孩子们，手铲一寸寸清理，毛刷一遍遍服饰的背后，是对历史真相一丝不苟的探寻。航空器在太空极端冷热是怎么保护仪器不损坏的？火星车拍到的照片怎么传回来？万一信号断了怎么办？孩子们争先提问，航天科技领域专家一一作答。幽默通俗的讲解让航天梦的种子在问答之间悄然播撒进少年心田。
4: 雷老师还说我们的深空站可以跟宇宙对话，就让我特别骄傲，我要努力学习科学。
5: 希望能通过这种活动，通过不同方面给孩子们拓展视野，从小然后就埋下一种学科学爱科学的种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不负伟大时代，不负美好青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上那里点
16: 吧。
17: 应该的。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春。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日前，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实施，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呢，在网络上是广泛的流传。不少市民啊是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之后驾考变得更难了。
1: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0: 考摩托车和考科二都听说了吗？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
21: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22: 最近朋友们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以前大家觉得简单的项目，后期是要加项的、加难度的，监考也会更严。
23: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8次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21: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 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

0: 国家标准。
1: 而事实上呢，最先落地实施的驾培行业新国标啊，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不少人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这两个表述。
2: 对此，业内人士介绍，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其中，驾培新国标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
1: 而驾考新规呢，则是由公安部交管部门来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的这个环节，划定考试的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呢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到考试环节的调整。不少市民啊，一看到新国标呢，便想当然地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了调整。
2: 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驾培行业两项新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3: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0: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3: 比如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1: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呢，一些驾校负责人也表示，截至2026年的5月，小型汽车驾考的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还有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的标准，无任何变动。
4: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5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0: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5项变8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5: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5项，现在增加了8字行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5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本周开始呢，正式进入到立夏节气。立夏之后呢，强对流天气多发，每逢雷雨天呢，有些人就会出现憋气、咳喘等不适的症状，您知道吗？这可能与雷暴哮喘有密切的关系。
2: 那什么是雷暴哮喘？哪些人群需要注意防范呢？今天的朝闻健康，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7: 雷暴发生时，强烈的上升气流把地面的花粉、真菌、孢子等过敏源带到空中。这些过敏源在高空富含水汽的环境中，因渗透压及雷击作用破裂成细小可吸入颗粒，再随雷暴的下沉气流回到地面，极易被吸入下呼吸道，诱发哮喘急性发作。本身患有哮喘过敏性鼻炎的人群是雷暴哮喘的高危人群。
8: 雷暴预警后，应在预计发生前1-2小时返回室内。雷暴结束后，至少要等待4个小时再出门。必要外出时，要穿长袖衣裤，正确佩戴

0: 布口罩，密闭性好的护目镜，外出回家后立即更衣，并单独清洗衣物，及时洗脸漱口，冲洗鼻腔，若出现明显喘憋，用药后症状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医。
1: 提到哮喘发作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剧烈的喘息、呼吸困难等症状。
2: 但专家表示，实际上有些哮喘啊，并不表现为喘。
3: 哮喘我们也叫支气管哮喘，那除了喘息之外，它还有别的症状，比如说干咳，比如说胸闷，比如说胸部不适等。如果长时间反复出现干咳，特别是慢性咳嗽，再出现胸闷等等其他的症状的时候，就要到呼吸专科就诊。
4: 哮喘如何预防和控制？全面预防，远离诱因，避免与已知过敏物质接触，同时也要远离物理性和化学性刺激，如冷空气、香水等。规范治疗，全程控制。规范化治疗可使多数哮喘患者病情得到良好控制。在规范治疗的同时，患者应加强自我监测，并记录哮喘日记，以确保全程管理。
1: 那么关于哮喘还有哪些误区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专家的解答。
4: 不喘就可以不用药，对吗？
3: 不对。对于一般患者来说，经过规范化的治疗，时间超过3个月以上，病情明显好转，那么我们可以降低阶梯治疗，包括降低这个激素的用量次数，或者减少其他合并使用药物。但是我们还是要主张这些患者维持基本的治疗。
4: 吸入激素有副作用，最好少用，对吗？
3: 我们吸入的量还是很少的，我们是鼓励患者漱口，把残留在口腔的那部分漱口，把它排除到体外。即使是吸到体内那部分，它只在呼吸道起作用，进入全身的很快就通过肝脏的清除作用清除到体外。反复强调，吸入的激素的量是很小的，没有必要担心它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的害处和哮喘发病本身的害处相比小多了。
1: 近一段时间以来，甘肃兰州、白银等地的杨柳絮进入到了高发期，
2: 大量轻盈蓬松的飞絮随风飞舞，堆积成团，不仅影响城市环境，还带来了火灾隐患。
4: 在甘肃兰州黄河两岸、雁滩公园、滨河路主干道等地，杨柳絮随风漂浮，还有不少附着在草坪和树干上，让人体感不适。
5: 尤其是黄河边呀，或者各小区里面都有。像那天我们出来，小区单元门一出来就跟下雪一样，特别特别多。
6: 滨河路上比这边还多，往年这个柳絮好像没这么厉害，有，但是没有今年这么多。
4: 眼下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降水稀少，杨柳絮高发时段与火癣高发期高度重叠。杨柳絮燃点极低，玉明火可在数秒内迅速燃烧，并随风扩散，极易引燃周边草坪、车辆及建筑物。
5: 柳絮这个是打火机或者是抽吸烟呀，基本上就全着了。
4: 4月26号，兰州港码头就发生了一起因使用明火引燃杨柳絮堆造成的火灾，所幸救援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6: 当前正值杨柳絮高发季节，因杨柳絮引发的火灾增多。据分析，引发此类火灾的原因是乱扔烟头或户外不规范使用明火。
1: 看似轻柔的飞絮啊，实则呢是暗藏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不仅仅是甘肃，在宁夏吴忠市的一个小区呢，近日一枚被随意丢弃的未熄灭的烟头就引燃了飞絮，火势迅速的蔓延，烧毁了部分绿化灌木。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架设水枪压制火势，清理余火，彻底消除了复燃隐患。
2: 此外，当地的护城河沿岸、道路交叉口及公园草坪等地也接连发生多起飞絮引发的小规模火情，所幸消防及时处置，均未造成人员伤亡。
1: 看似轻盈蓬松的杨柳絮，其火灾的隐患究竟有多大呢？一旦遇到了明火，能烧得多快、烧得多猛呢？
2: 消防人员通过模拟试验，对柳絮的燃烧速度与火灾蔓延风险进行了验证。

0: 消防员首先进行杨柳絮燃烧速度基础测试。在做好安全措施的前提下，消防员将一团杨柳絮放在地面上，用打火机点燃。试验显示，火苗刚一触碰絮团，杨柳絮便瞬间化为火球，迅速蔓延燃烧。短短几秒钟内，整团杨柳絮就燃烧殆尽。随后，消防员又将一根未熄灭的烟头放入一堆杨柳絮中，但在风力的作用下，很快出现明火，并迅速吞没整团柳絮。为进一步验证杨柳絮引燃后的蔓延能力，消防员模拟户外复杂场景，将收集的飞絮与一堆枯枝放在一起并点燃。飞絮遇明火后立即燃烧，火焰在几秒钟内便蔓延至周围的枯枝。
1: 通过试验，我们发现杨柳絮的燃点极低，燃烧的速度极快，火焰温度高，且燃烧当中的飞絮随风飘散，极易形成多点起火的态势。
2: 那么究竟该如何防范杨柳絮带来的火灾隐患呢？我们继续来看。
3: 第一点，禁止户外玩火，小小的烟头就能造成杨柳絮快速燃烧，我们也要禁止在杨柳絮多的地方堆放杂物，停放电动车，禁止明火。第二点，居家清理。我们在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及时清理阳台、过道、楼梯间的杨柳絮，避免发生火情。第三点，发现火情及时报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交火情况。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但是并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
2: 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7: 综合伊朗媒体八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两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八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伊朗外交部八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两艘油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多个地点发动。
7: 另有约30%的消费者提到关税。总而言之，消费者仍然感受到成本压力的冲击，其中油价飙升尤为突出。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八号报道称，对通胀的恐惧是美国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驱动力。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其个人财务状况感到担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则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

0: 持续受阻，全球能源价格维持高位，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连续数周高企。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全美汽油均价累计涨幅已超过50%。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市场情绪很难得到显著提振。
1: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到了审议阶段。
2: 有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3: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间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表示，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了大火，截至当天的上午呢，过火面积超过了1100公顷。干燥的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疾患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扑救的工作。乌克兰内务部表示，截至当地时间的8号的11时，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的辐射值处于正常的水平。根据乌媒的报道显示，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呢是由于无人机坠毁之后引起的。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未说明坠毁无人机的来源。1986年4月26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了爆炸，造成了严重的事故。以核电站为中心，方圆30公里的区域被划为核禁区。
2: 8号，在获得议会投票通过后，进步保加利亚领导人鲁门拉德夫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并带领其政府宣誓就职。拉德夫表示，他执政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加快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确保保加利亚公民的安全和福祉。他还提到将致力于维护和平，防止保加利亚卷入周边地区的军事冲突中。拉德夫是保加利亚改行议会制以来首位担任过总统和总理的人物。2016年，拉德夫赢得总统选举，2017年1月就职，2022年1月开始第二个任期。按照宪法，总统和副总统不得担任议员，也不得参与任何政党的领导工作。因此，拉德夫今年1月辞去总统职务，并参加议会选举。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
1: 刘超早。
4: 早上好，尚亮。早上好，新宇。观众朋友，早上好。
1: 我们了解到，昨天啊，南方的降雨呢已经减少了。那么接下来，南方的雨水还会变多吗？
4: 接下来整体来说南方雨水比较的弱，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昨天确实南方整体来说降雨缩减，只是华南这一带有一些强降雨，像昨天广州花都单小时降水量28.9毫米。那今后几天呢，南方的降雨主要是在云南到福建浙江这一带，整体降水的强度不是很强。青藏高原这一带地区会有些降雪，今后几天北方降水相对比较的少一些。具体来看一下，像今天在西藏青海这一带有降雪或者是雨夹雪，南方的降雨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 但是注意在云南南部，还有广东西。

0: 南部、海南西北部、台湾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而明天的时候呢，在这带地区的降雪会缩减，而明天在四川的中南部、云南、广西的中南部，还有新疆西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那明天在华北、黄淮东北这带地区也会有些弱的降水。下周一开始，随着南方暖湿气流的增强，雨带会逐渐的向北扩展，强度也会逐渐增强。像下周三左右，在江南这带地区降水也会明显增强，有强降雨。主持人。
1: 说完雨水情况，气温情况再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那近期可以说升温是天气的一个关键词了。根据我们的气候统计呢，常年的四到五月份，北方多地基本上就会出现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啊，对应到就是图上这些橙色或者是粉色的城市。那接下来几天也是如此啊，像今天东北到长江中下游有4到10度左右的升温，明天升温区域继续向南拓展。下周一开始呢，可以看到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在中东部明显的增多，那在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接近或者是达到高温状态，要注意及时的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的准备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10到24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4到25度，通辽阴转多云，10到25度，兰州多云，10到28度，西安多云转晴，16到29度，成都多云，16到27度，贵阳阴转阵雨，12到18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0到18度，曲靖小雨，13到20度，太原晴，10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27度，威海晴转多云，17到25度，潍坊晴，17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9度，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泰州晴，14到27度，武汉多云转晴，16到25度，长沙阴转多云，16到24度，南昌多云，17到2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7到19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海口雷阵雨，24到30度，广州小雨转阴，23到26度。
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5: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北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0: 汤全家，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的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1.2%，
0: 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
2: 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同比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从结构看，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3.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3: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充分体现了服务贸易含金量在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更足。
2: 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2.8%，在服务进口规模前五大领域中增速最快。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近日，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5: 5月8号，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上月大幅回升之后呢，本月呈现出了小幅的回落。
0: 新订单指数连续2个月环比回升，消费、生产等市场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行业保持扩张势头。
2: 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专家表示，4月份景气指数有所回落，有一定的节假日因素和前期开工进度较快的影响，从历史数据看，属于正常波动。

0: 是一个技术性的回落。从分项指数来看，十一个分项指数里头有七个指数环比再回升，反映出物流上下游各环节总体运行是协同的。
1: 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势头较好。分行业来看，邮政快递业、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新订单指数均环比回升。另外，部分专业细分领域需求保持扩张势头，邮政快递业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调研的电商平台企业四月份日均快递发送包裹比去年同期增长2%。在煤炭、钢铁等大宗原材料物资需求拉动下，铁路、道路运输保持扩张运行。消费领域商品周转加快，连锁商超备货增长，整车零单干线运输业务回升，道路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为53.7%，环比上升0.3%。航空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保持在55%左右高位，主要货类中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果蔬生鲜货量增长较快。
0: 一方面反映出民生消费物流呈现出一个回升向好的态势，另外一方面反映我们的生产建设物流也在平稳向好发展。
2: 另外，四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的分项指数也反映出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在加速的上升，吸纳就业的水平有所提升，
3: 企业微观经营保持韧性，市场预期向好趋稳。
1: 四月份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3.7%，环比回升2.3%。调研中，企业对多式联运、智慧供应链以及低碳绿色仓、运配领域投资和设备改造投资兴趣浓厚。

0: 指数、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均环比有所回升，并且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
1: 从物流服务价格指数、利润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来看，都是回升向好的态势，反映出物流行业韧性在增强，行业在向好发展。
0: 从市场预期来看，四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3%，环比回升2.1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四个月保持在景气区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还公布了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
3: 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延续平稳向好运行态势。
0: 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两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分项指数来看，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期末库存指数保持扩张，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维持较高景气水平，显示仓储业务需求稳步增长，货物周转效率良好，供应链衔接顺畅。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五一假期备货推动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明显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四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1%，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反映企业预期保持乐观。总体来看，四月仓储行业运行稳健，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二季度实现良好开局。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位于广西，今年9月将全线通航。
3: 距离出海口最近的运河枢纽青年枢纽从5月1号开始引水，昨天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4: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止水密封检查。
5: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有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6: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廊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7: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
2: 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两艘油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发动袭击。
3: 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
7: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军事存在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影响。伊朗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表示，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时，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阿拉格奇说，无论美国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针对有媒体披露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分析报告认为，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阿拉格奇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是那时的75%，而是120%。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德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古德雷斯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他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升级。
3: 古德雷斯同时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升级或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行动。
2: 八号，美伊。

0: 海上对峙仍在持续。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 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2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邮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油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油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7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 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方尚未收到伊朗方面的正式回应，但预计8号会得到回复。阿联酋国防部8号表示，阿联酋的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3人受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8号，欧盟委员会发布指导意见称，为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状况， 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欧盟委员会指导意见同时强调，不会放松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航空公司不得在旅客购票后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追溯加收燃油附加费。对于航班取消涉及的赔偿责任，航空公司尽可在当地燃油短缺等特殊情况下免除经济赔偿义务，而单纯燃油价格上涨并不构成免责理由。
0: 国际能源署4月16号表示，欧洲的航空燃油储备可能只剩约6周。如果中东局势持续干扰石油供应，很多航班可能很快被迫取消。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影响，德国3月的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继2月份环比下降0.5%之后，降幅进一步扩大。 德国联邦统计局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的能源运输受阻，是3月份德国工业产出下降的主要原因。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德国的工业部门原本预计在2026年会实现复苏，3月工业产出却意外出现下滑。随着冲突持续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德国工业面临的形势将会更加严峻。 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被持续封闭的时间越长，对整个德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就将越大。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7号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的不负责任的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令德国经济和公共财政遭受重大打击。 他表示，由于当前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能源价格上涨，今后德国经济放缓的可能性上升，德国未来5年税收预期也将因此下调约$575亿。当地时间8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导致美国油价飙升，通胀担忧上升。美国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创下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最。

0: 最低水平。
1: 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四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五月份的中值52.2。调查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至于通胀推手，约1/3消费者提到汽油价格，另有约30%的消费者提到关税。总而言之，消费者仍然感受到成本压力的冲击，其中油价飙升尤为突出。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8号报道称，对通胀的恐惧是美国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驱动力。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其个人财务状况感到担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则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全球能源价格维持高位，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连续数周高企。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全美汽油均价累计涨幅已超过50%。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市场情绪很难得到显著提振。
2: 美国家电品牌惠而浦公司在近日公布的一季度财报当中表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经导致美国家电行业出现了衰退级别的下跌。
1: 财报显示，受美关税及行业下滑等因素影响，惠而浦一季度净销售收入为32.73亿美元，同比下降9.6%。其中，在北美市场的大家电净销售额为22.37亿美元，同比下降7.5%。该板块息税前利润从去年同期的1.49亿美元骤降至600万美元。惠而浦下调了今年公司净销售收入预期和稀释后每股盈利预期，其中后者从此前的7美元左右大幅下调至3美元至3.5美元。惠而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比策表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加剧了消费者对生活成本的担忧，直接导致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暴跌，这对美国家电行业造成严重影响。如今，美国家电行业的衰退程度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况类似，比其他衰退时期还要严重。预计2026年，北美行业需求将下降约5%。
2: 当地时间的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0: 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
1: 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并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这次停火期间，俄乌将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方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俄方此前在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将遵循对等原则，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与俄罗斯同步停火。同时，乌方已责成相关团队做好战俘交换的各项准备工作。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么美，周末到河北。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日前，美国《时代周刊》发布了2026年最具影响力的十家人工智能公司榜单，中国有三家企业入选。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这是科技自主创新与发展进步的直接体现，欢迎各国企业到中国市场一展身手，相互成就。
8: 在许多人工智能的相关评选中，中国企业和产品都榜上有名，包括了多款消费级的 AI 应用和自主研发的开源大模型。中国在 AI 的规模应用、全站布局和开源生态方面具有优势，这是科技自主创新与发展进步的直接体现。科技进步应当惠及全人类，封闭排他只会自陷孤立。中国始终坚持走开放共赢的人工智能创新之路，加快构建向善普惠的技术创新生态。我们也欢迎各国企业到中国市场的健身房一展身手，锻造本领，在创新发展中锤炼筋骨，相互成就。
2: 国内最大的大模型服务平台昨天正式上线，由中国移动开发的这个平台已经接入并提供300余款国内主流的 AI 大模型的服务与能力，是国内汇聚大模型数量最多的平台。
9: 据了解，该平台首创词源 token 集约化运营模式。记者在现场看到，平台能够自动分析用户需求，智能为任务匹配最优模型，通过成本优先、效果优先、均衡优先三种模式，为用户动态筛选适配方案，以更低的词源消耗、更高的执行效率完成工作。当模型出现超时、限流或故障时，平台能自动实现秒级切换，确保业务连续不中断。
10: 可能简单一点的就是用一个小参数量但是很便宜的模型来回答，可能复杂的我们就会用参数量大的但是很聪明的模型来回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这个精度是不会下降的。
9: 目前该平台实现单位资源成本降低30%左右，资源占用率减少50%以上，日均调用量超过1000亿级。据了解，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加速，资源调用量呈现出指数级增长，截至3月底，日均值已突破140万亿，和2024年底相比增长超1000倍。
2: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逐步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查找资料、生成文案，还是下单外卖啊，都能够借助 AI 快速的完成。而支撑这些操作的核心信息单元就是 token 词源。
0: 2025年，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从年初的超1万亿飙升至年末的100万亿，指数级增长带来了算力需求的井喷。凭借独特优势，甘肃庆阳正吸引大量 AI 算力企业集聚，一座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正在西部加速崛起。
11: 当你在手机上用大模型下单一杯奶茶，这一指令背后的词源与算力很可能就来自千里之外的甘肃庆阳算力中心。在这里，记者看到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内外订单源源不断，算力产业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12: 我们是加快了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我们正在建设的有2栋新的一些七楼啊，整个预计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算力规模将会翻番。
13: 大量的企业来我们庆阳来调研，来对接算力的这个需求订单。目前的话，今年我们计划开建的数据中心大概有22栋，预计今年年底我们的算力规模将会突破20万匹。
11: 算力规模的飞速提

0: 提升带来了超乎想象的运算效率。据介绍，一 P 算力约等于500台高性能电脑的算力总和。举个例子，在海量天文数据处理中，由科研人员人工分析200000颗星体的数据，可能需要耗时169天，而依托1000匹算力的话，仅需10秒就能完成。在东数西算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庆阳起步最晚，但抓住后发优势，庆阳从一开始便锁定发展智能算力而非通用算力。截至2025年底，庆阳数据中心集群智算规模就达到11.4万匹，成为全国增量最大、增速最快、智算化比例最高的枢纽节点和数据集群。在 DeepSeek 等国产 AI 大模型集中涌现，全国智算需求急速增长的关键窗口期，牢牢抢占产业发展先机。绿电富集、电价低廉是庆阳吸引算力企业落地的另一核心优势。这里风光资源丰富，绿电聚合等项目推动清洁能源就地消纳。相比东部大型数据中心，庆阳的每度电能便宜2到3毛钱。对于一个万匹算力规模的数据中心来说，一年能节省上千万元的电费。
1: 节约的这个单度的电费的话，能节约30%到50%啊。具体到我们一个中型的数据中心来讲的话，它一个月的电量的话，比如在1000万度为例，它一年节省的这个费用的话，大概在3000到5000万。
0: 近日，甘肃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国家级零碳园区正式启动建设。
2: 我们的园区也配套了这个绿电聚合项目，未来将园区的这个绿电使用率将提升到90%以上。
3: 对，我们用新能源解决了算力的这个能源需求增加的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极大的优势。这个新能源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资源，算力提供上面我们的资源会非常的丰富，为我们这个在这个领域这个能够领先于全球创造非常好的这个条件。
4: 庆阳的绿电成本等优势吸引着产业集聚，近年来呢，已有超过500家企业落地庆阳，涵盖头部芯片企业、算力企业等等。
5: 下一步，庆阳正着力延伸算力产业价值链，探索从绿电到算力到 token 的全产业链模式。
0: 在庆阳一家芯片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不同代的芯片产品。他告诉记者，庆阳完整的算力产业链为国产芯片的测试、迭代与应用提供了完整的平台。
6: 截至目前，虽然已经在庆阳部署了超过20000片的国产 AI 算力加速卡，未来几年我们将联合我们的生态上下游合作伙伴，加大在庆阳的投入，部署更多的国产算力卡，落地更多的算力集群。
0: 除了上游企业，阿里千问、越智暗面、 Kimi、 DeepSeek 等多家国产大模型公司也在庆阳等多个西部算力中心落地部署。随着这些大模型的用户遍及全球，西部算力中心的算力产业链价值也在不断提升。
7: 当我们把这样的算力通过一个低成本的电力去驱动好以后，当我们去出海或者以任何形式给全球的各地的用户提供算力的时候，我们也具备了这样的传递过来的成本优势，而最终把价值出海到了全世界。
0: Token 出海正在为庆阳等西部算力中心带来机遇。据相关机构估算，在理想模型下，一度电的成本大约是0.5元人民币，转化为 Token 服务出口，价值可以达到11元左右，实现约22倍的价值跃升。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眼下，庆阳等西部算力中心正从传统的以存储、备份、渲染为主，向着高附加值的推理、训练等智能生产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向数字产业迈进，
8: 实现从算力中心到产业生态的拓展，应不断延伸算力产业价值链，赋能工业仿真、低空经济、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应用，依托绿电与算力优势，打造从绿电到算力到 token 的全产业链出海模式，推动西部从全球的 token 工厂迈向全球算力服务中心。
4: 从企业集聚到产业链延伸，从成本优势到高质量算力服务，庆阳正努力迈向全球算力服务中心。
5: 发展算力产业的关键之一就是人才。地处偏远的庆阳如何破解人才缺口难题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目前庆阳仅有2所高等院校，算力产业相关人才的培养大多集中在数。

0: 据标注、网络运维等岗位，本地研发、算法等高端人才供给存在明显缺口，企业大多是从东部地区引进。
1: 我目前呢就有20几个学生在这边企业实习，还有3个学生已经在这儿就业了，还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学生参与到他们企业的建设中来。
0: 为了适配人才需求，陇东学院专门开设了数字经济、大数据技术等专业，并深化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为了贴合产业布局，学校今年还增设了人工智能本科专业。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将来下一步就是智能体，包括到物理 AI 的发展。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筹建像巨声智能这样的方向发展，其实也是在应对庆阳市的产业。
0: 从庆阳到西安乘坐高铁最快只需要约1个小时。为了畅通人才往来，庆阳开通了往返西安、郑州的数字经济人才专列，并发放乘车补贴。此外，庆阳还组建了由院士领衔的数字经济发展咨询专家库，并与兰州、西安等地的高校展开合作。
2: 人才非常重要，这个不是一个只是我依靠本地化的这个资源就能解决的问题，要加强合作。陕甘两省的合作那就是非常的重要。那西安的教育资源、人才培养的基地是一个非常好的高校，都可以提供为我们提供人才培养方面的这个合作，同时加强跟东部沿海的这个合作，为我们人才提供更好的发展机遇。
3: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的拓展步伐加快。今年的一季度，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名副其实的开门红。
4: 这113亿元出海成绩单的背后，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投资逻辑是不是正在被改写？我们来看财经观察。
5: 咱们先从和普通家庭贴得最近的消费级机器人说起。根据海关统计，清洁类机器人一季度出口额为77.5亿元，占到了机器人出口总额的68.5%。大家熟悉的扫地机器人，这一次可以说是扫出了全球话语权。中国的机器人企业正在依靠技术上的硬实力争夺议价权。一家头部的家用智能清洁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就表示说，海外包括欧洲的市场，智能清洁电器的渗透率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这家企业的一季度报数据呢，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营收达到了42.27亿元，同比增长达到23.31%。另外，工业机器人领域一季度的数据也非常亮眼，出口额达到了31.6亿元，同比增速达到42%。为什么一向挑剔的海外工厂开始大规模采购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机器人实力越来越强，我国工业机器人已经在焊接还有装配等等场景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甚至是超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从过去的单一产品出海转向现在的系统性生态输出，我们可以提供技术加场景加服务的解决方案。那么从政策端到产业端再到市场端，可以说机器人出海能跑出这么大的加速度是多方合力的结果。当然，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资本市场的连锁反应。机器人出口的火爆不仅让整机组装厂赚到了钱，它更是拉动了整条供应链，包括传感器、精密零部件还有软件算法等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增长。而当前资本市场的投资逻辑已经从过去看整机巨头变成了到现在的深挖精密零部件还有传感器以及核心算法等等细分赛道。那对于投资者而言，未来真正的黄金赛道或许就会集中在3类企业身上。要么你是拥有不可替代核心零部件的国产替代型的选手，或者是已经在海外建立稳固品牌护城河的整机龙头，或者是能够提供复杂场景解决方案的下游服务商。从卖产品到卖方案再到未来的制定标准，中国机器人的这趟出海列车才刚刚完成加速。我们有理由相信更精彩的风景还在后面。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美国财政部7号在官网上发布针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8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关于古巴以确保古巴在制裁下获得必要支持的众多联大决议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哈克还表示，联合国正在与不同的会员国进行讨论，寻找缓解古巴人道主义问题的措施。

0: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8号表示，世卫组织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
1: 林德迈尔表示，除了此次涉疫游轮外，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数十年，全球每年约有数千例病例，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
2: I need to stress again and again, even those who have been sharing cabins, don't seem to be both infected in some cases. So, the risk remains absolutely low. Let's not forget, from couples who were close, who are close, from a flight attendant who handled the sick woman who just shortly after died, and was feeling extremely unwell, we get negative test results. That should convince nearly everybody now that this is a dangerous virus, but only to the person who is really infected, and it's the risk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remains absolutely low.
0: 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埃鲁尼德·摩根8号表示，他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的职务。当天公布的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摩根失去议席。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号揭晓，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了失利。综合外媒的报道显示呢，截至当地时间的8号的晚上，在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当中，已经有129个议会完成了计票，即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斩获了1428席，净增1426席，从边缘政党一跃成为了地方政坛最大的政党。执政党工党仅获得了955席，净流失1380席，遭遇了数十年来最惨重的地方选举的溃败。此外呢，英国另一传统政党保守党仅获得了773席，净流失551席，席位排名跌至获832席的自由民主党之后，成为了地方议会第四大党。选举的最终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公布。当地时间的5月7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发布裁决，认定美国政府今年2月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10%所谓全球关税的政策无效且没有法律依据。
3: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5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将提高对欧盟的关税，以此施压欧盟履行双方去年达成的贸易协定。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关税政策无效，核心原因是什么？美国关税政策接连司法遇挫，为何仍能够频频地对欧盟发出加税的威胁？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
4: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5月7号的这个裁决的核心在于法律授权的明确性。1974年贸易法的第122条原本设计是用于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临时性措施。那立法的初衷呢，并非是赋予总统无限期的全球关税的征收权。白宫把这条用于普遍征收全球性关税就属于违法。这跟二月份的最高院的这个裁决形成了呼应。5月7号的这个裁决呢，必然会引发更多州和企业的跟随式的一个诉讼，形成一个连锁的反应。裁决不是一个终点，而是大规模的法律挑战的一个起点。美国近期对欧盟频繁地发出加税的威胁，旨在通过制造这种迫在眉睫的一个经济的痛感，利用欧盟对于经济受损的恐惧来迫使欧盟妥协。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转移国内司法败诉的一个压力，在贸易战上面展示强硬的姿态来安抚国内。那欧盟内部的博弈是在加剧的，每次对美的谈判呢，都将触发欧盟内部的新一轮的资金分配包括产业补贴之争。欧盟的分歧不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政策的差异，而是先天的失衡。
0: 美国日前威胁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呢，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舆论普遍认为，美方加征汽车关税看似呢是针对欧盟整体，但实质上将主要冲击德。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质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3: 赵文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方面的消息。昨天福建、广东等地出现了降雨，内蒙古等地出现了大风天气。
4: 具体来看，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降下了小到中雨，福建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还出现了大雨或暴雨。
3: 此外呢，甘肃西部、内蒙古的中西部、山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昨天刮起了7到8级的阵风，局地为9到10级。
4: 今天开始

0: 也进入周末，周末这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如何？是否适合我们的出行呢？
1: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那周末两天呢，整体来说全国的天气表现相对比较平静，特别是北方大片地区呢是以晴天居多，南方的降雨在今天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区域为主啊，主要是在云南到福建浙江等地有小到中雨，但是注意在云南南部还有广东的西南部、海南西北部以及台湾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此外呢，在西藏还有青海这一带有降雪或者是雨夹雪，明天这一带的降雪会有所缩减，而在四川中南部还有云南以及广西中南部还有新疆西北部等地，明天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呢，今明两天会出现一些弱的降水，除此之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都是晴或多云的天气，比较适宜大家户外出行。主持人，天气方面我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刘超所带来的介绍。那么针对部分地区的雨雪天气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晚上的6点也是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天晚上的8点，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区域。
0: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提醒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此外呢，昨天晚上的6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则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天晚上的8点，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区域。
0: 提醒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除了降水天气要注意之外呢，周末这两天啊，华北东北一带呢将有大风的天气。
0: 中央气象台就预计，内蒙古中西部、新疆东部、甘肃等地部分地区或将有4至6级风，阵风可达到7到8级。
1: 在昨天的下午，山西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大同、朔州、太原、吕梁等地均出现了大风天气。预计未来24小时，山西多地的平均风力仍可达到5到6级，阵风为7级及以上。
0: 气象部门提醒，大风天气下要加固好门窗、棚架、广告牌等容易被风吹动的物体，群众出门尽量远离临时搭建物与广告牌，避免高空坠物等风险，同时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
1: 其实呢，这几天我国北方部分地区是轮番出现大风天气过程，气象专家就指出，大风天气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冷空气影响，是典型的春季冷空气大风。
0: 那么为什么北方春季的风那么大呢？
3: 专家解释，在春季的天气气候环流形势中，高空等高线排布密集，风速大，天气晴朗时，近地面空气受热膨胀上升，在垂直方向形成湍流交换，把高空的大风传导到地面，导致出现地面强风。
4: 这个大风就是典型的春天的冷空气大风，它是来自西伯利亚的一股冷空气从北向南纵贯横扫我们国家，基本上这个大风一直吹到了长江中下游的这个平原地区和江河湖面。它的这个成因，除了我们说大范围的这个冷空气，还有一种因素就是说冷空气过后它其实高空有这种西北大风的这样一个影响，在白天太阳在照射大地，把这个地面晒得很热之后呢，上下层的这样一个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呢，会把底层的被晒暖的空气上翻，高空的这个大风就会进一步的带下来，所以就是说除了初始的这个冷空气大风之外，冷空气过后的这个白天还会因为高空的东浪下传造成这个阵风一阵阵的。
1: 受到冷空气活动频繁影响，我国今年已经出现了多次大风天气过程。
0: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以来中央气象台已累计发布大风预警13次，影响我国的大风天气以冷空气大风为主。从大风出现的日数来看，我国各地大风日数分布差异显著，其中青藏高原地区大风日数最高，已经超过100天，北方大部以及云南地区大风日数也相对较多，基本都超过了70天，而北方平原地区大风日数相对偏少，大致在10至30天。
1: 尽管大风

0: 天气这个周末呢将影响北方，但是这依然抵挡不了气温攀升的势头。
1: 以北京为例，今天北京最高气温为26摄氏度，而到了明天，也就是本周日，北京的气温就有可能升至32摄氏度。
0: 那么有关各地气温的具体情况呢，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未来气温的走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需要注意的是，在近期降水稀少的地方，升温是天气的关键词。这个周末开始到下周初，各地的气温会陆续的回升。那不少地方，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的大片地区，可能会陆续掀起这种气温创新高的过程。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甚至是达到或者是接近这种高温状态。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像今天的时候呢，其实各地的气温就已经开始回升了。东北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今天有4到10度左右的升温，到明天升温的区域会继续向南推进。那在升温的过程当中呢，看到下周初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在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明显的增多，甚至有的地方呢是接近或者是达到这种高温状态。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郑州，其实明天的时候郑州最高气温就能达到34度了。那随后几天呢，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到下周三的时候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那这一次的北方的高温天气还是属于这种干热暴晒的状态，那在这种高温的天气当中啊，要减少高温时段的外出，同时要注意及时的防晒补水，做好相应的防暑降温工作。主持人，我这边的天气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0: 好的，刘超，感谢你的介绍。气温攀升加之大风天气呢，可能出现干热风，对农业生产产生不利的影响。在河南这几天，河南多地的气温攀升，预计5月11号至14号，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晴热高温天气，局部可达到37摄氏度至40摄氏度，相对湿度较小且伴有一定的风力。
1: 为此，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了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干热风是高温低湿伴有大风的农业气象灾害，易造成小麦籽粒灌浆不足，千粒种下降。相关部门提醒，要提前做好一喷三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促进籽粒灌浆。
0: 好的，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阴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宜春晴，3到22度。天津阴，20到31度。呼伦贝尔晴转阴，5到24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2到23度。银川晴，14到31度。西宁阴转多云，6到20度。拉萨小雨转阴，3到12度。达州多云，16到27度。雅安多云，15到25度。遵义阵雨转多云，13到19度。曲靖小雨，13到20度。大同晴转多云，5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32度。唐山多云转晴，17到25度。东营晴，17到29度。青岛晴，17到21度。三门峡多云，14到29度。合肥晴，16到24度。淮安多云转晴，13到27度。盐城晴，14到27度。台北小雨，20到22度。香港小雨转阴，23到26度。澳门小雨，23到26度。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